前先吸毒，后来我叫警察抓他，把他抓进去，我去乐界所看他，你知道他看到我很冷的眼神，他说妈妈，你是我妈妈

0: 纪宝如，他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演艺人员。他以一位受刑人家属的身份，一位母亲的心情，来到法务部矫正署宜兰监狱，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鼓励在场的同学们。根生团契庄芳美，他长期在监所和受刑人一起读书，关心他们的生活。
1: 所以我也有感觉说，我们的孩子自小的教育实在非常非常重要。家长不是说有给他钱，给他吃好穿少就好了，因为家长有很大的责任，自小要陪伴。

0: 这些朋友因为一时的冲动犯下了过错，需要来到监所接受感化教育。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也有很多人用祝福和温暖暖暖地照进了高墙之内，也点亮他们灰暗的人生，生命得到了转机。遇见希望侯邦赖吴碧玉主持，欢迎收听。
1: 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我的儿子能改变，我能改变。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我相信你们也在改变，你们一定能。
0: 小弟说偶护三当偶派三刚，因为没有学好，来到监狱受感化教育。受刑人在出狱之后，如果能够改过向善，家人能够接纳吗？邱荣香老师在《高墙里的春天》这本书当中提到了这一个故事。他是一位受刑人，在圣诞节前夕即将出狱，而他却害怕无法得到家人的谅解，就写一封信告诉他的家人，信里面写着，如果你们愿意原谅我，请在屋檐下放置一盆圣诞红。到了出狱这一天，这位受刑人他的心情一直起伏不定，一心想着家人会不会原谅我。当他搭着计程车来到自己的家门口，不敢看到底屋檐下是否有圣诞红，拜托司机带看。司机看了看，然后回头告诉他，屋檐下有一盆又大又鲜红的圣诞红。

0: 歌声团契阿梅姐和徐甘妍老师，他们在13年前就进到法务部矫正署宜兰监狱担任志工。常常阿梅姐知道受刑人的家属要路途遥远的来探亲会客，她会主动的在车站接送他们。过程当中，她也听到了许多人的故事。
1: 第一年是因为我带根生团契宜兰区会的当工入去工作所，头一届入去的时候，我都有真大的感动，尾啊都一直无断，都一直刷只入去。到如今，因为我看到因都是敢那看到我厝的人，我的哥哥，因为我的哥哥因为毒品，伫华人港甲关15年，所以当我看到遐个人的时候，我就感觉看到我的亲人同款，所以我就一直流目屎。所以我就有迄个心愿讲，我后摆只要有这个机会，只要这个所在需要我。

0: 定的过来。
1: 除了阿梅姐，许甘妍音乐老师她的外号叫做许鸡婆。她说虽然受刑人关在监狱接受教化，但是受刑人的家属当中有生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其实更需要大家的关心。
2: 啊，我会当去感觉是一个机会，因为我长期间为较早都拢伫吹练琴、教琴、嗯，啊，一直无踏出我的家庭、甲我的事业。韩长照校长来弯刀甲我讲讲，许甘妍啦，你都爱出来啦，你都爱来斗三工啦，都、是一个好调，一、這个好调一下。好，因带我到这个宜兰家家去做这个事工，为这个关心的动机，我就开始直直做，直直聊落去。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暗时啊，一直连那个安慰的批吼，哎，自然就会想讲一直甲写去安慰因。不管一张两张的批纸，只要会当安慰人、帮助人，我就想讲，我要甲帮助，我要甲安慰。那会当做的，我就尽量去做。啊，无想到讲安尼做了了后，我做这个代志，和遐受刑人，伊无伊会接纳我，袂感觉会排斥我，因为我真心就是要帮助因、所以。一直做到文字施工，批改作业。
3: 拄啊有讲到下批嘛，吼、下批慰问受刑人，这个下批是要安那干做着一个联络。
2: 这个下批吼，第一个，咱人甲人中间要沟通的时阵，都、就是先关心你需要什么吗？为这个所在开始啊，我用这句话啊，得。甲因结连着啊，阿因来讲，我需要甲我的家庭好好，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拢无爱接纳我，因为我食毒来回伫这个家家中间乞丐，所以因连看我都无爱看我，所以我需要甲我的家庭修好这个关系。我讲安尼，我愿意为你写一张批，因为这个受刑人伫这个我的礼拜堂接受这个教化的期间呢，差不多有两年多，我一直伫看这个人的表现，伊有真心想要悔改，伊有真心想要脱离这个毒品啊、我伫观察中间，所以我就持续伫甲注意。我甲讲，这个囡仔已经觉悟、觉悟。人若无觉悟，你安那甲讲，你唔通阁食毒，你唔通阁去做歹代，但是无可能。所以，这个囡仔，我为伊写一张批，和伊一个因老爸，我甲伊讲，今年的圣诞节是这张批，这张批要叫做恁家的圣诞礼物。因为伊悔改了，我也伊这个爸爸嘛写一张批给我感谢，所以我的时间我感觉真有意义，就是用写批，因为只有用白纸黑字，会当面对人，会当救一个人，买当和一个人的家庭啊得到更加圆满。
0: 我感觉我对这个工作那遐有热心哦，我用热心来形容我家己，因为我那只要要去干熬的时间。几乎是我的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我会把力排一些杂事，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里面的人他们非常需要人家关心啊，我自己的角色就好像他们的姐姐又像妈妈一样，那里面需要人，那里面的人需要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们需要爱。所以呢，我们没有，我进去不是教导他们什么，我的定位，我认为是我在关心和陪伴。有一个弟兄，他无期徒刑，他告诉我说：“阿妹姐，我还有九年才可以报假释。”哎，我说没有关系，阿妹姐陪你。用家人的角度呢，用家人的心情去看我一些我的弟弟，我的家人在里面，所以会让我保持高度的热忱。那这个热忱当中呢，我也会跟他们的家人有一些互动，尤其是弟兄。

0: 我们的妈妈，很多人都已经垂垂老矣。有的老太太，你要叫伊伫外宽区安尼舟车劳顿来回民，迄是一个真大的工程。有的伊家讲，我一四点我都爱起来，啊，搁炒菜，坐火车，啊，到车头，啊，唔知道要坐什么公车，因为一般的家庭的环境拢无好。可能家钱来回算一笔真大的开销，入面爱个买物件，爱个寄钱，一抓来回爱开几落千，几个人有这个在调。所以只要我若知影这个妈妈，我有跟伊联络，因为弟兄会跟我讲这个家里的情况，我会跟弟兄的妈妈有一些互动，因为我去车道跟伊载，载伊来讲讲，好，等伊跟伊囝回面了后，我搁载伊去车道。会直接对，这个妈妈在车顶的时候会跟她分享，这个婴儿哪会安呢？但是已经都想完了，所以我嘛在几个妈妈的心中，在车顶我安尼听起来时，我有一个真大的感想，就是婴儿在细汉的时候，都爱去注意伊的行为，是大人的榜样是上好的教导。榜样就是讲，你叫伊卖看电视，你家己在看电视；你叫伊去读书，你家己却唔捌。读书唔捌看书，榜样是阿个关心陪伴，是一个囡仔成长的时，用金钱绝对买袂到的。
1: 来自不同领域的志工进到了这里，和受刑人做直接的互动陪伴。陈世炼志工，他就带领一行五个人，在女监和近百位的同学跳赞美操，借由运动传送轻快的音乐、明朗的歌词给同学们。
2: 我是教育百科，比如我有一节课，一礼拜一节课，叫做团体辅导。我的方式是用赞美操，带音跳赞美操，在当中运动。劳工啊，吹风。
3: 我们的团体现在有几位的受刑人？
2: 哦，目前哦，伊内底大概有200几个同学会来上这个课。
4: 哦，一次
2: 当100多个，分两班，因为场地没办法一次容纳200个人。
3: 第一次去到那边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你可以回想得起来吗？
2: 哦，好恐怖。因为我们都去是去男生的礼拜堂，吼、哦，啊男监热天的男监吼，因为伊拢穿短裤加蓝领舞，吼、啊穿一个千拖、啊全身吼、那个跑出来的地方拢是刺青啊，鬼脸啦，吼、所以，圣经有教啦，吼、爱里没有惧怕。
3: 迄阵仔有几个人来上课？第一次的时阵。
2: 哦，嘛是拢几百个啊，迄教室内底拢是会当容纳他100个左右啦。
3: 嘿，有非常歪插的，
2: 真少。因为因其实吼，伫内底规矩真好，因为因可能有分数的要求啦，吼。未迄落歪插的啦，除非是咱外口的团体吼。过来就是，但是因为咱是志工的团体，其实咱内底的同学礼貌上基本拢足好的。
1: 根据统计，目前在宜兰监狱有40%的受刑人是因为毒品案件入狱服刑。就像江大哥所说的，戴着眼镜像大学生模样清秀气质的女同学很多，也让大家非常惋惜。
3: 带领我们跳赞美操也是都是在女同学这边吗？
5: 大部分都是女同学。
3: 你看过有那个较侪岁吗？
5: 差不多，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比较多，年纪大概都是这样。一般的什么那个切到了，哈、哦，还有那个其他的，好像很少，都是，吸毒的比较多。好像我看他们很年轻的，有的长得很漂亮，他们被关在那里哈、哦。我看有的戴眼镜的，蛮有气质的，好像蛮有学问的，好像也有大学以上的程度了、他们好像也有后悔那种感觉，我看他们表情都看得出来。
1: 台湾更生保护会宜兰分会王信峰主委，他对于受刑人和更生朋友非常的关心。他说，帮助一位更生朋友，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帮助社会。
4: 哦，咱也会尽力，尽量来帮助咱的更生人、嗯，啊，尤其是因阿都出格了，啊，一寡要适应社会的环境有较困难的情形之下，嗯、啊，当然以后愿意创业，咱嘛拢会给倒下手。更生的路哈，更生之路，事实上哈、哦，比一般人哦更难走。啊，所以啊，真济更生人啊，唔是讲无要做工课。啊，也嘛唔是讲做无能力做工过，因为整体社会环境哦，对更生人观感，吼、哦，较拢有较封闭心啦，
2: 嗯、
4: 啊，封闭心啦，啊，所以啊，啊，更生人比一般人要爱付出更加侪努力，啊，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行，啊，都拢唔捌看到人吼，啊，都啊第二天请伊来上班，
2: 嗯、
4: 啊，结果伫一间公司已经只做五年，
2: 哦，
4: 哦，所以讲这个尤其过去。哦，伊啲家家出入足一遍的经营之下吼，啊，会当我一对来个一个工作场所，会当工作超过五年，我、嗯、感觉伊对伊家己本身伊嘛感觉那，你看是积极感官，
2: 心要拍拼。
4: 啊对啊，啊都原来真正经伫做行开安尼嘿，包括咱毛帮助创业的一个经营朋友，而且嘛事业嘛经营了非常好，
2: 嗯、
4: 啊而且伊个性个真开朗安尼吼，我想这是足正面的。
2: 嗯、
4: 哦啊，讲人你讲啊，这个社会上过去咱其实做唔对的，但是今麦有这个机会，哎，都哦无名无职的，哦，我甚至我拄到是，哎，你某某工作，我哦，好、哦、呀，做家呢，人我散去哦，先先的吼，对，啊，这个物件真的讲做精啊，做好。哦啊，卖讲做过伤过快的情形之下，可能能力未当去。哦，去服务的经营之下，反而不是好现象。
2: 对，
4: 当然我当然，你这里、個、哦突破向上，求发展的这個、精神呐、啊，其实嘛，咱得着咱个鼓励、个敬佩。
1: 当监所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受刑人成为更生人，经济的来源、住的地方、家人的支持。都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如果这个当下没有好好的把握，那么走回头路的机会就很高了。谢景欣以及陈方文志工，他们也用很多的时间帮助更生朋友，甚至于常常陪伴他们回到家里面对家人打气鼓励。
6: 在我第一件的时候接触到假释出狱的人，我曾经、嗯、我就说哎，有时候看到他本人说啊、纹身啊怎么样啦、啊、家庭的问题、嗯、然后就是跟父母亲呢没有话讲，结果到最后呢、嗯、我跟他就是好朋友了、
2: 嗯、
6: 为什么他改过了，他当时我还开他玩笑说、嗯、你看你纹身我到你家的时候你还故意说啊、这个穿个短裤要吓吓我，但是我没有被你吓到，后来我是鼓励他去结婚，鼓励、没有想到他妈妈后来很感谢我，他说我这个小孩子当时就是一个人无聊、然后思想的问题，后来他结婚了以后、他老婆对他真的是夫妻是非常的恩爱，没有想到就从此那个时候就改变了整个家庭。他的阿公还感谢我说嗯，我这阿孙呢，一早时我想判去，想不到今嘛，因这个某对伊个这么好，阿两阿姐个这么好。

0: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1: 嗯，
0: 让社会上这一些因为当时被溺爱的溺宠的，
1: 嗯，
0: 被交到这些朋友呢不好的一些朋友的一个污染以后，但是他都是会回头的，不是说一直走下去。一个人的年龄是增长的，
1: 嗯，
0: 但是他懂事以后他就会改过自新，在社会上也是会造福人情。所以社会上很多很多都是以前走错路了以后，但是他现在都是大善人，
1: 嗯，
0: 很多都是会协助人家帮助人家，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可见到的。
2: 阿全他是一位在监所待了将近20年的受刑人，前年他假释出狱了，阿美姐和教会的朋友们帮助她重新站起来融入社会。一开始阿传他的室友和同事知道他是一位更生人，很怕跟他一起生活工作，而阿传很有耐心克服了这个问题，也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3: 刚好他要出来是那天要出嫁的那天，刚好我看到刚好在门口伊物件咧传规堆，伊草球啊嘛，拢炸炸出来，我都甲载出来。依然问伊讲，你要去倒位？伊讲伊要去找伊妹妹，我都车载甲老车顶毛老师载伊到依然市来找妹妹。结果妹妹伊厝早都无住伫啊，嘿啊，所以我都甲这个老弟兄带伫徐老师引导。老师，我随想着讲要住倒，所以随打电话给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伊有厝哦，他有分租给一些大学生，所以呢，牧师一口气就答应说可以，因为这个牧师嘛，捌你，这个牧师嘛，有你感受来得好不？所以当这个弟兄我该带去迄个牧师遐的时，真欢喜，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会使予伊伫啊暂时的居住。啊，工课部分就是生活安定了后，就开始找。
4: 除了伊以外，还有其他学生啊，大聚会。
3: 是，
4: 其他人敢知影讲，伊是一个更生人。
3: 总是会问牧师，这个人，佮在伊在创虾米？牧师一定甲伊讲，这个人是第三个所在出来，大家拢会惊。啊，遐学生啊，拢会想讲，无爱甲这个人大聚会，所以让人家有恐惧。大家拢爱甲牧师讲，伊要退，要退租。这个弟兄他非常有智慧。伊平常时也是下班回来，伊就去买米、买青菜，
1: 嗯，
3: 然后呢，就煮米，煮一鼎的米，啊，煮真济来，得真青草。囡仔回来是巴肚拢枵，所以伫这个食物当中感受到这个阿伯，伊拢叫阿伯，阿伯迄个阿伯疼，阿伯关心，阿伯善意，
1: 嗯，
3: 所以迄囡仔拢夹迄鼎米哦，拢食了了，唔是干那食一顿尔，啊，宵夜的时巴肚也枵。阿伯过一个住人家，
1: 嗯，
3: 啊，不是煮一缸，几乎他只要有在，他就会去煮这些东西。嗯，所以登记以来，遐学生啊，不但没有退租，而且甲这个阿伯，阮这个弟兄，加做一个真好的朋友，嘿，啊，够真好的互动，
1: 嗯，
3: 安尼。
4: 啊，像伊即马去工厂做工课嘛，头家知影讲伊是一个更生人，
3: 是，
4: 伊其他的同事安那介来斗阵。
5: 伊其他的同事啊，嘛是受刑人，
1: 嗯，
5: 所以这个工厂第一个有接纳，这个社会处处都有爱。
2: 点明灯，照暗路，很多热心热情的朋友们来到了高墙之内，为同学们点亮了一盏灯，希望更多的温暖照亮这个灰暗的地方。遇见希望侯庞赖，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我们要一起出发。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是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民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这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到我们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呢、跟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生命历程有关系。今天啦，民警来邀请到我们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邀请到两位，头第一位是我们的策略长江民江，还有客服王之玉，两位来在这部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首先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来策略长你好。
1: 大家好。
0: 是，来客服的我们的之玉你好。
2: 大家好。
0: 是，来两位、来到我们这部当中，民警刚才有在说、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这个所在，一开始是不是请策略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这个所在是在哪里的？
1: 我们在那个冈山，在冈山中仑寮路一号，
0: 在高雄的冈山这大家，是。那本身咱的这个生命艺术园区，其实咱其实就是讲咱人行到一个终点，等于是一个终点站啦。这个终点站呢，咱在这个生命艺术园区，你有加一个足特别的艺术，你是从在这里很苦打造成一个艺术的一个意境吗？你喜欢它呈现的、
1: 我们园区除了有很多就是知名的艺术作品之外、那最主要是董事长就是希望打破就是一般人对园这种墓园这种比较冰冷的环境的刻板印象，然后利用艺术跟一些植栽来创造一些氛围，然后让这些家属即使来祭拜的时候都不会感到就是冰冷冷啊、害怕。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公塔看、其实那个环境对对对、我们希望是给我们来祭拜的家属，它是一个明亮的空间，
0: 是
1: 大家都来走走，不是什么很阴暗害怕的地方啊。
0: 是啊，因为以前人在说那好事多比起在那看我正贵翁的四大人戏啊更加这边、所以真的咱有时候如果说人终嘛是生老病死嘛，这个议题其实咱现在人都有点是真乐观，甚至说咱的这个塔位在生正经咱就都有的，就都已经选好到这个位置了、所以这其实很普遍但是咱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咱差不多安尼成立到达差不多多久啊嘞？
1: 我起码已经十五年了，
0: 十五年在我当
1: 左右。
0: 这占地差不多多少？
2: 差不多1.7公顷。
0: 1.7公顷、本身来讲因为咱台湾这自由社会嘛，所以宗教嘛其实很普遍但是在咱的园区内底吼，佛教、儒教、道教、天主教，这拢有法度来做着相关的这个个别性吗？
1: 会使。
0: 拢是有任何宗教。
1: 我是推崇多元宗教。
0: 多元宗教。
1: 你那以塔来讲，我内底园区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园区内底有差不多主要，即卖是两个主要的设施，一个是大基座，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舍利古塔，那一个是院行馆，那我就是一般所谓的殡仪会馆，而且我们院行馆是在高雄是第一间合法的民间的那个私人的殡仪会馆，这样。那另外还有其他就是传统墓园的部分，就是那个最早我们最早期，因为吉原其实最早从冈山从姬发礼仪社开始做起，那时候都是主要是墓地墓园的部分，然后一直在刚刚王小姐提的，我们15年前开始盖的这支塔，然后才开始转移到灵骨塔的部分，因为这也是政府在提倡的啦，因为现在土地越来越稀有嘛，
0: 是，所以在进前其实都是跟殡葬业都有相关啊，
1: 对
0: 那你公开应该讲这档案
1: 嘿，我们历史悠久啊，因为桥贵一家子
0: 桥贵一家子不过民警也有注意到，就是说咱在咱的网页里面有一个叫做杨吉

0: 川基金会啊，这杨吉川跟咱的本身的咱的丁义工有什么款的关系的？哦，
1: 杨吉川老先生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0: 哦，创办人
1: 哎、最早刚刚提到那个吉发企业社就是最早第一代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已经董事长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0: 第三代了，
1: 对，所以这真的历史很悠久啊。基金会其实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杨吉川老先生，他当年在冈山地区还颇负名望的啦，他很乐善好施，然后很急功好义，就帮助很多人的，我们很多老我有时候看到有的年会比较大的冈山的那些民众应该都知道杨吉川老先生的、他们爸爸就为了纪念他、就成立这个基金会，他继续做这些相关可以就是辅助弱势团体啊，辅助弱势家庭的部分这样。
0: 将这份爱阁继续个延续落去。
1: 对对对。
0: 其实讲实在，多前面经理讲啊，吼，这个套位的部分吼，即卖事先安排为人讲，刚有这个需要，啊，那卡叔讲家属想要来了解，当对一个方面来进行嘞。
2: 其实吼，伊这部分吼，建议讲。进行先来规划这个塔位，因为塔位吼，伊有一个越早买吼，你讲越划算，因为起码物价拢在飞涨嘛，
0: 对、
2: 所以你这买塔位，你交钱以后啊，不管几档以后，要用的时阵，唔免另外搁加交钱，那再来就是讲，伊生前规划其实会当降低家庭的压力。
0: 这是真正，因为你已经事先甲家己的后事拢安排甲差不多啊。对着讲哦，只啊处理的一寡事实嘛，唔免讲哦，要烦恼啊。重点是人伫清楚的时阵来安排。
1: 对，
0: 你人就在无爽快，那有可能会想到迄个惊嘛惊死啊，对不？所以讲哦，这个。咱甲这个生老病死本来都是一个循环、所以真正今麦人吼，你看这是足平淡，阿妈是足注重的。
1: 我伫这个行业看、看这种代志看上侪，人家看着、你那是有较早安排好诶，你不怕老长辈们如果不怕讨论生死
0: 啊？对，这关嘛
1: 早安排后面都很好，大家都好处理。
0: 是啊，
1: 最怕都是那种没安排后，
0: 熊来啊，哥唔知要安怎个经验啊，
1: 下卡就有在弯啊，我看过足侪，
0: 真正诶，所以吼、民警咧安尼一系列的这款相关的这个报道嘛，是互咱的听众朋友会当吼安尼来理解来了解啦吼啊，其是啦，咱即卖即个环保葬吼，敢那嘛想要愈来愈时行吼，参像树葬、海葬啊，即个传统的塔葬的部分，啥物无同啊？以恁的了解咧？
2: 环保葬的部分哦，其实哦，你爱先清楚，环保葬伊无保留骨灰哦。
0: 啊，对啊，等落都是已经
1: 你爱翻土啊。
0: 哦，是，所以环保葬的部分是完全没有骨灰，海葬搁甲边讲啊？
1: 嘿，伊就是骨灰
0: 压落
1: 呀，直接压落土地，直接压的海的。土地伊有这个有时候就是一般人比较不敢去讨论的啦。就是那个骨灰，其实在土壤里面，它没有办法被分解。你说环保，它其实没有很环保。如果你不翻土的话，你通常现在有的环保葬他们是围着一棵树去放。对，那如果你不去翻土，那个树活不下去。以它会影响它的
0: 生长
1: 、对，那、你说这个是环保嘛？那一旦翻了土，你就是看把人的祖先染臭灰啊，你就是安尼用啊，你不然就是无啊，
0: 所以公开嘛是爱详细考虑啦，
1: 对吧、啊？海葬的部分就是我公司就是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有时候祭拜吼是为了后世为了留下来的，你。让你自己的子女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思念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们。
0: 对、
1: 如果你真的丢海了，有时候大家变成没有一个理由聚会了。因为像现在都是像你已经有经验的、你的远房表哥一天跟他记一次当时扫墓的时候平常时都没来往就那时候就去了
0: 该出现
1: 对啊，有时候我也看过像我太太很多家庭真的是团结力就好、十几个来祭拜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
0: 整家族
1: 看他这样也是过了就好。

0: 啊，大家足幸福的啊，嘛无一定讲大家一定爱吵吵闹闹。
1: 是啊，因为其实这个物件就是安尼讲啊，因为毕竟吼，咱会当知影讲迄话安尼，每一个亲情吼啊，拢分伫个各角落啦，啊，每一个关系拢有可能啊，咱得有这个机会，啊嘛是吼算。咱的散开嘛，对不？咱的开枝散叶，诶，这个意思、啊、所以讲开啊，选一个好的塔位，那依照恁的看法条件来讲，咱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有啥物特别的优势伫对咧？
2: 阮的优势吼，其实吼，伫咧评鉴部分，阮是从开幕到现在连续在一档东西。评鉴优等奖，
1: 恁的评鉴是外部评鉴一
2: 辈，每一档，
1: 每一档拢爱评鉴，
0: 这是政府评鉴呢。
1: 哦，所以
0: 啊，我每年都得，已经连续十一年了。
1: 哦，连续十一年，对，开幕告金嘛，哎呀，啊，所以这些话讲啊，这要提优势，敢有迄个困难点嘛？
2: 有呢，
1: 你感觉上困难的伫对？
2: 上困难的哦，是讲创新这部分。
1: 创新哦，
2: 因为。殡葬法规吼，每一档拢在改变，
1: 哦，
2: 家庭结构每一档嘛在改变，
1: 对哦，
2: 所以现在人的观念啊，那是改变了后，我们其实塔位要因应推出，新的适合现在社会塔位设施，好，比如讲就是，前两年我们付顶金，好，政府推广要起掘。好，起掘文化，把土地绿化，所以温塔威就首创做家族式塔位，好，让所有这个简古的家人可以同时住在同一座塔位里，有一个自己宗祠的概念，
0: 就是以前那个墓嘛，
1: 对，
0: 差不多待十几岁啊，
1: 对，
0: 有的你没起起来，你都不知道，有的可能他现在摆那个白阿娘嘛，伊拢唔知来对后表几个，啊，第二我们今嘛有家族塔位，啊，一进来我们至少可以住到是
2: 十二位，
0: 因为大家拢有通好多
1: 啊，算规划区域啊，那个对啊，
0: 因为你那提公塔位拢是几个人几位，
1: 一波
0: 我都
1: 规则会
0: 大会啊，那个，
1: 哦，这嘛是一个创新的吼，这嘛是一个，但那今年我觉得他家族较大的吼，啊，大家族的，这嘛是当来可鲁之一啦。
0: 因为他个是今嘛个是啊，对，去到今嘛就是全南台湾哦，唯一用 SRC 钢骨建筑盖的，很完全标准豪宅等级的建筑物。然后因为我们的塔又刚好面向四方，所以可以符合各个风水方位啊。
1: 哦，
0: 而且我们那个位置哦，桃花宫冈山这个，因为我们都要是大小冈山的中间。
1: 对，
0: 阿公殿系围绕。
1: 对，
0: 那哪底风水八卦来讲，这是最好的一个位。人讲诶，路马交池穴啊。所以本身就位在一个很棒的位置，然后加上风。各个风位还可以配合你的八字做选择，对，所以我们的塔再加上刚前面提到，我们给它明亮的空间，给它艺术的环境，然后让你有一个思念的地方去啊，去到那边大家家族亲戚聚在一起都很开心，我们还有免费的咖啡提供，来这边淋咖啡啊，
1: 是。
0: 阿伯阿姆跨界，很舒适的
1: 那黑的感觉，
0: 对，大家就又再聚在一起了，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去。
1: 是啊，所以讲咧，这个会当有这样呢好的环境，啊，佮并且连续十一年吼，安尼咱高雄市政府拢来评鉴，拢是优等的吼，也无简单吼。来，直接咱先稍休困一下，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佮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安排着将阿文姐所来演唱《人生公路》。

欢迎听众朋友倒转来咱的节目现场，伫只今日里面，今日邀请到咱的高雄公山吉原生命艺术园区，邀请到咱的策略长江明忠，也有咱的客服人员王之玉小姐两位来伫节目当中来，甲听众朋友来做位开讲。继续咧，咱哥做回来讲到吼，咱顶阶段已经有来大概介绍到咱的伫公山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家，另外继续。要来民警请教，就是讲，因为即卖现代的人吼，小家庭嘛，咱知影讲呢，咱有塔位，有时阵较早传统的车院长你冇讲到，较早吼，算个有迄落天堂，较早阮家后边嘛有，都家族啊嘛吼，即卖无啊，即个咱讲的新主牌啊，即要安怎？小家庭，你以为？公务两房三房，实在无法度来设立

0: 啊，这要安怎来解决的？
1: 拜位吼，其实伊是代表讲祖先的一个精神依归。每一代吼，他们在骨灰选择来讲啊，就是选择家己就近的。
0: 对。
1: 啊，拜位较早是宗祠。拢伫个大家族的宗祠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树大分支了后，
0: 对，
1: 其实爱徛家己祖先的拜位。就是家己的阿公、爸爸、阿公、阿祖。啊，伊在拜位吼，其实爱看家庭的共识。家庭共识就是讲，伊那过年过节拢有咧拜拜。
0: 对。
1: 人过往了后，骨灰放在塔位内底，拜位呢就会选择放伫个大吉座。一楼大厅的边啊。
0: 恁恁嘛是有分做家族爱吗？甲独家人讲的迄嘛是有分吗？
1: 嘛是有分，
0: 嘛是会使安尼做得到啊！哦，啊不，会底下走来走去，底下吹。哦，所以当个聚集的讲，咱这家族啊，就是讲咱设一个区域，包括排位部分，那嘛当个 Q 座位安尼就对啊。哦，啊其实啊，啊各民众可能你有咧想讲哦，咱啊准备着塔位排位拜位啊，啊跟有个相关的什么管理费咧？这个部分咱这边才是安怎来做处理的？
1: 管理费哦，是政府规定一定要缴的。
0: 对。
1: 像每一个他伊的规定规范拢无同。
0: 嗯
1: 大吉座一家呢是收一遍终身服务。
0: 对。收一遍的终身服务啊，就是等于讲后边的免阁缴嘛。
1: 对。
2: 哎，拢免缴。啊，政府规定吼是一定。要是你的你买你购买的塔位的总价是12%，最少要收12%。啊，就讨论王小姐讲的，大吉塔无讲，为13%、14%、15%。
0: 是是，
2: 啊，就欢迎诶，服务做到偌济。
0: 是是是，啊，你讲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哦，因为有时咱们讲诶进塔进前啊，吼爱祭拜啊啥货，咱呐一园区这边，敢有讲什么会当有影来协助诶？
1: 有哦，阮家吼有线上订购。阮是首创，迄当阵伫咧疫情的时阵，是不是大家拢袂当出门拜拜？
0: 对啊，
1: 所以阮大吉做首创线上购物车，帮你订这品，请师傅，来大吉做家，你人搞就好。阮就会用一个厅，专属的厅室，有一个环境空间，由师傅呢带领这个家属来做诵经。祈福
0: 所以有的在说无用无用，但是说实在你到了就亲民祭祖，甚至说为咱南部人甚至有这个过年中秋甚至五月节也有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团年的祭啦。
2: 对，
0: 所以也是要做这个祭祖这个动作啦。最后还有什么要来跟补充的部分呢？
2: 像头头王小姐讲的，我是第一个最早做这种代祭代拜啦。为啥？你人拢免来，你甲我网站上拢有迄购物车，啊，你有看你像你头头讲诶，两米父亲节要搞，然后我要纪念我的爸爸，你就会使到我的购物车，就会使买祭品，那我也帮你做代祭代拜的动作，
0: 是，
2: 然后我们会请师傅，然后我们做的最贴心是我们还可以帮你拍照，我也用假公哦，我来买啊，这个你跟我帮他摆，嘿，我过去拍照啊，回传和家属确认安尼，嘿，
0: 所以吼、民众吼买单安尼，基本拢较科技化啦，
2: 吼，
0: 啊，好，咱呢民众买单来做参考啦。其实咱生命的这个终点啊，唔单只是讲个别啊，嘛是另外一种的延续的起点。那生命行到最后的终点呢，其实唔是留下着这个空白呢，你知不？是思念加着记忆加着爱的这个延续。今日民间情况，伊在这部当中会当来邀请着咱的吉原生命艺术园区，邀请着策略长啊，江民忠，也够咱的客服人员王之。来这部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一开讲，感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明天嘛来跟咱所有空中时代朋友讲一声再会，那么今后就会同齐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

0: 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那最近的天气大概都差不多啊，就是高温，然后午后呢可能有些地方会下点雨啊。那今天呢气温的部分，东半部高温呢32到34度，西半部的普遍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跟南部的内陆地区呢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天气是持续的闷热。很多人可能也很关心台风的讯息哦。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持续在增强哈。那有气象专家指出呢，它有可能是今年的风网哈。就是呢，有可能会这个继续增强为强烈的台风哦。那当然了，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没什么影响，可是呢，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啊，所以最近呢，如果有日本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讯息啊。好，那讲完台风的讯息跟天气的状况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到底开出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会后呢，联准会主席华许又说了什么话呢？这是全球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当然呢，会议的结果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昨天的联准会开会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决议哈？那昨天一如市场的预期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把基准利率呢维持到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跟市场预期是一样，不过重点在于他的会后声明以及这个联准会主席记者会的内容齁。还有呢，就是这次的会议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委员投票的情况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哈。因为呢，虽然利率是维持不变啊，但是呢，有三位的委员投下了反对票啊。这也是2016年以来呢，首次有三位委员都投下反对票的情况，就是啊，这个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虽然呢，结果跟大家预期一样啊，都没有变化，可是呢，似乎呢，在联准会里面偏鹰派的势力呢有慢慢的抬头的迹象齁。那投下这个反对票的三位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分别是克里夫兰联准会的总裁哈马克，以及明尼亚波利的联准银行总裁叫卡神卡里，另外还有达拉斯的联准银行总裁叫罗根，他们三位呢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要升息，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市场解读说，联准会的立场现在是越来越鹰派了啊。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希望联准会可以降息啊，而且呢，美元应该采取贬值的走势哦，但到目前为止呢，联准会这一部分呢还算是有坚持哈，他们的专业就是了哈，没有受到这个川普的影响哈。好，那这昨天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投票呢反而就是大家关注到这三张反对票哈。那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面呢，联准会的主席呢到底说了什么呢？好，来，我们来看一看齁。那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呢，再一次的强调说，联准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维持通膨在可控制的水准齁。他说呢，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啊，可是呢，还是要重申他们联准会会来实现物价的稳定齁。那联准会呢，对通膨也没有弹性的目标齁。之前的市场上认为说，是不是呢联准会现在对通膨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目标，但是他说没有齁，他说唯一追求的就是 2% 的年通膨率齁。那我想就是华许呢把态度表得非常的明白齁，通膨没有弹性这件事情齁。那他也说了齁， 他

说过去五年多来通膨维持在高于目标，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以内或者是靠一个月的小幅的物价下降就得到解决，因为之前公布的像是 PPI 或 C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跟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有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但是华许呢也说了，他不可能靠一个月的数字，通膨就解决了哈。所以联准会的态度基本上是不会再动摇的哈。好，那另外呢，他也说了哈，自从联准会上次的会议以来呢，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持续在上涨哦。虽然呢，这次的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但他表示说他乐见这样的情况哈。他也谈到说市场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经济数据跟实质的经济发展上面哦，所以市场的价格会来及时做出反应哦。市场的参与者正逐渐学会看球不看裁判，哇，这句话讲的还蛮棒的哈，看球不看裁判，就是看市场状况了哈，不会去看这个联准会不是重点了哈，市场才是重点哈，那市场的价格会依照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向去自行来调整哈。那另外呢，他也说呢，虽然联准会这次是按兵不动，但是有必要的话呢，联准会呢一定会采取行动来控制通膨，所以也不排除他们会有一些手法，如果看到通膨的情况并不有蠢蠢欲动的话呢，联准会也不会做事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对于说有在会议里面有三张反对票这件事情呢，他呢则认为说呢，在这个会议里面哈，进行了这个精彩的家庭辩论哈。他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场家庭辩论哈。这件事情他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哈，那他真的做到了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要回避哦，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大家互相去交流互动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辩论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哈，大概就是做了这些的说明了哈。所以现在市场的解读呢就是联准会齁，基本上呢虽然利率不变，但是呢已经开始有鹰派的说法出来了齁，那接下来呢还是有可能会升息，然后那至于是什么时候升呢，目前呢市场上看法呢认为九月升息的几率是蛮高的齁。好，那这个就是昨天联准会的会议的重点齁。那当然啦，联准会会议呢开完之后呢一样是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走势齁。刚刚说了齁，大家认为联准会开始偏鹰派了齁。所以呢昨天的美股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了齁。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涨跌幅度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53.18 点，跌幅呢有 2.1% 啊，那这个跌幅算是蛮重的哦，那收盘的时候是 51594.14 点。S&P500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1.52%， 跌了 112.63 点，收在 7316.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74%， 跌了 433.97 点，收在 24442.9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又成为重灾区了，昨天的跌幅呢达到 5.33%， 跌了 588.19 点，收在10447.49 点。好，哇，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最近喋喋不休啦，其实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震荡幅度也蛮大，一度呢这个跌幅缩小到了大概 1% 左右齁，可是呢到了后半段呢整个指数呢就明显快速的往下滑齁，当然就是跟这个央行这个会议有关啦齁。好，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跌法呢使得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基本上都是哀鸿遍野啦齁，像是 AMD 呢跌幅超过 5% 齁，那应用材料呢更下跌超过 3%，美光更暴跌了 9.94%、辉达下跌 3.55%、高通呢也下跌了 4.42%，

那至于在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部分呢，大跌了 4.5%， 日月光大跌了 8.28%、联电呢是下跌了 1.44%、几乎是满脸绿啊。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中也说过了，这个礼拜要观察重点除了联准会的会议之外呢，还有就是财报，尤其是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陆陆续续就公布了。所以呢，像昨天呢，也有几家非常大型的科技公司公布了财报，比如说像社群媒体的龙头巨头 Meta 脸书呢，在周三盘后公布了财报，结果呢它的获利呢是不太理想，那自由现金流呢也是大幅缩减，同时呢它也减少了今年的资本支出的预测，到1300亿到1450亿之间，所以昨天盘后呢脸书的股价是大跌了超过 7% 啊，这个脸书的这个猜测让大家呢有一点失望，那除了脸书之外呢，高通昨天也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获利呢大致上面呢跟市场的预期是差不多，但是呢对第四季的获利展望呢低于市场的预估，所以这个它的股价在盘后呢也是一度跌的超过 4%， 那为什么他们对于第四季的获利展望低于市场的预估呢？公司是表示说财测保守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脑组件的供应持续吃紧，尤其是记忆体的价格大涨，让这个整个电脑的这个零组件供应就相对来讲比较紧的啊。好，所以呢昨天呢高通公布财报，是盘后的股价表现还是也是不太理想就是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啊，这个科技类股的财报大家本来还希望有一丝丝的说能不能有让这个科技类股止跌的这个意味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失望，不过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如此呢，像微软昨天呢也公布了财报，因为受惠他们的云端业务持续的强劲成长，所以营收跟获利双双都优于市场的预期，甚至呢他们的云端业务呢全年的营收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所以呢财报公布之后呢他们的盘后的价格一度呢是超过了3%以上的涨幅，所以这个虽然有令大家不太满意的财报，但是呢好像也是有比较好的财报，这个消息呢是有好有坏，但昨天呢在联准会的会议加上一些这个这个不算太好的财报的预测，所以使得科技类股依然是卖压沉重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两天呢，我相信大家也还是蛮关心日本发生在熊本的地震啊。那根据最新的统计呢，目前熊本地震至少造成了18人罹难，62人受伤啊。那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个永旺梦乐城在熊本的爆炸倒塌的事件呢，至少造成了4人死亡，5人受伤，那死伤者呢都是他们的员工啦。那永旺的社长呢吉田昭夫也举行了记者会来致歉那由于呢这个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馆内大概有3000名的顾客，所以他们的员工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也陆续的引导顾客

客跟馆内的专柜跟集团的员工撤离到户外，好，那还好啦，这个下午五点呢已经完成了疏散，但是呢在他们商场的南侧中央地区发生了爆炸之后呢建筑倒塌，也造成了一些伤亡就是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还好有疏散出来的这些旅客这些顾客哈，要不然这个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就是了。那刚这个报道的伤亡人数哈，当然是到目前为止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啊，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呢都能够平安，伤者呢能够赶快恢复啊，那另外呢就希望呢这个善后的工作可以快点处理就是了。虽然是日本发生地震，但是我们要同理心，台湾毕竟也是一个地震非常多的地区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大概能够感同身受这个遭遇到强震之后的这个复原有多么的辛苦，还有发生当时大家的恐惧已经造成伤亡的这种大家的伤痛了齁。好，那如果你刚好要到熊本去观光，可能会有一些行程受到影响齁，那也没办法齁，要不然就是要有些备案或者是改变行程就是了。好，来这个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刚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昨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整个会议的声明以及会后记者会的内容齁，还有就是美国股市昨天受到这个影响呢表现不是太理想，当然大家可想而知今天的台股也是受到了影响齁，开盘的是下跌，不过现在呢台股居然是上涨的目前涨了38点，那就看看今天呢台股有没有机会走出不一样的格局出来了齁。好，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元的部分齁。美元呢昨天呢创下了近四周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啊，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跌了 0.5%， 来到 100.89 啊，那当然这跟联准会的按兵不动是有关系的齁，这是联准会第五次会议啊，连续第五次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啊，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元就出现了回贬的走势啊。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价位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7 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3.41 日元齁。那接下来就看日本央行有什么态度齁。刚好昨天呢姐夫去听了一场说明会齁，有日本的这个经理人来台湾呢也谈了对日本汇率的看法，他认为呢未来一年大概是在155到165之间这样的区间在盘整那他认为日本的央行呢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或12月升息一次，那明年的4月还会再升息一次，不过这个就是一个个别看法，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那至于接下来马上就要开的日本央行会议呢，大概大家都认为此次还是跟美国一样按兵不动，看情况再说了。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的早盘一度呢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齁，但是在联准会宣布利率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美元走软反而呢这个让金价有了反弹的助力了齁。那现在呢金价呢现货的部分齁上涨了 1.9%， 来到每盎司 4101.99 美元。那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要跌了 0.1%， 来到 4036.30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齁。好，那接下来就看了美元的走势呢跟这个黄金有息息相关就是了齁。那英国央行跟日本的央行这个礼拜也会宣布决议了齁。那大家也是密切观察到这个决议的状况那现在呢市场上认为联准会在9月会升息的几率有 64% 齁，比之前呢预估81% 又来的低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阿拉伯这个
这应该说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对

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啦齁。这个真的齁。这个一波接一波的归刚啊，不没再停的哈。现在又加入了伊拉克这个攻击啊，而且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一起啊来对他发动空袭啊，所以中东的冲突呢又升级了哈。当然啦，一升级大家就担心原油的供应啦、运输啦会受到阻碍啊。那所以呢使得昨天的油价又大幅走高了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大涨了 7.91%, 涨了 6.65 点，来到每桶 90.74 美元，又达到了90美元的这个价位了啊。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的涨幅也有 6.56%, 上涨了 5.20 美元，收在每桶 84.46 美元啊。所以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持续紧张，油价要掉下来也是比较难的事情。那再加上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减少了720万桶，来到 4.045 亿桶齁。这个库存减少的情况呢比市场预估的减少130万桶呢要高很多齁，而且呢更降到了2018年啊、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库存减少就表示说一个啦好，就可能说需求真的变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库存来不及补嘛齁。所以呢供给面变少，当然对于油价来讲呢又有了这支撑的力道。所以一个是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的不安定，另外一个就是库存的减少，这两个因素呢就推动了昨天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以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大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哈。好，这个讲到这个战事呢，美国总统川普呢礼拜三表示说哈，伊朗向驻中东的美军发射的弹道飞弹之后呢，美方将会来采取强力的报复行动哈，扬言呢伊朗将会因此受到痛击哈。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指出说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美国时间礼拜二的晚上从伊朗的境内发射了多枚的弹道飞弹哦，企图要来突袭驻中东的美军啊，但所有的来袭的飞弹都被拦截，没有传出美军的伤亡，这是美国的说法就是了啊。那这个刚刚也讲了齁，美军跟沙特阿拉伯部队呢对伊拉克展开了联合攻击齁。那美国的方面呢是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多处恐怖组织及后勤跟武器的设施齁。这个目的就是要回应这个伊朗武装团体过去三天发动了超过30次的无人机的攻击齁。这个战事呢我们就希望它早日停止，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停止真的不晓得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相关的讯息哈。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来看哈。在过去这几天呢亚洲的股市啊白天呢上演这个杀盘啊，到了晚上呢欧美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呢在持续上演这个喋喋不休的戏嘛啊。可是呢有些股市的表现呢反而在大家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呢有不一样的这个成绩出现哦，比如说像港股齁，当美股跟亚股持续惨跌的情况之下呢，港股齁反而呢最近呢表现算是不错的齁。那像这个恒生指数呢昨天哦基本上呢还是上涨了 1.19%, 齁。那香港的国企指数呢涨幅有 2.22%, 红筹股呢也涨了 1.88%, 齁。所以在亚洲市场昨天一片惨绿之下呢港股的相关的指数是红色的齁。那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资金呢在比如说像香港啊还有台湾啦齁之前呢布局

其实是很多资金做空的标的啊，哈，今年初啊，全球基金呢，纷纷去做空香港的科技股，哈，把这个资金挪到韩国的市场去追逐晶片啦，还有 AI 的相关个股。那现在呢，韩国的情况出现的变化呢，钱呢又回去了，哈。那七月以来呢，恒生指数已经上涨了12%了，哈，所以呢，钱是不是真的就转到香港去？那这个钱会停留的多久呢？是短期的，还是这个开始呢也慢慢去布局这个港股了呢？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港股的部分，其实除了港股之外，像昨天的越南股市跟印度股市，也是呈现上涨了。越南股市涨了 1.43%， 印度股市涨了 1.16%。 这两个股市呢，之前表现都蛮疲弱，因为怎么样，钱都跑到了像南韩啊、台湾啊等等这些科技重镇的市场，所以呢他们的表现就比较暗淡了。那现在情况反转，就跟香港一样了，过去呢重压在科技的资金呢又回到这些这个 AI 的比率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地区或国家去了。所以香港、越南跟印度最近的市场呢，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挪转的现象，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应该都不陌生了齁，每次他来台湾呢总是造成旋风式的轰动齁，尤其呢他爱吃的美食已经也变成很多人呢这个按图索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餐厅的指标齁。那当然最关关心的还是他每次在演讲的时候呢，他的背板后面出现什么只要呢被点名的公司呢，好像就有点石成金股价就有机会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黄仁勋先生呢，不管是在台湾或在美国或者在亚洲，像日本等等地方呢，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呢。他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常常都会提到机器人这一块齁。那尤其呢他呢在一些准备的背板上面呢也常常会秀出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模型来说未来呢机器人的发展呢是大有可为所以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概念股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齁雨露均沾也就是呢被他点名到呢股价表现都不错齁。好，那讲到这机器人呢可能大

大家对于过去这一两年哈，中国大陆在机器人这方面的我们说表现好了哈，似乎呢有常常让人家眼睛一亮的表现，比如说像演唱会上面呢，出现了人形机器人啊，跟着歌手一起跳舞，翻转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出现啊，像王力宏的演唱会就出现这样的画面，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春晚里面呢，有机器人也是跳舞啊，还有这个翻滚哈，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哈，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哈。所以呢，目前呢，机器人的发展呢，似乎哈，中国的声量蛮大的哈。但我们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哈，这个也许只是花拳绣腿而已哈。机器人运用不会只是用来这样子跳跳舞、唱唱歌而已哈。好，但不管怎么样了哈，就是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呢，确实是蛮积极的哈。好，那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让美国又紧张了，所以川普政府呢，在昨天宣布要禁止。中国大陆的新型的机器人跟电源逆变器进口，那以保护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免于国家呢受到安全的威胁哈，并且呢也要导引 AI 跟机器人的供应链能够回流到美国哈。那这个禁令呢，对于中国大陆制造机器人最有名的叫宇树科技当然是会有影响啊。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呢，这样子台厂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呢？有机会呢？来接到一些转单的单子呢，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了哈。不过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没那么容易，还是得看接下来的发展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哈，美国现在呢，就是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呢，一方面要防堵哈，二方面呢，希望很多的这些制造呢可以回到美国去啊，这是美国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哈。好，那至于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反击的措施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了哈。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做得过分一点呢，我相信中国不会有动作的，不，中国一定会有动作了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不过机器人的发展哈，目前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领域就是，只是说，到底要发展哪一个部分？当然很期待说，未来呢，我们躺在家里啊，就有机器人帮我做家事啊。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来临呢？有人说很快啊，有人说呢，可能需要还一阵子的时间哈。这个杰夫呢，不是专家，没办法预测我们只能每天追着新闻看啊，有什么样的新进展跟大家做报告就是了哈。好，这个关心完呢，国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哈。在看台股不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日韩股的表现哈，因为呢，这段时间呢，大家呢在投资股市的时候哈。虽然要看美股，但是呢，更要看韩股了哈。好像呢，不管是美股啦或台股哈，过去这一两个月的表现呢，是被这个韩国股市牵着鼻子走哈。好，那现在呢，韩国股市呢，目前是上涨了2%啊，涨了121点，来到5784点哈。那也就是因为韩国上涨了哈，大家知道吗？台股今天开盘哈，本来开得还蛮弱的哈，没想到现在呢已经涨了736点了哈。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投资股票是不是要看韩国人的脸色呢？你也许不甘愿不心愿啊，但似乎也没办法啊。那的确啊，你看看啊，这个昨天的这个股票的表现哈，跟今天呢，跟韩国的联动的确是蛮强的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啊。昨天台股呢出现了这个多杀多的卖压涌现啊，指数是开低走低啊，盘中呢一度啊跳水啊，跌了超过2000点昨天看盘真的很多人看到那个盘啊，真的蛮灰心啊，真的觉得开盘即收盘了哈，这个干脆就不看了啊。所以呢，昨天呢，台股呢。一度跌超过2000点，虽然后面呢有拉回不过呢，最终呢还是跌破了4万点的
关卡哦，最后跌了1564点，这个点数也是蛮高的哈，而且呢，应该是史上第七大的跌点哦。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哦，所以带量下跌，这听起来就不太妙，对不对？所以呢，昨天呢、哦，就陆陆续续也有官员出来喊话了哈。像财政部长呢，也出来信心喊话之后呢，国家队啊、哦，似乎呢就有着护盘的银弹进场来拉抬了哈。那所以昨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了哈。外资呢不用讲哈，外资昨天是卖超了，卖超了222.5亿元。不过呢，投信啊、哦、持续买超了57亿元哦，自营商则是大卖了185.9亿元，总计呢，三大法人是卖超了台股351.4亿元啊、哦。这整个市场看起来呢，到昨天为止啊、哦，整个气氛啊、哦、是非常非常的弱，大家信心呢其实蛮脆弱的哈、哦。所以像昨天我讲嘛，财政部长庄翠云呢在立法院的财委会就表示说啊，台湾实体经济亮眼啊、哦、啊，景气灯号连续亮出红灯，稳固的基本面对台股稳定是具有实质的帮助哦。国安基金呢、哦、会密切关注台股的情况啊、哦，没错啊、哦，这个股票在这个大杀之后呢，很多人就期待啊、哦，国安基金可以进场呢，因为财政部是管国安基金的、哦，所以昨天的立委也非常关切这个问题，但是啊、哦，国安基金大概没有那么容易就出手了哈、哦，可是公股行库的话呢，哎，昨天是买了102.7亿元，所以说国家队有没有进场稍微拉抬是有的啊、哦，只不过呢，可能抵不过大盘的卖压哈、哦，你看。虽然有拉抬了一些指数，最后还是跌了1500多点啊、哦那昨天整个气氛就是杀声隆隆啊、哦、那加上呢连续几天这样的一个大跌啊、哦这个连续几天跌了快3000哎不止啊、哦、这个跌了两天就跌了3000多点了啊、哦、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融资的断头追缴令呢哎，会持续的发出来哈，所以呢，就造成这种多杀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有赚钱的也卖啊，那怕被断头的也卖啊，所以这整个市场呢，就是杀声隆隆哈，那昨天的融资呢，上市上柜呢，总共的余额呢是大减了521亿元哈。那可能就是大家是停损了然后不玩了啊，所以整个市场昨天的信用交易户的整户的担保率维持在 165% 了哈，虽然整体的这个维持率在 165% 超过 130% 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呢因为有些个股跌幅蛮深的，早就破了这个 130% 啊，就有些人买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呢这个已经呢达到了 130% 的这个追缴了标准啊、哦、所以呢可能也已经收到这个追缴令了啊、哦所以才会发生这种多杀多的情况齁、哦。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在市场上面齁、哦、在昨天来讲呢气氛都不是太这个乐观齁、哦。但今天这样看起来呢似乎美国表现虽然不错虽然不好，但是呢台股呢现在呢受到了韩股的拉抬啊、哦、有这个止跌的这个迹象出来了齁、哦。那就看看这个止跌呢是昙花一现呢，还是可以维持到收盘啊、哦、希望当然是可以维持在收盘啊，对不对啊、那这样子呢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啊、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齁、哦。你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不要用融资融券的方式去做不要开太大的杠杆齁，保留手上多一点现金，你才有子弹可以在下跌的时候可以加码嘛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有一些个股目前呢对融资过高是一些危险，比如说像力旺啊、群联啊、宜鼎啊、深达科技齁还有这个千金股齁，本来是千金股的永智科技呢都是融资断头的高警戒的个股齁。所以呢真的大家宁愿求稳一点点齁，少赚一点点齁，也不要去因为过于积极而赔钱齁，这个
赚钱跟赔钱哦，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了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今天的台股目前的表现还可以啊，那是不是可以维持到收盘呢？姐夫也不敢讲啊，姐夫不敢乱讲啊，这个前两天节目才说这个40000点岌岌可危，可能这礼拜就跌破。

半的时候可以维持在4万点以上，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对大家信心稍微有会有一些拉抬的作用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虽然昨天台股呢是跌了1500多点，创下了收盘第七大的跌点，但是呢台币的汇率呢有戏剧性的发展哦。早盘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大贬了1.49角齁，贯破了 32.5 元的大关齁。可是午盘之后呢这个贬值的幅度齁大幅的缩减齁，而且呢最后上涨齁是由贬反升呢，收盘呢升了 1.8 分齁，这种由大贬到小升的这个格局哦，可见昨天汇率的市场跟股市一样震荡蛮大，只不过台股是下跌，而台币呢是升值哦，最后呢是来到 32.366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不过成交金额放到了 32.33 亿元哦。现在就看了齁，刚刚有讲了，昨天盘中呢曾经一度贬破了 32.5 的关卡，可是最终呢是没有的，这个跌破 32.5 元，可见 32.5 元目前呢是一个这个央行可能力守的一个关卡就是了啦齁。那昨天的美股因为联准会的会议维持按兵不动，所以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是在美元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同步的下跌哦。所以对于今天的台币来讲的话呢是应该呢多少有点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利基吧齁，但是不是如此呢还是得等收盘齁。目前的台币的价位大概来到 32.37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了齁，不像昨天齁一开盘呢就重挫了齁，就重贬了齁。那至于收盘的时候会如何呢等今天下午4点之后就知道了齁。好，那因为这个最近呢汇率的幅度震荡也蛮多的齁，到昨天为止呢在7月份齁台币呢就贬了 1.7% 齁，这个幅度算是2015年来呢最大的同期的贬值的幅度了齁，所以最近的台币是稍微弱了一点点齁，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美国没有升息齁，美元走贬可以稍微喘口气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注意了。好，以上这一句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咯。昨天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齁、来代班齁、他也是非常仔细的帮大家分析清安 3.0 哦，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施行的方式跟申请的资格哦，还有它对市场的一些可能影响哦。那前天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办哦，所以呢这两天张老师刚好到花东的花莲台东，然后呢接续到屏东、台南、高雄哦，所以有两天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活动哦，这个行程非常的紧凑哦，那所以呢都必须要找我们的这个节目中的好朋友、老朋友来帮张老师来代班哦，所以在这边再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哦，感谢两位。好，那这个过去这两天张老师在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一些见闻啊，所见所闻的话，我会找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开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哦。那会议结束之后，当然就会有所这个宣示哦，就是说，哎，利率到底走势会如何呢？这个也是这个持续牵动市场最敏感的那一条神经哦。所以呢，大家都高度在关注，到底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哎，利率的这个上或下。结果呢，诶，这个昨天今天一大早呢宣布利率政策按兵不动啊，联邦资金利率呢期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哦，这个也是正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预期预测啦齁算是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某种程度也会反映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如果说因为这个通膨加剧齁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市场上大家会更加的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成本增加，相关的民众负担也会增加的这个情形，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这个部分齁，所以好，它是维持利率政策按兵不动齁，那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也就不会对国内的利率有所这个影响哦。好，这个是今天应该大家都会高度关注的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之后的决策。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待售余屋啦，因为这个市场上买气不佳，不只是中古屋很难卖， 预售屋当然也不好卖，因为预售屋的价格更高。可是呢，有些房子啊，建商已经盖完了，那可能在预售的时候还没有卖完，那这些所谓的待售的这个新成屋啊，是不是也跟着不断的在累积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的统计，也算是最新的统计啦，到去年第四季，全台湾待售的新成屋呢，来到了112,501户，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但只比这个2025年第三季微幅增加50户啦，虽然说增加了户数感觉上不多，可是呢是事实上是趋势是在创新高的，那六都当中呢，待售的新成屋数量最少的还是台北市，台北市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天龙国，房价很高，然后呢这个民众呢望屋兴叹，可是呢它的这个新成屋的待售量呢还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只有4710户。那台北市屋龄4年以上5年以下的待售新成屋占的比例呢是

8.85%、哦、那这个也是在六都里面占比最低的、哦、表示这个新成屋的空屋率呢只有 8.85%、所以呢这个媒体解读啊，多数的新成屋在台北市完工后的四年内呢大概都可以顺利的去化掉，那建商这个坚守不放价不放价格的这个部分呢好像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毕竟买方是接受的、哦、好，那高雄市屋龄以内的待售新成屋比例高达了有 41.43%， 这个是六都里面最高的，哇，这个比例真的是很吓人、哦、跟台北市的 8.85 比较起来真的是、哦、几乎高了5倍之多。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过去一年来呢高雄建商纵使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完工也不愿意呢降价换成交、哦、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家网不动产的李同龙理事长他不断的在呼吁的、哦、业者应该要降价换成交，否则的话市场变成是盯在这个地方、哦、卖方不降价不让价，买方呢就观望持续观望，所以呢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停滞的死鱼盘、啊哦、我们以前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所谓的死鱼盘、哦、那现在普遍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各大都会地区里面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为什么建商会这么坚持呢？诶，我们来看看高雄的建商呢普遍都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哦。今天如果说便宜卖的话，诶，明天搞不好就要后悔了，因此呢就没有比较积极的去促销或是降价来换成交、哦、是比较这个可以看到的大概只有少数的建案愿意降价、哦、像我们昨天在国家建筑金奖在高雄就看到有一个业者、哦、那算是新的业者，他在这个三民区这么精华的地段推出一个预售个案，它的价格大概只有40几万、哦、那跟周边可能普遍都已经开到5字头快要接近6字头来比较，诶，它真的是比较亲民的价格、哦、所以呢我们的评审团的这个老师们呢都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有蛮佛心来着了齁。好，这个就是愿意降价愿意让利的齁，还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业者大部分的建商呢还是齁坚持齁不降价齁，免得呢真的是诶今天降价卖出去了明天就后悔齁。这个也事实上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啦，不管你是在买什么东西，买车子买房子买股票一样齁，有时候呢就是说诶今天卖了，哎，突然明天又涨上去了，又后悔了哦，哦，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在整个交易市场上面常常会看到的。好，那高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新北市呢？新北市的待售的新成屋的数量呢，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哦，因为毕竟它是最大的一个市场哦，有19233户哦，那创下了2023年第四季以来的近2年来的低点哦。可能大家会听张老师在这样这个陈述这个数字都会觉得说，诶，19000多户哦，好高哦哦。可是呢如果说以新北市这个自己来做比较的话，它已经是近2年来的低点了，表示新北市的这些预售屋盖完之后呢都还是有这个持续有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买方还是持续的在进场。那我们知道央行从2024年这个第七波严厉的打房之后呢各地方呢、啊、包括新北市的待售成屋呢事实上是有在下滑的齁齁、哦、特别明显的可显示出来齁、哦、新北市的这些
地区，特别是一些从化区呢，还是受到这个买家的一个青睐。那为什么买家还会是这个希望买在新北市？最主要新北大部分的人在工作都是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在台北市，所以在台北市买不起的情况之下，当然只能往外县市新北市来做购物的一个考量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新北市呢，待售新成屋一向都是全国最高哦，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到去年第四季呢，竟然被桃园市给赶过去喽，哇！所以桃园市这边的这个卖压看起来还是不轻的哈，因为我们也在市场上听到很多，不管是在地的业者或是一些代销业者，都有在讲这个桃园这两三年来哦，预售推案是量是一直不断哦，可是呢，有些地方是推在相对比较蛋白区，甚至已经去推到蛋壳区了，到海线去了哦。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还是有一些蓝领的购买买盘，可是业者拉出来的这个价格呢，哇，事实上是让这些蓝领阶级是有不可承受之重哦，所以呢，他的买气也跟着这个钝化哦，也跟着钝化，所以有一点点的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内政部最新的一项统计，全国待售新成屋持续在增加当中，创下有统计以来的这个就是内政部有在持续的关注，有在统计了哈。那当然，以前可能比较关注在这个新成屋关注在这个中古屋的余屋量。现在呢，连这个新成屋待售的这个量呢，也把它做一个调查。所以现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等于是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啦齁，有些业者齁还是要适度的让利齁，因为真的如果没有成交的话这个业者齁还是要养员工，还是要养一个公司，那这个部分的话僵持在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无量的一个状态。无量的话有时候是无量下跌哦，可能会不会无量上涨，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一点点的齁。所以这个是全国待售新成屋，昨天也看到台南有传出了有这种待销售当中的齁，已经新建到一定阶段的这个房子竟然就停滞了，变成烂尾楼。所以呢台南市地政局也跳出来说要来帮助这些已购的客户呢，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购买的一个房子，免得呢到时候变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哦。那因为这个是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央房拿炒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有这种所谓的烂尾楼的案子，所以市场也高度的关注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哦。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来报告这一则台南哦，已经蛮明显的出现这种所谓的交屋的困境啊，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中是由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他特别跟大家分析了清安 3.0、哦、那因为这个新清安即将在这个月月底、哦、这个过两天呢就要结束了，就要落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赶这个末班车的效应、哦、想要抢搭这个末班车。所以我们看到啊，金管会的最新的统计哦，这个房贷的这个申请量呢，诶，有这个突然明显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本国银行购置住宅贷款的余额呢达到了有这个11兆哦，11兆元，月增了537亿元呢、啊，增幅呢是创下了11个月的一个新高，哦。那国营银行根据银行法72-2的这个这个条款规定哦，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这个事实上不能超过30%，那现在呢大概已经来到了 24.37%， 持平跟五月份比较起来齁、哦、终止了先前12个月份下降的这个趋势，因为之前大家也觉得说好像

这个心清安啊，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哦。那加上呢，市场上这个业者也不愿意降价，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业者不愿意降价的情况之下，买方当然是用观望以待哦，来看看谁能够持久哦，能够僵持到最久哦，坚持到最久。那我们来看看，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国营六月底房贷余额是 1.74 兆元，月增537亿，年增 4.34%。那因为购屋民众呢抢搭新青安的末班车啊，带动了六月份房贷的这个持续增长，六月底呢，房贷预放比是 0.07%。这个也较五月份减少了 0.01%，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央行的管控啊，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风险控管的这个效果哦。所以呢，这个即使说这个新青安贷款的余额呢持续在增加，可是预放比呢反而是逆势在减少，虽然说减少的幅度很有限，可是也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放贷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管。另外呢，被业界视为银行不动产放款天条的银行法第72-2条的规定哦，商业银行不动产放款比例不得超过存款总余额及金融债券发售额的30%哦。那金管会也指出，到今年六月底呢，国营根据银行法72-2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让不动产的集中率呢大概是在 24.37%， 算是都有比较明显的和缓下来了齁、哦。好，那其中呢这个比例在 28% 以上的银行家数也已经连续6个月挂零了齁、哦。表示这个本来集中度快要接近30%这个天险齁、哦、这个所谓的天花板的这些银行呢，现在都已经明显的降下来了。那在27%-28% 警戒区的银行呢，也从原来的3家降到1家，所以大家都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位。那至于说建筑贷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今年6月底呢，国营建筑贷款的余额是 3.88 兆元，月减了145亿元，年增 0.33%。 六月底呢，建筑贷款预放比呢是 0.08%、所以呢较五月份呢上升了 0.03%， 所以这个部分银行就会比较紧张哦。这个建筑贷款余额表示说，这些建商借的钱呢，到时候还不起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在微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金管会的统计哦，这个国营建筑融资的放款呢，哈，这个部分已经有所这个类似在增加哈。那如果以这个累计的这个预放金额来看的话，已经来到了29.28亿元哈。那这个部分已经写下8个月来的一个新高，主要呢是因为有一笔建商连带的这个违约。过去2年呢，国营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已3度因为个案跳升，显示呢，房市降温压力正在从推案销售蔓延到建商的现金流，齁，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呢是一步的在进逼当中。那现在呢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建商的现金流。这个也是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的，建商齁，如果除非他真的是口袋非常深哦，真的有时候要再盯下去的话，到时候就是资金断裂。资金断裂的话，就是建案盖不下去，银行要跟你催缴这些借的钱哦。那金管会掌握到六月份建筑融资放款单月增加的

9.64亿元啊，主要是一笔这个建商连带的案子哈啊，这个违约啊转列为预放，那预放比呢也从 0.03 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来到了 0.08% 哦啊，虽然说还是很低啦，可是你看哦，从 0.03 跳到 0.08 已经有 0.05 的这个增加哦，这个部分虽然说只有一家建商，可是这个当然啊金管会会高度的关注。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这些跟银行借钱的人呢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那那个啊，可能这个时候呢，建筑融资这个银行就会开始来催收了哈，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家建商出现了这个比较大额的这个等于跳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银行端这边也指出了，房市交易降温之后呢，建商有些呢是比较倾向于先消化库存，在规划新案，可是呢还是有些人会盯在那一边哈、哦。那银行端面对这个房市的前景不明啊，授信审查当然会更加的审慎哦，使得建商取得新贷款新资金的这个难度也跟着升高。那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观察指出，近两年来呢，银行对于开发商的土融建融的预放比大多还算是稳定，而且呢预放比大概都在 0.1% 以下哦，事实上离 0.1 都还蛮远的哦，代表整体银行对建商资金放贷的风控管理得当哦，那而且大部分开发商的授信品质也还算良好啦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部分的资料。可是呢我们昨天就看到电子媒体啦，或是说网络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一则讯息，就是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哈，台南市安南区有一处的这个集合式住宅呀、工程已经快要到收尾阶段哦，可是呢，建商疑似资金周转困难，整个工程工地都停摆哦，所以呢，导致已经完成过户的住户哦，这个面临没有水、没有电哦，无法入住的这个困境。那因为现在建商失联状态，无法联系得到哦，所以台南市地震局呢，这个已经介入协助这个住户哦。那因为我们昨天国家建筑金奖刚好也有到台南去看这个台南市地震局的一个四地重化案哈，所以特别感觉到这个案子呢，有一点那个既视感哈特别感特别强烈。那这一个案子呢，就在安南区，我们昨天也是去安南区哈，这个灰色的集合式的一个住宅是透天厝，大部分都是透天厝，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套厅的房子。本来已经有大概80%的完工了齁、哦、那地板呢可是只铺到了一半齁、哦、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三立新闻他们到现场去拍，大门敞开，现场却没有任何一个施工的人员齁、哦、甚至呢传出这个建商已经跳票跑路了。那有住户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七月初就已经传出跳票了齁，所以这个住户说会担心这间这个到最后没办法收尾齁。那有19间的已经被做二胎的贷款了齁，因为这个建商呢又贷了7000多万。那是哪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对于这些已购客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担心的。那这一个建案的总共户数有44户，一坪大概是从25万到28万含车位，那售价超过1000万，目前已经有27户产权已经移转
哦，那其他的住户呢，在这个七月初才发现说，哎，其中有15间被建商去做了二胎的贷款哦，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传出跳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住户也表示啊，都快盖好了，可是没有电、没有水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没办法住人啊，哦，哦。

题，可能收入不足来清偿他其他的债务，哦，所以这个部分局长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那台南市的消保官主任谢秉奇说，这个案子呢还是有履约担保的机制，哦，那消保官这边呢已经有接到5件申诉的案件，那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些已购的客户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了哦，那因为建商本身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建案跳票，相关单位会积极的介入来协助，但有不少住户已经投入呢毕生的心血哈，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的完工，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驻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些已购客户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从我们第一段跟各位来报告的哈。现在有很多的建商，实际上呢已经盯了1年多，快要2年了哦。从2024年哈，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这个整体的资金面哦，还有这个这个不管是融资或是说现金流这一部分，都完全被卡住，所以很多的业者已经盯了1年多，现在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现类似台南安南区的这种所谓的在地小型的建商，而房子盖到一半了，然后建商落跑了，那钱也可能被带走了，被这个建筑这个大老板给带走，所以已购的客户呢，到时候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到自己花大钱一生的积蓄去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也许不是单一的个案哦，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因为建商这个资金断裂一来可能是在预售的时候就卖不好哦，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的资金可能这个银行端又不给他们做挹注哦，因为这个线上这个银行也是很担心这些业者能不能够撑下去，所以在这个双方拉锯之下呢，这些业者到最后可能就是资金断裂，选择最后落跑了哈，那这个部分，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哦。你自己跑掉了，到时候还是要司法上面对的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建筑业者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报告更多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一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一段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哦。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安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那安安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啊，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哦，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人呢都会有过敏啊、肠胃不适的这种困扰哦，像我常常最近也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啊，这个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哦，透过益生菌找回身体的平衡。来，我们请安安老师。
2: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现代人就是生活压力太大，
1: 太大了，
2: 然后节奏很紧凑，所以常常真的就会有一些消化道，我们就想说可能胃不舒服啦，肠不舒服，所以大家第一个直觉就会想要说啊，我可以用益生菌来做保养。
1: 对，现在大家都该有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想到益生菌。
2: 但是呢，益生菌你要特别注意到，就是你要挑选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帮你做到整个消化道的一个照顾哦。哦，
1: 功能性啊，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那我们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很特别的益生菌叫做 NTU131 益生菌哦。
1: 这个 NTU 我就会想到台大。
2: 这个 NTU131 哦，它的研发者的来头不小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都有喝过那个 LP33 的益生菌，
1: 有对对对，
2: 这个益生菌已经很久了，大概已经20多年了。
1: 有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谁，但是都知道 LP33 对吧？
1: 是，
2: 对，它的背后研发者就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许廷元博士，他其实是在我们讲说益生菌界哦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
1: 是
2: 因为他就是 LP33 的原始的研发者。
1: 研发者哈，
2: 那他当初因为其实为了要成立自己的生技厂跟实验室，所以他就把这一支很珍贵的菌株就卖给统一集团。

0: 欢，所以我们当初会知道 LP33 是因为统一集团打了很大的广告，
1: 对，他打了很大广告，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这印象就是说 LP33
0: 对，不只是那时候有出那个所谓的优酪乳，甚至后来还有可以补充的这个益生菌的胶囊出来哦。但是那毕竟是20多年前研发的菌株了，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许博士当然又投入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 NTU131 就是他最新力作，结合了有10只菌，很厉害的菌在里头的。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许博士哦，他自己本身是你刚刚讲说 NTU 就想要什么台大，
1: 对，
0: 没错，因为他就是台大的医学博士哦，他本身是台大微生物免疫学的医学专家哦，他具备了有中医跟西医的资格，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说都是只有西医，
1: 哦啊、没错，
0: 他还有去钻研中医，那他就是因为中西融合都学习完之后，他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哦，不管是针对小儿过敏啦，成人的免疫调节等等啦，事实上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对于身体没有伤害的药物是相对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吃药就是治标不治本，然后时间一长，对，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肝肾的负担，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这个益生菌的研究30几年的时间哦，
1: 这好长一段时间，
0: 对，很希望说是透过益生菌能够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因为他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伤害的药，
1: 哦，
0: 事实上
1: 没有伤害的药，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0: 后来也出了一本书，真的书名就叫做寻找没有伤害，就是没有伤害的药，
1: 是
0: 他这一本书的著作里面就是在讲益生菌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药，又天然又能够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质，而且呢国际影星任达华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 因为他觉得说透过益生菌的一个调节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自愈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认为最天然最安全的养生保健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呢既是天然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健哦，所以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而且是30多年的这个研发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哦，而且不断的在精进哦，那NTU131 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因为我刚刚先透露了一下里面有很厉害的10只菌、哦、
1: 哇，这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 NTU131 它最主要是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要让它全方位，所谓的全方位是什么，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排便不顺，
1: 对，
0: 好、哦，然后会有便秘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会怎么样，胀气
1: 肚肚、啊、
0: 然后会有的是上不出来，有的是一直拉，好、哦，就是变得很两极端的这样的状况、然后再来还有人会有什么过敏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些状况，不管是让你排便顺畅、哦、你的拉肚子，然后你会胀气消化不良，还有调节过敏的方面，我们通通都在这株菌里面、哦、这个配方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完整的结合、那这10只菌呢，其实呢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许博士他从这个我们讲说台湾的新生儿的肠道，他特别用内视镜去把它取出来的、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什么、原生菌株、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啊，就发现益生菌当你要补充的时候，补充所谓的原生菌株是最好的、因为大部分有时候我们补充的菌株是可能来自什么动物的，
1: 对，有些是用动物，没错，
0: 对，那事实上毕竟我们人跟动物还是会有不一样、即使再相似，我们毕竟还是人，
1: 是
0: 一定会不同，那这个是许博士呢他从台湾新生儿的肠道取出来的原生菌株，它就会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的体质啊、环境啊、气候，
1: 是是是，
0: 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丛的调节、
1: 嗯、
0: 因为你看如果你用的是欧美人的菌株，它又跟我们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他们可以他们吃的食物跟他们消化的东西又不同，
1: 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台湾人的原生菌株才能够去适合台湾我们吃的饮食、还有你的气候跟环境，
1: 所以是台湾新生儿肠道取出的原生菌株，
0: 所以这种原生菌株就相对的很珍贵、很特别、而且它还有经过了五大医学中心的人体跟动物实验、这五大医学中心我跟大家讲有什么呢，中国医药大学，
1: 医药大
0: 还有
1: 鼎鼎有名，
0: 对，中山医学大学、这里都在中部很有名、然后花莲慈济、这也很有名，
1: 对，
0: 台北荣总，
1: 哇，更是，
0: 还有成大医学
1: 是、
0: 这些五大医学中心通通都有做过相关的人体跟动物实验、证实说这10个益菌 菌，就是这十支菌株呢，能够去改善便秘的问题啦、腹泻的问题啦、过敏的问题啦，还有胀气的问题、甚至能够进一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因为

0: 免疫系统哦，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我们在讲说，就是体质比较弱啦，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很容易秋冬季节就会干嘛？感冒，
1: 对，
0: 被传染病毒。但是呢，你透过这十亿菌去帮你做身体的调节之后，它就能够去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好，然后比较能够抵挡病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常常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1: 我就有，我就有。
0: 对，这个什么喝咖啡、吃甜食，
1: 对，
0: 那这个。这个其实益菌呢，它除了不仅仅是能够调节我们便秘、腹泻、拉肚子的问题，它甚至对于我们的胃食道逆流也有调节的作用，所以是对于现代人的保养来说非常方便也非常棒的。那除了十支菌之外，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另外它还有搭配了其他的复方的成分，那这复方也就很重要。你想看哦，台湾新生儿的原生菌株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你最希望它怎么样呢？能够长长久久住下来嘛。
1: 哎，对，
0: 作用时间越长越久是不是越好？它就越能够照顾到你的身体。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帮你加入了这个专利的双纤维。
1: 双纤维，
0: 两种不同的纤维。对，这是要干嘛的呢？
1: 对呀、啊，
0: 纤维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对肠道很好。你可以把那个纤维想象成是什么？很像那个棕刷。那个刷嘛，它可以帮你刮除你的那个肠道的什么宿便，
1: 对，
0: 脏东西。可是很有趣的是啊，因为我们的好菌它的食物来源就是纤维，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说，为什么鼓励你要多吃蔬菜、
1: 水果
0: 对，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就有最重要的纤维，它就可以帮助你照顾你肠道里面100兆的菌。
1: 是，
0: 可是一般的人天天五蔬果做得到吗？
1: 不可能，
0: 不太可能嘛，哈、哦。那甚至有些人每一餐甚至都没有吃到蔬菜，所以说我们就在里面加入这个纤维，它是用拿到专利的、哦，就是 FiberSO2 跟菊苣纤维。
1: 菊苣纤维
0: 这两种纤维，其实在药局有单独在卖。
1: 哦，有单独。
0: 我们现在让你不需要另外花钱买，直接加在配方当中，因为它就是提供你的益生菌很好的食物来源，然后它们能够吸收水分，形成那个就是粪便哦，让它的那个体积变得更大。那体积变大又吸收水分，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啊。对，
0: 哎，你就不会有胀气的问题，然后你也可以很顺畅的把便便推出来，
1: 排出去了。
0: 对，同时它还会吸收体内的毒素。纤维它会吸收毒素哦，然后它就会包裹在这一团的纤维里面，直接把它排出去。哦，所以这个纤维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所以专利双纤维了。
0: 对，啊，不是只有加这个而已哦，
1: okay.
0: 还加了什么专利的双寡糖啊？这个寡糖干嘛呢？它也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因为你知道菌跟人一样，又不是只单一吃一种食物，它也喜欢吃纤维，它也喜欢吃寡糖。
1: 了解。
0: 那我们。加入的寡糖还不是一般的寡糖，我们除了有加果寡糖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个非常珍贵来自于母乳的 GOS 半乳寡糖。
1: 哦，
0: 这个还特别要去收集这个母乳、
1: 这个应该也不容易，
0: 对，很难取得。然后取得了之后呢，我们一样把它加在配方当中，它一样可以作为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所以当这些好的原生菌进入到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又有好的东西可以吃，它就会在你的肠道作用的比较久，而且它一样能够刺激肠道蠕动，进一步的去帮助你排便，哎，就不用担心会有这个我们讲说呢便秘的问题啦，或者是呢这个不顺的一个状况了。
1: 好，双纤维双寡糖了。
0: 对，然后这个都是照顾肠道的。
1: 嗯，
0: 可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食物吃进来身体之后，它第一个会先经过哪里？它会先到哪里去？到我们的胃啊，
1: 胃啊，胃，然后
0: 你到肠之前，你还会先经过胃啊。
1: 胃，
0: 那在胃的这一段要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就是其实是我们嘴巴在咀嚼的时候就要开始产生酵素，
1: 对，
0: 然后再到胃里面还会有另外的酵素来结合，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把我们的食物做到一个分解跟消化，
1: 是，
0: 然后分解成很小的分子之后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可是往往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吃太快。
1: 对，
0: 来不及分泌酵素，
1: 都在赶时间呢。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它的酵素呢生成也会比较慢。
1: 嗯，
0: 所以你会有酵素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加了综合消化酵素，
1: 哦、
0: 让你可以呢，
1: 是是是，
0: 哎，就是进一步的做到了在胃的时候就把食物做到充分的分解，
1: 嗯、
0: 让你整体的消化道照顾胃跟肠都帮你照顾到好。嗯，
1: 对，哇，这个停下来，这个益生菌的成分设计的非常的周全哦，不仅有这个所谓的好菌， 还有益生菌的食物都帮他

0: 准备好了，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
1: 好，我要特别讲到就是哦，这个益生菌呢，它设计一包里头就有900亿的活菌，
0: 900亿，
1: 非常高的菌数哦。它有拿到3国11项专利，而且呢，它是很厉害的哦。嗯、NTU 131的益生菌，还有拿到全台唯一经过3合1抗生素的测试、哦，证实不具抗药性的益生菌。这个什么好处呢？嗯、就是如果当你有在使用抗生素的药物做治疗的时候。嗯，不用担心这个益生菌会破坏药性、哦、而使得你的抗生素失效。
0: 是，
1: 诶，有时候到时候你的抗生素失效是很严重的、
0: 哦、对啊，没错，
1: 你就会没有办法杀死坏菌哦、嗯嗯、所以这个益生菌是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测试、嗯、那再来更厉害的是它用到了一个冻精干燥技术、
0: 哦、
1: 这种干燥技术是什么呢、嗯、
0: 对啊，
1: 它是非常高规格的制药的规格、嗯哦、通常在西药的制作上会用到这种冻精干燥技术、嗯哦、那因为其实呢，一般市售的益生菌可能会有3层包埋啦，5层包埋啦。
0: 对，
1: 虽然可以通过胃酸胆碱，可是呢，在到达肠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全部的崩解释放、嗯嗯，那这样的菌就没有办法被完全的作用。那我们用到这种冻精干燥技术，它就可以直接让你的益生菌直接到达肠道的时候完全崩解，嗯嗯，然后跟你的肠道上皮细胞做到结合，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0: 是，那听安安老师这么说哈，我对这一款的配方是已经充满满满的信心了。那可是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啊、这样佐证？
1: 好的，那我们之前其实就有一个使用者，他本来就是从小就有严重的过敏体质，那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哦、像最近这样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他就会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水，然后皮肤就会一直发痒过敏、嗯、他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因为擤鼻涕擤到鼻子受伤，哇，然后导致蜂窝性组织炎、嗯、他差点连鼻子就要割掉一大半，哇，吓死他了。所以他一直在照顾他的过敏体质。那、
0: 嗯、
1: 后来呢，他就是诶听到我们在电台的一个介绍跟推广，他就开始尝试这个 NTU 131的益生菌。那本来想说诶到底有没有作用啊，可是又相信说诶这个是许廷元博士的研发 LP33 这么有名、哦、他就试试看。结果没想到2个多月之后呢，他现在早上起床再也不会一直在那边包水饺包馄饨，不会一直打喷嚏了。然后呢，过敏的这个频率都降低。他说他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去看一次皮肤科、嗯、现在呢过了大半年连一次的那个健保都没有用到，他都没有再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持续用这个 NTU 保养的时候，让他的过敏体质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跟改善、嗯、而且其实呢他就是说因为自己吃得很好，然后他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过敏体质，他也让他的孩子开始保养，因为他孩子也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嗯嗯、他就发现哦，小朋友越早吃越好，因为本来有一些轻微的过敏的一个状况，可是在透过这个益生菌的保养之后呢，很快的就都调节了。
0: 哇，听完这个安安老师这个实际案例的一个分享啊，那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啊，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啊，给我们一些啊这个喝康呢哈、啊，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分享给大家。
1: 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许廷元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研发 NTU 131的益生菌呢，我们有提供了50份的免费体验，要让大家来索取
0: 哦、嗯。
1: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直接想要来订购的话，我们有加码优惠哦、嗯，也就是让你享有无锡分期之外，会再加送给你一罐顶级的西班牙的鱼油，让你做到啊这个心血管的一个保养。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363131 0800-363131。今天呢，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的名额让你来做索取。那如果订购优惠套组的话呢，也享有无锡分期，同时还会加码送一罐西班牙的顶级鱼油哦。电话赶快拨打0800-363131 0800-363131。
0: 名额有限哦，机会不等人，请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哈、哦，把这一份健康带回家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安安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健康的资讯，让大家可以维持身体头好壮壮。谢谢安安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还有周深所一起演唱的《如烟》，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7月30号的早上，今天呢开盘的时候很多投资人也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呢，大家都很关注美国联准会 FED 决策的利率到底会怎么样，升息降息还是一样。那在公布之前网络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讨论大概就是说现在觉得升息好呢还是降息好呢，那升息代表什么意思，降息代表什么意思，好，那很多人都说最好是不动。好，那结果呢，昨天那个美国联准会 FED 决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新闻稿当中也有讲到有三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升息，那市场就解读 FED 立场转趋鹰派，好，所以也冲击了美股四大指数29号全面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挫 5.33%， 台积电 ADR 也下跌 4.5%， 所以很多人昨天晚上就说啊，那明天齁，那个因为你知道这两天齁，前面那两天就是那个台股跌的已经跌到3000多点了齁，你知道跌到一堆股票被列注意股齁，那你知道那个前半年啊，今年前半年啊顺风顺水，大家都很开心齁，然后每次呢注意股就是因为涨太多了，涨到被列注意股或者是处置股齁，但是呢昨天像一些 PCB 啦，细光子啦齁，什么 ABF 啦齁，都被列注意股啊，那个就是列注意股的原因都是跌太多，好，而且昨天还是这几天收盘的最低，好，所以就被列注意股，好，所以就是很多人重伤，你知道吗？好啦，那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30号早上哦，台股一开始开盘的时候，虽然一度受到利空的冲击，早盘最低跌点是跌了 634.53 点，但是接下来呢，低阶买盘积极进场，指数就由黑翻红，盘中涨幅一度突破了1100点左右，但是我们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没这么追啊啦，还不知道收盘最后结果会如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雅股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好日经指数或者是韩国综合指数好也是一样啦，他们今天也是红的啦，好啊，大概大家的这个大盘指数目前都是1%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台股最高的时候虽然有涨1000多点的样子，好，但是我们现在盘中目前的状况是涨400多点，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好或者是韩国日本，现在目前大盘都是涨 1% 多。好啦，那所以呢其实齁，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哦，昨天就觉得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咧齁，因为昨天那个股票大家都说哦，这个收盘的价格齁看起来很像是4月的价格耶齁，好，那如果说你中间没有加码的齁，还没有赔钱的齁，可能还有一些盈余的，只是变少赚而已齁，可能心不会这么痛齁啊，但是有些人是赔钱的齁，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违约交割了，融资撑不住的齁，所以大家昨天也是在等说融资最后会减多少。好，那另外呢有关这个台股现在常常就是直上直下齁，虽然我们没有像韩国这么夸张就是一直在熔断齁，因为我们可能机制也不一样齁，但是韩国更疯狂齁，因为现在整个韩国大盘走势齁，今年的走势就是它的涨幅已经输我们了齁，他们是从好像是9000多点掉下来吧齁，然后掉蛮凶的。好，那就是现在目前在台股的上市上柜违约交割金额一直从到到目前7月24号为止，好，这个违约交割的金额已经达到 96.38 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近 1.6 倍，创下历史新高。好，意思就是说今年还没结束，好，我们其实算过了6个月7个月，好，可是现在违约交割的是去年的 1.6 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很惨耶，齁。好，那另外呢当然昨天晚上齁网络上也非常热闹啦齁，因为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就是会讲一些投顾老师啊齁，哪个投顾老师准不准啊齁，那有昵称哲哲的郭哲龙齁，他很有趣，因为就是之前他常常在网络上跟网友齁呛虾对赌之类的齁，然后他也说呢，如果假设就是台股失守大盘40000点大关，那他就要砸1亿元进场买0050。好，那之前他其实有类似的操作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投顾老师那个呗0050。好啊，但是

之前印象中他买0050的时候，如果照他的说法哈，最后是有赚钱的，好，最后是有赚钱的。那因为他砸的本金蛮大的，所以就是赚的钱也蛮多的哈。那这一次呢，诶，目前看起来哈，如果他在低点买0050的话，目前也是有赚的哈。好，因为他现在目前是分别照他的讲法是 93.45 元买进601张 ,93.2 元买进499张。好，然后他说可以到台湾证券交易所买卖日报表查询券商代号码 9A9J 永丰板新分行核对交易记录哦，这个就是有点公布对账单的意思哦。好啦，那反正呢也是希望说不要再一直跌下去啦，因为不然的话真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齁、哦、起码要让人家稍微可以喘息一下齁、哦、然后也希望赶快止跌回稳齁、哦、然后可以盘齁、哦、但是不要往下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 Paris in the Rain， 一起来欣赏。

0: 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Pepsi。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瘦子所演唱的《他没在看我》。好，那最近股市齁，真的就是连续两个交易日重挫，市场弥漫着恐慌的情绪。那今天虽然开盘的时候一开始是绿色，后来有翻红齁，那翻红还有不少的股票可能涨幅还蛮高的齁，可能有摸到涨停板这样子。但是以我们节目在现在首播的现场时间齁 ,11 点多还没收盘了，已经有小轰的症状了齁，让大家又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好，那不少投资人在压力测试当中反复磨练了，那也有记者去采访就是瘦子，好，就刚才我们这首他没在看我的演唱人他在出席品牌公开活动的时候就被问到说近日股市暴跌的看法，好，结果他就说呢啊，放下手机齁，不要一直盯着盘势啊，随后更建议说可以去跑步啦齁，啊，停了没几秒之后就丢下灵魂拷问，要民众趁机想想说齁啊，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直接逼疯网友说到底是要跑步还是要跑路。好，那所以呢其实瘦子也算是蛮年轻的，那记者会访问他，然后他这样回答，所以表示他对股市也是蛮熟悉不陌生，搞不好手上也是有持股的。好，那所以呢他就说建议大家在这时候不要看手机，好，关起来好不好呢，都是这一阵子的修正而已，不要太紧张，那希望投资人不要被盘势波动引发过多的焦虑情绪，那同时也建议这段时间可以去跑步，好好跟自己相处，把注意力从股市移开。然后呢接下来幽默的反问说啊，当初为什么买那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然后这个就是回马枪，好，好，那这短短的两句话就重击全场，好，也爆出一阵笑声啦，好，那这些言论在网络上也掀起讨论，有一些网友就发言说跑着跑着就哭了，好啊，是跑步还是跑路，好，然后也有人讲说哈哈哈后劲好强，好，然后就觉得有些人就说他应该买了不少啦，好，那也有些人讲说跑一跑泪跟汗都分不清了，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事实上呢这个开杠杆的情形，我们现在就是听到新闻就是讲到说什么四代同堂啦啊，六代同堂啦啊，的确是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啦，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跟股票介入你开始买股票的时间也是有差啦，因为很多的少年股神呢这几年进来，好，这几年进来其实就是没有遇到崩盘的情形，好，然后尤其是这两三年都还蛮强的，好，所以可能没有注意到风险的问题，好，那另外呢在网络上的分享有一段时间，好，还蛮流行所谓的正二，好，那网络上还有开玩笑就是正二教，好，那当然如果说趋势上涨的时候正二教就非常的快乐，因为就有点杠杆往上加大嘛，好啊，但是如果下跌的话，好，也很可怕，然后有些网络上的用语就会说啊，现在公园已经客满了，好，已经客满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就是现在目前，好，就是股票的看法，好，要怎么样止跌。好，那其实有很多人就说啊，不是要去杠杆，好，那就是要看断头潮结束了没，好，然后另外呢也要看所谓的融资维持率，好，那这个每天呢大家都应该会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歌名叫做神奇。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神奇》。好，那其实这一波股市会上来齁，就是感觉上 AI 就突然冒出来了齁，突然以前从这个苹果救了全村齁，就变成辉达救了全村齁，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现在才刚开始齁，就这样望了一两年齁，那股市都一直就是往右斜线上往上齁。好，那但是呢最近齁，就是其实在这一年当中，辉达的股价是没有什么变动的，没有涨得很凶，那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出现，那包括呢有些人会觉得很怕辉达会成为泡沫破裂的中心，那讲这个话的是美国亿万富翁库班，还有电影大麦空的主角原型华尔街传奇投资人贝瑞，接连警告人工智慧产业巨额投资过于依赖辉达，而且情况已经到让人忧心的程度了。好，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下，就是让大家听一下他们的说法啦。但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每次看到这种相关新闻就说啊，讲多了齁，总是会有中一次啦，他已经讲多久了，上次也不准啊。

哈啊，所以哈，就是不见得是完全照他讲的那样，但是你可以听听他的逻辑看法哈。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库班在社群表示呢，如果辉达走错了任何一步，这一切都可能瓦解，其实真的很可怕，跟网络泡沫破灭的太相似了。只是辉达这次取代了 IPO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角色，资助每一个人。那目前最大的疑惑仍是巨额

是人为推高，那即使市场已经多次敲响警钟，但是相关的交易并没有因此减少，加剧了疑虑。那他认为只要其他的晶片供应商取得突破，或者是回答自己犯错，一切都可能瓦解。那空方认为大陆科技巨头的角色相当关键，辉达失去大陆市场之后，华为的产品才得以快速成长，尽管性能落后对手，但是比较便宜的产品在全球布局速度较快。那贝瑞也提出类似的警告，就是说辉达五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 CDS 价格呈现抛物线这个暴涨是有原因的，这一切过度延伸的操作将循环支出推升到圣经级别的庞大规模，防范辉达债务违约的成本在过去两个月几乎是暴涨一倍。那库班跟贝瑞都将矛头放在过度投资，那他认为呢，企业正在扩张 AI 基础建设，但是这些设施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会变得更有效率，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很多资料中心最后大概会变成匹克球球场。好啊，讲的真的是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两个人齁也加码了辉达的空头部位，并称科技巨头过度投资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晶片和资料中心，并且透过拉长的折旧年限来虚增盈余，同时签订互惠交换协议，持续来炒作话题。好，那这就跟巴菲特之前不投资科技股齁有点像啊齁，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你错过了这一段齁，那也有人讲说啊，大家都已经几岁了齁，那如果有股灾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哦、先知果然还是厉害齁，所以有很多的都是事后论。好，那但是呢 AI 齁就是其实陆陆续续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齁，很多人就是透过它来做很多的事情齁，那当然就是有文书处理的啦，有生图的啦，有帮你找资料的啦齁，其实可以加速人类很多做事的方式。那现在目前齁就是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短影音齁短片，那以前就是有那种所谓的速评剧齁，也就是短剧之类的齁，啊现在齁诶连这个短剧都已经变成 AI 了，不是真人在演，是 AI 的。那现在 AI 不只协助剪辑生成特效，甚至可以拍出一整部电影。那中国目前第一部由人工智慧全程制作的长篇电影叫做奇谈指认杜荒墟，那近日就会在爱奇艺上线。好，那这是当地首部取得网剧片许可证的 AIGC 剧情片。好，那据说还蛮让大家惊艳的齁。那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啦齁。啊，那我觉得网友的反应比较有趣。网友的反应就说我们希望 AI 帮人类扫地洗碗搬东西，是因为人类要去写诗画画跟拍电影。结果现在是 AI 都去写诗画画拍电影，我们人类在扫地洗碗搬东西。哦，我觉得这个讲法还蛮有趣的齁，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值得大家来深思齁，真的还蛮有趣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人讲说啊，小时候看卡通，长大还是在看卡通齁，就是现在看的是 AI。啊当然呢 ,AI 出现齁，其实有些片子真的可以做得很有视觉效果齁，尤其是一些很有想象力的啦，很科幻的啦齁，在视觉化的内容真的很强大，很适合拍动画电玩的真人版电影。啊，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齁，接触看看啊，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演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

0: 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am OK， 那时间即将来到了八月份，好，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八月份的新制。那八月份的新制除了清安 3.0 方案上路之外，在民生交通医疗方面也有些变化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清安 3.0 方案8月1号上路，2029年7月31号申办截止，跟清安 2.0 相比，新增了年龄、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也将阶段性的退场，但维持五年的宽限期。清安 3.0 要求申贷人必须要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必须在80年以下。排付门槛方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能超过200万元，购物也设有总价上限，台北市是3500万，新北市跟新竹县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一般贷款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元，新婚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育儿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500万，利息补贴前三年维持 1.775%， 后三年逐年调整为 1.9%、 2.025% 还有 2.15%。 好，那所以呢，之前那个新青安很多人就说啊，那个都已经几岁了还叫青年。好，其实我觉得名字取得不好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让那种真的想买房子的，好，不是拿来炒房的，他要买一个自己自住的，好，让他们去买就好了嘛。那说真的啦，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年龄限制，说50岁，一定也有人该该叫，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存钱，好，要存很久，好，啊，存到之后啊，年龄已经老了，好，这也是有点哀伤啦，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劳退新制也有五大变革，这五大变革也是8月1号开始实施。好，那首先呢，第一项是月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那过去年资满15年以上的劳工退休金请示可以分按月领取或一次领取，那你选择哪一个，选了之后就不能再改了。那现在呢，意思就是说开放大家在月退休金首次拨入账日30天内的犹豫期，好，你可以变说啊，要变成一次性请领，好，所以这个是有30天让你考虑的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雇主需要代缴自提，否则会罚钱。那因为过去有一些雇主他为了节省行政作业，所以拒绝为劳工申报还有代缴自愿提缴退休金，那新制明定规定，只要说那个劳工想要自愿提缴退休金，好，雇主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或拖延办理，违者就会处加征滞纳金。那第三个就是未成年遗属十年请求权从成年日起算。好，那因为过去劳工过世之后，遗属对劳退金专户余额的请求权限时效是十年。那有一些人他因为他当初未成年嘛，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好，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这个东西可以继承，哦，有可以继承他的退休金，但是已经超过十年了。所以新制规定未成年遗属请求权十年期限改成成年的那个时候开始来算。好，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我个人觉得政府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有大的意见的是有关税务方面，你让我 上网查一查，不管是什么遗产税啦，或是房屋交易啦，或者是报税上面啦，有时候根本不是你故意要去报错，但是问题是那个只要报错的话就是真金白银，好，那事实上当初如果报对，他可能就是可以比较省税，好啊，报错就会差很多钱，好，那我觉得这不是同一件事，只是你报错而已啊，那为什么不能更正，齁，好，那我也是觉得这是很纳闷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起码你可以更正嘛，或者是有更正的期限，我觉得比较合理啦，齁。好，那第四个呢，是退休金保护伞扩大至遗属。那过去只有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不得浪予抵消扣押，那新制保障范围扩大到遗属及指定请领人，确保退休金不会因为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让遗属领取的权益不受影响。好，那第五个是欠缴退休金新旧负责人皆有清偿责任，部分事业单位曾经出现拖欠退休金
啊，那透过变更负责人让劳工求助无门。那新制规范就是说啊，那如果变更换负责人的话，好，欠费期间新旧负责人都有清偿责任，好，免得呢你知道有些中小企业好，他就是其实从头到尾都还是他们家的，但是呢从这个人换成那个人啊，都是他们家的，但是他们换来换去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逃避某些事情，好，现在就是把这个门给他堵上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学贷利率加码补贴宽限期延长两年，台银从8月1号起受理申请，那115学年度的上学及就学贷款8月1号到9月30号受理申理，好，受理申请。台湾银行鼓励同一学程续借学生采线上申贷，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以晶片金融卡或手机简讯 OTP 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线上完成对保，不用亲自跑银行，也免收线上对保手续费。好，那因为曾经请过了嘛，所以资料都一样，那你就方便处理哈。那但是如果是首次申请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哦，还是要临柜办理。那为了简化申办流程，借款人也可以透过 MyData 平台线上申请全户户籍资料，还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这些文件。那此外，政府从8月1号起实施学贷新措施，符合资格的人在学期间利息由政府全额补贴，毕业后开始还款的时候，政府再补贴 1% 的利息，借款人实际负担利率由 1.775% 降到 0.775%， 还款的宽限期由原本的一年延长到两年，那在职专班学生不适用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个福音啊，不然现在其实有蛮多家庭就是小朋友念书都去学贷啊，毕业之后就等于是负债啊，然后当然就是慢慢还。不过在台湾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跟国外的一些相比啦齁，说实在的，我们台湾的学费跟外国比起来好像比较便宜齁啊，你如果去学贷的话，起码你还可以念书齁，那出来之后也可以慢慢还齁。那像国外齁，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去贷款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学费就已经贵到你的人生齁，就是后来还是要很多时间来还这个钱，或是贵到一开始你就进不去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变化的是包括实习教师津贴再提高齁，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教育部长郑英要宣布，考量半年的教育实习期间，除了要备课观课，还要投入许多实务的工作，负担相当的重，物价也在上涨。实习教师今天从8月1号开始，从每个月的10,000元调高到15,000元，那这是从2024年两年内第二度调涨，上次是从每月5,000元调高为每月10,000元。好，所以呢是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不是多给他 1.5 万元，是从现在的1万元变成15,000元。好啦，一个月哦，齁，实习教师其实基本上还是要备课观课，齁啊，还有很多实务的工作，齁，而且我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实习老师，为什么？因为实习老师都很年轻可爱，然后非常的有热情，齁，然后就是比起班上的导师熟悉的老师来讲话，就是非常的新鲜有趣，齁，然后他们也很会跟小朋友玩，齁，那所以呢他们的实习一个月才15,000，诶，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实习教师他为了要做这个实习的工作，他可能人家就是已经开始有些什么交通啦、住宿啦什么一些负担，齁，所以等于是每个月好，从10,000元变成15,000元，合理啊，合理啊！我觉得现在要对教师好一点啦，哈。看了铁拳教育之后，就觉得现在教育环境真的很不友善，哈。而且你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好多老师哈大退休潮，好，那还有很多要找老师的还找不到人，哈。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搭台铁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哈。那新自强号8月周末不卖自由座，好，为什么？因为因应暑假旺季密集的旅游通勤人潮，台铁从8月1号到8月31号指西部干线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周五、周六、周日全面停售自由座车票，全部都是全车对号座的营运模式。好，所以你要去的话一定要买票，好，一定要买票。但是有一些人是当天搭车的需求嘛，所以台铁会在乘车当天在各个车站车这个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
好，有需求的民众当天可以提早前往购票，意思就是你要抢到这200张啊，不然你可能就没有车坐咯哈，所以麻烦你早点购买啦哈。好，那顺利买到无座票的旅客，除了6号车厢的腾云座舱商务车厢，其他的一般车厢都可以进入，好，然后站立搭乘。好，那另外要出国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咯哈，这个出国会变贵。好，长荣丽龙航空8月1号起调涨定位服务费。好，那华航7月9号就是已经先调高了，那接下来换长荣跟丽龙。那长荣呢 ,8 月1号起，好，长荣丽龙国际航班需要随票征收定位服务费，而且不予退费，开票改票都适用。好，那比如说如果假设是菲律宾，好，那每张票就收28美元。好，那如果是起始地是菲律宾，好，香港以外的，好，每张票收33美元，所以大概就是新台币1000元上下。好，好，那另外就是在桃园机场的部分已经开始禁用立牌行李站位，8月1号起违规可以罚 2.5 万。那因为当初齁，就是有很多旅行社啊、饭店业者啊，会在接机大厅拿着立牌甚至占行李位，好，那等就是接旅客啦，那也会影响别人通行，也阻碍了航下的整体形象，所以为了杜绝乱象，好，现在宣布了8月1号起直接就说不行了，好，如果你违规站位的，然后劝导未改善的，好，就可以用民用航空法第119之3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可以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把违规者就是驱离航空站。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好，就是我们接下来有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会相继登场。好，那中部北部会行动断网演练，好，也就是到时候那个网路，好，网路会变少啦，好，这个频宽会变少。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要留意一下时间，好，大概南部是8月7号，中部8月10号，外离岛8月11号，东部8月12号，北部8月13号相继登场。好，那这个到时候时间快到的时候应该很多新闻，好，会提醒你。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

0: 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DC 肝衰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立案的企划。
1: 如果这一件事情就是属于就是 only for 我个人，我就会相对批很多。可是如果是牵涉到一个群体或是跟其他人相关，我会相对比较这一点。
2: 因为刚刚一讲到他，我马上觉得他是批人，我完全没有想过他是这一人呢、欸。
0: 可能我最近刚好接触到他做那个企划，
2: 会不会冒犯到你？
1: 不会，
2: 真的吗？
0: P 跟 J 是中性的，没有贬义或褒义，
1: 他没有贬褒贬，就是不同的状态。
2: 他可能

0: 符号比较好听，就是完美特务 J。
1: 哦，可以耶。嗯，但是过 J 老鼠比较可爱。
0: 过 J 老鼠。
1: 而且浩辰也很会做菜啊，
2: 而且某一个部分我觉得他
0: 料
2: 理鼠王的概念
0: 我没有想到老鼠还可以结合到这部分、欸、
1: 我的老鼠就是结合到这部分呢、
0: 啊哦，所以我是躲在厨师帽里面的，
1: 对，然后抓着他头发，
0: 对，
2: 哎、欸，那就是真的就是变成是那种企划跟、
1: 啊就追啊、
2: 那个主导者的角色，就他就是不是在那里做，他
0: 哦，所以料理鼠王其实有这层含义、嗯

0: 啊，有的其实要等，比较后来，就是要等接近一点才能去处理。
1: 哦，对，确实有时间段的部分。
0: 保险嘛，哦，然后那个餐食嘛。
1: 哦，这个都是很近嘛，可能前一个月
0: 对，
1: 再
0: 就
1: 确认
0: 是
1: 就可
0: 对
1: 以
0: 要可能要近2个礼拜到1个礼拜之间这样子。
1: 那身为一个 P 人啊，我就想要知道 J 人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就是有时候你拿出那个表格，我说哇，这你也想得到。比如说浩辰他是做铁道节目嘛，对不对？然后他近几年的主题就是在日本铁道的部分。然后我曾经看过浩辰那个行程表，吓坏我了都。
0: 他，
1: 就几点几分，然
0: 但
1: 后
0: 是
1: 在
0: 其
1: 哪
0: 实我
1: 里
0: 觉
1: 这
0: 得
1: 样。
0: 可以理解吧，因为，我去日本你知道有时候去一些偏乡，例如像今年去那个北海道，它真的是偏乡。那你去
1: 北
0: 到那
1: 海
0: 种
1: 道的居民不排除
0: 提高吗？啊，你们最好反驳我啊！
2: 他们是就是人文都还保存得非常的
1: 自然一
2: 自
1: 点。
2: 然，对，非常的舒服的地方。
0: 对，反正就是，例如像北海道，你去那个什么，我去那种最北边、最东边那个车，
1: 遥望俄罗
0: 哇，你
1: 斯。
0: 一天没有10班车哎，一整天没有10班呢。
1: 哇，那等于说你要把去跟回来都要掐得
0: 对，
1: 很
0: 你可能
1: 准。
0: 几点去，然后我去到那边，我要花多少时间去收集声音，然后我要去，好比说，我到了那边，我要再搭巴士去那个某个海边，
1: 接驳，
0: 对，那个夹角那种，好，然后去
1: 看
0: 看，
1: 普丁是不是在那边游泳？
0: 对，或者看有没有熊在游泳，
2: 熊吗？
0: 对，然后还要再算搭巴士。

0: 试回来的时间，然后要确认不会那个 delay， 然后要顺利的可以回到我原本的住处，这样子
1: 回到市区。
0: 对，
2: 只能说就是还好他做的是日本铁道旅游大赏，他如果做的是什么
0: 德
2: 国铁道旅游，哇，这个 J 人应该疯掉吧。
1: 哦，因为他们会一直误点，对不对？
2: 他们很容易，
0: 我跟你讲，误点还是好事。
1: 欧洲的火车好像都很容易
0: 误点，是他还会出现
2: 会临时，
0: 他有的时候给你直接 no show，
1: 就罢工之类吗？
2: 我们有遇到，我前一阵子去德国遇到，我们是船遇到 no show，
0: 就是
1: 他就直接不开哦，
2: 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临时就不开了，
2: 那还是末班哦。
1: 那你们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罢工吗？还是
0: 也不是罢工，罢工应该会是有一个示威游行嘛？那没有啊，就是可能当天就是 maybe 他睡过头，或者他就是喝咖啡喝太 chill 了，然后
2: 就是每个人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在那里等船，我们是一群，就包括不认识人，大概有十几人在那里等，
1: 就这一艘船的游客
2: 要在那站上，哎，都已经过了十几分钟，
1: 那这样
2: 这些
1: 人不就疯掉？
0: 对啊，那德国人应该都批人吧？
1: 可是德国不是以那个吗？铁血，
2: 那是政策，
1: 公益
2: 那是政策，
1: 严谨的公益为
0: 俾斯麦吗？俾斯麦，对，
2: 他们可能在政策执行或者在公益上面有所要求，可是那个是呈现出来的东西的完美，那跟中间的行程规划是两回事吧？
0: 对，所以如果就是像我这种要一定要按。就是按照行程走的人去到欧洲应该会很痛苦，
1: 哦，可以想象，这是
0: 财力的问题吧，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就是
1: 也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
0: 对对对对，
2: 钱也是在规划内啊。
0: 对，那但日本我觉得就比较好掌控，因为他们跟台湾比较像，就是即便你 delay 了他还是会出现，
1: 而且他们蛮就是纪律这件事好像在
0: 我
1: 对日本的印象里
0: 面，然后真的有 delay 到我原本要搭的车没搭上，
1: 就接不了。
0: 对对对对，有一次在九州的时候，真的 delay 了一个多小时。
2: 哇，那你
0: 很难得哦，
1: 撞到熊
0: 哦哦，不是不是不是，撞到熊在北海道。对，
1: 还真有
0: 九州是熊本熊吗？
2: 熊本熊，熊本熊现在捣乱这样子，
0: 好可怕。没有啦，就是那他刚好那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也是有死伤事故
1: 哦。
0: 然后就是我们搭的车就被 delay 到，然后就。我有没有要搭新干线就没搭上这样子，不过因为还好，因为我买的是那个 JR Pass，
2: 换一班搭就好，
0: 就换一班搭就好。
1: 那如果买的是票，那票就作废，
0: 就很倒。
1: 新干线这么贵，哦天哪，好痛苦哦，好救命哦。
0: 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东京，那一次是纯粹去玩的时候，第一次去东京，然后在那个地铁上面，早上八点多，那大家上班时间嘛，对不对？啊，那个地铁就很
1: 挤
0: 哦，好，然后在地底下很热哦，好啊，结果那天好死不死。东京地铁大停电，
2: 哇！
0: 就说车就直接连灯都没亮，
2: 变闷烧锅。
1: 你说车站里面就是整个停电？
0: 我们甚至不是在车站哦，
1: 月台
0: 就是没有，我们在车上。
1: 车上，
0: 他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他就停在路上。
1: 然后车厢里面就直接
0: 空调啊、电灯啊，全部都
1: 关掉这种的感觉，这样子。哇天哪，这是什么？顶泰风暴，
0: 然后对我还问认识人说：“哎，那个你们以前有遇过东京地铁吗？这是常态嘛？”我想说会不会这是其实很常发生？他说：“没有啊，非常罕见，
1: 百年难得一见的这样子。”
2: 运气
0: 第一次去东京哦，就遇到
1: 哇、哦，
2: 节目就有特殊素材。
1: 对
0: 啊，没有那时候就是
1: 纯玩，那时候纯玩而已。抱歉，纯玩。
0: 对，没有素材。
1: 所以对追人来说，这个就是困扰。
0: 很多就是我真的很难去接受自己会遇到。突发状况这件事情，当然还是会往坏处想，
1: 遇到了能怎么样
0: 呢？哦，应该说我们把预见最坏情况的这件事情也会纳入到我们的
1: 哇，你会设想就是最坏
2: 的概念这
1: 种，所以你已经有心理准备，你就不会措手不及。
0: 嗯，对，
1: 哇塞，
2: 最糟就是在那里多注意，
1: 追成这样，
0: 对对对，类似。
1: 所以你都会，你出门之前都会把就是最糟的情况都想一遍，
0: 都会想好啊。尤其就是我说去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的时候，
2: 想到自己笑出来。
0: 对，我觉得我不能再强调偏乡这个词。
1: 乡、欸、下跟偏乡又不一样。
2: 你可以讲说去到一些资讯比较少，就是没有办法做太多功课。
0: 不过我因为我真的去过很多，真的是你下车之后没有人的地方的。我去过这种
1: 类似我们台中港站之类的吗？
0: 啊、台中港。可能会遇到一些工人，或者那个
1: 就是很荒凉的
0: 月台，对港务公司的员工之类的，对啊，去到北海道某些地方就真的是荒凉到极致，就是很怕你下车，你可能会看到熊的几率比看到人几率还大，
1: 好可怕哦！熊在那个月台，哦，
0: 对，有食物上桌了，
1: 哇，上菜上菜，叮叮叮，
0: 对对对，对，尤其是上藏寿司有没有？直接那个一台车。 端到你面前那样子，
1: 金刚线开过来，哦，今天是台湾小吃，
0: 是捞霸粉，
2: 捞霸粉吗？
1: 好笑，
0: 这得捞吧，
1: 狂捞，
0: 对，
2: 圆形食物呢，
1: 还要插一个竹签这样子吗？哦，反那 Peter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1: 就是你对这种状况就是随遇而安，你也不会设想到那遇到就算了这样吗？
2: 如果
1: 是没有，你也不能接受
2: 出去玩的这一种行程的话，就是
1: 那如果工作呢？像你这一次去欧洲有那种半固定行程吗？
2: 有，就是一个像我们那一天，就是我讲的，就是我那一次是我们搭了一个买了一个套票行程，然后就有一段是要搭船，他船有好几个点。然后我们在一个地方下，然后就说他说好，那个最后一班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要上船去到最后一个地方，才有车子可以回到原本住。
1: 嗯，对。
2: But 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就哦，船没出现，可能就是为 delay 嘛。
1: 嗯。
2: 然后哦，反正还那么多人在等，那应该没有
1: 问题、啊。就是没想过他不会出现。
2: 对，就是后来超过十分钟，我们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夸张了。对，因为他不是会遇到什么塞车之类，他就是一个河道。然后想说，那个站点有在售票的
1: 地方，所以也没广播说取消，
2: 完全没有。
1: 哇，
2: 对，然后那站点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小售票处，还有卖甜点。然后那时候是就是门是关着，想说
1: 已下班吗？
2: 是去上厕所吗？然后后来觉得不对，然后我们里面就开始打那个船务公司的电话，没人接，
1: 就是他们末班车时间
2: 就直接消失。但是重点是有人提早那里等，也没有听说有船到，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
1: 哦，
2: 然后就糟糕不行，那就开始找有没有替代方案。然后就好，附近有一个公车站，还有两班车的机会，我们可以
1: 赶快冲去。
2: 对，然后可以搭到有火车的地方搭回去市区。然后其他的外国旅客就看我们在跑，就说你们要去哪里？我说哦，因为那个船好像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要赶去搭车。然后就一群人跟着我们跑这样。
1: 哇塞，所以这就测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是批人没有关系，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蛮重要的。嗯，
2: 对，就是
0: 还是很重要。
2: 我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像刚浩辰讲说，反正最糟的情况就是大不了再多过一夜嘛。
0: 哦，我现在真的就是已经把一个观念升值在脑海中，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真的。只要是钱可以解决，都是小事。
1: 这么财富自由的一个，
0: 没有，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因为我就想好了，就是如果我真的错过了我的北海道末班车，
1: 找一个旅馆住一天，
0: 就是要么就是找个旅馆住，要么就是你可能搭。就是花钱搭电车去一个
1: 可以的那个地方，
2: 而且
1: 好像是哈。
2: 旅途中我们可能经过某些车站，就是那个车站可能它二十四小时都会开着，然后有空调，说这地方蛮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过夜也行。
0: 嗯，
2: 就开始很频繁的出现这种对话。
1: 所以你看，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2: 对，
1: 就是跟那个没有船的痛苦比，去搭就是转两班公车，然后到。转火车再回去 ，OK， 可以，
2: 至少我可以回得去。
0: 对对对，就回得去。哦，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啊，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我甚至去日本都要靠号称。
1: 我也是，
2: 就是车班的安排，是我直接打电话 call out。
1: 我们都会直接就是
0: 啊，
1: 取经你的那个表格。
0: 新阳去年去熊本那一次，
2: 嗯，
0: 就是也是很临时那一次。
2: 对，就是我还甚至是当天直接打电话问，
1: 哦，天哪，
2: 我是当天直接联络号称，我现在。因为什么状况，然后我要找什么，然后他说好，我慢慢看，然后就啪啪就还什么东西接哪一班，哦好，
1: 真的很强。因为 我今年去东京之前，我也是日常就口头说，那如果我现在要从哪边到哪边，他说哦，那你就这个接这个接这个，然后再这样回来绕一圈都不用走回头路，说哇哦，即刻回答，即刻，
2: 真的就是
1: 他对于铁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刻在 DNA，
2: 就是对外面就大肆宣扬，就是有一个铁道专业的同事，他真的是
1: 很
2: 夸张，就是
0: only 日本。
1: Only 日本
0: ，Only 日本。
1: 等你日本做完之后，你可能就可
2: 以瑞士呢？
0: 瑞士
2: 呢？
0: 瑞士我也只搭过路面电车，我没有。
2: 我相信 J 人一定可以做好功课。
1: 瑞士可能没办法，是因为瑞士的东西好贵，
0: 真的太贵了。但真的是一生值得去一次。
1: 你已经去过了，你已经完成打勾，
0: 对，
1: 成就达成。
0: 但那时候也就是他们
1: 还小，
0: 不是说真的很玩乐的行程，也是有点半公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点公务行程。
1: 因为你是参加那个活动营队，
0: 因为我去参加一些什么，就是去参观一些什么 WTO 吗 ？WTO 啊，然后去一些大使馆，
1: 一些世界组织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学习之旅啊。
0: 对，所以玩的部分就比较少，
2: 而且那个行程可能是已经被安排好的情况下、嗯、你也不需要或是你也没有办法多做什么弹性的规划。
0: 对，我们实际大概瑞士天数好像只有五天。嗯，对，所以其实真的很短，
1: 真的很短，
0: 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啦。
1: 可以啊，即刻开始，
2: 你现在开始规划行程，
0: 现在过 J 老鼠又要开始
1: 过 J 老鼠。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J 人朋友还是不错的，
0: 目前还是希望以日本为主啦。对，
1: 但
0: 是
1: 日、
0: 就是、
1: 你就把日本玩的极透彻，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跟着浩辰做节目的脚步。他今年去了，比如说他去九州那一年，就我个人就去了福冈，
0: 对，
1: 跟有部院，嗯，然后搭了浩辰推荐的，
0: 对，有部院之声，就我自己没搭到。
2: 对，我觉得浩辰去过熊本之后，我自己第一次自己飞出去才往那一边去，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直接，
1: 对，我们就直接口头嘛，
0: 对，然后
1: 我人生第一次独旅也是请浩辰、
0: 啊，
1: 对，对，我去了我最爱的东京，然后呢就是。哦、还去了镰仓，嗯，对，镰仓是我个人心中的一个小口袋名单。然后呢，就是浩辰给我规划了一个不走回头路的路线，但我还是走了回头路了，因为我去坐那个
0: 单轨电车。
1: 我本来想要讲吊轨电车，但是好像不正对。
0: 单轨电车，悬吊式的单轨电车，
2: 有那个玛雅探险的那种。
1: 突然想说吊轨电车，嗯，好像不是很正确，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去的时候坐，然后我就又再坐回去，然后回程的时候也坐。
2: 所以浩辰成功的使两位同事第一次的独旅成行，
1: 成功。
0: 真的是因为我吗？
1: 应该说东京本来我每年都会去，但是去镰仓的那个路线，我还是请教了你一下，就是省掉了很多查资料的时间。
0: 对，因为去镰仓其实就是有些点从东京市区去比较方便了。
1: 对啊，就是顺向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因为像他这次住平川嘛，平川就是我就说、嗯、哦，那你要去镰仓的话，住平川会很
2: 方便，
0: 极
1: 棒。
0: 对、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有一个真人朋友
0: 还是
1: 不错。
0: 对，接下来就是札幌了。
1: 啊，有点贵、
0: 哦、就是等票价降一点了、
1: 啊。就是日本，这就是之后看，就看日本任何地方。
2: 十月二十五还会再开一条新的。
1: 但是他，我觉得他现在日本的那个机票跟住宿都好贵，哪里都好贵。我想说，有点承担不住。
0: 对，确实，但台东费真的是比桃园再贵一点了。
2: 因为
1: 他但是要把那个我来回高铁的时间、坐计程车的时间跟
0: 都算进去。
1: 我个人带着购物站式的行李，然后从高铁就是塞回来，时间真的太痛苦了，
0: 真的。
2: 所以算起来，其实以那个成本来说，可能对你来说还是
0: 哎，我跟你讲，你说不定飞到台中，就是拿到行李回到家的时间，你都还没到高铁站、
1: 哦。对啊，
0: 就是在桃园
1: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测过啊，就是我从桃园出来的话，等行李大概要等一个半小时左右，基本。
2: 哦，
1: 对，我桃园出的话都是要等基本等行李都要等一个半小时左右。哦，我是从踏出飞机
2: 开始
1: 门口开始算、哦、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我会拿到行李，然后我还要坐机捷去高铁站，从高铁坐到台中，再从台中
2: 再
1: 回到我家。
2: 嗯，
1: 再
2: 找回你
1: 家。哦，啊，但是哦，由于我个人居住地离机场就是有点太近，对，
2: 就是，
1: 所以我就是一小时内会回到家躺好。
0: 嗯，
1: 对，一小时内会回到家躺好，
0: 啊、
1: 搞不好洗澡洗头都洗好了。
2: 那这个机票差价绝对是符合
1: 的
2: 成
1: 本啊。对啊，你就把那个你就
2: 经济实惠。
1: 对，确实，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在台中飞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去桃园坐飞机了。
2: 嗯，反正你想飞的地方就是点越来越多了。
0: 对啊，
1: 哎、欸，真的、欸，就是
0: 因为你看札幌完就是名古屋了，
2: 对，
0: 然后华航七月又开冲绳，
1: 对。
0: 对啊，
1: 但是就是日本，就是日本，我个人是非常的热爱。但是日本现在去哪里都好贵，然后住宿也都好贵，我就有点吓到。
0: 真的是没办法、欸。
2: 会不会是你能出去的时间刚好也是对方的旺季？
1: 我都是淡季去。
2: 对方的，我不说台湾，
1: 对，我都是对方的淡季去。
2: 嘿，
1: 就是寒暑假我不出国，因为那么热，我不想去任何地方。
2: 其实问题就在于对方也知道说，哦，我这里开了一条新的航线，所以我这一边的价格可以往上提，因为会变观光景点嘛。
0: 而且
1: 我
0: 但刚开航应该真的会比较贵，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一下啦，不然就是等促销。
1: 东京那一次我是趁那个促销，我有看到促销，所以比他原本的票价。
0: 你那时候不是买一万？
1: 好像一万四吧。
0: 对啊 ，OK 啊。
1: 对，
0: 东京台中飞东京，
1: 但是后来我再看下半年，它全部都涨起来了。
0: 对啊。
1: 就很可怕，
0: 因为下半年本来就会比较是旺季，
2: 然后一开始又是有搭上促
1: 销，而且我真的是完全避开，像比如说我是樱花季过后才去，嗯，然后在暑假之前，嗯，中间这个就是真的是小淡季的时候去的，所以我就是冬季人已经很多了，我都在旺季去，我真的会疯掉，嗯，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好了，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过街老鼠，因为我本人呢，除了是 P 人之外呢，我同时还是多利， 我多利就是那条蓝色的小鱼、嗯、
2: 所以你是一个 MBTI 属性是 P 的多利。
1: 对啊，多可怕，就是那个除了就是不规划之无法规划之余还顺旺
0: 容易忘记
1: 一瞬间。

0: 哎、欸，我就忘记了。
1: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 J 属性的多利会比较恐怖。
2: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那一只多利是 J 属性，它本身一定会焦虑到爆炸，然后也会焦虑到影响到旁边的人。
2: 怎么会？他就忘记啦、啊，他就忘记这件事啦、啊。是不是不会有 J 属性的多利、啊？
3: 你说 J 属性的多利心中有冒出一个人吗？
1: 有一些特定的形象。
2: 我们等一下关掉之后，我需要知道一下，
3: 没关系，
2: 你在讲谁？
3: 是我们的内梗。
2: 那个好，那等一下我们关掉之后可以就是跟我分享一下吗？我也想要知道。好了，反正我们今天聊就是那个号称过 J 老鼠的称号。为什么特地聊这集？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过 J 老鼠这件事情了。
1: 可爱的昵称，可爱的
3: 是台湾人不放弃谐音梗这件事。
2: 没错啊，那下集是不是要聊一下谐音梗？
1: 好像
2: 我们可以收集一下谐音梗，
1: 近年的啦。
2: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创造谐音梗啊，
3: 就是 Rabbit。
2: 对啊，
3: 好经典哦
2: ，Rabbit。对，哎，这个也很那个，这个、如果不解释，大家根本就听不出来。好了，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集是这样子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发生，就刚好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发生的这么有趣的事，觉得说啊不录下来好可惜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在叽叽呱耳东叽呱这个节目里面穿插了一点小单元，因为它就叫叽叽呱啦嘛，
1: 耳东叽叽呱的叽里呱啦单元。
2: 对哦，哎，可以哦，哦，
1: 非常符合主题吧，
2: 对，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1: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我是林恩宇。本台消息，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寺今年举办的中原超度法会盛况空前，提前报名人数已突破10000人。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表示，近年受到经济环境与社会氛围影响，许多民众透过宗教法会寻求心灵安顿，其中超度冤亲债主的报名量更比去年暴增20%，显见社会大众对于解冤释结、祈求平顺的强烈需求。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指出，今年的报名现象呈现出万物皆有灵与各行各业皆来超度的多元宿命文化。除了常见的祈福家宅平安与超度祖先之外，农业行业者报名超度昆虫，渔船主超度鱼虾生命，生意人祈求地基主保佑，甚至有牧场主人连续10年远道而来超度动物灵，感应到事业顺遂，牧场规模从原先8座一路拓展到将近30座。此外，也有不少民众因为特殊的托梦经验或是误伤舍类之后发生灵异感应，纷纷前来报名参拜，为求名扬两利，心安理得。
2: 大陆那边他们也是跨海超度啊，转账给我们，所以大家的都很有爱心，看到奇奇怪怪的超度，我们是希望众生都平等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法会办好，让一些心里有阴影伊就想讲要提起那条，想要超英灵，唔知要搭车，是讲都拢未顺，还要超完全遮住，也是讲咱的祖先去解脱梦的嘛拢足济吼，所以我们都会给大家方便，因为众生平等，不管你超度什么，我们都是会去接受的。
1: 四方今年全面开放网络报名之后，慈悲关怀更突破地理限制，扩及海外。不仅有来自对岸的信众透过网络共襄盛举，甚至有广大网友与粉丝

特别透过法会为知名艺人于某某事件祈福伸冤，以及为先前轰动一时的广东残忍虐狗杀狗案中的受虐动物超度灵魂，展现出超越国界关怀无辜生命的人道精神与大慈悲心。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社头乡。

0: 感受最有温度的农村生活。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福兴乡长蒋燕登表示，今年活动首度发表福兴农游地图，串联福兴乡特色农场、青农品牌、地方美食以及特色景点，希望透过一张地图让民众不只是来逛一天市集，更能依照地图深入探索福兴。
2: 这马吉市集呢，马吉就是把大家表示都好朋友，我们把他们串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由这个推广的时机点呢，把我们福兴乡的农产品介绍给所有全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福兴乡有非常多的优良非常好的一些农产品，像我们的地瓜，还有鲜乳，还有我们的那个洋香瓜，还有这个百香果都相当的有名。也邀请大家8月2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到福兴乡公所广场一起来参与。
1: 本次活动总共集结24个特色摊位，包括8组在地青农与农企业、6组社区特色餐桌以及10组亮点品牌，让民众一次品味福兴最具代表性的农村风味。今年活动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推出地夫草绑扫帚 DIY 体验。地夫草扫帚曾经是农村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随着时代变迁，这项手工技艺已逐渐失传。本次特别邀请在地老师傅现场教学，希望透过体验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农村生活智慧，也让珍贵的地方文化得以延续。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福兴乡报道。
0: 本台消息，国际体能界年度盛事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台中登场。这一届的赛事规划，精英组、推广组以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4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于8月2号前完成线上资格赛影片缴交，8月12号公告决赛名单。推广组设有男双、女双、混双以及4人团体赛，线上报名到8月23号。竞赛项目包括负重架行走、波比跳、沙袋负重行走、风扇车、壶铃负重行走、深蹲及1400公尺长跑等关卡，兼具力量、耐力与功能性训练特色，适合具备运动习惯的民众组队挑战。为了协助民众了解赛事项目与训练方向，主办单位携手混合健身台湾联盟举办3场的并肩淬炼训练营，邀请健身创作者及运动达人带领民众实地体验赛事项目。而去年广受好评的长荣航空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以及台中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今年将持续办理。高峰论坛将汇聚赛事代表、产业伙伴及专业教练，探讨综合体能运动发展趋势与合作机会。运动健身博览会则集结国内外知名健身品牌及运动科技业者参展。诚挚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见证钢铁王者诞生。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当中，课程为期2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个礼拜二、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到9月3号止。学工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 04-2222-3737。本台消息，社会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癌症发生率第3名，而且早期多半没有明显症状，容易延误治疗。为了提升民众预防意识，并且响应卫福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同综合医院携手同传圣文教基金会、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及多家企业共同举办3分钟 PSA 爱爸健康同行115年公益射物线 PSA 筛检活动。同综合医院院长欧彦全表示，射物线癌如果能够透过 PSA 抽血检查及早发现，大多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成效。

0: 医院除了提供根除性射物线切除术外，也引进海神刀以及奈米刀等微创治疗手术，提供患者更多元的治疗选择。同综合医院将于8月3号到8月7号上午在无锡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凡50岁以上的男性或40岁以上具射物腺癌家族史者，携带健保卡就可以免费受检，免挂号，免空腹。院方提醒，射物腺癌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但台湾约30%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治疗难度大幅提升，呼吁50岁以上的男性至少接受一次 PSA 检测，透过定期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提升存活率与生活品质。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编辑连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来到我们正声广播台中台跟丰原医院所合作制播的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的单元节目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谈什么主题啊？大家应该对肺癌这个词都觉得很耳熟吧，因为它其实非常多年都是国人癌症死因的第一位哦。而且在以前呢，好像大部分的民众也都会觉得说，只要不要抽烟啊什么的就可以远离肺癌，真的只有抽烟的人才会罹患肺癌吗？在近年的临床发现，其实有非常多不抽烟的民众也会被诊断出肺癌，而且无分男女。到底为什么不抽烟还会得到肺癌啊？有哪一些也是容易让自己罹患肺癌的危险因子，大家会常常忽略呢？今天就特别要跟丰原医院的胸腔内科的叶振南医师连线哦，请叶医师来带大家一起了解到底这个肺癌啊，如何有办法可以用筛检，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征兆可以去做检查，然后及早发现及及早治疗。那我就先欢迎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内科的叶振南叶医师。叶医师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内科叶振南医师。
3: 叶医师好。那因为肺癌其实从小听到大啦，而且以前都会被告诫说啊，你抽烟就会得肺癌，大家都觉得肺癌就是抽烟造成的，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也有其他的原因啊？
4: 其实这是很常见的迷思啦齁。那抽烟的确是肺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不过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齁，其实肺癌只是一个统称的名字齁。那肺癌它其实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然后再来是鳞状细胞癌跟小细胞癌，跟抽烟有高度相关的只有鳞状细胞癌跟小细胞癌，而肺腺癌齁它跟抽烟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啦齁。尤其说在台湾啦，近期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的情况下，发现越来越多不抽烟的肺癌齁。那这些不抽烟的肺癌绝大多数都是肺腺癌，尤其是女生啦齁。那根据临床的观察齁，那有许多不抽烟的肺癌患者，大概都是因为健检啊，或是说家人的劝说，或是说参加肺癌筛检，才意外发现肺部异常，尤其是早期肺癌几乎都没有症状，那我们才会称它为沉默的杀手。那不能说，我没有抽烟我就不会得到肺癌这个疾病这样子。
3: 从之前跟不同科别医师聊，就发现很多的病症，很多的癌症都叫做隐形杀手或沉默杀手。那刚刚医生讲到这个有分很多类嘛，那既然会其他的因子也会发生肺癌，那有没有可以细致的比较容易分类出哪一些状况是不抽烟也会得到肺癌的？
4: 那前面刚刚讲过说肺癌其实不只有抽烟才会发生，
3: 对。
4: 那目前有许多的危险因子嘛，那我们如果没有去细分肺癌的种类的话，那我们最常见最重要的危险因子，第一个是肺癌的家族史，然后再来就是长期暴露于二手烟或是本身有抽烟，然后另外像厨房油烟啊，空气污染 PM2.5 有些病人有职业暴露接触到石棉重金属，或者说他本身有一个慢性的肺部疾病，再来就是最重要的癌症的驱动基因，就是基因突变。那当我们如果检查出来发现是肺腺癌

0: 或是鳞状细胞癌，我们病人都会去做这个基因突变的一个检查哈。
1: 嗯。
0: 因此啊，肺癌它不是只有在抽烟的病人才会得到，在不抽烟的族群哦，得到的肺癌几乎都是肺腺癌。哦，那尤其在我们亚洲女性的肺癌患者中哦，它基因突变的比例相当的高哦，即便没有抽烟的习惯哦，仍有可能会罹患肺癌。
1: 嗯，好的。那刚刚讲说，就是这个不抽烟机，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生活中可能，其实大家刚听过医生讲过，都会发现啊，这个好像其实生活周遭你很难不碰到，几乎都会碰到啊。那刚讲说，女性的肺癌患者在基因突变的比例又相对高，除了女性之外，那还有没有就是特别要提高警觉？其实本来就是高度危险族群。
0: 在我们的国健署哦，他已经把高风险的族群纳入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一个筛检的对象哦。那可以公费筛检的就两种啦，第一个是有肺癌家族史哦，第二个就是重度吸烟者哦。但是即便你不是符合筛检的资格哦，但是你如果说有长期的一个接触油烟哈，或是二手烟，或是一个高风险职业暴露哈。那也是可以建议跟医师讨论是否需要接受肺部的一个检查哦。那传统的 X 光片哦，其实没有办法发现早期的肺癌，那只有低剂量电脑断层才有办法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1: 好，所以这个是等于是比较近代的一个技术，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肺癌筛检，然后这个是现在有纳入健保，只是它有一些资格的限制。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也担心自己应该也算是有高风险族群的话，建议就是大家去找专业的医师做咨询，讨论一下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检查，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0: 哎，是。
1: 那既然都讲到说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这个肺癌筛检，它其实比起传统的 X 光，可以更早的发现肺癌的前期。那肺癌前期到底会有哪一些症状？
0: 其实这个问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哦，因为我们最需要提醒民众的是，早期的肺癌其实很多时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那我们在看诊时哈，有时候病人他有症状来就诊哦，往往都不是早期的癌症了啦哦。像比如说持续咳嗽超过3个礼拜以上，咳血、胸痛、呼吸喘哦，声音沙哑，或者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哦，或者是容易疲倦哦，当这些症状出现哦，通常都是一个比较级数比较高的一个肺癌的了哈。所以我们在肺癌的防治最重要的关键不是说等症状出现，而是透过筛检早期发现，尤其是前面我们讲过有高风险的族群哦，建议可以定期来做一个筛检。
1: 就是虽然说我们大家好像都会希望从医师的口中听到说，哎，到底发生什么症状的时候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可是其实医生建议最好的方式是，你不要等到感觉到有异常才检查，而是有一些定期的筛检，是你真的平常就是每一定固定的周期就最好去做一下这样嘛。
0: 哎，是。
1: 哦，那现在我还有听到人家除了讲肺癌啊之类，还有讲到一个叫肺结节，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一种吗？
0: 肺结节哈，当我们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发现的白点，这个白点如果是小于3公分的，我们就叫结节哈。那结节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是非常常见的哈。它的发现率有50%以上哦，就是说，如果有100个人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大概会有50个人发现结节。那但有结节，大家不必很惊慌哈，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哈，大概可能跟过去有感染、发炎或是局部的肺纤维化会有相关性的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些结节哈，来根据它的结节大小、形态、位置哈。然后追踪它的变化，或者根据病人的一个风险哈，今天如果说他的高度抽烟哈或家族史，那种风险比较高的话哈，可能会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直接切片或者直接切除这样子哈。那当检查发现说有结节这个现象产生的话哈，大家不必过度惊慌，可以先来胸腔科门诊哈。那我们会根据这个电脑断层的影像，哈，跟你的本身的一个危险因子来做判断，但是也不要轻忽追踪的重要性啊。
1: 总之。

0: 就是有做检查，如果有发现有一些可能不寻常的状况的时候，要记得遵照医嘱，就是要定期的追踪，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认到底是不是对身体有比较严重的影响，这样子吧。
1: 是。
0: 哦，好，但因为我们刚刚的重点其实有讲到，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两个对比，就是一直有提到听到医生讲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然后也提到了我们传统的胸部 X 光。胸部 X 光民众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啦，因为感觉好像以前看胸腔科都要照一张，然后从 X 光来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肺部有出现什么问题。那低剂量电脑断层跟胸部 X 光刚刚讲到说，就是它比较能够及早的发现例如说有一些风险的可能性嘛。那这两项它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明确的差异，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去在医院找医师做咨询或是做检查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医生会判断需要用哪一种检查呢？
1: 一般我们如果说是有症状来胸腔科门诊检查的话，我们一般还是会先做胸部的 X 光片做检查。那 X 光片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病人的风险，那如果风险高的病人，我会建议去做一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做筛检。那这两项检查的差异就是，一般的 X 光片它是平面的照片，但是低剂量电脑断层它是一个立体的的一个影像。那X 光你要发现到结节，通常要1到2公分以上，但是低剂量电脑断层可以发现数毫米大小的肺结节，甚至0.2、0.3公分以上，它就可以看得到。因此，在肺癌早期的诊断，低剂量电脑断层它就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那尤其是说，在许多患者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而且你是高风险的族群，或者说你本身很担心有肺癌的这个疾病存在，那我们可以透过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发现早期的肺癌，早期的及早的一个接受治疗。
0: 我觉得其实在近十几二十年来，就是可能因为各个科技的发展的迅速，然后这时间潮流一直走，医疗的技术也进步的非常的多，所以好像对于各种以前都觉得无解或者是就是只能够放着的那一些病症，也都可以更早的知道，以及会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应该也算是民众的福气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丰原医院胸腔内科的叶正南叶医师，然后跟大家等于是简单的介绍说，不要觉得肺癌只有跟抽烟的人有关，其实肺癌可能它的危险因子就存在你我身边，因此要如何的及早接受治疗是大家要注意的嘛。那医师刚刚也提到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这个好像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也用来辅助医生可以精准的判断到底这个肺癌是否是有高风险的这个重要的工具哦。那在今天的这个过程中提的其实是大家也是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跟需要小心注意的。那在最后还是想要请医师帮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就是关于是肺癌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些可以再提醒一下民众或是简单的卫教这样。
1: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自己没有抽烟就应该不会得肺癌了嘛，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本身有一个肺癌家族史，或者是长期有接触二手烟、有抽烟，或者是说长期接触油烟，或者是有一个长期的职业铺路，建议是可以跟医师讨论说做肺癌筛检的一个必要性。那其实肺癌最大的敌人它不是它疾病本身，而是我们没有去及早发现轻忽它的存在。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定期的检查跟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一个肺癌筛检，可以大幅提升早期发生的机会，这样可以守我们自己跟家人的一个肺部健康。
0: 因为我们在广播啊，在 Podcast 线上这样子跟各位民众做分享，如果说今天您听过去之后，你觉得好像有点概念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好奇，刚一直在讲这个叫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它的简称叫 LDCT， 各位民众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应该也可以就近到自己习惯去的医院，然后跟专业的胸腔科医师可以讨论跟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 LDCT 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肺癌筛检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自己适不适用，以及需不需要适用。

0: 使用。相信各位专业的医师都可以依据你的身体的情况来给予你比较精准的建议。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内科的叶正南叶医师，非常精准而且简单的做了这个重点的分享，关于肺癌的预防，关于肺癌的筛检。谢谢叶医师。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一边，希望各位民众要记得健康是自己的，所以也要多多的留意，如果有任何的疑虑或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的医师做咨询，看看是不是可以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情况，或者是做检查来了解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哦。那这一集的丰原医院健康专栏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在好轮药局，哦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台艺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台艺好轮药局台艺区校区路358号，台艺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台艺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台艺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台艺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条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媛。素媛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媛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10月28日，素媛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回到了，也是在整个我们的道路马路，到底呢，每一年或者是一年一度有哪一些特别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马路好行很熟悉哦。那不只是熟悉哦，除了呢一条好走的路可以改变一些这个大家的对于马路的一个印象之外呢。当然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从人本交通一直到安全的一个通学，那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全台最有感的一个道路改革啊。那不只是道路改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哦，这个2026，也就是马路好行整个的一个得奖也出炉了哦。当然在这里面呢，有一些评选，还有包含了包这一次我们可能会知道的有这个贡献奖啦，甚至呢还有个人的部分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为什么有增设了这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惊喜？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两位，一位呢是大家的好朋友，另外一位是新的好朋友哦。所以呢，这时候带大家回到了，也就是。

0: 我们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那先从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副工程师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副工程师罗炳宏。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玉婷，我们赶快来让玉婷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工程员林玉婷。
0: 是，那当然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哦。相信大家如果说每天出门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一些情况呢，是人行道被电线杆挡住了，或者是这个轮椅怎么推怎么推不过去啊，或者是小朋友呢上下学的时候，天哪好可怕哦，这旁边就是汽车怎么离我那么近，或者这机车从旁边咻过去，好的，或者老人家过马路怎么特别的慢，哇，或者是绿灯怎么一下子就变红灯。好，当然呢，甚至在明明学生在这个学校旁边哦，却要冒着整个一个穿越这个所谓的街道等等。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一条好的道路呢，不只是路平，甚至呢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标线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我们这个重要的也就是2026的马路好行中，我们总共有22个县市，那有多少件呢？239件的案件哦，来参与评选。那最后呢，我们再从里面再挑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如何参加，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评选以及项目最大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认下这个，让大家了解，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马路好行常常在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伙伴们越来越多的一起来这个参与之外呢，也把自己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是让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我们上一届马路好行是在2023年的时候办的，那在今年度在重新办理的时候呢，我们今年总共收集了239件的作品，那今年22个县市在工程案件有160件参赛，那最后只有6件脱颖而出，它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案件示范案例。那我们评比的项目除了工程类别之外，其实还有教育宣导的类别，那案件类型也不尽相同。我们工程案件除了从他们区域整合的案件去获，我们的获奖案件不仅有区域整合的类型，也有校园周边改善的类型，然后甚至也有街口改善的类型。那这次的特优案件中，台北市的师大路，然后桃园后火车站跟新北市的周边工程都是区域整合的类型。那校园周边改善，像是清水国中的工程案件，还有台南市的下云区跟宜兰的五渊国小，都是校园周边整合非常表现优良的案件。那这个我们获得工程优良的六个案件，其实他们的案件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那评比委员们他们不仅是从他们的工程的设计施工品质做考量之外，其实也会考量案件个别的基地特性，然后环境的痛点跟成果改善的效益去做整体的评比。那整个案件的评比结果出来，也可以看出他们共同展现的道路不只是通行，更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概念。
0: 是，不过在这里哦，倒是可以让这个炳宏哦，因为玉婷是参与第一次，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帮忙大家哦，看到了，其实马路好行来讲哦，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已经第几届了。
1: 现在是第三届，2026年是第三届。那刚刚玉婷，其实也已经说明的算是很清楚，就是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的，目前参奖的，件数以及获奖的情况。那其实我可以再帮忙补充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个马路好行的活动的原因在哪边？
0: 因为是怎么样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对不对？
1: 对，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做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工程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其实不是工程技术面，而是在过程中跟民众协调，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那也很有难度。那国土管理署从2016年开始做前瞻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那从2011年开始做校园周边的改善计划，到2013年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里面，我们陆陆续续去发现说，哇，有很多 很优良的案件。
2: 嗯，
1: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各地方政府，那也让全国的听众们看。

0: 到说，其实各地方政府跟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都持续的有做很多的努力，想要让这些案件有更高的曝光度。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做马路好行的初衷。那像刚刚瑶瑶也有提到，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届了。我们大概是以2年1次的频率在办这样子的活动，因为一个工程案件的工程的施工周期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了，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抓2年1次的模式在办这些活动。那这次的收件的成果也很丰硕。那我们在6月底左右的时候也已经有公布出成果。那预计在8月5日的时候，会连同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在办的大专院校的青年竞赛一起来做颁奖典礼。那我们也隆重的会邀请到我们的院长，那希望能够给予这些表现很优良的青年学子也好，公部门的大家也好，那希望能够给大家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在。那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初衷。
1: 嗯，是。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马路好行哦，这个239件里面的一个参赛，最后有一些哦，这个大家这个角逐很较劲啊，那当然都是努力出来的一个成果。在特优的工程里面哦，我们从里面来挑一下哦，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玉婷来跟大家分享？
2: 嗯，我们整个评比过程其实非常的严谨，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审就有进行初审，然后在过程中还进行了22县地的实地考评。我们委员们就是包含了专家学者，我们署内的长官，还有包括了社福团体，都有共同到县地进行县地的考评参访。然后在考评参访评比完之后，还会进入复评阶段，然后在进入激烈讨论之后，才会产出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工程案件除了特优跟优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案件，那特优我们最后总共有6件作品非常的优秀，是我们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案件。那从区域整合类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的师大路，它是改善工程，重新整理人行道环境空间，并且它改善了人行的动线、街道的景观，还有无障碍设施，它打造了比较舒适的商圈环境。那还有看到新北市的新北高中周边的工程，它也是全面提升了学生的通学安全，增加了人行道，改善入口视距跟交通动线。那还有到桃园火车后站的示范道路整合交通，它也整桃园火车在后站示范区，它也整它的道路整合了交通、景观、步道空间，那也活化了都市的门户。
1: 是。当然呢，这一次的整个的看到哦，这个不只是这样，还有哦，我们还有继续看到的，像桃园的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桃园的火车后站的话，它整合了它的交通、景观跟步行空间，也活化了它的都市门户。那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类型是校园周边改善的。那校园周边改善，我们今年的案件表现得特别活跃。像在台中市的清水国中，它的工程改善让校园周边的环境全面升级，兼顾到了学生的安全跟居民的安全。那台南的下营国小呢，则是透过路口改善、行穿线退缩跟人行空间的活化，降低了交通的风险。那宜兰县的五渊国小则是结合了地景景观及步道串联，打造了兼具教育、生态、休闲功能的人本空间。那这列圈案件的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们评比委员也非常苦恼，然后最后决选出这6件作为我们的示范典范案件。
1: 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道路不只是通行哦，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活品质提升之外呢，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每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改变，跟有一些理念是不变的哦。当然除了这些特优呢，今年还有18件的优良工程，那当然有一些哦，这个共同的一些特色哦，值得大家呢来支持之外，也可以更认识这18件哦，这个优良的工程里面呢，其实有跳脱了很多我们原本所想象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街景啊、路况也好，这个时候也来这个让玉婷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哦，其实能在评比过程进入复评的案件都非常优秀了。那排名的顺序其实让评比委员们也苦恼了很久，在讨论过比评比过程也讨论了非常久的时间。那18件的工程优良案件，它其实每一件都展现了不同的城市街道景观环境的创新成果。那可以看到是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改善人行道，它的宽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它改善了人行道宽度跟步行的品质，它兼具了商业机能跟行人安全。那屏东县的垦丁大街改善了它的人行空间，让热门的观光景点更加友善。那嘉义市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它是打造了完整的通学步道，提高了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那花莲高商呢，则改善了校园周边的道路，降低人车的冲突。澎湖的马公市区则提升了它的观光区的整体步行环境。新竹县的竹北国小工程呢，它则强化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这些工程的共通点都包括了还有完善的人行道环境、绿色生活网络跟校园安全跟商业活化跟景观的改善，同时也提升了重要的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它不仅改善了交通，更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因此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哦，最重要的就是住在周边的这些市民啦、里民哦，那的支持之下，然后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案件哦，可能就是一开始的一个这个不支持，甚至有时候在协调上面有一些沟通，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但是呢，当这个整个一个一路走来落实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们所使用起来更方便了，更舒适的同时，也会特别的去感谢这些执行者哦。这也是我们所看到比较不大同。不过，在这个工程案件里面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生活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使用的道路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宣导。那教育宣导案件里面也受到很多高度的重视哦。尤其是为什么交通安全不能只是靠硬体建设？我们常在讲到软硬兼施，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在使用道路真的就有如我们跟生活中跟人相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秉宏来回答哦，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教育宣导案件里面哦，有哪一些是高度重视，以及呢为什么在交通安全是不能只靠硬体，那不能靠硬体建设还可以靠什么呢？
0: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其实要讲到人本教育宣导类型的案件的话，就要回到其实在交通事故跟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部分。像刚刚姚也有提到，就是不单纯只是工程的改善的问题而已。大家都知道人行环境要打破行人地狱的洗刷行人地狱的恶名的话，要靠四大面向嘛，工程、教育、监理、执法，大家各司其职，一起去改善，提出精进的作为，才有办法让台湾的人行环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从大概2011-2012年左右开始，我们除了工程案件我们来协助地方政府来做工程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人本教育宣导的方式，把一些人力的培育或者是地方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广为的宣传出去。那我们也透过了前瞻计划、永续计划有一个这个补助的类别，然后来协助地方政府。那这一次刚好2年一度的这个马路好行案件里面，我们也把人本教育宣导的这个案件单独的拉出来，希望来看看这2年里面各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出蛮惊艳的人本教育的宣导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成果里面，包括了台南市跟屏东县他们的成果都蛮丰硕的。那我印象中像屏东县他们有做了VR 的一个体验跟交通的体验营，那体验营的部分可以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往往会停留在说营队是不是，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参加过的营队，包括了像是土木营跟机器人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到以前好像都没有去做过交通营这件事情。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人本街道设计的科系， 因为这个科技，这个议题太复杂了，它可能涉及土木、景观、交通、都市设计、建筑，但是却没有一个很专精的科系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近年来我们也跟各地方政府做

0: 沟通跟宣导，慢慢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课纲课程，很明确的某一间学校有在做这个人本规划的科系，还没有，但是我们希望至少可以透过这样子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做一些营队，可能5天4夜。那这些营队的队服哥哥、队服姐姐，就是有来受过署里面的，包括人本规划师的讲习啊，或者种子教师训练的一些条件的筛选以后出来的一些青年学子。啊，希望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能够下。
1: 没错，
0: 我就会发现，哎，我这个平台的那后台又有几组账号注册，代表台湾真的越来越多人在关心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些优良的成果也同步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2: 也看得到就对了。
0: 对，这个平台的原本的宗旨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反映，我们觉得应该要被改善的需求嘛，但除此之外。把马路好行的幼儿案件跟这个平台结合以后，就变成我们也持续的散发正能量。地方政府，民众可以反映你觉得应该要改善的地方，但我们也主动跟大家分享地方政府把哪些地方改得很好，那我们也同步让你知道。那这个是我们这次马路好行跟全民参与平台有做结合的部分。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更新的是，我们全民参与平台目前在5月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第3梯次的这个提案投票活动了嘛？那总共3梯次的这28个案件里面，目前都会定期的持续的更新他们的案件的进度。那
2: 而且都持续，有一些像有一两个都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0: 已经完工了，对，包括了台北市的安居街，那台南市的前锋路都已经完工了。那陆陆续续大家目前都在设计规划的阶段，那可能今年底的时候也有陆续有几个案件会有规划设计的成果咯。那我们就期待他们未来的改善。那对于署里面这边来说，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些已经公告出来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就是改善的期程上面有被 delay 到。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底也会召开这个第3梯次优先改善路段的辅导会议，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把问题提出来，那我们有请专家学者一起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除此之外，8月的时候我们也会针对回头过去检讨第1梯次、第2梯次的这些案件都已经在执行中了，但是有没有哪一些案件它的期程有拖累到，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让他把进度赶回来。对，那这是署里面在这个第3季度会去持续做 push 的部分，针对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
2: 是。不过最后呢，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哦，都是以秉宏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都是呢互动哦，因为平常在节目里面我们有跟大家互动之外，另外一个呢，玉婷，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刚刚也听到我跟秉宏跟我们的民众哦，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有一个马路好行之外，还有碰撞构图，甚至呢我们的这个个人奖啦、贡献的部分啦，还有这个大家热心公益的部分。那玉婷，你听到那么多，这个对于人本交通哦，它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愿景，以及你觉得听完以后给你带什么样的一个感动？
3: 我觉得人本交通的基础一定是安全为第一目的。那我们除了打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各种族群的人都可以安心的走在路上之外，长辈也可以安心的散步，那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可以顺利的通行，自行车也可以人安全的骑乘，那公共运输跟步行系统都可以有完善的串联。那我们也希望他各地方政府都可以有就是理性的分析数据之后，发展出一个比较有脉络的策略方式去改善地方的交通安全。那用因地制宜的方式，看各地区、各个基地的环境条件，找出它的环境痛点，发展出它应该可以改善的策略，那去改因应地方的痛点去改善它的环境条件，让这个地方的交通环境可以更顺畅安全之外，我们希望可以它的 环境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停留在街道上顺畅的行走，然后安全的回到家。
2: 嗯，是，所以我们这些详细的资料刚刚秉宏有讲到了哦。你如果想要查我们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计划整个的活动哦，那么你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买位哦。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平台的部分呢，改善平台，我们有专属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好，你可以追踪你现在最想了解

0: 姐的最新的一个票选改善的一个成果，包含了透过这个平台里面呢，什么样来让大家知道生活周遭你的这些这个道路是不是有更新过啦，甚至呢有你觉得好像还停留在那里没问题，你都可以在那上面来做留言，对吧？
1: 对，没错。
0: 是，那当然我们这时候也让这个玉婷跟这个秉宏用最后这个我们讲到一条好走的路看似平凡，但是呢这都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我们是也从玉婷这边来帮忙大家呢在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议题里面呢，可以来如何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这个新的资讯，以及呢来做一个结尾。
2: 大家可以到我们买位的那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更多马路好行的相关案件，那也可以在全民参与平台，刚刚秉宏提到的全民参与平台内，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年获得的优良案件的相关资讯。
0: 秉宏，
1: 对，那就是最后来帮忙跟大家做个那个结尾，就是希望其实台湾的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如果能够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的话，就会形成一股更巨大的改善能量跟支持的一个共识。那有这些能量以后，我相信各个地方政府也好，邻里长也好，民众也好，就会获得更大的街道环境改善的成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未来也都能一起持续的关注台湾的街道环境改善的议题，那一起让台湾成为行人的天堂。
0: 所以呢共同努力的成果就是我们携手向前行我们的马路好行呢就会变成我们每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今天也非常谢谢玉婷，也非常谢谢我们秉宏在我们的空中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先分享我们这次的马路好行，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拜拜。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警署。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也是根宝的之前的歌，对，根正宝会啊、哦，所以现在希望借由这首歌呢，就大家心中充满着爱。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让大家呢体验到这个生活中呢，其实一定要有爱，做任何事情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没错，那么随着仲夏来了呢，我们今天又有30秒带大家来到了北海岸。观音山了，在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那么除了在朱门，不是朱门，朱明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哦，整个开展之后呢，其实呢也造成很多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到后花园的感觉哦。那么除了呢让大家看到朱明美术馆呢化身为火，化身为光，好，现在呢，你会发现呢，哎，把地方呢跟我们在地业者跟我们的中央结合在一起呢，体验给大家的，透过我们的艺术文化，透过我们给大家看到地方的产业创生，包含了什么呢？还包含了深化台湾观光的内涵。当然，我们就看到了。永续，永续，我们一直在谈到这个永续这两个字哦，如何达到，真的是达到一个叫做永续，永续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哦？深根啊，我常在讲到，不是口头在讲永续，好，以深根为主，除了呢让我们的国际的游客，国内的游客哦，可以深入跟深受感动，好，去体验地方的艺术跟文化的底蕴。那当然这一次的第四届北海岸艺术盛会呢，也强化的就是跨界，好，我们不是只是单一个项目，我们跨界，很多人都是跨界，好，看到了艺术家，他的本业可能也不是艺术家，可是看到他们的热爱，为什么呢？这是圆他们的梦，好，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国际艺术家跟很多的国外跟国内的游客造访，让他们看到，譬如说他们有看到了我们今年呢整个主视觉，还有现场哦，在夏夜的凉风中来到了现场，可以跟艺术对话，而且甚至我们在这一届还拿到了国际金奖，让我们看到了北海岸的美学。这一届的艺术季的主视觉哦，在5月的时候就荣获了东京设计奖，之前在节目有特别介绍给大家这个整个概念的一个设计拿到金奖。大家认为说哦，之前我们在送件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还好啦，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哦，因为人人有机会，各个没把握，诶，没想到真的拿到了哦。那当然整个概念里面就是让北海岸的生命力，生命的能量啊，包含了这一次我们 slogan 叫做潮歌，好，海潮的潮，生活中呢歌唱好，用声音好透出，指的就是海浪的声音以及生命的共振的回声，还有光跟火象征的就是土地的地质跟能量，然后整个策展的视觉齁，我们从海岸线一直到内陆，好，就等于是从海岸线一直到山，好，有海有山，那么试图的就是把我们整个辨识度从海岸的艺术品牌打造一个具备可以深度的去看，从主视觉就知道今年来到了北海岸及观音山有多么的不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地共创跟艺术教育的主题呢，用了很多的心思，由这个周巧琪、胡晓阳跟吴冠如，他有一个作品我可以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叫做水体 25.25 121.61， 大家一定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卖个关子，大家去寻找这一个主题叫做水体。还有一个曾俊豪的团队，他们打造一个叫天光，他就用在地的素材，然后新的科技来做一个互动的地景。还有许俊祥的炉火纯金，杨小维的微光停靠，它里面有一个加温的等待，还有在地的耆老居民，还有使用竹砖编织

0: 好，这些呢大家合力的它打造出来的，那么的把这个社区的情感转换成温暖的大型手作作品，所以在这里可以听到土地的故事转化成强大的艺术量能。另外呢，在地的文化工作者还带领了岸上渔火走读，好，跟紫龙山房的山中蓝晒，好，这个在地人跟生活中如何的去互相这个牵绊，甚至呢大家采自然的一个痕迹，运用光影跟手的温度，然后将这个潮汐哦，把那个地景的气息打造出来，可以说在夏季是一个避暑艺术的旅程。好，又不会太热，这才是重点。所以啊，好，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动一下。整个活动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你可来的时候哦，你可以来一日的艺术之旅，然后呢我们的展期一直到9月27号。好，那你可以直接上这个北关的官网，皇冠海岸的观光圈，北关粉丝团就是幸福北海岸，还有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正身的 FB， 甚至呢蔡伟瑶，好，或者是Hello 台湾又有爱旅行，我们都会把相关的连结让大家看到了，然后呢也感受到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哦哦，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的以上。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白海豚还持续的在长胖胖。好，8月1号前呢强度最强，虽然这个距离离台湾还很远，暂时不会有影响。那30号呢，整个资料我们看到了哦，它往南修正。8月2号的观察点就是在是否会影响到日本跟韩国的上方。好，这个是个重点。那目前未来的一周呢，在西北方的这个西方朝向日本南方的一个海面上移动，那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你是要前往日本的朋友、韩国的朋友，好，一定要先打电话问清楚。OK， 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推估是在8月4号、5号，确定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影响哟？请大家齁，要特别的注意，也要带无敌小折伞，因为午后的雷阵雨还是蛮多的。好，马上回来，我要带大家来去5G 啦，齁，相信上一次介绍了 5G 之外哦，当然这时候要来欢乐一下，来去泡汤泡汤啦，齁，还有可以手作呢，没错。这一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有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哦、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嗯。
0: 真的，我们要给处长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有看到你去颁奖哎，领奖啊，我很帅耶！哇，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做观光哦，不在乎就是跟人、跟在地，然后如何去培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先人以及这个前人种树。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对吧？
2: 是啊，我们这次真的很高兴，嘿嘿，国家环境教育奖。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0: 对，然后又看到那个我们很帅的处长，我还一想说我眼睛是看错了吗？对，还真的呢。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处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西拉雅夏日好秋哦，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去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然后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趣，对不对？
2: 是，那今年7月9号到8月在为期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关子岭的寻章趣。
0: 嗯，
2: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

0: 说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关子岭。
1: 嗯，
0: 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哦，完成寻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寻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回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个关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寻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泥浆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个关子岭寻章去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西拉雅，也是到我们关子岭这边，
1: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首座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哈，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0: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所做山林悠游的半日游。
1: 嗯，
0: 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
1: 嗯，
0: 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
1: 嗯，
0: 从龙眼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要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酒酿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175咖啡公路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哈、嗯。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一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活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更了解我们175咖啡公路的地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窑的这一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呢，是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1: 嗯，
0: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哦，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175咖啡公路跟我们关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啊、
1: 嗯、
0: 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游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

0: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又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关子里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一样哈，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0: 对，
1: 比较过一半，
0: 还有个八月，
1: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哈，有一些，
0: 哇，很多朋友，
1: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玉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敬淮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歌星温暖的心儿，以及更加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我们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我们想说，享受着在地的一些美食。啊，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啊，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3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0: 是，这个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偶，这一次会出现在关子岭吗？
1: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景之境上。
0: 也是在关子岭，
1: 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汽油，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晚上要亮起来，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啦。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啦，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搭乘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景之境站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标注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现场扭蛋抽奖活动，那奖品当然还是很丰富啦，有这个泡汤券的有淑女养成后壁的一日游的套票的，有灰熊熊的这样的限量的这一个好礼物来赠送啦，不过还是一样因为数量有限啦，我们还是希望送完为止
0: 把握。
1: 七月份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了在扭蛋，所以还是有机会八月份这一个活动呢都还持续有在进行那也是希望说在今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
0: 是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街，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

0: 所以还有机会哈。
1: 嗯，
0: 我们八月七号下午4点到6点呢，我们
1: 把握
0: 是不透明网主题采摘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
0: 先生。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观子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1: 方式。
0: 那采摘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摘游行啦。
1: 嗯
0: 啊，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摘，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子岭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观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啊、哦！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啊、哦、去。哎，搜寻一下，哎，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0: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日好秋活动，我们这个不透明网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
1: 嗯，
0: 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岭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一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啊、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说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
1: 嗯，
0: 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观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观子岭见哦，拜
0: 拜。好，欢迎各位。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糟糕，我们两个人的，你自己呢？
2: 我这边是从主控台，他这边都没有波动，
1: 我的耳机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3: 我也听不见
1: 你也听不见。过去是我们都可以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哦。
3: 对。
1: 那现在呢？新的机器，所以呢，我没有来上班，听众朋友，我不是偷懒，我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因为第一天换机器的时候是礼拜一，手忙脚乱，一定的。那我很后悔，后悔我还在用家里的 call in 的方式，然后呢，用连线的方式，让阿富真的手忙脚乱，我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天换新机器，他已经够忙了，然后呢，机器又是新的。一切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才要适应。然后呢，如果说我来现场，三个人要开三个麦克风，如果少了一个，开两个麦克风就 OK 了。这样子的话，可能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好一点，比较好快好学哈。那结果呢，我居然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播音室一定有很多人，工程部的人啊等等，一定很多人。
2: 对。
1: 然后新的机器，他们难免会在里面要去观察，所以我就不要再来凑热闹，我就在家用连线的。
2: 对。
1: 结果连线是更麻烦。你知道吗？
2: 对啊，连线要切来切去的，
1: 就更麻烦。我就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所以礼拜一呢，我们私底下的对话声音都出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带给我呢感到很怎么讲，很内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们阿富，让他这样子手忙脚乱，所以第一天的节目我真的实在自己都不敢不敢听，所以后来第二天礼拜二我就想说，我不但不要连线，而且我不要来现场，免得
3: 雨飞
1: 还要开三个麦克风，少了我就开两个就好了，那减少他的这个刚刚要适应的机器，让他比较通融一点，对对对哈，所以让他适应一下。其实我都在家里都在听节目，都有在听节目。我要特别感谢陈太太，你叫我们都什么叫
3: 陈妈妈？
1: 陈妈妈，我不能叫你陈妈妈，
3: 对不对？
1: 叫你陈太太，你的声音特好听，
3: 对，
1: 我好喜欢她的声音，
3: 妈妈的声音也很好听，
1: 口气各方面，我太欣赏你了。
3: 对，
1: 你给我的意见我听进去了，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真的在节目当中都会把在家里的点点滴滴，
3: 对啊，
1: 拿来节目中
3: 日常生活的事情
1: 跟大家分享，难免也会讲到哇跑步机啦，怎么带给我的，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些没有错，真的带给你们，真的难免会有精神负担。毕竟大家都有年龄了嘛，哈，所以呢，我对不起您，我以后节目一开始我都要讲快乐的，那所以我们要从简我们的快乐存折，好不好？
3: 好，
1: 一开始都讲快乐的事情，
2: okay，
1: 跟大家

0: 听，好不好？我真的很快乐哎，听众朋友，我无形当中翻箱倒柜，居然找出来什么，你知道吗？找出来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有送给听众朋友一种细胶，
1: 嗯，
0: 细胶的提拉，
1: 哦那个提拉
0: 啊、对，细胶提拉，
1: 嗯，
0: 它有怎么样？它也有整个脸的。啊，也有眼睛的跟下巴的。
1: 嗯，
0: 那我选择了一个呢，是眼睛跟下巴都可以用的。
1: 嗯，
0: 我当时送给听众朋友，并没有送整个脸都用的。
1: 嗯，
0: 好、哦，那选择了一种款式而已。那这种款式呢，真的你要用在眼睛或者用在下巴都可以。
1: 嗯、对
0: 啊，所以居然让我找到它，
1: 是
0: 都忘记它了，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最近。真的出来有一点木偶纹、
1: 嗯、
0: 嘴角两边有木偶纹、嗯、我连做了三天、
1: 嗯、
0: 哦效果太明显了
1: 有效果啊
0: 太明显了、
2: 嗯、
0: 我觉得好开心哦、嗯、真的所以呢我要赶快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我想要再进来也许听众朋友你就已经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
2: 嗯、
0: 我自己也是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
1: 是
0: 而是在翻箱倒柜再找出来
2: 的、嗯、又挖到宝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在的话这个叫做细胶的颜色是黄色的、
1: 嗯哼
0: 啊、找到的话你赶快拿出来用、
1: 嗯、
0: 好不好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用好不好、啊、好然后呢如果没有的人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
2: 嗯、
0: 那我再来找这个厂商、
1: 嗯、
0: 我打了两次电话都没人接
1: 是、
2: 嗯、
0: 打公司也没人接、
1: 嗯、
0: 打董事长电话也没接、
1: 嗯
0: 啊、人到底在哪里啊公司是不是还存在、
2: 嗯、
0: 不晓得、
1: 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等等我
1: 好
0: 好我一定会让你们很快乐
1: 对
0: 因为只有礼拜六礼拜天跟礼拜一、
1: 嗯、
0: 三天、
1: 嗯、
0: 我能跟阿富连线我也把他带在我的提拉我的木偶纹、
1: 嗯、
0: 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是
0: 真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假如没有的人没关系我们年底活动我们再来进一点点来跟大家分享
1: 好
0: 不好、
2: 嗯、好期待哦
0: 年底的事情哦不是现在哦OK 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1: 好的
2: 第一首要为大家播放是在1958年呢由加拿大的歌手保罗安卡所演唱的、
0: 嗯、
2: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是的
2: 将你的头靠在我的
0: 肩膀上
2: 对这首歌是形容呢在紧紧相拥跟耳边细语当中啊能够感受到纯真的温柔的甜蜜依恋、
0: 嗯
2: 嗯、就像我们跟听众朋友之间的甜蜜依恋一样哦
0: 没有距离的
2: 对
0: 贴得很近哦
2: 嗯、
0: 好 OK 好欢迎下场的

0: 好感动哦。我们工程部听到啊，说我们在讲说我们耳机听不到声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马上冲下来。
1: 对，
0: 节目部马上赶快通知工程部，马上下来。下来现在利用在听这一首歌的时间，帮我们把这个监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戴着耳机的监听，听自己的声音，居然可以听到。只有一个钮而已。你看新的机器，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适应，
2: 不熟悉，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就熟悉，因为。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现场，你就看到真的实在太难了。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整整30年都是我在控制机器的。现在你要叫我来，我也没办法。
2: 对，而且改朝换代了。
0: 对，
2: 都不一样了。
0: 现在以前我在做的时候，除了前机这个前机以外，两个唱盘而已。没有像现在两个 MD， 两个 CD， 前面还有个电脑。是不是？
2: 是。
0: 你看，这么多，还有三个麦克风。以前没有这样子，只有一个麦克风，
2: 还
0: 有多了一个，那就是有访问的时候，所以说，曾经香港有来了3-4个，那个时候是几个，三个还是四个，同时来上节目的时候，哇，麦克风除了我自己，用一支以外，他们一支麦克风是3-4个人轮流讲话。我记得是谁啊？我现在想不起来。
1: 香港的团体吗？
0: 对，陈欢泰也其中之一。那还有谁？我想想看。我想不起来了，没关系，太久的事情。
1: 那时候后华姐很忙就是真的是那个手脚要并用的感觉。
0: 邓光荣也来上过节目啊。对啊。
2: 我很陌生。
0: 你们
1: 对，我也没听过。
0: 就是我们年龄比较熟悉的。OK， 换两位来跟大家聊。
1: 好，我想跟大家聊一位我们台湾的一个设计师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叫温庆珠。
0: 有。
1: 对，他很有名哦。
0: 是的。
1: 就是，但是他前一阵子啊，就是也是回到了天家啦，天上。那我要特别介绍他是怎么样可以设计出这么多美丽的这些设计跟事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在1997年的时候啊，当时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是很红了，可是他遭遇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哦，他觉得他的创作在当时的时候卡关，然后他的助理啊，居然也带着这些资料啊，公司的资料哦，客户的资料全部都离开，他就非常的伤心难过，他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要转化我自己，给他自己一趟印度之旅。我觉得很多人为了要去调理身心灵，还蛮多人都会往印度方向走的。
2: 乔布斯也有去啊。
1: 对，我觉得印度真的是好像蛮好的，可以帮助自己可能回复身心方面。
2: 我是知道它可以训练你的肠道了。
1: 你说他们的食物？
2: 对，可能会先去腹泻半年。
1: 然后强健肠道。
0: 姜黄啊。
1: 不用啦，如果要，我觉得我们不用跑那么远，我们家有那个我们泽野酵素啊，就可以，对，姜黄素就很好。
0: 咖喱嘛，他们很爱吃咖喱，所以你靠近它，哦，真的是那个身上的味道好浓哦，真的。我最怕看到印度人，我赶快离他远一点。一靠近他，没有一个身上没有味道，
2: 真的，从小累积下来的，
0: 很浓的味道。
1: 对，
0: 他们就是喜欢吃
2: 咖喱、
0: 姜黄啊，咖喱，好啊。经过我们提炼到98%，
2: 对，
0: 那就又不一样了。
2: 你怎么吃都不会
0: 没有
2: 味
0: 道，任何味道都没有，
2: 皮肤也不会变黄。
0: 对，就在我们尤康里里面呢。OK，
2: 好，继续
0: 预防全身的
2: 发炎，
0: 真的很棒。
1: 对，我们家姜黄素非常棒，我也很喜欢。好，让我再继续说。那他说他在那个黄土的荒漠上呢，就远远的就看见走来了很一大群的印度的女生。然后他说印度女生啊，其实非常的辛苦，一生啊可能要生8-10个孩子以上哦，日子过得挺辛苦的。
0: 这样都还嫌少。
1: 对，但是他说所有的印度的女人居然啊，把身上穿的5颜6色的衣服啊，就你可以看到什么孔雀蓝啊、紫蓝啊、鲜红、金黄、绿色，这些都是平常在台湾啊，在设计的时候是他不太能忍受的颜色。可是这些女子全部都把这些颜色穿在身上，可是当时他觉得一点也不会不好看他反而突然觉得这样子穿很漂亮。然后女生还会把所有的金饰啊、首饰，什么金手镯、金项链，全部都往身上。
0: 他们很喜欢黄金。
1: 对，都往 身上戴，他也觉得其实这样子的就是很缤纷的颜色也挺美的哎、
0: 啊，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视觉上的冲击，他就在想说，哎，这么贫苦的印度女生，她们的日子过得很幸福，怎么会把所有的东西穿在身上？后来他们也去，他也去问了他们，那、这些女子就有说，她说啊，因为就是因为日子过得这么的辛苦，所以呢，他们要让自己转化，就把所有他们觉得漂亮的东西都穿戴在身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美丽的力量，是加持美丽的力量。
2: 对，
1: 所以那时候他就想说，哦，原来美这件事情啊，是一种活着的证明，也是可以去歌咏生命的感受。
2: 对，
1: 所以那一次的之旅之后，他回到台湾之后啊，他完全的整个就是挫折，他全部都解开了，他又回到继续他的工作岗位，继续设计出来更多更美好的作品。
2: 对，
1: 那我就在想，哎，其实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说，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各自辛苦的地方，多多少少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像印度女生的这样的精神，我们把自己每天都让自己看起来美美的，皮肤美美的，身体健康美美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转化它，你就可以觉得，哎，那你每天对自己的生命就会更有力量。那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啊，很简单，你不用跑到印度，
2: 没错，
1: 太麻烦了，你就每天有一套爱迪斯六瓶的产品，
2: 没错，
1: 然后就在镜子前面慢慢的啊，第一个就是净斑美白先擦，然后第二个再用我们的抗老提拉，对，然后再加一点点鱼子精华，然后搅和在一起呢，然后再敷到你的脸上，按我的皮肤，
0: 擦在整个脸，把
1: 对，
0: 擦均匀，均匀哈，我都连脖子都擦，要不然你会两个颜色，你知道吧？不一样，
1: 会有色差，
0: 对，会有色差，所以呢，我用法就这样。再来就是眼胶，
2: 嗯，
0: 没有出门的话，我在家就会用我们的保湿，
2: 对，
0: 擦的
2: 厚厚
0: 一层，然后让皮脂下啊的这个来吸收你的这个。水分，
1: 对，
0: 因为里面有玻尿酸嘛，
2: 对，
0: 然后你这样子才不会有皱纹，细皱纹才不会出来，
1: 对，让皮肤能够补水保水，
0: 对，
1: 水分抓住。
0: 那如果要出门，我就不见得用
2: 保湿，
0: 哎，我直接就是眼胶擦完，跟提拉拉美白擦完之后，擦隔离霜。
2: 哎呦，
0: 昨天我
2: 才教，可是你是不是在这个家里也要擦啊？就那个同事不是说你变黑了？
0: 最近有，因为真的实在太阳出来太早，
2: 对啊，
1: 对，
0: 就在我诵经的位置，刚好我坐下去8:15左右坐下去开始诵经，它太阳一直出来就照到我了，照到我整个，本来照到的只有手，现在不是
2: 到脸了，
0: 到脸了，所以我不擦不行，
2: 对，
0: 这个完全是在为防这个外面的这个
1: 紫
0: 外
1: 线啊，
0: 对对对，所以到中午我就全部都整个都卸妆，啊，等于像卸妆一样，整个干干净净的梳洗干净之后，再重来一次，
2: 是，
0: 这是我啦，你们不一定要这样，因为我要上班呐、要重来啊，对对对，所以我用这样的保养方式，昨天才教我们雅芳，真的不好意思，既然我来教他怎么用产品，
2: 哦，
0: 因为我跟他两个人，啊，结果他一直就夸奖我的皮肤。姐，你为什么皮肤会比年轻时候
2: 好？对啊，
0: 我真的不懂。
2: 对，他说他爸爸都说了，
0: 对，连当时我爸爸都认为说，妈妈跟爸爸都说，这个秋华，
2: 那你越来越水。
1: 这就是逆龄啊，
2: 啊，
1: 我们所称的逆龄。
2: 年轻的时候，而且雅芳姐说，秋华姐因为。雅芳姐从年轻就跟秋华姐一起长大嘛，所以她就说真的
0: 长大，
2: 一起长大啊，从这个年轻的时候慢慢啊，然后
1: 呢，你说她看着秋华姐
2: 长
0: 大，不是，
2: 她说她真的在年轻的时候没人赞美过秋华姐的皮肤，
0: 真的，
2: 可是反而到年长以后一直被赞美。
0: 昨天我才教她，因为她是用一个叫做粉底霜，是她的侄女，就是姐姐的女儿，买送给他的，那他就用，哦，他那个粉底霜很可爱，它是一个可以当镜子照的粉盒，然后呢用按下去，它就会喷出来，不是喷啦，就会挤出来，有点像那个就是像
2: 蜜粉，
0: 不是像我们的那个矿物隔离霜一样的，结果
2: 有一点液体的感觉，
0: 粉底粉底，对，
2: 不是粉状的。
0: 不是粉底，好，他就是送给他，他就用这个
1: 粉底液的感觉。
0: 对，然后呢，大概擦，他就擦这个，结果昨天我就不得不讲了， 昨天我看他真的实在妆有一点点浓，因为他在刚好要出门的时候

0: 我们昨天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去哪里，然后呢我们去接他之前他才赶快化妆，你知道，要不然他没有说特别化妆，
1: 对，
0: 结果呢很急就这样化妆，所以昨天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你的妆有一点浓
1: 重，
0: 有一点浓，他说真的吗？大概刚刚太赶了，结果呢我说你擦的是什么？我们的隔离霜，他说不是，隔离霜是早上擦的，擦来之后拿到这里，我们要出去吃饭，所以呢我就用我这个就是那个他子女送的那一盒，他有送给我一盒，但我只是当镜子用，
1: 是
0: 带着身上当镜子用而已，我没有在用，好，他说我就擦这个，所以呢看起来很浓吗？我说对，他说姐你是怎么用的？你用隔离霜以外是怎么弄？怎么会皮肤那么透那么亮？我说我没有跟你讲吗？他说没有，用法不是就这么简单吗？
1: 是
0: 就是美白啊，提拉，你叫我说加两三滴的那个鱼子啊，
2: 精华
0: 就这样子啊，然后呢用的是眼胶，就你所讲的我就按照这样用，
1: 是，
0: 但是在家里呢我就怎么讲呢，就没有说特别再加什么东西，但是出来我就会再加这个子女送的这一盒，我再把它再加一点点这样，我说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1: 对呀，
0: 你只要我们的隔离霜擦上去之后，你让它自己收干，
1: 是，
0: 收干，然后你就该画眉毛该画眼线，你就做这样的动作就好了，
1: 就自然，
0: 对，就让它收干，它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粉饼，也没有蜜粉都没有，就让它这样直接收干，
1: 但就有润色的效果，
0: 好亮，
1: 对，
0: 亮到好透，
2: 对
1: 因为里面有珍珠粉嘛，
2: 很透亮，
0: 好亮，对不对？
2: 对，
0: 那加上我们鱼子也是很亮，
2: 对，
0: 里面也有鱼子的成分在我们的提拉里面，我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就擦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最酷的，它是这个粉亮，不是油亮，
0: 对，
1: 有一种油亮会觉得腻腻的感觉。
0: 啊，昨天我就教他哈，他说哦。用这样，我说，他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要画眼线就不好画，就会有油油的哈，我说
1: 不会，
0: 如果你不敢的话，你就让它自己收干，再来画。那如果你很敢，那你就很简单，用一点，我有一个刷子，就是沾一点点的蜜粉，一点点，就在眉毛跟眼睛周围稍许刷一下下，
1: 是
0: 这样子的话，你就。你赶时间嘛，你没有办法等它收干呢，对，所以呢，你就在这个时候，我赶时间我也会，就用这样子哦，然后眉毛才不会，因为你刚擦了那个隔离霜，它还有一点点的润度，那你就去画眉毛的话，可能会画起来很黑，你知道吧？所以眼睛的周围也是一样，我只有画下眼线，所以呢，如果用那个像一支笔一样，沾一点点小蜜粉，就在眉毛跟眼睛周围少许这样刷一下，
1: 是，
0: 那你这样画起来就很自然，
1: 没错，
0: 你的那个眼线笔跟眉笔画起来就很自然，那我画眉毛的时候，画了之后，我有时候不见得用画的，我会用刷子在我的眉笔，这样搓一搓，直接用那个刷子这样直接刷我的眉毛的形，
1: 是，
0: 就很自然，有时候我是用这样，除了赶时间，赶时间我就直接拿来画，就这样子啊，画完之后就沾一点点那个蜜粉，再把它刷一下，让它不要那么黑，
1: 对，
0: 就这样，这是我的化妆方式。
2: 刚刚是秋华姐的美妆小教室时间，
1: 直播主啊，美妆直播主，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只有画下眼线，就这样子而已。不过最近的的确确。让很多人看到我都说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怎么会越老皮肤越好，
2: 对啊，越逆龄，
0: 靠自己的产品，
1: 对，
0: 爱迪斯系列没有别的。好，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
1: 上海滩，
0: 是的，就是黄晓明主演的，我很喜欢他这部戏，啊，唱的是谁我不知道谁唱的，
2: 哎，这个好像是国语版的，
1: 对，
2: 对，
0: 国语版不晓得谁唱的， OK，
1: 不是他吗？
0: 是吗？
1: 因为我记得他有唱一个版本，
0: 真的，那就是他。

0: 上海滩，我记不得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说我在现场的时候显得很烦，很啰嗦，你话很多，会不会听众朋友？那像礼拜二就单独只有我们宇飞跟。跟嘉玉，
1: 对，
0: 听起来是比较清爽一点。
1: 没有，其实我们大家很想念秋华姐耶，因为大家真的都习惯了秋华姐的声音在陪伴我们，真的。
0: 那我没来，绝对不是偷懒哦，绝对是想要让阿富跟、这个、
2: 熟悉
0: 宇飞、那天我没有 call in 也没来，
2: 嗯哼，
0: 真的你们两个人做得很顺，
2: 嗯，
0: 我就觉得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2: 嗯哼，
0: 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替你们想。先适应一个新的机器的话、真的多了我一个、你要多开一个麦克风、是不是、关也是要多关一个麦克风，
2: 是，
0: 所以我先不要来、让你们先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机器、实在按钮有够多，听众朋友你看了你会头痛、我很佩服佩服我们宇飞，
2: 一次的变数不要太多，人都是这样嘛，如果你同时处理太多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
0: 对，
2: 然后最后呢事情一件事情都处理得不好、所以以前看人家讲说当你觉得烦躁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去处理事、你先要把自己的心先定下来，
1: 对，
2: 要不然 trouble 就在后面，
0: 对，
2: 所以他们说魔鬼要来之前呢、其实都有警讯，其实就是会慌、会乱，这就是魔鬼要来的一个前兆，
1: 对，断了手脚这样、
0: 我绝对没有偷懒，我有在听节目、我要知道整个、问有没有出任何问题、这样子、
2: 那秋华姐你听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啊，你
2: 们两
0: 位
2: 很好、我是说
1: 音
2: 质啊，音
1: 质跟以前比、
0: 比以前好，当然比以前好、
2: 那我说这个工程部可以加薪了。
0: 非常感谢他们，真的很辛苦、
2: 对，
0: 在这段时间要换机器之前、跟换机器之后，你看光是那个线有多少线、你看、
2: 他们也很紧张、
0: 我们现在这里、本来所有的线都是用一个盖起来的，
2: 对，
0: 那个木头的那个像盖子一样盖起来、看不见、
2: 对，
0: 现在那个盖子跟这个机器大概没有办法覆，
2: 没有，之后好像会再往后延贴一点、因为现在是方便调整、就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可以马上换线、那等线已经确认好之后会再往后移一点、让这边有一个小空间、
0: 让你前面有个小空间、可以放你的电脑啊、等等 iPad 等等、哇，好，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可是我讲出来也许有没跑掉的听众朋友心里又很难过、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另外一个快乐存折，
2: 是你说股票吗？
0: 通通卖的光光，我在上个礼拜六全部出清、只剩下两档股票、在上个礼拜五、全部出清，
2: 对，
0: 我要让我心灵
2: 清出来、
0: 清出来一些垃圾、不要让我为这种事情烦恼，
2: 对，
0: 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会
2: 每天的起起伏伏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0: 对，因为实在是跌得有一点让人家吓到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在礼拜六我就想说我不要去让自己的心脏这样跳不停
1: 扑通扑通跳、
0: 对对对、不知道到底明天到底会怎样、我礼拜五的事情我如果被卖掉，礼拜六跟礼拜天我这两天就睡不着，
1: 对啊，心会揪在那里，
0: 全部出清，全部出清，
2: 是
0: 没想到真的
2: 老天保佑出清反而跌了，
0: 对啊，
1: 对，
0: 结果呢、就我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没有，
2: 对，
0: 就是我手上没有股票、居然跌得这么惨，
2: 对，
0: 尤其昨天，哎呀，看起来我真的还拥有股票的人没卖掉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跌停了这么多你卖不出去，
2: 是，
0: 所以呢我不太敢讲这件事情，所以我感到很快乐、也是快乐存折之一、但是呢我讲出来说不定有一些没有卖掉的人正在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所以我不能跟大家讲说我很快乐、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2: 是
0: 每次都是受伤害到很严重、然后再慢慢回来、是这样子的、我这一次不一样，
2: 是
0: 全部清光，
2: 对，
0: 结果没想到清光之后在这两天跌成这个样子、 你说。
2: 而且秋华姐其实未来会有更快乐的东西会来的，
0: 是的，
2: 对，因为其实不是它跌，而是你真正放手了。
0: 对，
1: 对，我觉得重点秋华姐讲的是，她真的就是狠下心说，我就让这些事情
2: 不操作
1: 纠结的事情就直接放下。
0: 听众朋友，我是这样的安排没有错，因为我毕竟有年龄了，所以说不需要再去为这样的事情，我过去把它当作一种娱乐，也当作一种学习，才知道全世界的这个财经是怎么样，将来应该是你应该是存美金，还是存台币，还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最近认识一个 ETF， 就这样还好，所以呢，我准备就是不再碰股票了，把这个放掉，然后就轻松很多，
2: 对，
0: 不然的话一个早上我真的很忙，
2: 没错，
0: 你知道吧，然后又会挂心，
2: 是，
0: 你买了也挂心，卖掉也挂心，买的时候担心它不涨，卖的时候担心它涨，
2: 是，
0: 好累哦，
2: 那天我就在车上啊跟秋华姐说，秋华姐跟我一样都是贪心的人，因为其实有一些人有能力啊，就会觉得这个我也能做，那个我也能做，然后最后呢其实是会变得很贪心，
0: 对，
2: 那你一天就24小时啊，那你怎么样去分配，最后就把它填得满满的，甚至最后你还会牺牲你的睡眠时间，
0: 但 是不会啦，
2: 但是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第一，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身体最重要，我现在也是慢慢在就是什么到底是最重要，就是睡满8小时啊，这最重要，这个是要先达到，达到以后呢再安排其他的事情，然后什么觉得以前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好像一定得做啊，这是我每天的工作流程啊，每个礼拜要做多少事情啊，不行，如果他要牺牲这个那就不用了，对，宁可把那件事情放弃掉，
1: 对，优先顺序先排好，健康先放在第一位，
2: 对，
1: 把自己先照顾好，
0: 睡眠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啊，睡眠不足容易发胖，啊，有听众朋友，我原来瘦是因为我睡眠太足了，因为胎盘是在帮助我，
2: 对，
0: 所以我睡得很好，但是我瘦不是完完全全都是因为睡得太好了，的的确确报道出来是睡眠不足容易发胖，这的确，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你知道吧？但是我睡得很好，
1: 对
0: 啊，但是我瘦是因为缺少运动，缺少活动，肌力可能比较差，
1: 肌力不够，
0: 对，肌力不够，我现在在训练

0: 辈正在经历所谓的社交性死亡。
1: 哎呀，
0: 啊，他不是真的往生，
2: 嗯，
0: 而是感觉自己在社会上、家庭里越来越被看不见。
2: 嗯，
0: 好，
2: 嗯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尤其你在退休前，你在职场上一定是一个有分量的人，
2: 嗯，
0: 啊，可能你是小主管，就算你不是主管啊，这家公司可能大家都认识你了，
2: 嗯哼，
0: 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的头衔，科长、主任、老师、师傅啊，或者是前辈。但退休以后，这些身份一瞬之间就消失了。
2: 嗯哼，
0: 回到了家，孩子有他自己的世界，
2: 嗯，
0: 在社会上也没有人来找你开会，请教任何问题。所以那一种我不再被需要，同时在家庭、工作都不被需要的感觉，他们说比缺钱更难受。
1: 哎，
2: 嗯，
0: 就是叫做社交性死亡。
1: 这也是我舍不得放掉午后两点的因素之一。
0: 对，他们里面讲说啊，值得注意的一些讯号就是第一个，越来越不想出门。
2: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他出去要干嘛。
2: 嗯，
0: 没事做，
2: 没有目标。
0: 对，没有目标，
2: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跟家里讲话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说了也没人懂也没人听。
2: 嗯哼，
0: 第三个呢，身体有各种的不舒服，但是去医院却检查不出原因。
2: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有，哦，叫做躯体化。什么叫躯体化？
2: 啊，
0: 就是因为你的心理状况而影响了你身体的症状，
1: 是
0: 叫做躯体化。哦，他说长期孤独感会加速动脉的剥离，然后引发大脑的发炎，甚至是失智的风险。
1: 嗯，
0: 这不是矫情哦。
2: 嗯，
0: 这不是卖弄说，哦，我要人家疼我，不是，这是真的，真的会影响健康。
2: 嗯，
0: 那医生说该怎么办呢？专家提供了几个方法，大家可以尝试。
2: 嗯，
0: 如果你现在有这种孤独感的朋友，哦，第一就是重新建立身份。
2: 嗯，
0: 以前我叫做前会计，对不对？
2: 嗯哼，
0: 但是我不会再当会计啦，那但是我可以转啊，我转成社区书法班老师啊，或者是前工程师变成社区维修志工。
2: 哦，
0: 就是把你的专长拿来做其他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意义的事情。哦，
2: 嗯，
0: 找到你新的被需要感。其实每个人都有被需要感。
2: 嗯，
0: 好，就是再重新，只是说对的团体对的人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好，不要去找那个以前，因为以前他就不需要你了嘛。
2: 嗯，
0: 公司就不需要你，如果还一直 focus 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很空。
2: 对，
0: 那第二个呢，从家人和老板开始每天打一通电话。
2: 哦，
0: 不是谈大事，就聊今天吃什么。
2: 嗯，
0: 只要你感觉跟社会有连结，
2: 对
0: 啊，那些老朋友，你不用一天全部联络，
2: 嗯，
0: 你就自己安排好，
2: 呵呵，
0: 每天一个，每天一个，
2: 嗯，
0: 轮着啊，可能这样子，哎，每个人可能一个月也会轮一次，你自己把那个名单列出来，
2: 呵呵，
0: 就只是问吃什么啊，最近怎么样就可以了。
2: 嗯，
0: 其实那对于心理的建设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2: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学着用手机。虽然说啊，对于年轻人来讲不太好。
2: 嗯，
0: 年轻人的社群会比较啊，其实很那一天看到一本书，他在讲到说，现在调查发现哦，从 iPhone 就是社群脸书出来之后，
2: 嗯哼，
0: 四年以后，美国青少年的忧郁症跟自杀率直线攀升。
2: 对，
0: 其实
2: 我相信。
0: 对，其实就是因为他社群，他其实都还没很成熟，
2: 嗯，
0: 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美好的一面，
2: 对啊，
0: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
2: 嗯，
0: 但是别人展现出来的都是他已经修饰过的，
2: 嗯，
0: 他已经擦了矿物隔离霜的状态，
2: 对，
0: 所以不能啊，对，好，所以呢是，但是年长者呢可以试着用这个社群软体，
2: 嗯，
0: 降低忧郁症的风险。
2: 嗯，
0: 但是尽量跟人家聊聊天，然后最后就是要培养一个可以独立去做的爱好。
2: 嗯，
0: 因为如果你一定要跟人家一起的话，其实不好。
2: 嗯，
0: 所以像那个信义区的梅子姐啊，虽然说我们不是很鼓励你每天玩那个 Candy 玩到半夜不睡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他有这个兴趣，
2: 嗯，
0: 我其实觉得是好的，只是不要沉迷，
2: 对，
0: 然后注意一下眼睛，
2: 嗯，
0: 这样就好了。
2: 对，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一首呢，我特别安排的啊，就是雅芳传给我，那时候白冰冰啊特别呢为他的学生，是不是？我不知道，
0: 嗯，
1: 或者是
0: 徒弟，是不是，
1: 常上他的节目的一对
0: 郑永兴，
1: 是的。

0: 们啊合唱的一首新歌，所以呢雅芳传给我啊，就说哎、欸、姐姐可以在节目中做介绍，好，我现在就要安排这首歌啦，啊，歌名叫做郑永新，跟叫做什么，他的另外一个叫做庄正凯两个人合唱的单曲。
1: 哦，我知道这个导演是冰冰姐。
0: 哦，真的、哦、
1: 所以冰冰姐亲自导这支 MV 的、
0: 哦嗯、OK， 好，来听这首闽南语歌曲哦。 好，歌名叫什么，叫做最傲、爱到最傲叫怎样闽南语的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我们的黄金典金典老师。金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金典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你。
2: 哎，佳玉主持人您好，大家
3: 好。
1: 对，好，今天呢，金典老师啊，要教我们呢，应该算是比较偏这个东南亚的菜色，
3: 异国风情料理。
2: 是。
1: 但是这个异国风情现在在台湾也都吃得到啊，台湾真的是美食宝岛。
3: 对。
1: 想要吃什么样的，去那个地下街啊，感觉好像就到世界各地一样了哈。那老师的这三道料理当中啊，其中啊那个沙爹海鲜面是我很喜欢吃的。
3: 我也是哎。
1: 那个女婿蛋我是知道，好像也是泰国的菜色，
3: 是泰国
1: 对不对？
3: 国的吗，老师？女婿
2: 是泰国的，没错。哦，对，他是泰国，而且是有一点小故事的
1: 啊，
2: 蛮有趣的。
1: 好，那另外还有个清凉海沙，哎呦，这个是冰品哦。
2: 是冰沙，没错。
1: 好，那老师今天就教这三道菜。好，那老师教我们怎么制作吧。
2: 好，来 ，OK， 来，第一道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道热沙海鲜面。
3: 好，
2: 是那首先。

0: 它是
1: 对，
0: 那个
1: 我们
0: 音
1: 就是
0: 翻
1: Lhasa，
0: 成，
1: 没错，
0: 对，Lhasa。
1: 对。那我们呢，就是从它的一个叻沙酱的部分先制作起，是。
0: 好。
1: 那这个部分呢，叻沙酱它其实在东南亚的话，它本身它是带微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透过干辣椒，然后把它先泡热水，对，然后我们这个干虾米也泡热水，
2: 是，
1: 然后泡完干虾米的水要留下来，对，然后干辣椒泡完之后也都沥出来，那我们会放到果汁机里面，把这个干辣椒跟这个虾米全部把它打匀。
2: 直接把它打成稀的哦。
1: 会就是我们要制作叻沙酱，所以要打成呢整个像浆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泡过的干辣椒、虾米、红葱头，还有那个香菜。
0: 香菜。
1: 对，那我们也可以调一些红辣椒，然后姜黄，我用姜黄粉，然后以及一些生姜，以及柠檬香茅，对，然后全部呢把它打匀。是打匀之后呢，那我们的打法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加沙拉油下去打。对，那沙拉油的量就是加到我们打得动为原则。对，好，那打完之后呢，我们开始热油，那开始把这一些打匀的酱呢去炒，
2: 老师
1: 把它
2: 想
1: 炒
2: 请问一
1: 香。
2: 下哦，最近这个
1: 是，
2: 油品的问题很多啊，大家总觉
1: 没
2: 得
1: 错。
2: 沙拉油好像不是很健康，有没有替代的一些健康油品可以做这个替代呢？
1: 其实哈，这个油脂来讲的话，其实很多。像我们知道，就因为我们所谓的沙拉油就是大豆油。那大豆油、沙拉油它本身是没问题的。那当然，这个是它没问题，是要它的来源。就像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猪油啦，等等，其实都是一样。对，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有疑虑的话，我们其实市面上还好多油可以，比方包括说芥花油，对，然后包括说橄榄油，葡萄籽油。等等，这些其实也都可以替
2: 哎，
1: 代。
2: 老师这一招哦，突然让我想到最近啊，秋华姐在吃那个她妹妹帮她调配的这个饮品啊，那她其中啊，这个饮品里面啊有加坚果，还有这个鸡胸、鸡的鸡柳条等等的，反正就是有蛋白质、有油脂，然后全部把它打成一杯这种高蛋白饮品啊。那我突然想到说，如果他真的觉得想要非常好的油，他有没有办法拿坚果来替代这个油呢？
1: 坚果替代油脂是我们在摄食的时候可以替代，但是在烹调上，坚果你没有经过一些淬炼的话，它其实本身并没有
2: 油
1: 一
2: 脂。
1: 体油脂。对，那我们坚果吃到我们身体本身它是油脂没有错，对，那只是说我们在烹调上油脂的话，
2: 不多。
1: 你要思考，对，那因为坚果它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再制的话，实际上它本身还是属于这种算是固体的，那油是液体，对，
2: 好，
1: 就
2: 了
1: 其实
2: 解。
1: 上它可以替代啦。那刚好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些疑虑的话，就是使用其他的，像那个芥花油啊，它也是很好的一个替代品，而且它的本的芥花油，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说耐热点，其实也比这个沙拉油高，那相对稳定性也比较高，也是可以考量。那其实它的成本也不高，是。那当然这个都是来源的问题啦，本
2: 没
1: 身
2: 错。
1: 它来源的问题。其实包括说大豆沙拉油，它本身也是 OK 的。
2: 对啊，因为来源其实不好的话，就算它名称好，像前一阵子有什么，有人也是拿劣等油来冒充橄榄油，
0: 好
2: 然
0: 的
2: 后
1: 油。没错。
2: 昨天好像又爆一个什么苦茶油啊，也有问
1: 是。
2: 题啊。之前也是觉得苦茶油很棒
0: 对啊。
1: 对。
2: 所以重点还是厂商有没有良
1: 没
2: 心
1: 错，
0: 对，
1: 没错，没错。来源呢，我们就是说来源先没问题，而且包括说苦茶油，它本身也都是很棒的油。那它会有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是它的一个原料啦，就比如说大豆沙拉油，它是用黄豆原料，没问题，在它的制成上也没有问题。实际上这两关 OK，它的这个原料就是安全的。是的，
0: 好，老师请继续。
1: 好，OK，好。那我们热沙酱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把所提到一些原料啊，打成浆之后，然后加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认同安心的油去把它炒香。对，那炒香之后呢，我们把鸡高汤以及刚才泡虾米啊、辣椒的这个高汤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入这个椰奶、鱼露，然后还有这个八角，然后一些香，可以加一些香菜籽或香菜粉下来，然后以及盐跟糖把它调匀。然后这个煮匀之后呢，我们把八角取掉，就是剩这些完整的这个酱的话，这个就是叻沙酱。

0: 嗯，好。
1: 对，那再来我们接着就可以来制作我们的那个拉萨热沙面的。
0: 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是使用这个东南亚这边它比较出的这个米粉。
2: 嗯，
1: 然后把它要泡，
0: 老师使用米粉是不是？不是面条。
1: 是这个热沙面在那个东南亚这边的话，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会使用属于这种，他们算是米粉。那米粉来讲的话，它有分扁的跟圆的、粗的这种，比较像我们的这种油面这一种的。
0: 嗯，
1: 对，
0: 哦，原来
1: 那对，那这两种我们都要先把它泡软。
0: 好。
1: 对，那泡软之后再使用。那再来呢，我们锅子里面呢也是一样哈，倒入这个我们能安心的油，然后把这个烤虾啦，哦，然后加一些虾米、南姜、蒜头、红葱头，
2: 嗯，
1: 然后罗望子汁以及姜黄，
2: 嗯，
1: 哦，那以及我们喜欢的海鲜，一起去把它炒香，
0: 嗯，
1: 那炒香之后海鲜呢，啊，我们可以先取出，哦，因为我们再来要熬煮它的高汤，
2: 嗯，
1: 那避免海鲜太老，那海鲜取出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热沙，刚才我所制作的热沙酱全部把它拌进来。
0: 嗯，
1: 然后加等量的一个这个高汤去煮，嗯，把它煮开。它煮入味之后呢，一样我们调盐奶，哦，适量的盐跟糖，大概煮个10到15分钟，让它均匀的入味。
0: 嗯，
1: 那再把我们这个海鲜加进来煮到熟，那这个汤，基本的汤底就完成。
2: 嗯，
1: 那再来我们把刚才泡软的这个，不管你是选择这种圆的、粗的这种细面，还是扁的这个扁面米，这种东南亚的面条都可以哈，哦。泡开之后，我们把它就是烫软烫熟，然后以及豆芽菜也烫过，那再加跟我们刚才这个热沙海鲜汤把它组合在一起
2: 啊，
1: 然后我们上面呢可以放一些适量的一些我们喜欢的这种香叶，包括说在东南亚国家他们会搭像那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九层塔，就是罗勒叶，
2: 嗯，
1: 或者加这种那个薄荷叶也是可以，
2: 是，
0: 嗯哼，
1: 对，然后也是可以加上适量的这个柠檬汁，或者是放个柠檬角，
2: 嗯哼，
1: 让我们这个食用者依照自己喜欢的量去调，嗯，这样子就可以了。让我们一道香浓的热沙面海鲜面就完成。
2: 对，
0: 好，
1: 是。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不吃海鲜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你喜欢的肉类，包括说你可以做热沙鸡肉面啊，热沙牛肉、猪肉都可以。
2: 对，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2: 好。好，热沙海鲜面，
0: 嗯，
2: 来，再来，老师要讲故事了
0: 哈。对，那個，第二道的
2: 女婿蛋
0: 是
1: 女婿蛋哈，女婿蛋在泰国，它其实有两个，就是它的故事啦。第一个是说，就是有一天突然呢，这个泰国哈，他有一个他的丈人要来他们家里这样子拜访，那刚好呢，这个他的那个太太不在，
2: 嗯，
1: 那这个女婿呢，一直就是也不晓得做什么哈，他就把那个煮熟的蛋拿去炸完之后。他搭了这个酸酸甜甜的罗望子酱，你看那个这个丈人吃了非常满意，称赞这样子，
0: 嗯，
1: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流传，
2: 嗯，
1: 那另外一个故事是说，就是说那个今天呢，就是到那个丈人啊，哦，这个岳母家拜访的时候啊，这个岳母呢会准备这样的一个女婿蛋，
0: 嗯，
1: 然后给这个女婿啦，哦，一家人吃，那一方面这个有祝福的意味，
2: 嗯，
1: 那另外一方面他留一个含义，就是说希望他们早生贵子，
2: 哦，
1: 哎，希望说这个女婿啊要带这个，因为在泰国啦来讲，他们非常疼这个女儿，也希望说，哎，这个女婿要对他的女儿啊，对他的太太要好一点，
2: 嗯，
1: 哎，就是这两个故事，所以把它称为女婿蛋，
2: 是，
0: 哦，有点是祝福蛋的那种意味的感觉，
1: 嗯，这个蛋就是说，哎，其实它就是有这种比较吉祥啊，这，个意在。
2: 好，
1: 对，
2: 那刚刚老师已经透露出，
1: 好，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制作，
2: 看着要炸蛋了，
0: 对。
1: 对对对，我们先来做这个罗望子酱哈，哦，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啦哈，哦，就是说罗望子膏或者市面上有现成啊，哦，它就是已经制作好的这种罗望子汁来调都可以。那用罗望子膏的话，就是我们呢要用热水把它冲开。好，哦，让这个罗望子啊，整个味道啊跟热水结合。那用新鲜罗望子，就是跟热水制作之后，必须要滤过。我们只取其汁，然后吃它一些果核啊，都要把它滤掉。
0: 嗯。
1: 那再来这个这些汁啊，我们倒入锅子里面，小火去煮。那可以加少许新鲜的柠檬，
2: 嗯，
1: 然后加上呢，大概我们喜欢的等量的这个糖，砂糖或椰糖都可以。
0: 嗯，
1: 那这个量，如果说我们比较喜欢酸甜，大概这种等量的话，就是说抓大。

0: 大概1:1的量。
1: 好，
0: 或者喜欢酸一点的话，就是说糖的部分稍微略减这样。
2: 嗯哼，
0: 那这样子基本的罗旺子酱就完成了。
2: 嗯，
1: 好，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接着这个女婿蛋的部分呢，我们要先准备这个水煮蛋。
1: 嗯，
0: 那煮完之后呢，整个去壳。那蛋的话，我们在油锅里面大概用150到170度的部分，把这个蛋呢外表炸到呢它的有酥脆金黄。
2: 嗯，
0: 对，然后再来呢，这个油锅呢，我们接着呢再把蒜片啊、红葱头片或者是新鲜的辣椒或干辣椒一样，把它炸到金黄酥脆，
2: 是
0: 再取出。对，那再来呢，我们锅子里面再取一个锅子，把我们刚才做的罗旺子酱，然后调入这个鱼露。
2: 嗯
1: 嗯。
0: 对，把它煮匀。
1: 嗯哼，
0: 也是一样哦，依自己的喜好啊，再可以调适量的这个棕榈糖，就是椰糖或者棕榈糖都可以。
2: 嗯
1: 嗯，
0: 那这个酱调好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炸好的蛋碎切，把蛋这个酱汁淋到蛋上面去。
1: 嗯，
0: 然后上面呢再撒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菜，以及我们刚才炸酥脆的蒜片、红葱头、辣椒、
2: 嗯，
0: 这样子就可以了。
2: 嗯，
0: 到女婿蛋就完成。
2: 哎，
1: 老师，这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外酥内嫩的那个口感呢、啊？
0: 对，没错没错。它其实吃起来就是还是主要偏我们这种蛋香，然后外表就是呢，有炸过的这种蛋白哈，微微酥酥的这种感觉。那搭着这个罗旺子，酸酸甜甜的哈，还有这种。鱼露的咸咸的这样味道，然后搭配刚才我们所制作的蒜片、红葱头片，这样又酥脆的一个口感。
2: 嗯、哎，我要注意一下，以往我很喜欢吃这样南洋料理啊，泰式料理，但好像都没有看到这一道菜。
1: 对啊，
2: 下一次要点一下。
1: 我刚刚很认真听，因为我想说我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弄给小朋友吃看看。
0: 做起来不难，而且这是属于比较有这种开胃菜、开胃菜的感觉，因为它酸酸甜甜的，然后主要就是蛋啊，搭上一些这种。新香料还有香叶，
1: 嗯，
0: 所以其实做起来也是很简单。
2: 好，
1: 好，
2: 那再来最后一个，哇，这个夏天来一个冰沙呀，
1: 嗯，
0: 是是是是，对，没错。那我们这道清凉海沙来马上教大家。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制作冰沙，
2: 嗯哼，
0: 把它结在一起。
2: 嗯，
0: 对，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说用这个天然的蓝柑橘糖浆。柠檬汁跟冰块，
2: 嗯哼，
0: 然后把它整个打成呢，哦，这个很鲜蓝色的一个冰沙，
2: 嗯，
0: 当基底，
1: 嗯，
0: 对，那就先装杯。再来呢，我们呢在果汁机要再洗干净之后，加上百里香糖浆、椰子水以及冰块，再打成冰沙，
2: 嗯
1: 哼，
0: 嗯，对，那把第二个冰沙一样再盛装到杯子，那它就会有两个层次，
1: 嗯，
0: 底下呢是整个这种。鲜蓝色的一个冰沙，
1: 嗯，
0: 哎，鲜蓝色的柑橘糖浆冰沙，那上面呢、
2: 嗯、
0: 是整个呢充满百里香香气以及天然椰子的这种清凉口感的一个透明白色的冰沙，
2: 嗯，
0: 对，
1: 哇，那好像有层次感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没错，它两种风味，两个层次，然后也两个色泽、
1: 嗯，
0: 底下呢这样蓝蓝的很漂亮，
2: 嗯，
0: 哎，我有分享图片啊给我们主持人啊，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但是这做起来之后其实非常的美，
2: 老师都有收录在自己的书籍里嘛，
0: 有前面的两道我们说在香料系列，都是就是幸福厨房大百科、
2: 嗯，
0: 那这个冰沙的部分是在我们那个冷饮这一本。
2: 哦、
0: 这本专辑里面，
2: 我有印象、
0: 这个，
2: 老师之前是在某一年的夏天出的吧？
1: 嗯，
0: 是是是，没错。那这里面的冷饮呢，在整个这个夏天很适用。
2: 好，
0: 那这个大概基本上就完整了。底下是这个蓝柑橘，哦，让它有层次，然后上面呢是整个白色的冰沙，
2: 嗯、
0: 然后我们上面呢可以再点缀上新鲜的柠檬片，
2: 嗯，
0: 以及一小撮，一小段新鲜的百里香来跟它一起搭起来做装饰，这样子就可以了。
2: 嗯。
1: 嗯，好的，
2: 好，谢谢金典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南洋料理哦。
1: 对，今天充满南洋风味、南洋风情。
2: 好，
1: 谢
2: 谢金典老师，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老师，拜拜。
2: 好，
1: 我非常的喜欢南洋料理。我记得那时候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我爸爸也、
2: 嗯、
1: 因为他现在人也在马来西亚、
2: 嗯，
1: 然后他就带我去吃吃喝喝，
2: 嗯、
1: 然后他。三餐他问我你要吃什么，我每一次都回答说拉萨面、
2: 嗯、
1: 就是刚才老师教的那个拉萨，
2: 对，
1: 然后他问到晚上他说你怎么一整天都在吃
2: 拉萨，你是想去拉萨是不是
1: 我说我觉得就是拉萨的那个风味太好吃了，
2: 我也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浓郁啊，那个汤头，
1: 对，
2: 就爱上它。我

0: 还有印象，那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的女朋友带我去星光三月南京店的地下室吃的，我第一次之后惊为天人啊，然后后来在很多的地下街都看到，有这个拉萨面，
1: 对，
0: 然后我都会点，但是我觉得。不晓得，有的时候第一次吃的那个感觉是无可取代的。
1: 对，因为可能各家的风味会不太一样，就会呈现不一样的味道。
0: 接下来我们点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蔡琴带来的歌，叫做《情锁》。

0: 好，情锁啊，希望每个人呢都不要被情锁给锁住，
1: 嗯，
0: 该开的时候就把它打开。昨天啊，我就发生一个趣事，
1: 嗯，
0: 啊，有也不能讲，这差一点就变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1: 嗯，
0: 我妈妈外出啊，就是她出去玩，然后呢，我就帮我妈妈有交代我说要帮她浇花，因为她好几天嘛，中间昨天就帮她浇花。然后浇浇浇浇浇，然后呢，我浇到门口，因为我家就两户中间，我妈妈还有花盆放在外面的窗台，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浇，结果我一出去浇的时候，顺手一推，啪，关了，
1: 哇，
0: 对，尴尬了，因为你浇花你会带什么出去？什么都没有，
1: 对啊，
0: 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钥匙，一无所有，我只有一只手表。然后想怎么办？哇，也不可能当蜘蛛人啊，因为太危险了。
1: 关在门外的小孩。
0: 对，当然，如果你今天你要去找那个锁匠是 OK 的，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家的锁头是很难开，
1: 嗯，
0: 那锁匠如果真的要处理的话，就整个锁要敲坏，
1: 嗯，
0: 啊，那会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好，先去看我哥哥、嫂嫂住后面嘛，
1: 哦、还好、
0: 啊、在不在家？结果不在，
1: 哎呦，
0: 哇，不在怎么办？然后讲啊，有，因为我又想说，我又没电话，
1: 嗯，
0: 谁会借我电话？
1: 嗯，
0: 我就赶快冲去管理室。
1: 管理伯伯，
0: 对，那个管理伯伯在那边，我就说可不可以借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借个电话我打给我妈妈，我妈妈玩得太开心了，没再接我电话。
1: 哎呦，你真的变成一个被关在门外的小孩。
0: 然后还好是什么，是我的手表啊有同步我的通讯录
1: 哦，
0: 所以上面还可以查得到我打给谁、
1: 嗯、
0: 那我想啊，打给我哥哥，
1: 嗯，
0: 因为我哥哥也是后面了，但他不在、嗯、我打给我哥哥就说请我哥哥在家里的群组呼救、
1: 嗯、
0: 说我现在在外面我进不去了啊，谁有钥，因为我搞不清楚谁有我家的钥匙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家不是每个人都有、
1: 嗯、
0: 然后我哥哥就说，我就说我在管理室这边等、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哥哥就说没有人回。对，没有人立即回、
1: 嗯、
0: 然后我哥还不错说那我现在就赶回家、他在大直啊内湖过来坐计程车算快啊、
1: 嗯、还可以，
0: 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也不好意思待在那个管理室、
1: 嗯、
0: 因为管理室那边呢管理员可能要进进出出嘛、
1: 嗯、
0: 啊我在里面他就变得都不能走，
1: 对，
0: 我就说那我到那个便利商店那边等，
1: 嗯，
0: 好，我就自己到便利商店等、
1: 嗯、
0: 然后我原本还想说好像、啊、就可以买个饮料好、啊、用手表啊、
1: 嗯、
0: 去同步一下去那个 Line Pay、
1: 嗯、
0: 结果我才发现不对，没有网路、
1: 哦
0: 这就很尴尬，手表有 Line Pay 可是它必须要先有网路、
1: 啊、
0: 才能够去感应，
1: 是
0: 啊，这就是让我想起当初我那个手表，我有设它可以自己有 eSIM 卡、
1: 嗯、哼
0: 啊，每个月花100块救了我一条命，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再回去用那样子的手表、
1: 嗯、
0: 啊，不管了、嗯、我想啊，饮料也没得买、
1: 嗯、哼，
0: 我就坐在那边，结果没多久哎，我侄子出现了，
1: 哦，
0: 我说哎，怎么会是你，
1: 嗯，
0: 然后他就摇一摇，我有钥匙、
1: 哦、
0: 然后哦，原来他妈妈把他的药，因为他回到台湾以后、
1: 嗯、
0: 他现在跟他的女儿还有他的上海媳妇、
1: 哦、
0: 一起回来台湾、
1: 嗯、
0: 那回来就工作啊住啊、
1: 嗯、
0: 然后呢哎、欸，他妈妈就说方便你嘛，因为住我家很近、
1: 嗯、
0: 所以呢后来就是他啊带着我回去、
1: 嗯、
0: 啊，就还好就避掉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对，要不然到时如果没有的话，秋华姐就会说雨飞你怎么昨天都消失了。
1: 对啊，
0: 还好后来下午我已经进去了，秋华姐打给我就有接到，要不然真的这样子算一下，我哥哥他们可能要下班我才会跟他们碰到，对，就晚上了，
1: 嗯，好惊险哦，
2: 在家里待了两三天，真的实在是没出门，对我而言真的不行，
1: 嗯，
2: 我这个个性真的不行，就喜欢出去走一下，
1: 对啊，
2: 有啦，礼拜二听你们节目听到完的时候，
1: 嗯，
2: 我就马上出去干嘛你知道吗、
0: 嗯、
2: 想要出去吃个东西，
0: 嗯
1: 嗯
2: 嗯嗯，然后呢就到想说叫明迪，问明迪说现在我们去哪里比较好，然后他就讲说看你想吃什么、啊、
1: 嗯，
2: 好，我说我们就到人多的地方，但是要复兴搜狗还是我们公司门口的那个搜狗，
1: 嗯、
2: 到那儿去吃东西、
1: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不太饿，
1: 嗯、哦，
2: 所以我们两个人吃一份东西就好，
1: 嗯哼，
2: 因为那里有那个卤肉饭、
0: 嗯、
2: 又有肉羹、
0: 嗯、
2: 又有，但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0: 小南门，
2: 不是，
1: 嗯、
2: 哦、 然后呢又鱼汤，
0: 嗯，
2: 又什么什么鲈鱼，鲈鱼汤，
0: 嗯，
2: 这样子呢230，
0: 嗯，
2: 那我们两个人吃一套，
1: 嗯哼，
2: 就坐在那里。看到人那么多就很开心，
0: 嗯，
2: 你像我，
0: 你喜欢人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小孩一样？
1: 对啊，
2: 嗯，
1: 小朋友就是喜欢热闹啊，
2: 真的很可爱耶。
0: 可是秋华姐记录是又出事
2: 啊，
0: 就是她喜欢录事，看到很多人，
1: 嗯，
0: 但她不会那么想要去跟人家有太多的
2: 交
0: 谈啊互动，就是看着那些人就好了，
1: 看着人来人往，
2: 我喜欢热闹，
1: 对对对。
2: 但是给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听众朋友听着哈，哎呦，不过这个讲出来，将来我们的
0: 什么
2: 染发剂还送得出去吗？
0: 怎么了？
2: 因为我站在后面要进电梯，吃完了要进电梯。那要进电梯的时候呢，就看到前面有一对年轻人，
1: 嗯
2: 啊，真的现在很流行什么？很流行是头发，
0: 嗯，
2: 是怎么讲？灰白
0: 啊，年轻人才行啦。
2: 对，现在很流行，
0: 对，
2: 自己故意去
0: 染灰白
2: ，对。那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也知道说现在的流行，因为抖抖他现在都不染头发了，
0: 嗯，
2: 他现在就让自己
0: 灰白
2: 的这样子啊，
0: 嗯，
2: 哦，那我也同意，
0: 嗯，
2: 我也接受，
0: 嗯，
2: 因为我很容易接受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0: 是
2: 真的，
0: 嗯，
2: 好啦，那所以呢，看这对年轻人还不错，我在后面嘛，在等电梯嘛，
1: 嗯，
2: 他们站在我的前面，看起来就情侣嘛这样子，
0: 嗯，
2: 然后呢手牵着手，哦，然后呢，
1: 嗯，
2: 男生还会过去这样亲他一下这样，
0: 啊，
2: 呦，哦，我说，哦，好亲热，
0: 嗯，
2: 等到进了电梯，
0: 嗯，
2: 两个人就面对着我了，
0: 对，
2: 我后面进去的嘛，
0: 是，
2: 我的妈，至少60岁了，
1: 嗯，
2: 至少60岁了，
0: 啊，
2: 还有这样的动作，你看看，
0: 是
2: 头发灰白，
0: 哎，
2: 两个人都不染，
0: 嗯，
2: 都是灰白，
0: 对，
2: 然后剪的都很有型，
0: 嗯，
1: 哦，
0: 那皮肤应该保养的不错吧？
2: 还 OK，
1: 嗯，
2: 然后呢，两个差不多60岁应该是夫妻了，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还会这样子过，老公过去跟他要亲一下，
0: 嗯，
2: 就这样子，哇，我看的真的是在，我想以为是年轻人，
0: 嗯，
2: 结果呢，头发剪得很跟流行，
0: 是，
2: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他侧面给你看到，你不会觉得他是有年纪，
0: 嗯，
2: 到了正面对着我，
0: 嗯哼，
2: 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才感觉啊。大概是60岁，55岁、60岁左右了。
0: 嗯，
2: 哇，居然还有这个动作，
1: 对，
2: 真的好棒，哦，
1: 还这么甜蜜，
2: 对，
1: 这么放闪，
2: 真的好棒，很棒，真的。
1: 对啊，
0: 还好他们不是广播主持人，
2: 哦，
0: 不然我们可能会在他的广播啊听到他说，昨天呐，啊，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摔伤，然后坐着轮椅，然后等到进了电梯跟他面对面才发现，哦，他不是年轻人。
2: 你好了，
0: 因为秋华姐都穿得很像年轻人，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都让人家以为说，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的？
1: 对对对，就彼此分享是不是？
2: 后来。我们Mindy，特别跟我讲说，现在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说什么地方？
0: 嗯，
2: 他说让你练习走路的地方。
0: 哦，
2: 我说哪里练习走路？他说你跟着我走就好了，就在前面而已。
0: 嗯，
2: 好了，轮椅就推了，
0: 对，
2: 推过去哪里，
0: 嗯？
2: 就我们歌林对面的公园。
0: 对，
1: 哦，
0: 他有说过那边有了
2: 公园，有一个
0: 杆
2: 子的，两边就是你手，就这样扶着就好了。
0: 对，
1: 嗯，
2: 它的高度各方面。一点都不需要用力，
0: 嗯，
2: 而且那两条杆子呢，就中间是很窄的，
0: 是，
2: 再怎么胖都 OK，
0: 嗯，
2: 但是我这么瘦，
0: 嗯，
2: OK， 结果呢，可以这样子扶着那两边这样走，
0: 嗯，长吗？还是短短？
2: 哎，我走了18步，
0: 哎，欸，那很长哎，欸，
2: 头到尾18步，
0: 嗯，
2: 我的步伐太小。
0: 但是绝对不会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单杠啊，
2: 嗯，不是，
0: 所以等于说他是故意设计给你
2: 的
0: 运动的，
2: 对。然后呢，我把它算一下，我走了18步再回来，
0: 嗯，
2: 走18步就这样来回走了5-6趟，
0: 嗯，
2: 哎呦，这个手都不会觉得痛，
0: 因为不是往上嘛，
2: 对，
1: 嗯，
2: 我走跑步机就不行了，
1: 对，
0: 嗯，
2: 就会走完之后就腋下跟这个怎么讲，胸口这个，
0: 嗯，
2: 这一条。肋骨就痛了，
0: 嗯
1: 嗯，
2: 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2: 我就马上又拿了我们智能按摩椅，
0: 嗯，
2: 然后再贴着，然后就按摩，
0: 对，
2: 就这样子。哎，那天走那个这样扶着走，哎，
0: 嗯，
2: 很好走，哎，
0: 嗯，
2: 就跟你平常在走路一样，
0: 嗯，
2: 你知道吗？
1: 它应该是设计的那个很符合人体工学啦，嗯、
2: 对
1: 它的高
2: 度，完全是设计一般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哦可以用的。哦，一点都不吃力，
1: 嗯，
2: 好棒哦！所以明迪就讲了，他说以后不管我们去了哪里，
0: 回来就走一走，
2: 回来就一定要到那里去走一趟。
1: 嗯，
2: 啊，那我来回走了五六趟，
1: 对，
2: 你知道？
1: 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到丽人屋啊，买了产品完之后啊，也可以在楼下走一走。
0: 那以后那边变排队、啊。还一堆人排在那边、啊、都是丽人屋的。
2: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都有在用我们的优固力、优康宁，还有我们胶原蛋白，
0: 是，
2: 所以他们走得很好，
1: 嗯，
2: 真的走得很好，
0: 对，都能够走来丽人屋了，
2: 对啊，所以说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好，
0: 嗯，
2: 我感觉啦，我最近也在练习什么，你知道吗？就张树林教的，
1: 嗯，
2: 听众朋友。坐在椅子上，不要让自己闲着。
0: 对，
1: 嗯，
2: 听说这是香港的
0: 李嘉诚
2: 他的动作。
1: 嗯，
2: 他说不管他宴客的时候，他也在做这个动作。
0: 对，
2: 就是你拿一条毛巾好了。
1: 嗯，
2: 他是本来我桌上刚好那天他在教我的时候，我桌上刚好有书。
1: 嗯，
2: 好、哦、两三本书，他就说你拿书来，然后夹在你的膝盖。
1: 嗯，
2: 两个腿夹起来。
1: 对，
2: 然后呢，离开你的地。
0: 对、
2: 嗯，不要踩哦，
0: 啊，
1: 脚离地，
2: 对，脚离地、嗯，但是不需要提太高，
0: 是，
2: 就一直这样用力把它夹住，
0: 对，
2: 就夹住你那本书，
0: 啊，
2: 夹得住，不要让它掉、
0: 嗯、
2: 就好了，
0: 对，
2: 那你看看你算一二三，看你能算到多少，
1: 嗯，
2: 我现在可以算到200，
0: 哎呀，
2: 我不是用书、
1: 嗯，
2: 用书我会掉，我力气没有那么大，
0: 嗯，
2: 我用毛巾，
0: 嗯，
2: 我用我的毛巾，然后呢，把它叠到
1: 折叠起来，
2: 对，有个厚度，
0: 对，
2: 啊，我就这样子，我现在一直在练。
0: 而且我觉得秋华姐养成这个习惯很好，
1: 嗯，
0: 不先别讲说对自己大腿肌肉或者是腹肌有没有帮助、
1: 嗯，
0: 至少减少翘脚。
1: 你这重点就是要讲这个，
2: 真是的，他管我翘脚管得很严哦。
1: 对，
2: 不过这是
0: 严格的教练，
2: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0: 因为每一次陪秋华姐去那个沈师傅那边啊，他都会说，好像有一点歪斜啊，我就想说是不是跟那个翘脚的习惯有没有关系？
1: 应该多少有一点点。
0: 因为秋华姐又没肉，你说要是有肉的话，比较不会移位吧？
2: 好，认真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刚刚出去又两瓢、
0: 嗯
2: 啊，完全忍不住。
1: 对，肯定的、啊。
2: 一出去就是一瓢，
0: 嗯、
2: 然后快进来了，我赶快再吃一瓢，
0: 嗯，
2: 赶快再喝两口水，要不然嘴巴黏黏的。
0: 嗯、
2: 来，继续安排歌曲喽。
0: 好、
2: 啊、再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0: 抒情歌。
2: 这是我们怡飞的新作品哦，
0: 嗯、
2: 听听看，
0: 好
2: 好可爱哦，
0: 嗯。

0: 抒情歌，
1: 对，抒是蔬菜的抒，
0: 对，这是雨菲的作品，很棒哦。嗯，
2: 心里变得突然好轻，好轻快，有点小跳跃的感觉。
0: 哎，这是跳什么？
2: 跳什么？你是说跳舞？
0: 跳舞的舞蹈是什么？
2: 跳舞的舞蹈，
0: 这种节奏不知道。
2: 这种节奏，哦，
0: 我现在已经不
2: 就是轻轻的
1: 律动，啊，
2: 轻轻的摇摆应该也可以，
1: 啊，
2: 有氧舞蹈那种也可以。
0: 哦，嗯，真的好啊，听众朋友。未来呢可能越来越多单身的人，
1: 嗯，
0: 不管男的不管女的，
2: 嗯，
0: 不成家，
1: 嗯哼，
0: 好，那造成了什么样的状况呢？将来可能你的财产，
1: 嗯，
0: 就不是你的下一代，
1: 对，
0: 来接收，
1: 嗯，
0: 来成接受你的财产，不是，
1: 对，
0: 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你知道，嗯，礼拜一
1: 三读通过了，
0: 对，通过了，嗯，礼拜一我们艾伦小姐，
1: 嗯，超开心的，
0: 她去参加这样的开会，
1: 嗯，
0: 好，结果呢在车上，
2: 嗯，
0: 要回去她基隆，
2: 嗯，
0: 在车上打电话给我，
1: 嗯，
0: 秋华姐跟你讲一个消息，
2: 嗯，
0: 这个姐妹兄弟的特留份已经删除了，
1: 嗯，三读通过，
0: 三读通过已经通过了，
2: 嗯哼，
0: 没有，将来没有，
1: 嗯，
0: 但是半年后才成效，
1: 对，
0: 好，半年后，
1: 嗯，
0: 不是现在，
1: 嗯，
0: 礼拜一通过了，
1: 是，
0: 但是呢半年后才成效，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哎，
0: 也就因为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
1: 嗯，
0: 以后不可能有保留份，兄弟姐妹，
1: 对，
0: 不可能有保留份，
1: 嗯，
0: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兄弟姐妹一定要感情好，
1: 是，
0: 一定要懂得彼此照顾，
1: 嗯，
0: 好，一定要这样子，
1: 嗯，
0: 才不会怎么讲，在你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等等，
1: 啊，
0: 不会在有财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在遗嘱上面，这一定要写遗嘱，不然的话你拿不到，
1: 没错，
2: 嗯，
0: 已经不是政府已经一定规定要给你的兄弟姐妹了，
1: 嗯，
0: 已经删除了，
1: 是，
2: 嗯，
0: 没有特留份了，
1: 嗯，
0: 所以呢将来就要靠遗嘱，
1: 对，
0: 哦，所以遗嘱变成是很重要，
1: 没错，
0: 所以在遗嘱上面如果你对他不好，
1: 嗯，
0: 或者你们相处真的很恶劣，
1: 嗯哼，
0: 当然他不会
1: 写你
0: 的名字在上面，
1: 嗯，对，
0: 对不对，
2: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和好，
1: 嗯，
0: 兄弟姐妹啊，你想想看，
1: 啊，
0: 有血缘关系，
1: 嗯，
0: 你怎么可以不好呢？
1: 对啊，
2: 嗯，
1: 爸爸，人家讲说有些家庭就是这样，
0: 嗯，
1: 在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嗯，兄弟姐妹都还行，
0: 嗯，
1: 但是爸爸妈妈一离开以后，
0: 嗯，
1: 兄弟姐妹就分散了。
0: 对，
1: 所以无论你们多好，嗯，其实要看上一代的人还在不在，
0: 嗯，
1: 如果不在就分崩离析，嗯，其实那只是表象，
2: 嗯，
0: 真的，
2: 对，
0: 真的，你们几个姐妹兄弟
2: 啊，我就一个妹妹，
0: 哦，
2: 对，就我们就两个，
0: 在美国，
2: 对，在美国，嗯，她最近有回来，
0: 哦，
2: 对，暑假的时候会回来，
0: 哦，嗯，在美国都做什么？
2: 他在美国工作，就是也在那边结婚。
0: 哦，真的？
2: 先是念硕士，然后到纽约去工作，然后后来就遇到他现在的先生，然后就是嫁给外国人。
0: 嫁，
2: 哦，
0: 给，
2: 嗯，
0: 外国人。
2: 对，所以就是我有个侄女，就是混血儿，
0: 哦，
2: 好可爱。
1: 是美国人吗？
2: 美国人，哦，对，很可爱。嗯，
1: 但是美国白人。因为美国人种类太多了，
2: 美国白人，对，很像那个 Elsa， 头发那好漂亮的小女生，对，
0: 哦，好棒，嗯，所以啊，刚刚我为什么会拿这个出来跟大家讲，我们可爱的艾伦哦，传了一个叫我一大早一定要帮他寄，
2: 嗯，
0: 寄什么呢？寄胶原蛋白跟隔离霜。
2: 嗯
0: 啊，隔离霜要四瓶，胶原蛋白要两瓶，
2: 嗯，
0: 然后呢叫我一定要一大早就要帮他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今天也有事情，
1: 嗯，
0: 所以呢要来台北，
1: 是，
0: 所以呢他希望赶快收到，他赶快拿给他们邻居，
1: 嗯，
0: 就是他周围的同社区的朋，
1: 嗯，
0: 的药的，
1: 对，
0: 所以赶快拿给他们之后他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赶快帮他寄，
1: 是，
0: 哇，今天太棒了，
1: 嗯，
0: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小陈，今天按照道理是他休假，
1: 嗯，
0: 哦，轮休，他跟小珍两个人轮休，
1: 嗯，
0: 今天他休假，他特别，你知道吧，
2: 嗯，
0: 特别在今天早上来上班，
2: 嗯，
0: 上到中午，
1: 嗯，
0: 为了什么啊？为了我的习惯性，
2: 嗯哼，
0: 我的支票要开给任何，包括电台，包括我们跟人家租的那个十一楼，
2: 嗯哼，
0: 歌林的十一楼，
1: 嗯，
0: 还有货款，
2: 嗯，
0: 我全部都是开在30号，
1: 嗯哼，
0: 尽管有31号，我也是开30号，
1: 嗯，
0: 我的习惯
1: 是，
0: 你知道吧，
2: 嗯哼，
0: 那结果呢，他就特别来为 要把钱汇进去，
2: 嗯哼，
0: 汇去给支票领啊，嗯，所以呢他今天特别来，
2: 嗯哼，
0: 特别赶过来，
1: 嗯，
0: 然后来帮我处理这个事情，
1: 是，
0: 嗯，这怎么办，我就赶快
2: 好尽责哦，
0: 对，
2: 嗯，
0: 我就跟他说你赶快帮爱人姐赶快帮他寄，
1: 嗯，
0: 寄他的这个药的东西，
1: 对，
0: 胶原蛋白啊跟那个隔离霜，
1: 嗯，
0: 赶快他希望能够在下午就能收到，
1: 嗯，
0: 就这样子一过中午之后就能收到，
1: 是
0: 真的，我们的快捷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
2: 嗯，
0: 他已经收到了，
2: 嗯，
0: 因为他这么急，我赶快刚刚出去我就先打电话给他，
2: 嗯哼，
0: 我问他说你收到了吗，
1: 嗯，
0: 他说我不是跟你写了吗，已经收到了，
1: 对，
2: 嗯，
0: 他就马上写告诉我说他已经收到，
1: 嗯，
0: 我没有注意看，
2: 嗯，我们的服务真好，
0: 真的，哎呀真的很棒，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安排的这首叫什么呢？
1: 猫王的歌曲。
0: 好 ，Angel。
1: 嗯。

0: angel，
1: 对，天使，
0: 就像我们佳玉一样。
1: 哎呀，没有
0: 啦，就像天使一样的美，
1: 就跟秋华姐一样啦。
0: no， 好，跟你
2: 准备237-23350，今天有开放现场哦。
1: 嗯，
0: 今天是
1: 塔
0: 罗
1: 牌，
0: 你跟大家聊一下。好，然后再来玩塔罗牌。
1: 嗯，好，我跟大家小小聊一下哦。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他是写说南方澳天上圣母啦，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天线接到南方澳圣母。他就是说圣母啊，告诉大家说，永远要记得啊，先照顾好自己的需求哦，以照顾自己为优先。我们常常都会忘了要好好的爱自己哦，因为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力量还有能量赢回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爱分享给大家哦。
0: 嗯、
1: 所以把这个句话也分享给大家，这是对圣母说的。
0: 爱自己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好，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今天的塔罗牌时间喽。
2: 对，237-233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喽。

0: 2371-2350是我们的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看你要选哪一张牌，问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打进来2371-2350。我先问好不好？
1: 好
0: ，OK， 我选第三张。
1: 好，要问什么？
0: 好，我问一下这个我适不适合再去买 ETF？
1: ETF 不是说要都要放弃？
0: 没有啦 ，ETF 我本来就有想要买啊，
1: 好，不适合，
0: 真的、啊？
1: 对，你抽到的牌不适合。对，可能有其他的更适合你的
0: 哦，真的、啊、
1: 对
0: ，OK， 电话进来了，
1: 午后两点你好，
2: 三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几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又找到一家那个弄牙齿的，我
1: 好抽一张牌，
2: 好，10号，
1: 十号吗？
2: 对，
3: 我记得你是要去植牙是不是？
2: 不是，要换假牙，
3: 换假牙。好
1: 哇，一样哎，这个你抽到的牌还不是哎，还不是一张好牌哎，
2: 不是、哦。
1: 所以你，我不晓得你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哈、哦。可能不见得要用换假牙的方式，或者是换假牙不见得是对你比较好的方法。你是想要没有想要植牙对不对？
2: 对呀、我想说用假牙。
1: 会不会其实你可能你的状况已经是要植牙了，不然怎么会连续三个医生都是说这个选择是不好的？所以你可能你自己要再思考一下，就是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其他的方式，对，好，谢谢你，
3: 好，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雨飞、秋华姐，
0: 你好，
4: 大家好，
1: 是你好，
0: 谢谢。
4: 我想要问一下那个我先生的运势。
1: 好，请抽一张牌。
4: 好，8号。
3: 8号。
0: 每一个都问候啊。
3: 他现在有在工作吗？
4: 有。
3: 有工作，
1: 好，他的运势很好。然后，上一回是不是你也有
4: 问
1: 过哦？
4: 我上次是问我自己。
1: 就是你这张运势的牌，他是听你的话运势就更好。
4: 对对对，上次你有跟我讲说叫他听我的话。
1: 对对对，
4: 就是、
1: 你这张牌还是一样哎。
4: 对啊，他还是一样的，
1: 就是听你的话运势就好。
4: 没有听我的话。
1: 那他就不好了。对，他的运势是天阿梦吹大乌龟啊。
4: 了解。
1: 对，所以这个很尴尬，因为通常明明你跟他讲的是对的，可是他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利益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要自己想办法拿捏一下。
4: 好。
1: 好，循循善诱啦。
4: 让他改变主意。
1: 对对对。
4: 好
1: okay, okay. 谢谢你，
3: 好，
1: 拜拜。
4: 好，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老师你好，
1: 是，
5: 我想请问你，我先生口腔哈有已经半个月看了算好几个医生了，我想说最近这个医生是不是对他比较有帮助？
1: 好，请抽一张牌，
5: 7号，
1: 七号，
3: 他的口腔是发。

0: 是要想要用什么方法去快速的解决。
1: 他有去大医院说要好看看什么细菌培、嗯、看是怎样哈、
0: 去培养、
1: 啊、现在是擦药哈、有比较好一点的哈、
0: 但是、
1: 啊、好几个他以前是有抽烟，那、啊、后来这几个月没有再抽了。
0: 哦，那很好，好、就当做这个把坏习惯给戒掉、
1: 欸。
0: 反正这张牌就是他跟他这个要蛮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找出真正的原因。
1: 哦，要比较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超过三个月吗？
0: 绝对超过。
1: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三位好。
0: 你好，
2: 我叫余辉。我那个房租三个月，你会不会租出去？
0: 好，请抽一张牌。
2: 八号
3: ，你现在的房子是已经在那边出租多久了？
2: 不是，因为他搬走了、要搬走了，所以我阿公也租不出
3: 去。哦，刚搬走是不是？
2: 还这两天要全部搬走。
4: 对，就月底嘛，大部分。
0: 好，不会。这三个月租不出去、
4: 真的、
2: 三个月租不出去哟、
0: 对
2: 哦，糟糕了，好，谢谢你哦，
0: 好，没关系，你就把它当成这个整理，
2: 谢谢，
0: 花多一点时间整理嘛，
4: 好，
0: 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
2: 哦，这样子哦，
0: 对，
2: 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整理，还是
0: 你花多一点时间整理
2: 啊？这样子哦，
0: 对，
4: 对对对，
0: 好，谢
2: 谢你哦，
0: 好，拜拜，
3: 谢谢哦。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再接两通就好了。
0: 喂。
4: 喂，
0: 好，我们去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呀，余辉，不好意思，
0: 请说。
5: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问说，我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医生那边？
0: 好，请抽一张牌。
5: 好，十五号。
3: 十五号，您是刚才问牙齿吗？
5: 对。
3: 回到第一个医生是不是？
5: 对。
0: 好，但是不是用原来的做法就可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植牙。
5: 这样子、
0: 应该你做假牙这个方式治标不治本，以后你还是会植牙，不如就可能问跟医生沟通一下啦，就是除了做假牙以外，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一劳永逸。
4: 好，
0: 好，谢谢你，
3: 谢
0: 谢。好，最后一通，午后两点你好。
6: 哦，好，我想要问一下，现在有一个线上课程哦，参加是不是？
0: 哇，好棒哦，上线上课程呢。好，抽一张牌。
6: 22号。
3: 22。
0: 好，可是很尴尬的是，对你没什么帮助。
6: 哦，对我没有帮助。
0: 对，可能选错课了啦。我好奇你想
3: 学
0: 什么
3: 课？
6: 它是什么增加正能量啦？能量学方面的。
0: 哦，那可能对于你的帮助不大啊，你可以选择别的课来上。这个课对你的
6: 课程是不错，但是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0: 我不知道课程好还是不好，反正这张牌凸显的就是对你没帮助。
6: 哦，那好了，就不要参加。
0: 对，省下来，省下来。好，谢
6: 谢
0: 你，好，拜拜。
4: 好，来把音乐再推出去。

0: 刚刚在讲那个说要听老婆的话、啊、
1: 嗯，
0: 我在想最近我看那个奥德赛嘛，然后他里面呢、嗯、他就听到先知跟他讲说、嗯、他们在航海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左边呢会有个大漩涡、
1: 嗯、
0: 那如果他们要走那个大漩涡的话，全船的人都会往生、
1: 嗯、
0: 那走右边呢啊，会遇到一个妖怪，
1: 嗯，
0: 这个妖怪呢会吃掉船上的四个人，
1: 嗯，
0: 可是吃完之后呢就会过去了、
1: 嗯、哼，
0: 那他就说对于你这个长官来讲你就很矛盾，
1: 对，
0: 因为你到底要整船的人都往生呢、
1: 嗯、
0: 还是牺牲这四个、嗯、那你要牺牲哪四个呢？
1: 嗯，
0: 结果呢奥德赛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像他刚刚讲的，其实说服人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什么，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心里是希望牺牲四个人嘛、
1: 嗯、
0: 我们其他的人可以活下来嘛、
1: 嗯、
0: 所以他就跟所有的船员说我要走那一条漩涡之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说那边不行啊，那边一定全船的人都会挂点
1: 啊， 全军覆没啊，
0: 对，然后里面的大副就说我们走另外那一条，
1: 嗯，
0: 然后走过去之后呢就四个人就被吃掉了嘛、
1: 嗯、
0: 然后吃掉之后就看那个奥德赛在旁边好像悠悠哉哉，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副就说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嗯，
0: 他说对我早就知道。

0: 道，嗯，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嗯，他说因为如果我跟你讲说我要走这一条，你们就会走漩涡，嗯，然后所有的人就会往生，嗯，其实这里就凸显人性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明明要说服一个人，嗯，可是不能直接说，
1: 对，
0: 因为直接说他就不做了，嗯，你一定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啊，这个很技巧的，
1: 对，嗯，这要很有智慧耶，
0: 对，
2: 好，避免有一晃就老，听众朋友该怎么处理呢？那就是吃我们的膳食阳胎盘，嗯，不但让你漂亮年轻，而且也可以睡得好。
1: 对，
2: 再来就是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净斑美白、爱迪斯的顶级抑制精华跟隔离霜哦，嗯。好，听这一首叫做《一晃就老》。
0: 好，
2: 不会的，有在用我们这些产品，你不可能一晃就老。嗯。

0: 认真用爱迪斯皮的爱迪斯鱼子爱迪斯的眼胶，保湿绝对不会那么快就老，
1: 没错，还会越活越年轻，就是秋华姐一样，
2: 就是逆龄啊，
0: 尤其是美白，
2: 对，
0: 又提高它的这个纯度，所以呢，价钱也提高了，但是我没有给听众朋友再这个涨价。

0: 因为已经我个人都觉得已经够贵了，
1: 嗯，
0: 但是效果实在太明显了，
1: 是，
0: 我保证两个礼拜，
1: 嗯，
0: 很明显你也看到你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试用看，
1: 嗯，
0: 好，好不好？好，用用看，第一层就要先擦，擦我们的净斑美白，
1: 是，
0: 再来再是我们的提拉，提拉呢按两下，
1: 嗯哼，
0: 啊，对，我们的提拉马上就要换了，换。不一样的包装，
1: uh-huh.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他们都担心在用按的过程当中那个管子里面说不定还有，
1: 嗯，
0: 但是就按不出来，
1: 是，
0: 然后他们就在
1: 觉得可惜
0: 可惜，
2: 嗯，
0: 所以呢大家建议的是用手自己挖的，
1: 嗯，
0: 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还有剩多少，
2: 嗯，对，
1: 就跟宝石一样
0: 刷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
1: 嗯，
0: 我们已经换了，
1: 嗯，
0: 但是呢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瓶子边边的那个我们的 logo，
1: 嗯，
0: 就是用黑色的，
1: 嗯，
0: 它颜色太黑了，
1: 是，
0: 但是没办法，已经快没货了，
1: 嗯，
0: 不能不，西班牙已经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已经寄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得不赶快装上去，要不然没东西卖，
1: 嗯，
0: 啊，最重要的是下一次，我再跟他讲再做修改，
1: 嗯，
0: 啊，因为我没想到，做出来的瓶子，
1: 嗯，
0: 旁边边边的那个我们的 logo，
2: 嗯哼，
0: 居然那么黑，
1: 是，
0: 我觉得不够好看，
1: 嗯，
0: 那我说是不是把它做金色的，我们陈慧敏跟我讲说曾经我们做过了，但是呢不明显，
2: 嗯，
0: 看不出来那个 logo 的，
2: 嗯，
0: 明显度，
2: 字样
0: 好累，
2: 嗯，
0: 好累，
1: 嗯，
0: 所以呢没想到我既然用的颜色比正确的黑要浅很多，
1: 嗯，
0: 但是做出来还是看起来比较浓的颜色，
2: 嗯，
0: 我就不喜欢，
1: 嗯
0: 哦，我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我自己
1: 要求完美好事
0: 真的是好，所以呢这里有一句话说今天的天气很晴朗，可惜我看不见，
1: 嗯
0: 啊，真的大家要好好珍惜美好，
1: 对，
0: 真的眼睛看得见有多重要，
1: 没错，
0: 尤其是后天才失明的，
1: 嗯，
0: 你看有多么的痛苦，
1: 嗯，
0: 所以叶黄素绝对不能少，
1: 是，
0: 但是要用叶黄素一定要吃我们的，
2: 嗯，
0: 我们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2: 对，
0: 银色的，
2: 嗯，
0: 听众朋友你拿去给别的西药房看看有没有，
1: 嗯嗯，
0: 为什么他要这个贴标，如果我们不是用弗拉古肉的这个原料的话是不可以贴的，
1: 对，
0: 他是全世界最先研发叶黄素的人，
1: 嗯，是，
0: 而且是效果最棒的，
1: 对，
2: 嗯，
1: 也是唯一有专利的，
0: 对，唯一全球专利，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人怎么好我就怎么用，
1: 是，
0: 另外一个成分我不告诉你们，
1: 嗯，
0: 因为现在是不是
2: 太多人会抄袭啊，
0: 对，模仿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不让大家都知道我的成分是什么，
2: 嗯，
0: 好，这个更贵，
1: 对，
0: 更贵，
2: 嗯，
0: 所以但是我们两个月只有卖2800，
1: 对，
0: 一个月份只有1400，
2: 对，
0: 用包装来省钱，
1: 是，
0: 然后让听众朋友享受到最好的原料的叶黄素，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好，打电话
1: 2751-9911
0: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来嘉瑜跟大家聊一下。
2: 刚才那个有个听众讲到说他先生口腔的问题，
0: 嗯，
2: 我刚好也看到一篇文章哦，
0: 嗯，
2: 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嗯，
2: 那位听众也可以听听看，可能也可以提醒一下有没有哪些要注意，因为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刘伯仁营养功能医学专家，他说前一阵子他的门诊有一位40多岁的女生啊，也是去找医生看她嘴巴一直在破的一个情况哦，
1: 嗯，
2: 已经好几个星期，但她喝了什么青草茶啊什么这些退火，
1: 就从火气下手不对
2: 对都没有用，那他就问医生说是不是上火的关系，
1: 嗯，
2: 那刘医师就说哇，他说这个真正的原因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一般来讲假如我们口腔有溃疡啊，正常是1-2周之内会慢慢的愈合，
1: 嗯，
2: 但是如果你一直反复发作没有好的话，真的就要安排一些检查到底是什么样原因，
1: 嗯，
2: 那他先询问就是这个病人他的生活习惯哦，他这个女生经常熬夜，
1: 嗯，
2: 又三餐不正常，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作息要整个大调整，
1: 嗯，
2: 再来他安排了检查之后发现说他的身体里面的维生素 B 群啊，
1: 嗯，
2: 偏低，
1: 嗯，对啊，
2: 那他就说有可能这也是一个造成他反复发炎的原因，
1: 以前都说啊嘴破就要吃 B 群，
2: 对
1: 不对，
2: 好，
0: 嗯，
2: 对，那
1: 其实现在还要再加胶原蛋白，因为这种口腔黏膜组织啊，
0: 嗯，
1: 有胶原蛋白恢复得很快，欸，
0: 的
2: 是，
1: 嗯，
2: 好，然后他就说在整个门诊当中他已经这几年下来他说反复口腔溃疡的原因啊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哦，大家可以听听看。

0: 个就是免疫系统异常，其实跟刚刚那个可能听众讲的，他先是有免疫系统。第二个他说肠胃吸收功能不好，就可能跟肠胃也是有很大关系。我相信这一定有，因为我们肠胃就是第二大脑，你没有建构好，它会影响全部的身体。所以泽野酵素真的要备一瓶。再来是他讲到刚才我们说的维生素 B 群的不足，也有很大的影响。还有睡眠不足，压力过大，这件事情有影响。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像我们的膳食对羊胎盘，一定要把自己的睡眠品质建构好啊。所以像你身体缺少微量元素，像维生素 B 群或者是这一些锌的这些成分啊，都会让你的身体出状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这篇报道下来啊，又刚刚听众的问题，真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啊，肠胃要顾好，还有所有的微量元素，这些都必须要补充。
1: 对，
0: 我们家的很产品，像优康宁、优固力里面，就是添加了我们身体所需的所有的微量元素都在里面。
2: 优康宁全世界没办法能够跟我们比啊！我们这个配方真的是美国
1: 变大帮
2: 我们，
1: 人家想学现在都学不来了，因为没办法了，
2: 因为申请不出来。
1: 对啊，没错。
2: 所以这个这一家厂就跟我们讲，千万不要让它过期哦。不要让它过期，因为这个一定要登记嘛。不要让它过期，过期你再申请不出来。
1: 是。
2: 这么好的成分哪里找？维生素 B 群，从 B1、B2、B3、B5、B6、B7、B9、B12，通通都有。
1: 对。
2: 而且是用德国的。
0: 对。
2: 德国的就是反噬型的，它在体内不容易随着你的尿液就马上就排出去了，
0: 不会，
2: 就一整天的，所以一整天都在你体内，所以呢，它会慢慢吸收，慢慢吸收才能吸收的多，你知道吧？所以吃了才有用，我全靠它呀。
1: 对，
2: 要不然你看看我这么忙，这么多事情，
0: 对，
2: 又要用脑，又要真的我没什么脑可用，可是不用又不行，因为这么多的事情。刚刚有听众问说房子出租的问题，
1: 对。
2: 我也有房子到月初，这个月月底停租，
1: 是
2: 就是月初就要空出来给大家。
1: 你那个地方一定 OK 啦，很热闹啊。对啊，我们每次经过那店面都满的、啊。对，不像
2: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台北都到处跑嘛，有的店面真的空的，连续空好多间。
2: 真的。
1: 现在东区已经那一条街至少我觉得没有了，就是现在都热闹起来。
2: 真的吗？OK， 希望啊。本来我也想问你的塔罗牌，然后来想说让你听众朋友问啦，我不要太啰嗦。好啦，你想到刘伯仁，他真的是个名医哦，真的。
0: 对。
2: 他也发表，我这里也有看到，他说告诉刘伯仁名医告诉人家说，每天睡眠短少的人大脑会萎缩，而且萎缩得非常快，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因为睡觉不睡然后滑手机，
1: 对
2: 啊，然后追韩剧，好啊，不只是伤害眼睛，更伤害的是你的大脑。
1: 对，反正凡事
2: 睡
1: 觉最
2: 重
1: 要。
0: 对，
1: 像昨天那个雅芳姐不是也讲说，她妈妈之前在洗肾的时候啊，也是身体都很不好，但是她妈妈唯一最好的地方就是睡得好。所以光是睡觉就可以解决你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0: 对，
2: 好，来，我们安排这首歌叫什么？
1: CD 的歌曲
2: 哦 ，CD 的叫做《菩提梵唱》。我们现在在试 CD 架到底用起来如何，所以用 CD 播。

0: 听的歌舍不得拉下来。听众朋友记住，来地人我记得是走板南，坐板南线的，
1: 对，
0: 或者文湖线，
1: 是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四号出口，
0: 对，走进来这个巷子哦，就会看到啊柳公公园，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欢迎过来坐坐哦，不一定是买东西，好不好？欢迎你们喽，
2: 对，
0: 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2: 好的，
0: 今天节目进行如何？
2: 嗯，
0: 因此有没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给明天说。哦，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2: 拜拜。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30号了啊，是星期四。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有一个台风啊，蛮可爱的，这个名字叫做白海豚。据了解啊，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台风。从热带性低气压开始形成这个轻度到中度，一直到现在是强烈台风。它可以说是今年我们所谓的风王。什么叫风王呢？就跟那个女王风一样，它是非常非常剧烈的所谓的台风。那么刚开始呢，它是预估啊，是从就是关岛里面起来之后呢，可能会转往到日本，但现在就偏西了啊，偏西。那么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报道台湾？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大概有10%啊，会有点影响，10%，我的天哪，本来是一点都没有啊，不过10%的话呢，意思也就是说呢，可能到时候呢会有一些所谓外围环流影响而带着所谓的水汽。不，那已经是8月份的事情了啊，今天7月底了嘛，它可能是8月3号、4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随时注意这个台风的动向，如果说它不再朝怎么北方那边转向的话，很可能又会接近宝岛台湾。这个白海豚呢啊，这拜托拜托啊，您呢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玩吧啊，去玩水去了啊。气温目前来说，台北呢是摄氏32度啊，摄氏32度。这首先呢也为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大概提了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听众朋友到昨天为止都非常的热烈啊，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有这个听众朋友一大早就来电话了，也是我接到的嘛，说要订这个维生素 D。我说好的，那么就留下电话啊，那么我就来查嘛啊，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啊，这一次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回馈啊，完全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不是在礼拜一啊，我们的前级这个 Council 啊，正式的上场了啊，这是值得我们来庆贺的。第二个呢，就是卫生单位发布了消息，也就是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呢，开始怎么样来热烈的展开传染的工作。哎呀，听众朋友要注意啊。所以呢，根据这个罗一军的这个处长他的一个说明呢，到了8月中旬，可能每一个礼拜都有50000人以上啊确诊，50000人以上，听众朋友，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经过了我们在节目里的报道之后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维生素 D 也是有了一个认知啊。所以呢，订货量

非常的大。那么目前代工厂这边已经开始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了，原则上呢礼拜五或者是下礼拜一呢陆续就会到货，陆续到货，届时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老规矩了，先电话联络之后呢再为您寄出啊。为什么维生素 D 呢？最重要的，它对我们的呼吸道来说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的呼吸道的保养来说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在当时啊，就是流感的不就是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那时候我们说避免可能会引发的重症，避免引发重症，也就让你呢平安度过了，不管是新冠还是流感，就平安度过，而不要转为重症而到最后呢离世啊，重症离世。这一点来说我们非常非常的要求啊，非常非常的要求。那么有听众朋友说我们的维生素 D 是荤的还是素的，我跟听众朋友报告，市面上都绝大部分都是荤的。什么叫做荤的呢？也就是运用鱼鲸鱼啊，还有很多鱼的肝脏来萃取维生素 D， 用鱼的肝脏来是萃取的。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呢是纯植物性的，是怎么样来，是纯植物性来萃取的。而且你不要认为，因为有些报道说植物性的话可能这个效果不是很好，不如动物性的好，那这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是浓缩比达到了每一粒里头都有480IU 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每一粒里头都有480IU 的这个有效成分。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维生素 D 它的国际标准是 IU 啊，那么每天呢最起码是2000IU 起跳，最起码是2000IU 起跳啊，这都是专家学者特别讲的。那么不要误认为说哎呀一天800啊什么什么的，听众朋友绝对不够，绝对不够啊。说什么晒太阳了，听众朋友你会去晒太阳吗？动不动怎么样呢就是防晒的啦啊，然后呢就是怕晒黑又打阳伞了又穿长袖了，你怎么晒得了太阳，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要戴帽子戴太阳眼镜，然后呢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在家里啊透过玻璃然后呢来晒太阳，错了，透过玻璃你没有办法来摄取阳光中的维生素 D，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不要认为我在家里啊太阳射进来我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补充我的维生素 D， 很抱歉没有办法，你玻璃已经把它给折射掉了，所以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专家告诉大家的，了解吗？啊，所以呢我们的维生素 D 我想今天已经是倒数计时，还有一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大力的回馈就结束啊，还有一天就结束了。所以呢需要的听众朋友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目前的优惠是买三罐送两罐，买三罐送两罐为之一组，价格是1290元。那么买两组的朋友呢我还多送大家一罐啊，多送大家一罐。所以我常常在节目里头讲，我说你用力的吃，你吃吧，这维生素 D， 而且我们是植物性的，植物性的维生素 D 呢它很容易就为我们人体所吸收，而且它是非活性的，不是医院所开的，那是活性的维生素 D， 对我们的肝肾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是植物性的，而且是怎么样，非活性的，所以呢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认同认知，这是很好的。所以吃素的朋友你可以100%的来吃。所以我们有那个吃素的朋友特别来电话问到啊，说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啊很多都是怎么样来，都是动物性的啊，说不敢吃啊。我说你放心，我们的维生素 D 呢是植物性的，是运用啤酒酵母来萃取提炼专利的维生素 D， 非常贵啊，这个原料来说很贵啊，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是一个优惠，因为我们运用啤酒酵母粉来怎么样呢，来增加它的一个所谓的粘度和它的一个可用性，也因此呢把成本就降低了。但是呢每一粒里头都含有480国际标准，也就是480IU 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效能，这一点来说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听众朋友简单来做说明跟报告。
买两。

组的朋友，几乎我看了那个报表，90%都是两组了。两组是11瓶，听众朋友说，哎呀，11瓶我吃到猴年马月啊？你放心，你一天我就说了嘛，我现在优惠，你一天吃到6粒都没关系啊。6粒的话呢，听众朋友，6粒吃多少天呢？6粒只能吃15天的，一天6粒的话15天，一个月就是两瓶啊。所以呢，如果说家里两个人吃的话，3个月就吃完了。听众朋友了解吗？像我小孙一天都吃到4粒。那你吃个6粒有什么不可以呢？啊，所以呢，我说听众朋友尽量就给他吃，理念去优惠给大家，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就不要客气了，就直接就拿着就刻吧，啊，一天最起码6粒啊，最起码6粒起跳，好不好？特殊状况特殊处理嘛。等到这个疫情啊已经是慢慢退烧之后呢，我们再恢复每天3粒，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为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一个可贵，咱们呢，就做吧，花不了听众朋友你多少钱呢？真的花不了多少钱。我不是给大家算过了吗？你1290啊，1290是多少？是5罐呐、啊，是5罐呐、啊，5罐的话是450粒呀、啊，450粒，听众朋友，你看嘛，1290元除以怎么样的？注意，5罐，1罐的话是90粒，那1粒的话呢，才2块多钱，你乘以6吧，才17块呀、啊，6粒才17块，一根油条都怎么样买不到呢？听不听说是吗？所以呢，大家我说呢，你

六吧，才十七块呀，六粒才十七块，一根油条都怎么样买不到呢？听众朋友说是吗？所以呢，大家我说呢，你用心用力的吃吧，用心用力的吃，好吧？这也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听众朋友讲，我们这个优惠还剩一天就圆满了。我也我说仁至义尽，尽了我最大的一个力量，来让听众朋友好好的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啊。还剩一天，还有一天我们就圆满结束了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3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我们继续啊。另外啊，听众朋友今天来了一通电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蛮重要的。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呢，血糖偏高啊。那么如果说再不好好的照顾的话呢，会去洗肾呢、啊。我们在节目里头已经经常提到过了，洗肾的病友当中一半都是我们糖尿病的病友所提供的，有没有印象？所以糖尿病的病友来说，你不好好的来控制你的血糖，包含了眼睛，眼睛你的眼睛会怎么样呢？你眼睛会失明啊，脑袋瓜子里的我们的脑中风还有心肌梗塞的比例会增加，比一般的朋友来说你的几率更高。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神经传导系统来说会出现，就是我们说那个矛盾啊，就是怎么样呢，很钝了、啊、卡顿了、啊、听到没有？卡顿懂了吗？它已经不够灵活了。就我们说神经传导系统，不是以前有一个广告吗？阿妈在睡觉，那么小孙女儿呢骑个那个儿童小脚踏车压到她的脚，就阿妈也没醒啊，就后来那个小孙女就哭了，这阿妈这哭声就醒了，说孩子你哭什么？她说压到你的脚，她哦，她没感觉。还有呢，糖尿病的病友，你要泡热水脚，泡脚啊，你要特别小心，一烫伤就不得了，而且要随时随刻保护你的身体，包含你的脚。一旦怎么样，有了伤口很难愈合，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怎么样呢？最让大家担心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愈合，到最后呢要截肢啊，听众朋友了解吗？那么糖尿病到最后呢，我们的这个肾呢、啊，肾是一个非常娇嫩的器官。人家是透析我们的血液，然后呢来排我们身体里的毒，结果呢你都是糖水，你对于肾来说当然遭受的伤害非常大。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来照顾你的血糖的稳定性。所以你说吃这个胰糖肽还有桑枝穗会不会有影响？我说绝对绝对不会对你的肾有影响，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来维持你的血糖的稳定度。糖化血色素，我不知道你现在今年几岁啊？维持在怎么样？维持在6.5以下，一定要基本来说6.5以下。像我呢，我是礼拜二啊，今天礼拜四嘛，前天才去这个医院去看我的检查报检验报告，糖化血色素5.8，还是维持5.8。然后这个所有的尿酸什么都是正常的。所有的检验报告都是正常的，我又觉得怎么样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安慰。我自己呢会注意到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医生就说：“哟，这个胆固醇也漂亮啊，啊，高密度还那么高，啊，低密度那么低。”他说：“哟，你保养得很好。”哎呦，我说：“哎，谢谢主任呢、啊，啊，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观念嘛。”他说：“很好，很好啊。”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放心啊，胰糖肽。你要好好的稳定住你的血糖。胰糖肽的话呢，如果说因为他在母亲节，好像是母亲节活动的时候买了胰糖肽还有桑枝脆啊，你呢饭前那么记住你可以吃到3颗到4颗的胰糖肽啊，然后呢再配合我们的桑枝脆，你就好好的加油吧，好不好？这一点来说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待会儿呢我们还是继续啊，礼拜一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三英

线的初体验啊。那天呢，只讲到的就是到了三峡老街，哎，后续还有精彩的，好吧？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时间是下午的4:17。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0: 好，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当然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的回馈。那么剩一天了啊，剩最后一天了啊，希望听众朋友呢好，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好好的把握啊，好好的把握。那么买三送二，那么特价是1290啊，我建议大家一天吃六颗啊，现在特殊状况特殊处理嘛啊，一天吃六颗。如果说买两组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还多送一瓶啊，多送一瓶。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我要维持消化这个呼吸道的一个健康，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为什么当时 COVID-19 就提到了维生素 D？ 那么你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含量够的话呢，它转为重症的几率大幅的下降，大幅的下降。哎，听众朋友，你到了重症就很麻烦了。啊，很麻烦了啊，所以这点来说的话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注意，好不好？所以我们维生素 D 的这一次的回馈呢，就还剩一天了，还剩一天，希望听众朋友有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然后呢来电来登记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健健康康的身体，而且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人生，我们就一起来努力。我想光说不练这是不行的，我们就实际的好好的来面对，好不好？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的，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广告呢很简单，就是让听众朋友了解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做这个三阴线的初体验，那么已经是在上礼拜天呢就完成了。我也讲了，坐车呢坐到这个顶埔啊，坐到这个顶埔，原来是永宁站。听到没有？永宁站有没有？那时候看那个这个油桐花就在永宁站，然后下车嘛，对不对？那永宁站是在土城啊，后来呢就延到了顶埔啊，就是板南线就延长到了顶埔。所以呢，听到没有？在顶埔再来转三阴线，它的指标都非常非常的明确，非常非常明确，非常好找。只是怎么样呢？你下了车之后啊，下了这个就三阴线。之后呢就是三峡线嘛，就三峡站下嘛啊，三峡站下要走到老街有一段距离啊。那么现在我发现到啊，就是三峡老街非常短，三峡老街非常短，然后卖的东西来说的话呢，也就意识到了啊，意识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午12点半了，那我还没有吃东西了。我本来说到这三峡好好吃点那个这个的啊，结果呢，那本来那边很多烤香肠的有没有啊？又有大蒜的烤香肠，在那个就是我们清水祖师庙啊这里，现在都没了，现在禁止设摊呢。而且这边有个小小的工程啊，可能是步道，那么就香肠也没吃到啊。然后呢，那怎么办呢？就慢慢走，慢慢走，也没有合适吃午餐的这个所谓的店子。豆花倒是很多啊，豆花啦，然后叉冰的很多，我都没吃饭，怎么吃这个冰的呢？就走到了这个老街的头了，就走到顶端了啊。哎，看到一家怎么样呢？古早味阿嬷的一个面店。好吧，那就进去了，哎，客满了。那当然，这个服务的小姐呢就非常客气的就说：“几位啊？”我说：“一个人。”她说：“一个人好办啊，就跟人家拼桌嘛啊。”那么坐下来之后呢，我就点餐，点了一个怎么样干拌意面，一个馄饨汤。哎呦，这又是馄饨汤！我天哪，走到哪喝到哪，那馄饨汤。我很喜欢吃这个意面啊，盐水意面我特别喜欢吃，干拌意面一个，然后馄饨汤一个，烫青菜一个。然后呢还有油豆腐，还有就是这个卤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185大洋啊，185大洋。 结果呢，就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啊，蛮不错的。这里呢，当然生意很好，因为这种店，那么这里只有那么一家啊，只有那么一家，所以要吃午餐的呢，也就来那边吃吃嘛。还有卤肉饭啊什么什么，我是吃面啊。吃完之后打了一个嗝儿，哦哎，然后非常满意的再往回走。那往回走，看到那个古井，山下有个古井啊。啊，那个古井就后来怎么样呢？当然现在是用玻璃啊把它封起来了啊，就是它可能是厚的亚克力啊把它封起来，不然的话有人就这丢东西进去呢，这个古井就很那个了。哎，听说没有？以前家家户，不能说家家户，比较富有的家庭里头都有自己挖这个水井啊，啊自己挖个水井，那一般民众呢都到什么公用的井啊去打水，有没有啊？以前呢？因为水是非常重要的嘛，家庭必须要用到的啊，这个水。后来我就买了这个金牛角啊，金牛角，我个人来说的话呢，这个金牛角啊，我也是意识到了，不过它蛮香，蛮好吃的啊。因为我买了几个啊，就是给小孙呐，就是早餐来吃嘛，金牛角，既然来这边就买吧啊。我是买原味的，哎，现在你看真是不得了，光是个金牛角啊。过去来说的话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原味啊，或者是简单就是两种、三种口味。现在我的天哪，七八九九十种啊！我天哪，巧克力的啦、抹茶的啦、乱七八糟一堆，各式各样的口味。哎，生意都很好啊！我看了好几家，大家呢都还排队在买这个金牛角啊。那我就买了，简单买了三个啊，买了三个，我自己就没有吃，我是给怎么样小孙吃嘛啊。买了三个之后呢，我就慢慢再走原路来回这个所谓的这个三鹰县的三峡站，哎，但是要走将近快20分钟啊，要慢慢走的话啊。后来我看到有公车啊，有这个公车经过，所以公车当然就是这个，我就看哎，怎么有到西门呢？从这个土城有到西门的公车，哎，我看很好啊。就又走到车站一看，哎，我就怎么样，顺道就搭上这个公车。这个我是没有坐到西门呐，我是坐到怎么样呢？我坐到这个就是永宁站啊，永宁捷运站，然后下车我就转这个捷运嘛。那这段的话我就不必走了啊，不必再走那一大段路，正好有公车来吧，咱们就扑通就跳上去了。好像是706还是多少，我忘记了啊。它是往西门的啊。这个路线很长哦，一直还到台北法院呢、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路线非常长。就我就跳上去之后呢，就非常悠哉的，然后呢看看它的路线，然后就在永宁站我就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就转板南线，然后呢到哪里下车？我到龙山寺下车。我可以怎么样维持体力到龙山寺去怎么样走一走去逛逛。于是乎呢，到了龙山寺。然后向观音佛祖、观世音菩萨来致敬啊，致敬，因为这边现在已经没有点香了啊，那么来致敬啊，这里当然香客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不管是国内外都有。到这边当然龙山寺主要是供奉这个观音佛祖啊，然后普贤菩萨还有文殊师利菩萨都是他的左右嘛啊，然后到后面当然就是妈祖娘娘，然后呢还有。这个观世音关二爷啊，还有这个地藏王菩萨，还有文昌君，那还有这个月老，还有华佗啊，这都是他有祭祀的这个就是祭祀的点啊。那么在龙山寺也逛一逛之后呢，我坐下来稍微怎么休息一下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稍微静坐一下。然后让这个龙山寺，因为龙山寺的这个磁场啊，非常非常的强烈，啊，磁场非常强，所以在那边坐坐呢，觉得非常的舒服啊。完了之后呢，就离开这个龙山寺，往哪里走呢？往华西街走。那个时间来说的话，才2点多钟嘛，啊，不到3点。那华西街来说，现在的景貌跟过去都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不同。记得我那时候但年轻的时候啊，华西街最出名的就是蛇店，有没有？杀蛇，还有就杀逼啊， 蛇呢就是抓住一条蛇啊，然后呢就给你现场就杀，然后呢有人要喝这个蛇血酒的啦，到里头去了，还有碗蛇肉汤啊什么什么的啊，一套啊，龟苏威啊一套。那么在前两年还有，就现在没有了，现在那家非常大的蛇肉汤啊也没了啊。我想原因很简单嘛，就是第一个呢，观光客少了，然后吃蛇肉的也少了。因为人少了，我们常常讲人潮就是钱潮嘛，对不对？听众朋友，人潮就是钱潮，现在都没有什么观光客了啊，那三三两两，所以呢，有些这个店铺啊也就关门了啊。不过还是有几家这个所谓米其林或者是特别介绍的一些就是这个小吃啊，蛮多的啊，就是也是人很多，什么小王煮瓜啦，有没有？小王煮瓜我也介绍过，那搂巴崩，哎呀，很好吃。隔壁的阿义卤肉饭也是很好吃的，然后他隔壁就是挂包啊，挂包的话呢也是媒体经常介绍过的啊。那旁边呢有一个就是这个葱油葱，不是，它是烤的葱饼啊，那是牛肉汤。我呢是不吃牛，那么我呢都买那个葱饼啊回去啊，意思到了，意思到了。那个葱饼呢它是泡牛肉汤来吃的，休假他呢一休就休很久啊。好吧，这个华西街这样子逛逛，然后那里啊蹭蹭，然后呢就回到怎么样呢？回到龙山寺，再往旁边再走那个西昌街啊，西昌街这边是草药街。当然了，我在那边就买了一杯青草茶啊，青草茶就坐在那里那么喝嘛，买了一个青草茶啊，无冰无糖的青草茶，那边喝。一口气就把它干掉了，哇，那真的是觉得慢慢喝了，不是大口大口，就慢慢那边喝。那老板娘也蛮客气，你就坐在这边喝吧，啊，坐这边喝。然后喝完之后呢，就往底下去逛一逛，去走走。这边呢卖这个所谓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二手的东西很多啊，有人那个摊子里有卖那个旧的手表啦，旧的衣服啦。啊，旧的这个，旧的那个，哎，但哎，你不要看，还真的有客人在那边看，有客人在那边买哟。啊，什么这个腰带啦、皮带啦，啊，人家那个手那个皮包啦，什么什么的啊，就卖这个旧货的啊，很多啊，卖旧货的很多。那么这边逛一逛之后呢，像这个在回这个就是龙山寺这边，龙山寺对面本来是一个广场，现在全拆了。要重新来做规划，重新来做规划啊！龙山寺里面重新规划，那么当然呢，有很多的朋友来说的话，很多的游民有没有？以前龙山寺很有名啊，那游民都占据在那个他们有固定的一个所在嘛啊。现在因为呢都拆了，所以游民呢也都就怎么样呢？到处窜了 啊，到处窜。那我在走这边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店铺啊，店铺来说的话。那天开的也没几家啊，那么糕饼店本来在那拐角糕饼店也没有开啊，那么慢慢走到前头就是成祖的这个胡椒饼，这是很有名的啊。那成祖的胡椒饼最早它是在爱国戏院，听到没有？有没有印象？爱国戏院，爱国戏院呢都拆了啦啊，拆了。它对面呢我们称为叫做茶拉起，那所谓叫做茶拉。

腰带，还有军用的水壶，哎呀，什么都有了。这里叫做查拉契啊。那在这个查拉契的最前头啊，就是靠就是爱国戏院对面，就是卖成煮胡椒饼。哎，胡椒饼那时候的胡椒饼啊，是什么五花肉的，很肥啊，很肥，但是很香。现在来说的话呢，这种五花肉的胡椒饼不多了，因为大家怎么样，不要吃那么肥嘛，所以它叫做赤肉。所谓赤肉就是纯的瘦肉所做的胡椒饼的料。哎，成煮你看嘛，在那个这个饶河夜市也有卖这个胡椒饼的，然后呢，在这个就我们讲这个龙山寺这个车站旁边那个小巷子里，很窄的一个巷子，都要排队啊，都要预约啊。哎呦，我的老天鹅，旁边就是蚵仔米刷，我每次来都会吃一碗蚵仔米刷，然后带着胡椒饼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胡椒饼现在在我们电台这里啊，就是汉口街这个口口上也有一家，也是排队，就是成煮的胡椒饼，还蛮有名的了啊。这边都逛完了之后呢，就坐捷运干嘛呢？坐捷运回家，回到家里头已经是4:30了。我这一天呢，走了大概有15000多步啊，15000多步就这样走。所以三峡的这个所谓三英县的初体验呢，也到此呢算是告一段落了。所以平常呢，当然因为我去这个华西街啊，时间很早，那时候才2-3点钟，所以呢很多的摊子都没出来。若出来的话呢，像是他的那个奇鱼轮呐、啊，奇鱼那个藕链呐啊，那一定会吃的。那个老板娘啊，也都变成朋友了。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啊，你看这个孩子，就他的儿子，他我那时候要生孩子啊，我还这边还站在这边来炸这个奇鱼轮呢、啊。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怎么样呢？就去生孩子去了。这个老板娘蛮有意思的。啊，他这边也做了很久了，哇！当时呢，好像是现在一直在涨钱啊。那天当然还早，还没有出摊呢，还没有出摊。那算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就是三英县的初体验。听懂没有？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走走啊。好吧，时间是4:38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现在这个机器呢，操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得心应手了啊。经过了3天的磨练啊，我说啊，第一天的时候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嘛，我只有1分多钟进到播音室，只有1分多钟能够来操作这个新机器，所以呢，可以说是手忙脚乱。第一天的时候。只有1分多钟，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啊。那么还好啊，我们的工程队的同仁呢都在现场，然后呢协助来做处理，然后一边学习一边来做介绍。那么现在这台机器可以说是，原则上来说80%都没有问题了啊，原则上都应该没有问题了。昨天我们也开了call in了嘛啊，好吧，那么时间是下午的4:44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的这个算是回馈啊，还剩1天就圆满了啊，还剩1天圆满，所以呢，要搭上这班列车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要尽快的给我们电话联络。我们刘清迈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提到这个捷运呢，听众朋友。我们铁运不是那有那个手扶梯吗？啊，手扶梯中间呢、啊，还有或者是旁边都有那个不锈钢的这个算是不锈钢的一个装置在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为什么中间都有那个突出物？听众朋友，你知道它的一个作用吗？啊，这是在民国八十年左右啊，我去香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公司的一位同仁呢。啊，他那时候是离开公司，然后到香港去了。他跟我讲，他说：“举哥，你知道这个凸起物啊是干嘛的？”我说：“是什么作用？”他说：“因为在香港有些年轻人呢、啊，喜欢从上头啊当做溜滑梯这样滑下来，很危险的、啊。有他，因为他的不锈钢算是非常光滑，有没有？他中间有一块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空间嘛。”所以呢，为了不要让这些年轻人在上头就是滑啊，所以呢，把那个上头呢有很多的安置了很多的凸起物啊，听着没有？

突起物，那你怎么划呢？那没办法划呢。哎，我跟你讲，听众朋友，就有很多很多的毛孩子啊，这毛小孩不是说那个狗狗猫猫的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毛头小孩啊，那就很皮。他怎么样呢？就当做溜滑梯这样的话，听着这多危险呐！啊，多危险呐！这万一有什么、滚下去，听到没有？这个捷运站就要负责、啊。所以呢，于是乎呢，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在那个所谓不锈钢的这个空间里头呢，空间上头就设置了很多的凸起物啊，四方形的凸起物，就避免这个这个小屁孩啊在那边滑，当做是滑溜梯来滑，这是很危险的。这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好吧，那大提出起来，大家做捷运实在太方便了，而且呢，也减少了很多交通上头的一些麻烦。为什么呢？大家都如果没有捷运的话，大家都在挤公车啊，都在开车啊，都在骑车啊。那个你说这个交通是不是会打结？现在我们台北市每天要输送上百万人呢、啊。上百万人的做捷运，你看这个捷运现在四通八达啊，捷运四通八达，你光是看我们的捷运图哦，那真的是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啊，非常方便的。但我们的捷运最深的就有好像是地下有五六层啊，七八层之类的啊，但是你到那个像俄罗斯啊，他们的地下大概那很深呐、啊，哇，那个地铁啊，就或者捷运那非常非常深，所以我们做捷运，你看听众朋友，才民国好像是80年呢、啊，80年才开始来建造啊，来建造捷运。那么我那时候到了香港，哇，那个坐那捷运兴奋的要命，哎呦，说这个捷运实在是太方便了。但现在我们去香港，发现到那个捷运呢、啊，都非常非常的老旧啊，香港又暗。像我们的捷运站就亮，而且车厢里头也非常的亮，明亮。啊，那个香港那个捷运的车厢里头啊，那真的是非常陈旧啊。你看那么发达的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都市，那个捷运站也是乌不达达的，而且又窄，不像我们台湾的这个捷运站呢，灯光明亮啊，而且呢，感觉上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清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捷运的一个站呢、啊，清爽的一个地方。那么人站在里头来说的话，也觉得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49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菊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那么还是要温馨提醒，就是我们维生素 D 的回馈。为了大家听众朋友，我是尽全力啊，尽全力来付出啊，尽全力来付出。那么我想听众朋友可以体会得到了啊。我说嘛，1290全部我都赚了，也不过是1290块，这里都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费用，所以呢利润是有限，还买三送二，你看看。所以听众朋友，我只能说了，我呢还是那个原则，要让真正需要的朋友能够用得起、吃得起而拥有它，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而且真正的健康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你说是吗？好吧，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林隆炫他所唱的《偶遇》。

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差不多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了。电话号码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有些厂商特别去选这个号码啊，像那个有一个不是什么什么椎间盘突出里面那个中医推拿的那个中医诊所叫做控八控控啊，控控控啊，又这个控八控控，有没有？有没有？后来他那个诊所的名称就叫做控八控控，你看你看控八控控，我天哪！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取这个谐音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大概在30多年前，有一个闽南语节目啊，他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一绝啊，他就怎么样，541什么6868啊，541-6868。

0: 反正是三十多年前了啊。然后呢，他念完他的电话号码就说了：“哇西给喇叭喇叭啊，我是只喇叭喇叭。”你看，哎，听到没有？你看这个谐音，这蛮有意思的哦，而且呢，蛮有智慧的。五四一啊，哇西给啊，哇西给喇叭喇叭啊，五四一六八六八，你看。但现在这个电话号码是没有了啊，所以呢，取电话号码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公司行号来说，也是蛮希望能够有一个谐音存在的啊。这一点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发现，像我们公司呢，就是27486288，不是6288，不是喇叭喇叭啊，6288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缘分，像我们公司的地址啊，就是6号2楼啊，6288啊，6号2楼，那都跟这个六啊有它的一个缘分在。27486288哦，最后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有关这个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的回馈，素食者一样可以吃，你可以放心，我们是纯素的，每一粒里都有480IU 啊，国际标准。需要的朋友，我们还有一天就圆满了。希望拥有的听众朋友，您就直播电话27486288。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明天下午别忘了，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王爷啊，最近哦，看你不时咧油头甲面，是安怎啦？
7: 哎呦，压力真大，搁困未去啦。
6: 心理的健康真重要，爱找心理师咨询啦。
7: 真贵呢。
6: 只要户籍设置咧新北市，也是住伫新北市，逐年都有300个机会做免费的心理咨询，找卫生所也是卡02-2257-2623预约都会使哩哦。
8: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来上上财经小教室。财经小教室，跟大家一起来学学。我们经常在这个财经节目当中啊，每天的新闻报道里面讲到的两个字，我们经常吼会讲这两个字，那新闻当中也常常会听到这两个字，但我觉得大概不是很多人呢很准确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说实在，莹莹自己也不是真的很懂啦。哪两个字呢？那就是断头。断头在股票市场当中讲到断头这两字，诶，那就不太妙，很恐怖。诶，从小到大，我们就算小的时候或者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在股市当中，那就听到新闻当中说，哦，那个被断头出场，那就不妙了，那就表示说，哇，那是不是血本无归啊，这个要赔钱啦齁。哇，那断头是什么？当然如果用国语来翻译断头的话，那是古代古装剧里面坏人要被拖出去斩了叫断头。那股市里面的断头是怎么样呢？尤其是在股票里面，一只股票或整个大盘在不好的时候重挫，那就会被断头。那断头是用融资维持率去去算的。怎么算呢？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科普小教室、财经小教室就来看看什么是断头。但是要讲断头就得先讲讲融资哈。好，什么是融资呢？其实在股票市场当中哦，简单的说，融资就是说呢，投资人先跟券商借钱来买股票。我们理论上来说，假设说啦，一档股票，假设说它的一股是这个100块钱，哎，我又要叫出我的小算盘了。100块钱，假设一股是100块钱，那么呢，我们买一张乘1000，就要多少钱呢？个十百千万十万，对，买一张就要10万块钱，对，请原谅我，我必须按我的小算盘，买一张就要10万块钱，理论上是这样。但如果呢，你没有10万块钱，能不能买这张股票呢？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就是你去办融资，哈，就是所谓的杠杆交易。那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呢，上市公司的股票呢，最高可以融资60%，上柜股票呢，最高可以融资50%。为什么我讲得很认真呢？因为其实莹莹没有办这个，我没有融资融券，我没有办信用交易，所以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交易，所以我不是很懂。我要认真的念给大家听齁。我如果自己会操作，我就直接用讲的，用我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但我因为我没有操作过，所以我不能乱讲齁。诶，他举例就是跟我的举例一样诶齁。你看呢，他说如果一档股票齁，他的市值是10万块，跟我的举例刚好是一样的。那怎么融资呢？那这时候你如果没有10万块，那你要怎么买这档股票？那你只要呢自备款4万块，就跟你买房子一样，你自备款4万块，然后呢你剩下的那6万块呢券商借你，好，就是比如说你是元大证券啊，你是星光证券啊，是哪一家证券都可以，券商借你6万，按你自己的自备款4万块。好，那券商已经借你6万块了，对不对？好，但是因为为了保护他自己，他也会怕他那6万块以后收不回来，所以他必须要管控一些授信风险，所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融资维持率。哇，我觉得我们赢家向前看已经这个节目开播了这么几年来，好像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其实说实在，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没有去办信用交易，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去真正很了解这个件事情哦。
融资的维持率到底是怎么算的？他说融资维持率是衡量你融资部位安全性的一个指标，代表股票目前市值相对于融资借款金额的比例。计算方式怎么算呢？就是融资维持率就是等于你的股票市值除以融资金额再乘以百分之百。你经常看到有的时候呢，突然大盘跌得很凶的时候，或者某一只个股它在很快的下跌的时候，新闻就会说，哦，那要看它的融资维持率，如果呢跌到超过多少的时候，可能

就会被迫断头，有没有？我们新闻经常听到这个。那到底什么叫融资维持率？就是这样算出来的，股票市值除以融资金额乘以百分之百。例如说呢，我们刚刚哈讲的是十万块嘛，哈，如果呢你去融资买进市值十张十万块的股票，那是不是市值就有一百万？哈，你去买进十张十万块的股票，就是买了一百万的这个股票。你买了一百万的股票，那券商借你多少钱？借你六十万，那我们自备四十万，哈，那这样子呢？你当初的融资维持率是167%，好，167%。好，那这时候呢，它如果往上涨，你当然没问题呀。往上涨的话，你就等到你赚钱，你觉得你赚到，你觉得想获利了结的时候，你就把它卖掉，然后你就把钱还给这个券商，再扣掉利息钱就可以了。但万一偏偏它不往上涨，它往下跌，它往下跌的时候呢，股票的市值就会随着股价而变化。好，那股价下跌的时候呢，融资维持率就会下降。当整户的融资维持率跌破法定的130%的追缴门槛的时候，券商就会通知你说，诶，跌破130咯，那你要不要补缴你的保证金，或者是增加你的担保品？他就主动会找你了。如果跌破130%的时候，你就会接到你的券商哈，就会营业员打电话找你说，你要不要补缴保证金，看你有没有多的钱去补缴给他，或者你有没有担保品，比如说你的房子抵押给他，或者你的其他，你有其他的股票可以抵押给他当做你的担保品。那万一你都不补，你说对不起，我没钱了，我已经没有钱可以补了，或者是说我也没有其他的股票可以去抵押了等等，那隔一天到了时间到了，隔一天他就会直接帮你在股票股市当中把你直接断头卖出。所谓的融资断头呢，就是指投资人在收到你的追缴通知之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补足差额，或者是提供担保品，那券商就会依法强制卖出融资的持股。为什么呢？因为券商要保护他自己，以免授信风险持续扩大。那值得注意的是说，券商计算的是整户的维持担保率，也就是呢，把投资人的融资、融券、上市、上柜整户一起核算的，而不是只看某一档的担保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买了好几档个股，那其中呢有一档跌得很惨，那一档呢维持率跌破了130，但是你其他的个股呢，诶，其他的个股是涨的，其他的个股的维持率呢很高，那这样子还好，你整个加起来没有破130，那就不会追到他的追缴通知了。还好他是用整户你这个人所有的个股加起来去算的。好，那如果你跌破了130，那他就会 叫你去补钱哦。如果呢你如果没有去补的话，他就会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把你直接去断头卖出。啊，万一你已经断头了，可是呢通通卖掉的股票的钱还是不够你当初跟券商借的钱，要不要还呢？要，当然要还。世界上没那么好的事情，你万一当初跟他借的钱假设你当初呢是跟他借了60万，好，假设我们刚刚举例，结果你股票呢已经跌无可跌，股票被断头了，全部都卖光光之后呢只剩下48万啊，你可是你当初跟人家借的是60万，然后呢你全部被卖掉之后呢股票只剩48万，那你还欠他12万，对不对？你还要不要还人家12万？要哦，你还是要还他12万哦，不是说这样尊都耍。
所以呢，所谓的信用交易，所谓的杠杆哦，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提醒大家，在股市当中不是天天都涨，不是永远赚钱，大家如果要办信用交易的，要随时掌控好你自己的风险。今天的财经小教室就是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在这股票市场当中，到底什么叫做断头，融资维持率怎么算。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时间5:25，欢迎听众朋友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来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也可以呢下载我们的正声网络手机 APP， 我们的 APP 呢当然是免费的，在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的手机系统都可以使用，另外呢在 YouTube 上面只要打上看正声，只要打上看正声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YouTube 的平台，上面有很多我们台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台东、宜兰，我们各个分台的这个固定都会上传很多的影片哈，有各个地方的

新闻啊，或者是我们各个地方台办的活动，影片资讯都会在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看网红的影片都这么说的，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好，我们再来看今天重要财经新闻，我们先从国际上的新闻来看好了。日本的这个日本的股市跟韩国的股市，其实这一波以来跟我们台股一样哦，也都有很大的往下修正的压力。那么尤其日本呢，前天这个熊本地震呢、也有部分的灾情。好，那这个日本执政党就透露说呢，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拍板定案，在明年四月开始要把食品跟无酒精饮料的消费税从现在的8%暂时调降到1%。好，这个调降的幅度还蛮大的哦。好，但是是从明年四月开始了。好，明年四月开始吧，日本的食品跟无酒精饮料，哎呀真可惜，但表示酒精还是税蛮重的，要不然日本的美酒真好喝。好，那无酒精饮料跟食品消费税从8%调降到1%。他说这个举动显示高市早苗在历经几个月的政治僵局之后呢，开始要兑现他的重要政见。他说呢，现在呢，高市呢表示说，在不依赖这个赤字公债的前提之下，希望呢可以维持市场的信心。那高市早苗说，目前呢日本债务大概占 GDP 比重高居全球之冠，所以投资人呢已经对于高市的财政扩张路线是不是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表达担忧。好，但是呢他们说现在明年四月开始的这一波降低食品消费税对于日本的零售商来说是一大利多。那如果说再加上到了明年，如果啦哈，中东的局势可以稳定，那资金呢有进一步可以挹注到日本的消费类股，希望可以振兴日本的一个经济市场哈。好，那这个消费业者，就日本的零售业者也希望说，假设明年真的可以把一些很重要的这些国内日本国内的零售消费哈，把这个税降到1%的话呢，也可以刺激到日本的消费。另外呢，他们日本政府也准备向低收入户的家庭呢发放大概6000亿日元的现金补助，都是为了要刺激日本国内的消费。好，再来回到我们国内哈，今天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财报，我们先来看友达。友达其实我昨天跟今天呢，我都在注意看友达，为什么呢？我没有买，但是因为它在我的自选股里面，我就会看到它。为什么昨天跟今天我都注意看？昨天很妙，昨天台北股市在狂跌的时候，跌了1000多点、2000点的时候，大家都绿得不得了，友达居然小红，我想说很奇怪呢。很奇怪呢，你很奇怪呢，因为你跟别人颜色不一样呢。好，所以我就特别注意到他。好，那原来呢友达今天举行法说会，为什么他昨天呢居然可以那么抗跌？原来就是呢他第二季财报由亏转盈啊，你看看这个股价都先反应了。好，今天他第二季财报齁公布出来，他第二季由亏转盈，每一股盈余是 0.18 元，终于结束连三个季度亏损。但是他明明今天才开法说会，昨天他的股价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嘞。好，所以他说呢，展望第三季的景气哦，友达预期说他们的智慧移动营收还有垂直的什么营收都比上季有成长啊，但面板显示营收呢反而是下降的。好，那另外他说这个他们新开发的一些这跟合作伙伴开发的要必须呢等时机成熟才会公布。

不过他们的董事会通过了资本支出有 86.41 亿元，那有部分的资金呢会投入市产线的投资。好，再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友达第二季的合并营收是 708.9 亿元，那归属母公司的主净利 13.43 亿，每股的盈余 0.18 块钱。好，那比较重要的反正就是它终于结束了连三季的亏损，由亏转盈。好，这也是它的股价呢在昨天大家都跌的时候呢它相对抗跌，那今天它当然也是有涨啦。好，这个面板股前段时间呢曾经涨了一大波哦，那现在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反弹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再往上弹，大家就自己去观察。另外台达电哦，台达电它在前年到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涨得非常非常非常凶哦，几百块钱哦涨到了一两千块，哇，这是飙股。不过呢它从这一两千块呢两千多块也往下跌了一大段了。那今天台达电视举行了线上法说会，他董事长呢亲自说明哦，董事长是说他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的营运会优于上半年哦，至于呢市场担忧AI 的兑现能力有没有出现杂音呢？台达电的董事长认为短期内没有看到建制有停止。他说呢，未来哦，在泰国、美国、中国、台湾、全球各地都还会继续扩厂哦，而且台达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会到700亿元。目前你看起来哦，所有台湾这些，因为我们台湾几乎都是在做硬体的，所以包括你做什么面板的啦齁，晶圆片的啦，散热的，台达电是做电源供应器的，反正所有他们都是大家都在告诉大家说都还是在继续扩厂，然后每一家都告诉你说他的资本支出呢明年呢都还要继续增加，没有人告诉你他是要减少的，大家都还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扩厂扩厂扩厂。好好，可是你看美国那些前几大巨头，它的营收虽然有营收数据虽然有增加，但是我自己认为你看到有一个很不妙的，就是那些本来获利很高的那些前几大巨头，它的那个现金流啊开始出现负数，我就觉得很不妙我这个人觉得很不妙，大家自己去看美国那些前几大公司，它的现金流都以前现金流很多哟，以前现金流公司可用的现金流很多，这一季这几季出来开始出现负数，我就觉得再有钱也不能这样花齁。好好，那这个台达电说目前 35% 的毛利率还是属于合理的区间啦齁，那么第四季跟第三季都还会继续的量产出货，不过真正呢大量的量产呢应该会放在明年。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第三阶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哦，今天真的是有一点点空欢喜一场，因为很标准的开高走低。不过说实在，我不是在说马后炮。其实今天开盘之前呢、哦，早上盈盈起来的时候，看一下这个美股收盘，我就不觉得台北股市今天会有太强的一个反攻力道，因为今天费半明显的就很弱，所以呢，我觉得台北股市基本上不太可能齁、哦、有太大的一个多头的反攻力道。那但台北股市今天又很努力的给它开高齁、哦、所以呢，我觉得外在的环境并不是太配合齁、哦、那台北股市昨天尾盘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有一股力量硬把它拉上来的。那今天开盘之后其实是延续着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往上拉的力量，再加上呢昨天开的法说会哦，昨天下午国巨开法说会不是很好，但联电开的法说会呢大家解读是蛮正面的，所以呢其实今天开盘之后大盘一度是曾经往上，好，一度是曾经往上，而且一度还曾经涨了超过千点哦，涨了1116点，但是在往上涨的

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些个股是亮灯涨停的，嗯，但没有撑太多，没有撑太久哦。那今天在这个上涨了超过1000点之后，尾盘呢居然是白忙了一场哦。尾盘呢、哦、中场的时候反而是下跌了105点哦。往上冲哈、哦，收复了这个往上冲要站稳40000点关卡，但是呢尾盘的时候又下杀回来，今天收盘呢是反而是收在了39933点哈。哦39933点是下跌了105点，但今天成交量稍微放大了，成交量今天是 1.1 兆元、哦、稍微放大来到 1.1 兆元。台积电今天开在盘中，其实台积电今天是有涨的，上涨啊，上涨了这个20块到30几块，但尾盘的时候还是有跌下来啦齁。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在盘中之前齁、哦、跌得很深的个股其实有反弹齁、哦、而且国巨虽然昨天法说会齁、哦、大家对它的 EPS 上半年交出来财报觉得说大概没有办法撑起它这个之前冲上1000块的高价，所以国巨呢在今天的盘中齁、哦、有这个往上拉，但是到尾盘当大家都卖压出来的时候呢，国巨又继续打到跌停。那之前跌升的个股哦，今天也在盘中的时候稍微有往上反弹齁、哦、可是呢尾盘的时候又再往下的这个打下去。那联电昨天法说会开得很好，那联电今天呢一度攻上涨停，而且盘中其实涨停锁了很长一段时间呢、哦、只是说尾盘当大家的这个卖盘都出来的时候呢，尾盘联电哦这个涨停也被打开来哦。那整个呢指数在这个下探齁、哦、39000到40000中间哦，来来回回测试，可能大家都还在齁、哦、等待这个落底的讯号出现呢、哦。那今天呢其实在整个看一下电子股今天占大盘的成交比重大概是 79% 左右。那被动元件的国巨、华新科、和生堂今天呢最后还是依旧被打到跌停锁死。所以这个被动元件整个族群依旧非常的疲弱。另外是广达呢，它今天大家在涨得很多的时候，它就已经齁、哦、跌了 8%、9%。为什么呢？广达呢，它其实是因为传出它想要海外来这个增资哦，但海外增资大家似乎不太买单哦，觉得说担心它的股权可能会被稀释啊等等哦，所以广达很快就被打到跌停了。那另外像是这个台光电盘中也是一度涨停齁、哦、收盘的时候呢就跌了，往下跌只有涨半根停板呢、哦。那 IC 载板的部分呢，今天星星是上涨的，景硕是收红的哦。那但是南电有企图往上涨，但收盘的时候呢又是这个下跌了半根停板左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在整个看起来呢，相较之下AI 供应链哦，今天反弹力道想要弹哦，可是呢感觉大家也不太敢追加，而且之前套牢的人，你说之前套牢的人是不是今天弹一天就能够解套？嗯，那未必。其实我在这个讨论板上面，很多人今天这个反弹的第一天呢，其实也没有太高兴，因为我看好多网友都说看样子就算弹还要等一根两根呢，弹个一根两根回来还不一定能解套哦。所以呢往上看呢、啊、是层层的解套的等解套的卖压哦。现在看起来呢其实量至少今天是稍微出来一点点。整个低润族群今天也是非常的惨重啊。
美光在美股的现货的部分今天继续下跌，那美光今天反映记忆体的部分哦，还是被调节哦，包括华邦电哦，跌幅也很重，然后这个南亚科啊，还有旺宏啊，今天曾经

试图要拉到平盘之上，可是今天收盘的时候跌幅都还蛮深的哦。那柜买 OTC 的跌幅也非常重， OTC 这一波哈、哦、已经早提前比这个上市的这个跌幅哈、哦、早早就已经先打到季线，而且破季线，所以 OTC 今天跌幅又高达了 2.4%， 所以 OTC 也一样哦，爬不起来哈、哦。所以呢，融资看看，很怕就是说今天盘后哦，融资呢会不会又开始增加，很怕今天大家在开盘之后一看到齁，哇，涨了这个七八百点齁，上千点，会不会大家又以为要反弹了，又追进去，结果又新套了一堆人呢？但整体看起来，台湾今年的经济这个成长率虽然是不错，但是目前为止齁，目前为止这一波的修正的确是很急哦，而且呢蛮强的。好好，那大家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呢外资的部分今天卖超了483亿。那外资呢这三个交易日哦已经连续卖超了1580亿。好，那自营商今天也站在卖方哦，自营商今天卖了152亿。好，自营商卖了152亿。只有投信呢今天继续买齁、哦、在这波下档的过程中哦，其实连续会买超的就是投信。投信呢今天继续站在买方，买了126亿元。哦，投信呢累计这27个交易日来啊，已经买了2716亿元了。这个蚂蚁雄兵，我们台北股市当中的这些股民们齁，这个越跌越买齁，没得怕齁。投信呢连27个交易日买了2716亿元。好，所以看起来齁，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508亿元齁 ,508 亿元。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整个状况齁，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今天看起来至少是止跌回稳齁，止跌回稳。虽然想要反弹呢没有办法做一个大幅度的反弹，但至少看起来呢没有再继续往下的探底齁。那也要看看在，不过明天礼拜五，通常礼拜五震荡的幅度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哦。大家自己投资朋友也要做一个小心留意哦，手上的个股也要做小心一下齁、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开心有钱赚。好，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好，首先来关心第一个话题，首先来关心我们嘉义县有关宗教文化以及我们地方关怀弱势的话题。嘉义城隍庙秉持回归地方关怀弱势的精神，捐赠嘉义县政府一辆富康巴士。

0: 事，让嘉义县的长照交通车正式突破100辆的重要里程碑。在捐赠仪式当中，庙方特别恭请城隍爷助驾祈福，祈求未来持续服务有需求的长辈和身障乡亲。嘉义县长翁兆朗表示，这是嘉义城隍庙第三度捐赠长照交通车，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协助县府打造更完善的长照服务网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嘉义县长照交通车啊，那一直都没搞哈，乡亲的需求非常的大。那做这辆卡点位啊，有时拢停无车。那尤其现在很多我们的这个乡亲呐，要到医院去看病，或者是去采买，或者是去有事情啊，需要用这个交通车来作为代步啊，那确实是量非常不够。那现在嘉义县现在是99台，那今天城隍庙啊，那再捐赠一台，等于就是满100台。那过去实际上城隍庙已经捐赠过2台，所以在这100台的长照车里面，那城隍庙是占了3台，那可以说对嘉义县的整个交通车的服务量能，那帮助非常的大，所以大家感谢咱嘉义市的城隍庙，那一直嘉义县有什么款的需要，不管是这个天然灾害，还是这个地方有意义的活动，那包括照顾合成因啊。我想咱的城隍爷拢一直有出钱来帮忙阮到这些工作，所以伫遮代表嘉义县民感谢嘉义市城隍庙，那一直伫规年套当，那针对嘉义县的一寡需要，那拢甲咱伸出援手所以伫遮特别代表嘉义县民代表示感谢。
0: 大林镇长徐友江指出，大林镇人口老化情形明显。平林社区65岁以上长者超过1500人，未来将持续妥善运用新车，提升社区长者的交通接送服务。那嘉义城隍庙董事长杨家南也表示呢，庙方秉持城隍爷慈悲济世的精神，希望透过捐赠富康巴士，照顾身障者和长照需求民众，将善心传递到嘉义的每个角落。嘉义县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4.11%，24%。随着长照需求逐年增加，县府积极媒合公庙、企业以及民间资源投入交通服务。目前嘉义县已经有100辆长照交通车，相较于108年的20辆，已经有大幅成长。这次捐赠的富康巴士将交由大林镇平林社区发展协会使用，提供长照服务对象往返就医，以及前往社区照顾服务据点以及各项长照据点，提升偏乡长者就医参与活动的便利性。嘉义县每年长照交通接送服务已经超过20万人次，嘉义城隍庙多年来持续投入助学、弱势关怀、灾害救助以及冬令救济等公益服务，累计捐赠金额超过1500万元。县府也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共同完善长照服务，让更多有需要的乡亲获得及时、便利而且温暖的照顾。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本周非常嘉义呢，文艺界非常重量级的一位人物哦。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以及新港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蒋勋画展《奇树脊孤独园》，共展出11件作品，包含长达420公分的大型油画《奇树脊孤独园》，以及8件首度公开的书法作品。即日起到明年的12月27日，开放民众线上免费预约参观。嘉义县长翁兆朗表示呢，自己十分喜爱《金刚经》，也很感动蒋勋常能用文学和艺术来启发大众，期盼参观者们能够从作品中体会更深层的人生智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那新港平贵堂这次又有新的展览，是蒋勋大师啊，那针对他的画作跟一些书法，那来描述奇树脊孤独眼。奇树脊孤独眼呐，代表的是佛陀的整个的价值理想，所以想要来体会我们蒋勋老师的内在的心灵，跟他读《金刚经》跟对的体会，那就到平贵堂来看这个蒋勋老师的大型的这个油画。
0: 蒋勋则分享呢，《奇树脊孤独园》是在疫情期间的创作，献给当时离开世界的众生，希望透过作品传达生命共存和善念的价值。随着作品创作完成，他认为《奇树脊孤独园》已不只是佛陀说法的地方，更象征人与人、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可能。

0: 此，画面中陆续加入了猫、狗、孔雀、鹿群、白鹭鸶以及大象等不同生命，呼应《金刚经》当中一切众生的精神。他也认为，奇树脊孤独园不一定远在印度，只要是一处充满自然生命与善念的地方，都可能是每个人心中的奇树脊孤独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蒋勋老师的分享。
1: 在现场，校园场，我特别谢谢文管局很多朋友协助这个展览，还有各位队友。其实有点不安，因为只有一张画，劳师动众。这个是我在2024年在池上，因为疫情刚刚过，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读经，我想送很多世界上离开的众生，大概也让自己心安了。读佛经总是会读到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给孤独园。奇树给孤独园真的有这个地方，2700年、800年前，在印度的恒河中游，有这样的一个小城，然后发生了一个故事。那么很特别的机缘，佛陀在那个地方住了20几年。他大概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阿弥陀经》《阿含经》，都是在这边开始大众的上课。那原来画着树林里打坐修行的人，后来画了一半，有一个新加坡朋友到池上看到这张画，他说他觉得他当年曾经在这里。我说真的吗？他说他曾经是一只鸟，2000多年前在树上听到讲金刚经，那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我想，奇树给孤独园应该有很多的鸟，我就开始画一些鸟。后来觉得应该有鹿，就画了鹿；应该有猫在打架，然后狗在奔跑，就开始陆续画。因为《金刚经》里说，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十种都是众生。疫情刚过，我忽然想，新冠病毒是不是众生？他在我的身体，靠我的身体活着，那他靠着很多人的身体活着，而我们称为病毒的，在《金刚经》里其实讲的是众生，所以我慢慢就把这张画，那他后来在台中十善会馆，展了差不多有一年。十善会馆在科博馆旁边，真的是黄金地段。可是有一个朋友，因为那边有90年的老的朴树，他舍不得卖掉，所以他就说我要供养这个画园，所以这张画在那边展了一年。下午的时候，那个光跟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互动。那我去看了好几次，我想十善会馆是一个奇树给孤独园，然后裴贵堂曾经是林开泰医生的诊所。有多少人在这边得到安慰跟照顾？裴贵堂也是一个奇树给孤独园。奇树给孤独园不见得要到印度去找，不是去找那片废墟，而是在自己的身边，随处都是奇树给孤独园。刚才县长提到日据时代的一个标本，非常想来看，因为我想它是奇树给孤独园。它曾经告示一个地方自然里面所有生命的存活的状态。所以我想我们也许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把自己跟奇树给孤独园的故事连接在一起。那我用了8件书法，等一下请策展人东城连带大家走一下看一下，就是只讲这一张画的故事。我想以后大家读金刚经、阿弥陀经、阿含经，读到奇树给孤独园，不要忘记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善念在里面。那个善念大概是佛经里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我不晓得给孤独长老最后听课有没有什么样的领悟，因为我常常觉得读金刚经不觉得它是宗教在庙里我会看到佛陀有两个很重要的手印，手印就是他不太想讲

0: 用他的姿势告诉大家，左手向上向外，无畏，就不要害怕，生命里不应该有害怕这件事。然后右手向外向下施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出去。我想这个不是宗教，其实是告诉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无所畏惧，对他人对所有的众生可以照顾。我想就是这两件事而已。谢谢大家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想要的心得，谢谢。
1: 蒋勋画展《奇树几孤独园》即日起到明年12月27日将在新港培贵堂展出。那希望透过艺术、美学还有宗教文化的结合，带领民众感受生命的温度，也进一步展现嘉义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一切都没发生，给我一支烟来冷静。

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渺，你就好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我看见有你的日子。

0: 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环保永续的话题。嘉义县政府举办嘉义县永续循环中心仓储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由嘉义县长翁章良、资源循环署副署长林建三、地方民意代表以及施工团队共同祈福动土，宣告工程正式启动。翁章良表示，永续循环中心未来将串联焚化炉底渣资源以及再生家具修复等两大功能，不仅可以降低最终的掩埋量，也能够提高资源循环效率，打造嘉义县永续资源循环的重要示范基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这个粪扫收了后啊，那会有底渣，就是咱所讲的跟它恢复的艺术哈。那这个底渣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宝物啊，透过这个技术啊，那能够把一些啊烧了以后呢，都有铁啊，还是有钢刷，还是有其他的金属，那可以把它啊回收啊，除了是啊这个垃圾的相关处理一个进步的设施以外，也是一个资源，包括财政的啊整个的强化，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环保局也指出，未来将导入干式底渣筛分系统，提升金属以及再生力量的回收效率，逐步朝在地自主处理目标迈进。工程总经费19888万元，预计新建焚化底渣处理以及再生家具修复工厂，提升嘉义县资源循环处理量能。嘉义县焚化厂每年约产生4.3万吨的焚化底渣，目前仍需委外处理。未来新建工程完工后，将建制的完整底渣资源化处理系统，透过破碎、磁选、涡电流以及粒径筛分等程序，回收铁、非铁金属等资源，每年约可回收 70.7% 的再生力量，并创造约5000万元的循环利用资源价值。另外，嘉义县每年大概有2044吨的巨大废弃家具，新设的再生家具修复工厂将透过修补、翻新以及创意改造，让老旧家具重新投入民众生活，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环保局长张辉川的分享。
2: 那这样就这个大概我们初步的规划。那仓储的部分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木工厂大概1000平方公尺，那再来就是底渣筛分厂大概4000平方公尺，那总共大概有5000多平方公尺，大概我们预计规划的设计的场域。那从这边我们看到，我们两个，这个就是木工厂，这个就是我们底渣筛分厂，后续我们要新建的。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底渣筛分厂？底渣筛分为什么要去做？这些都是垃圾，为什么要去做筛分？所以我们就去看了国外的一个资料，这个就是瑞士一家底渣筛分厂。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金属大概13.1%，那其中里面占0.6%。0.6% 的非铁金属，就贵重金属，它的产值占了70%，表示说其实这些废弃物里面很多都是我们的宝，而是我们就所谓的城市采矿，这是我们要做的部分。那所以县长在113年就带了我们一些局处首长，还有达和公司，还有一些相关企业，我们去了瑞士这家厂去实际做参访，这就是他们筛分出来的贵重金属。这就是最有价的东西，那也直接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采矿，我们的废弃物要把它全部完全再利用。那再利用当然这是最有价的部分，筛分完之后还有剩下一些砖瓦、石块、玻璃，这些其实都全部可以混到低强度混凝土里面，或是基底台的用途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整个烧完东西其实没有废弃物，全部都可以再利用。那我们现在大和公司也把我们这些力量做一个破水砖铺在我们整个核保雨的场域里面，这是我们现在最在利用的最大的用途。那从这边我们看到底，那这是整个筛分的过程。我们把底渣进来之后，一开始会经过粒径的分离，粒径分离之后再用磁选把金属，这边就是磁选把铁金属筛分掉之后，再经过涡电流。那涡电流之后会把金属跟非金属，因为非金属没有办法被改变，所以只有金属会被改变，所以用这种方式把它筛分出来。那我们其实当时我们达和这边是把我们的样品 寄到。

0: 国外让他们做筛分，但是呢因为量挺有限，所以我们直接请达和跟意大利一家马卡迪公司直接进他们的一个设备，就左前方右前方的设备，直接进一个模拟小型的设备来进行筛分。那我们筛分完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再生一吨的话，再生力量大概800公斤，那铁大概160几，所以铁还是我们废弃物里面含量很高的。再就是铜、铝、金、银其他东西，金子其实也有。有一次我们入草焚化炉，入草清洁队有一个贵妇，好像把她的很多金子丢到那个我们的垃圾车里面，但是最后没有找到，我们也找利奥斯公司来找，也没有找到。那所以其实我们去做底价筛分，可以把些有价的重金属把它回收再利用。那其实这是我们实际做的状况，这个是我们从马卡迪就意大利那个设备做出来的筛分情形。那右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弹跳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底渣，左边就是弹跳出来的贵重金属。这里面没有铁，因为铁我们就初步就已经筛分过了。那左边这个右边这个就是我们在意大利在瑞典石场看到的，它有一个输送带，那输送带经过这边之后，一些贵重金属就会弹跳到另外一个收集的管道，那把底渣跟重金属筛分出来。那这是右边这边是我们实际看的情形，左边这边是我们那个小设备实际的操作情形。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底渣这个主要是要做什么？要帮县政府赚钱，也帮县政府省钱。不然我们这些底渣处理费用每年大概有8000万的处理费用，那我们如果自己筛分的话，我们就省下8000万的处理费用。那除了这些处理费用之外，还有这些刚刚讲到这些贵重金属，在瑞士来讲 0.6% 的金属占他们 70% 的产值，所以我们大概出估了，这是很保守估计，我们这些真重金属大概可以卖5000万，估计啊，当时马卡迪这家公司在欧洲他有粗算过大概1亿多了，但是我们国内我们大概还没找到比较，我们还在找厂商可以不可以在国内直接去化，所以我们估大概是5000万的价值，就我们筛分出来那些中金属大概还有5000万的价值。那其实我们整个底渣筛分设备大概有三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减碳，我们把一些重金属回收之后，以后那些金属的那个生产公司它可以减量，可以减少碳排排碳。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底渣必须再到屏东的利用室去再利用，可以减少这些运输的排碳量。当然最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力量，再生力量就是我们筛分完之后的那些残渣，就是砖瓦、石块、玻璃等等之类的没有办法烧掉的那些东西，我们去做力量。那我们把重金属分得越清楚，里面所含的重金属越少，它就减少它溶出的风险，减少对环境的危害。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可以赚多少钱。大概我们大概出估啦，我们一年给再利用机构大概8000万的处理费用。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些金属大概售价可以达到出估大概5000万，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减少8000万，增加5000万的获利。这是我们大概要去为什么要去做底渣筛分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裁员，减少支出，还有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以上是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
1: 永续循环中心完工之后，不仅能够降低天然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掩埋，更可节省委外处理经费，兼顾环境保护以及经济效益。未来将持续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净零转型，打造兼具永续环保与资源再利用的绿色嘉义。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是由陈势安所演唱的《我坠落你自由》，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敬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敬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

0: 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进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
1: 十周年。
0: 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
0: 历，
1: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0: 都在摸索，
1: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 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然后

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沁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0: 规
1: 规
0: 划，
1: 则的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0: 样
1: 结
0: 子
1: 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

0: 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1: 瓦
0: 数，
1: 数，
0: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

0: 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
1: 嗯，
0: 那这个方面也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那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的灯都是所谓的 LED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它是这个钨丝通电之后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一个光源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就是它体积小了 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
1: 嗯，
0: 然后。

0: 它每年的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嫌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 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

0: 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1: 谢谢，
0: 对
1: 谢
0: 对
1: 谢，
0: 对，谢谢总监，
1: 谢
0: 谢
1: 谢，
0: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虎尾小镇。
1: 喂，
0: 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 虎尾铁桥、虎尾四馆，然
0: 没
1: 后
0: 错，没
1: 到
0: 错。
1: 这个虎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
0: 没
1: 后我
0: 错，
1: 觉
0: 没
1: 得
0: 错。
1: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虎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0: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欢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咯。昨天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齁、哦、来代班齁、哦、他也是非常仔细的帮大家分析清安 3.0 哦，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施行的方式跟申请的资格哦，还有它对市场的一些可能影响哦。那前天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办哦，所以呢这两天张老师刚好到花东的花。

莲、台东，然后呢接续到屏东、台南、高雄、哦、所以有两天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活动、哦、这个行程非常的紧凑、哦、那所以呢都必须要找我们的这个节目中的好朋友老朋友来帮张老师来代班、哦、所以在这边再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班、哦、感谢两位。好，那这个过去这两天张老师在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一些见闻啊，所见所闻的话，我会找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哦，开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哦。那会议结束之后，当然就会有所这个宣示哦，就是说，哎，利率到底走势会如何呢？这个也是这个持续牵动市场最敏感的那一条神经哦。所以呢，大家都高度在关注，到底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哎，利率的这个上或下。结果呢，诶，这个昨天今天一大早呢宣布利率政策按兵不动啊，联邦资金利率呢期间维持在 3.5%到3.75% 之间哦，这个也是正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啊，预期预测啦齁、哦哦、算是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某种程度也会反映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如果说因为这个通膨加剧齁、哦、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市场上大家会更加的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成本增加，相关的民众负担也会增加的这个情形，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这个部分齁、哦、所以好，它是维持利率政策按兵不动齁、哦、那维持在 3.5%到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啦、啊、也就不会对国内的利率有所这个影响哦。好，这个是今天应该大家都会高度关注的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之后的决策。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待售余屋啦，因为这个市场上买气不佳，不只是中古屋很难卖，预售屋当然也不好卖、哦、因为预售屋的价格更高。可是呢有些房子啊，建商已经盖完了、哦、那可能在预售的时候还没有卖完，那这些所谓的待售的这个新成屋啊，是不是也跟着不断的在累计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的统计、哦、也算是最新的统计啦。到去年第四季，全台湾待售的新成屋呢来到了112,501户，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但只比这个2025年第三季微幅增加50户啦齁。嗯，虽然说增加了户数感觉上不多，可是呢是事实上是趋势是在创新高的齁。那六都当中呢待售的新成屋数量最少的还是台北市齁、哦。台北市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天龙国齁、哦。房价很高，然后呢这个民众呢望屋兴叹。可是呢它的这个新成屋的待售量呢还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只有4710户、哦、那台北市屋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待售新成屋占的比例呢是 8.85%、哦、那这个也是在六都里面占比最低的、哦、表示这个新成屋的空屋率呢只有 8.85%。所以呢这个媒体解读啊，多数的新成屋在台北市完工后的四年内呢大概都可以顺利的去化掉。那建商这个坚守不放价不放价格的这个部分呢好像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毕竟买方是接受的齁、哦。
好，那高雄市屋龄以内的待售新成屋比例

高达了有 41.43%， 这个是六都里面最高的，哇，这个比例真的是很吓人哦，跟台北市的 8.85 比较起来真的是哦，几乎高了五倍之多。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过去一年来呢，高雄建商纵使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完工，也不愿意呢降价换成交哈、哦，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家网不动产的李同龙理事长，他不断的在呼吁的哈、哦，业者应该要降价换成交，否则的话，市场变成是僵在这个地方哈、哦，卖方不降价不让价，买方呢就观望，持续观望，所以呢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停滞的死鱼盘啦、啊、齁、哦、我们以前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所谓的死鱼盘齁、哦、那现在普遍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各大都会地区里面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为什么建商会这么坚持呢？诶，我们来看看高雄的建商呢普遍都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齁、哦、今天如果说便宜卖的话，哎，明天搞不好就要后悔了，因此呢就没有比较积极的去促销或是降价来换成交、哦、是比较这个可以看到的大概只有少数的建案愿意降价、哦、像我们昨天在国家建筑金奖在高雄就看到有一个业者、哦、那算是新的业者，他在这个三民区这么精华的地段推出一个预售个案，它的价格大概只有40几万哦，那跟周边可能普遍都已经开到五字头，快要接近六字头来比较，诶，它真的是比较亲民的价格哦，所以呢，我们的评审团的这个老师们呢，都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有蛮佛心来着了哈、哦。好，这个就是愿意降价、愿意让利的哈、哦，还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业者、大部分的建商呢，还是哈、哦、坚持哈、哦、不降价。哦、免得呢真的是诶今天降价卖出去了明天就后悔、哦、这个也事实上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啦，不管你是在买什么东西，买车子、买房子、买股票一样、哦、有时候呢就是说诶今天卖了诶 突然明天又涨上去了又后悔了、哦哦、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在整个交易市场上面常常会看到的。好，那高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新北市呢，新北市的待售的新成屋的数量呢，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哦、因为毕竟它是最大的一个市场、哦、有19233户、哦、那创下了2023年第四季以来的近两年来的低点哦，可能大家会听张老师在这样这个陈述这个数字，都会觉得说，哎，19000多户哦，好高哦，哦，可是呢，如果说以新北市这个自己来做比较的话，它已经是近两年来的低点了，表示新北市的这些预售屋盖完之后呢，都还是有这个持续有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买方还是持续的在进场，那。我们知道央行从2024年这个第七波严厉的打房之后呢，各地方呢、啊、包括新北市的待售成屋呢事实上是有在下滑的齁、哦、特别明显的可显示出来齁、哦、新北市的这些地区，特别是一些从化区呢，还是受到这个买家的一个青睐。那为什么买家还会是这个希望买在新北市？最主要新北大部分的人在工作都是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在台北市，所以在台北市买不起的情况之下，当然只能往外县市齁、哦、新北市来做购物的一个考量齁、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新北市呢待售新成屋一向都是全国最高齁、哦、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到去年第四季呢竟然被桃园市给赶过去咯，哇，所以桃园市这边的这个卖压看起来还是不轻的哦，因为我们也在市场上听到很多不管是在地的业者或是一些代销业者都有在讲这个桃园这两三年来哦，预售推案是量是一直不断哦，可是呢有些地方是推在相对比较蛋白区

甚至已经去推到蛋壳区了，到海线去了哦。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还是有一些蓝领的购买买盘，可是业者拉出来的这个价格呢，哇，事实上是让这些蓝领阶级是有不可承受之重哦，所以呢，他的买气也跟着这个钝化哦，也跟着钝化，所以有一点点的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内政部哎最新的一项统计，全国待售新成屋哦持续在增加当中，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哈、哦，这个就是内政部有在持续的关注，有在统计了哈、哦。那当然，以前可能比较关注在这个新成屋啊，关注在这个中古屋的余屋量。现在呢，连这个新成屋啊待售的这个量呢，也把它做一个调查。所以现啊，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等于是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啦齁，有些业者齁还是要适度的让利齁，因为真的如果没有成交的话这个业者齁还是要养员工，还是要养一个公司，那这个部分的话僵持在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无量的一个状态。无量的话有时候是无量下跌哦，可能会不会无量上涨，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一点点的齁、哦。所以这个是全国待售新成屋，昨天也看到台南有传出了有这种待销售当中的齁、哦、已经新建到一定阶段的哎，这个房子竟然就停滞了、哦、变成烂尾楼、哦、所以呢台南市地政局也跳出来说要来帮助这些已购的客户呢，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购买的一个房子，免得呢到时候变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哈、哦。那因为这个是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央房拿炒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有这种所谓的烂尾楼的案子，所以市场也高度的关注，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哦。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来报告这一则台南哈。已经蛮明显的出现这种所谓的交屋的困境啊、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

0: 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中是由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他特别跟大家分析了清安 3.0、哦、那因为这个新清安即将在这个月月底、哦、这个过两天呢就要结束了，就要落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赶这个末班车的效应、哦、想要抢搭这个末班车。所以我们看到金管会的最新的统计哦，这个房贷的这个申请量呢，有这个突然明显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本国银行购置住宅贷款的余额呢达到了有这个11兆元，月增了537亿元呢、啊，增幅呢是创下了11个月的一个新高，哦。那国营银行根据银行法72(2)的这个这个条款规定哦，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这个事实上不能超过30%，那现在呢大概已经来到了 24.37%， 持平跟五月份比较起来哦，终止了先前12个月份下降的这个趋势。因为之前大家也觉得说好像这个新清安啊好像还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哦，那加上呢市场上这个业者也不愿意降价，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业者不愿意降价的情况之下，买方当然是用观望以待哦，来看看谁能够持久齁，能够僵持到最久齁，坚持到最久。那我们来看看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国营六月底房贷余额是 1.74 兆元，月增537亿，年增 4.34%。那因为购屋民众呢抢搭新清安的末班车啊，带动了六月份房贷的这个持续增长。六月底呢房贷预放比是 0.07%、这个也较五月份减少了 0.01%。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央行的管控啊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风险控管的这个效果哦。所以呢这个即使说这个新清安贷款的余额呢持续在增加，可是预放比呢反而是逆势在减少，虽然说减少的幅度很有限，可是也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放贷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管。另外呢被业界视为银行不动产放款天条的银行法第72(2)的规定哦，商业银行不动产放款比例不得超过存款总余额及金融债券发售额的30%哦。南管会也指出，到今年六月底呢，国营根据银行法72(2)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事实上不动产的集中率呢大概是在 24.37%， 算是都有比较明显的和缓下来了、哦、好，那其中呢这个比例在 28% 以上的银行家数也已经连续6个月挂零了、哦、表示这个本来集中度快要接近30%这个天险、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天花板的这些银行呢现在都已经明显的降下来的。那在 27-28% 警戒区的银行呢也从原来的3家降到1家，所以大家都回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位。那至于说建筑贷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今年6月底呢国营建筑贷款的余额是 3.88 兆元，月减了145亿元，年 年增 0.33%， 六月底呢建筑贷款预放比呢是 0.08%、所以呢叫五月份呢上升了 0.03%， 所以这个部分银行就会比较紧张哦，这个建筑贷款余额表示说这些建商借的钱呢，到时候还不起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在微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金管会的统计哦，这个国营建筑融资的放款呢，哈，这个部分已经有所这个类似在增加哈。那如果以这个累计的这个预放金额来看的话，已经来到了29.28亿元哈。那这个部分已经写下八个月来的一个新高，主要呢是因为有一笔呀建商连带的这个违约。过去两年呢，国营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已三度因为个案跳升，显示呢，房市降温压力正在从推案销售蔓延到建商的现金流，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呢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进逼当中，那现在呢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建商的现金流，这个也是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的建商，如果除非他真的是口袋非常深哦，真的有时候要再盯下去的话，到时候就是资金断裂，资金断裂的话就是建案盖不下去，银行要跟你催缴这些借的钱哦。那金管会掌握到六月份建筑融资放款单月增加的9.64亿元，主要是一笔这个建商连带的案子哈，这个违约转列为预放，那预放比呢也从 0.03 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来到了 0.08% 虽然说还是很低啦，可是你看哦，从 0.03 跳到 0.08 已经有 0.05 的这个增加哦，这个部分虽然说只有一家建商，可是这个当然金管会高度的关注。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这些跟银行借钱的人呢积欠本息超过三个月，那

那个可能这个时候呢，哎，建筑融资这个银行就会开始来催收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家建商出现了这个比较大额的这个等于跳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银行端这边也指出了，房市交易降温之后呢，建商有些呢是比较倾向于先消化库存再规划新案，可是呢还是有些人会盯在那一边哈、哦。那银行端面对这个房市的前景不明啊，授信审查当然会更加的审慎哦，使得建商取得新贷款新资金的这个难度也跟着升高。那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观察指出，近两年来呢，银行对于开发商的土融建融的预放比大多还算是稳定，而且呢预放比大概都在 0.1% 以下哦，事实上离 0.1 都还蛮远的、哦、代表整体银行对建商资金放贷的风控管理得当、哦、那而且大部分开发商的授信品质也还算良好啦、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部分的资料。可是呢我们昨天就看到电子媒体啦，或是说网络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一则讯息，就是刚才跟各位提到了齁，台南市安南区有一处的这个集合式住宅啊，工程已经快要到收尾阶段了、哦、可是呢建商疑似资金周转困难，整个工程工地都停摆、哦、所以呢导致已经完成过户的住户、哦、这个面临没有水没有电、哦、无法入住的这个困境。那因为现在建商失联状态无法联系得到、哦、所以台南市地政局呢这个已经介入协助这个住户、哦、那因为我们昨天国家建筑金奖刚好也有到台南去看这个台南市地政局的一个四地重划案、哦、所以特别感觉到这个案子呢有一点那个既视感、哦、特别强烈。那这一个案子呢就在安南区，我们昨天也是去安南区、哦、这个灰色的集合式的一个住宅是透天厝，大部分都是透天厝，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套厅的房子，本来已经有大概80%的完工了齁、哦、那地板呢可是只铺到了一半齁、哦、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三立新闻他们到现场去拍，大门敞开，现场却没有任何一个施工的人员齁、哦、甚至呢传出这个建商已经跳票跑路了。那有住户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七月初就已经传出跳票了齁，所以这个住户说会担心这间这个到最后没办法收尾齁。那有19间的已经被做二胎的贷款了齁，因为这个建商呢又贷了7000多万。那是哪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对于这些已购客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担心的。那这一个建案的总共户数有44户，一坪大概是从25万到28万含车位，那售价超过1000万，目前已经有27户产权已经移转。哦、那其他的住户呢在这个七月初才发现说，诶，其中有15间被建商去做了二胎的贷款、哦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传出跳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住户也表示都快盖好了，可是没有电没有水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没办法住人啊、哦哦、所以呢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那根据媒体去采访台南市地政局局长陈淑美他的一个说法，他的说啦齁，买方呢他的付的款项呢大概还有保留一些交屋保留款，交屋保留款大概就是 5% 啦齁，这个局长也讲得太模糊了一点点齁。那可是呢因为建商他的资金面出了问题，可能收入不足来清偿他其他的债务齁，所以这个部分局长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那台南市的消保官主任谢炳

期说这个案子呢还是有履约担保的机制、哦、那消保官这边呢已经有接到5件申诉的案件，那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些已购的客户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啦、哦、那因为建商本身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建案跳票，相关单位会积极的介入来协助，但有不少住户已经投入呢毕生的心血、哦、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的完工，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驻，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些已购客户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从我们第一段跟各位来报告的、哦、现在有很多的建商实际上呢已经盯了1年多快要2年了、哦、从2024年、哦、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这个整体的资金面、哦、还有这个房这个不管是融资或是说现金流这一部分都完全被卡住，所以很多的业者已经盯了1年多，现在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现类似台南安南区的这种所谓的在地小型的建商，而房子盖到一半了，然后建商落跑了，那钱也可能被带走了，被这个建筑这个大老板给带走，所以已购的客户呢到时候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到自己花大钱一生的积蓄去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也许不是单一的个案哦，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多类似因为建商这个资金断裂一来可能是在预售的时候就卖不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的资金可能这个银行端又不给他们做挹注因为这个建商这个银行也是很担心这些业者能不能够撑下去，所以在这个双方拉锯之下呢，这些业者到最后可能就是资金断裂，选择最后落跑了那这个部分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你自己跑掉了，到时候还是要司法上面对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建筑业者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报告更多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算。

0: 全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一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一段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哦。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安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那安安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啊，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哦，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人呢都会有过敏肠胃不适的这种困扰哦，像我常常最近也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啊，这个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哦，透过益生菌找回身体的平衡。来，我们请安安老师。
2: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现代人就是生活压力太大，
1: 太大了，
2: 然后节奏很紧凑，所以常常真的就会有一些消化道，我们就讲说可能胃不舒服啦，肠不舒服，所以大家第一个直觉就会想要说啊，我可以用益生菌来做保养。
1: 对，现在大家都该有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想到益生菌。
2: 但是呢，益生菌你要特别注意到，就是你要挑选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帮你做到整个消化道的一个照顾哦。哦，
1: 功能性啊，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那我们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很特别的益生菌叫做 NTU131 益生菌哦。
1: 这个 NTU 我就会想到台大。
2: 这个 NTU131 哦，它的研发者的来头不小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都有喝过那个 LP33 的益生菌，
1: 有对 对。
2: 这个益生菌已经很久了，大概已经20多年了。
1: 有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谁，但是都知道 LP33 对吧？
1: 是，对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就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许廷元博士，他其实是在我们讲说益生菌界哦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
1: 是
2: 因为他就是 LP33 的原始的研发者
1: 、
2: 那他当初因为其实为了要成立自己的生技厂跟实验室，所以他就把这支很珍贵的菌株就卖给统一集团所以我们当初会知道 LP33 是因为统一集团打了很大的广告，
1: 对，他打了很大广告，
2: 对，
1: 所以大家都这印象就是说 LP33
2: 对，不只是那时候有出那个所谓的优酪乳，甚至后来还有可以补充的这个益生菌的胶囊出来哦。但是呢，毕竟是20多年前研发的菌株了，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许博士当然又投入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 NTU131 就是他最新力作，结合了有10支菌很厉害的菌在里头的。
1: 这么强。
2: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许博士哦，他自己本身是你刚刚讲说 NTU 就想要什么台大，
1: 对，
2: 没错，因为他就是台大的医学博士哦，他本身是台

0: 大微生物免疫学的医学专家哦，他具备了有中医跟西医的资格，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说都是只有西医，
1: 哦啊、没错。
0: 他还有去钻研中医，那他就是因为中西融合都学习完之后，他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哦，不管是针对小儿过敏啦、成人的免疫调节等等啦，事实上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对于身体没有伤害的药物是相对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吃药就是治标不治本。然后时间一长，对，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肝肾的负担，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这个益生菌的研究，30几年的时间哦，
1: 他就
0: 对，很希望说是透过益生菌能够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因为他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伤害的药。
1: 哦，
0: 事实上
1: 没有伤害的药，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0: 后来也出了一本书，真的书名就叫做《寻找没有伤害》，就是没有伤害的药。
1: 是，
0: 他这一本书的著作里面就是在讲益生菌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药，又天然又能够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质，而且呢国际影星任达华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 因为他觉得说透过益生菌的一个调节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自愈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认为最天然最安全的养生保健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呢既是天然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健哦，所以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而且是30多年的这个研发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哦，而且不断的在精进哦。那 NTU 131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因为我刚刚先透露了一下里面有很厉害的十支菌哦。
1: 哇，这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 NTU 131它最主要是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要让它全方位。所谓的全方位是什么？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排便不顺，
1: 对，
0: 好，然后会有便秘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会怎样，胀气
1: 肚肚、啊、
0: 然后会有的是胀不出来，有的是一直拉，好，就是变得很两极端的这样的状况。然后再来还有人会有什么过敏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些状况，不管是让你排便顺畅、哦、你的拉肚子，然后你会胀气消化不良，还有调节过敏的方面，我们通通都在这株菌里面、哦、这个配方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完整的结合。那这十支菌呢，其实呢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许博士他从这个我们讲说台湾的新生儿的肠道，他特别用内视镜去把它取出来的、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什么、原生菌株、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啊，就发现益生菌当你要补充的时候，补充所谓的原生菌株是最好的。因为大部分有时候我们补充的菌株是可能来自什么动物的，
1: 对，有些是用动物，没错，
0: 对。那事实上毕竟我们人跟动物还是会有不一样，即使再相似，我们毕竟还是人，
1: 是
0: 一定会不同。那这个是许博士呢他从台湾新生儿的肠道取出来的原生菌株，它就会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的体质啊、环境啊、气候，
1: 是是，
0: 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丛的调节。
1: 嗯，
0: 因为你看，如果你用的是欧美人的菌株，它又跟我们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他们可以，他们吃的食物跟他们消化的东西又不同，
1: 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台湾人的原生菌株，才能够去适合台湾我们吃的饮食，还有你的气候跟环境。
1: 所以是台湾新生儿肠道取出的原生菌株，
0: 所以这种原生菌株就相对的很珍贵、很特别、而且它还有经过了五大医学中心的人体跟动物实验、这五大医学中心我跟大家讲有什么呢？中国医药大学，
1: 医药大学
0: 还有
1: 鼎鼎有名，
0: 对，中山医学大学，好、这里都在中部很有名，然后花莲慈济、这也很有名，
1: 对，
0: 台北荣总，
1: 哇，更是，
0: 还有成大医学，
1: 是、
0: 这些五大医学中心通通都有做过相关的人体跟动物实验、证实说这十个益菌就是十支菌株呢，能够去改善便秘的问题啦、腹泻的问题啦、过敏的问题啦，还有胀气的问题、甚至能够进一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因为免疫系统哦，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我们在讲说就是体质比较弱啦、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很容易秋冬季节就会干嘛，感冒，
1: 对，
0: 被传染病毒。
1: 对，
0: 但是呢你透过这十益菌去帮你做身体的调节之后，它就能够去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好、然后比较能够抵挡病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常常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1: 我就有、
0: 那个、
1: 我就有
0: 对，这个什么喝咖啡吃甜食，
1: 对，
0: 那这个其实益菌呢，它除了不仅仅是能够调节我们便秘腹泻拉肚子的问题，它甚至对于我们的胃食道逆流也有调 调节的作用，所以是对于现代人的保养来说非常方便也非常棒的。

0: 除了食之菌之外，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哦、
0: 另外它还有搭配了其他的复方的成分、
1: 哦是哦、
0: 那这复方也就很重要、
1: 嗯、
0: 你想看哦，台湾新生儿的原生菌株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你最希望它怎么样呢？能够长长久久住下来嘛、
1: 嗯、哎，对，
0: 作用时间越长越久是不是越好、
1: 嗯、
0: 它就越能够照顾到你的身体，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帮你加入了这个专利的双纤维，
1: 双纤维、
0: 哎、
1: 这又是什么东西？
0: 对，这是要干嘛的呢？
1: 对啊，
0: 纤维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对肠道很好、
1: 嗯、
0: 你可以把那个纤维想象成是什么，很像那个棕刷那个刷嘛、
1: 啊、好好，
0: 它可以帮你刮除你的那个肠道的什么宿便、嗯
1: 嗯、对，
0: 脏东西。可是很有趣的是啊，因为我们的好菌它的食物来源就是纤维、
1: 嗯、
0: 所以我们常都在说，为什么鼓励你要多吃蔬菜
1: 水果，对，
0: 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就有最重要的纤维、
1: 嗯、
0: 它就可以帮助你照顾你肠道里面100兆的菌。
1: 是，
0: 可是一般的人天天五蔬果做得到吗？
1: 不可能，
0: 不太可能嘛、哦、那甚至有些人每一餐甚至都没有吃到蔬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在里面加入这个纤维，它还是用拿到专利的、哦嗯、就是 FiberSO2 跟菊苣纤维，
1: 菊苣纤维
0: 这两种纤维其实在药局有单独在卖、
1: 哦、单独
0: 我们现在让你不需要另外花钱买、
1: 嗯、
0: 直接加在配方当中、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提供你的益生菌很好的食物来源、
1: 哦、
0: 然后它们能够吸收水分形成那个就是粪便、哦
1: 嗯、
0: 让它的那个体积变得更大、
1: 嗯、
0: 那体积变大又吸收水分，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啊、对、
0: 哎、你就不会有胀气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很顺畅的把便便推出来
1: 排出去了、哎、
0: 对、嗯、同时它还会吸收体内的毒素，纤维它会吸收毒素哦，然后它就会包裹在这一团的纤维里面，直接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纤维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所以专利双纤维了、
0: 嗯。对，
1: 嗯，
0: 啊，不是只有加这个而已哦，
1: okay、
0: 还加了什么专利的双寡糖、
1: 哦、
0: 啊？这个寡糖干嘛呢？它也是益生菌、
1: 嗯、
0: 非常好的食物来源。因为你知道菌跟人一样，又不是只单一吃一种食物，
1: 嗯、
0: 它也喜欢吃纤维，它也喜欢吃寡糖。
1: 哦、了解、嗯。
0: 那我们。加入的寡糖还不是一般的寡糖，我们除了有加果寡糖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个非常珍贵来自于母乳的 GOS 半乳寡糖
1: 哦,
0: 哦，这个还特别要去收集这个母乳、
1: 哦、这个应该也不容易，
0: 对，很难取得，然后取得了之后呢，我们一样把它加在配方当中，它一样可以作为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
1: 嗯、
0: 所以当这些好的原生菌进入到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又有好的东西可以吃、
1: 嗯、
0: 它就会在你的肠道作用的比较久，而且它一样能够刺激肠道蠕动，进一步的去帮助你排便，哎、
1: 嗯，
0: 就不用担心会有这个我们讲说呢便秘的问题啦，或者是呢这个不顺的一个状况了。
1: 哦，双纤维、双寡糖了、哦。
0: 对，然后这个都是照顾肠道的。
1: 嗯，
0: 可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食物吃进来身体之后，它第一个会先经过哪里？它会先到哪里去？
1: 嗯哼。
0: 到我们的胃啊，
1: 胃啊，胃，
0: 你到肠之前你还会先经过胃啊，那在胃的这一段要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1: 嗯、
0: 就是其实是我们嘴巴在咀嚼的时候就要开始产生酵素，
1: 对、
0: 嗯、然后再到胃里面还会有另外的酵素来结合，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把我们的食物做到一个分解跟消化、
1: 嗯、是，
0: 然后分解成很小的分子之后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可是往往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吃太快，
1: 对，
0: 来不及分泌酵素，都
1: 在赶时间呢。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它的酵素呢生成也会比较慢。
1: 嗯，
0: 所以你会有酵素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加了综合消化酵素，
1: 哦、
0: 让你可以呢
1: 是是是，
0: 就是进一步的做到了在胃的时候就把食物做到充分的分解，
1: 嗯、
0: 让你整体的消化道照顾胃跟肠都帮你照顾到好。
1: 嗯，对，哇，这个停下来，这个益生菌的成分设计的非常的周全哦，不仅有这个所谓的好菌，还有益生菌的食物都帮他准备好了。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
0: 好，我要特别讲到就是哦，这个益生菌呢，它设计一包里头就有900亿的活菌，
1: 900亿，
0: 非常高的菌数哦。它有拿到3国11项专利，而且呢，它是很厉害的哦。
1: 嗯、
0: NTU 131的益生菌，还有拿到全台唯一经过3合1抗生素的测试、
1: 哦，
0: 证实不具抗药性的益生菌。
1: 嗯、
0: 这个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就是如果当你有在使用抗生素的药物做治疗的时候、
1: 嗯、
0: 不用担心这个益生菌会破坏药性、
1: 哦、
0: 而使得你的抗生素失效，
1: 是，
0: 诶，有时候到时候你的抗生素失效这是很严重的、哦、
1: 对啊，没错，
0: 你就会没有办法杀死坏菌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益生菌是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测试、
1: 嗯。

0: 那再来更厉害的是它用到了一个冻晶干燥技术、
1: 哦、
0: 这种干燥技术是什么呢、嗯、
1: 对啊，
0: 它是非常高规格的制药的规格、
1: 嗯
0: 哦、通常在西药的制作上会用到这种冻晶干燥技术、
1: 嗯
0: 哦、那因为其实呢一般市售的益生菌可能会有三层包埋啦五层包埋啦，
1: 对，
0: 虽然可以通过胃酸胆碱，可是呢在到达肠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全部的崩解释放、
1: 嗯、
0: 那这样的菌就没有办法被完全的作用。那我们用到这种冻晶干燥技术，它就可以直接让你的益生菌直接到达肠道的时候完全崩解、
1: 嗯、
0: 然后跟你的肠道上皮细胞做到结合，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1: 是，那听安安老师这么说，我对这一款的配方是已经充满满满的信心了。那可是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佐证？
0: 好的、嗯、那我们之前其实就有一个使用者，他本来就是从小就有严重的过敏体质，那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哦、像最近这样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他就会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水，然后皮肤就会一直发痒过敏、
1: 嗯、
0: 他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因为擤鼻涕擤到鼻子受伤，
1: 哇，
0: 然后导致蜂窝性组织炎，他差点连鼻子就要割掉一大半，我吓死他了。所以他一直在照顾他的过敏体质。那后来呢，他就是听到我们在电台的一个介绍跟推广，他就开始尝试这个 NTU 131的益生菌。那本来想说，到底有没有作用啊？可是又相信说，这个是许元博士的研发 LP33 这么有名哈，他就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呢，他现在早上起床再也不会一直在那边包水饺、包馄饨，不会一直打喷嚏了。然后呢，过敏的这个频率都降低。他说他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去看一次皮肤科、
1: 嗯、
0: 现在呢过了大半年连一次的那个健保都没有用到，他都没有再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持续用这个 NTU 保养的时候，让他的过敏体质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跟改善、
1: 嗯、
0: 而且其实呢他是说因为自己吃得很好，然后他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过敏体质，他也让他的孩子开始保养，因为他孩子也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
1: 嗯嗯、
0: 他就发现小朋友越早吃越好，因为本来有一些轻微的过敏的一个状况，可是在透过这个益生菌的保养之后呢，很快的就都调节了。
1: 哇，听完这个安安老师这个实际案例的一个分享啊，那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啊，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喝康呢齁、哦、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分享给大家。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喜田元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研发 NTU131 的益生菌呢，我们有提供了50份的免费体验要让大家来索取。
1: 50份哦、嗯、
0: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直接想要来订购的话，我们有加码优惠哦、
1: 嗯、
0: 也就是让你享有无锡分气之外，会再加送给你一罐顶级的西班牙的鱼油，让你做到这个心血管的一个保养。
1: 嗯，
0: 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36-3131 0800-36-3131。今天呢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的名额让你来做索取，那如果订购优惠套组的话呢，也享有无锡分期，同时还会加码送一罐西班牙的顶级鱼油哦。电话赶快拨打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名额有限哦，机会不等人，请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哈、哦，把这一份健康带回家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安安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健康的资讯，让大家可以维持身体头好壮壮。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2-2314-9111。

0: 0221-2314-9121。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10: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11: 他之前先吸毒，后来我叫警察抓他，把他抓进去，我去乐界所看他。你知道他看到我很冷的眼神，他说：“妈妈，你是我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怎么可以

0: 纪宝如，他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演艺人员。他以一位受刑人家属的身份，一位母亲的心情，来到法务部矫正署宜兰监狱，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鼓励在场的同学们。根生团契庄芳美，他长期在监所和受刑人一起读书，关心他们的生活。
1: 所以我也有感觉说，我们的孩子自小的教育实在非常非常重要。家长不是说有给他钱，给他吃好穿少就好，因为家长有很大的责任，自小要陪伴。

0: 这些朋友因为一时的冲动犯下了过错，需要来到监所接受感化教育。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也有很多人用祝福和温暖暖暖地照进了高墙之内，也点亮他们灰暗的人生，生命得到了转机。遇见希望侯邦赖吴碧玉主持，欢迎收听。
1: 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我的儿子能改变，我能改变。在座的每

俗语说学好三天学坏三天，因为没有学好，来到监狱受感化教育。受刑人在出狱之后，如果能够改过向善，家人能够接纳吗？邱荣香老师在《高墙里的春天》这本书当中提到了这一个故事。他是一位受刑人，在圣诞节前夕即将出狱，而他却害怕无法得到家人的谅解，就写一封信告诉他的家人，信里面写着，如果你们愿意原谅我，请在屋檐下放置一盆圣诞红。到了出狱这一天，这位受刑人他的心情一直起伏不定，一心想着家人会不会原谅我。当他搭着计程车来到自己的家门口，不敢看到底屋檐下是否有圣诞红，拜托司机带看。司机看了看，然后回头告诉他，屋檐下有一盆又大又鲜红的圣诞红。

0: 歌声团契阿梅姐和徐甘妍老师，他们在13年前就进到法务部矫正署宜兰监狱担任志工。常常阿梅姐知道受刑人的家属要路途遥远的来探亲会客，她会主动的在车站接送他们。过程当中，她也听到了许多人的故事。
1: 第一年是因为我带根生团契宜兰区会的当工入去工作所，头一次入去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感动，尾仔就一直无断，就一直刷这入去，到如今，因为我看到因都是敢那看到我厝的人，我的哥哥，因为我的哥哥因为毒品，伫华人港甲关15年，所以当我看到遐个人的时候，我就感觉看到我的亲人同款，所以我就一直流目屎，所以我就有迄个心愿咯，我后摆只要有这个机会，只要这个所在需要我，我一定会过来。
0: 除了阿梅姐，许甘妍音乐老师，她的外号叫做许鸡婆。她说，虽然受刑人关在监狱接受教化，但是受刑人的家属当中有生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其实更需要大家的关心。
2: 我会当去感觉是一个机会，因为我长期间为较早的拢伫厝练琴、教琴，一直无踏出我的家庭、甲我的事业。韩长照校长来弯刀甲我讲讲，徐甘妍啦，你都爱出来啦，你都爱来斗三工啦。就是这个呼调，这个呼调的声，引出我到这个宜兰家家去做这个事工，为这个关心的动机，我就开始直直做，直直聊落去，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暗时啊，一直练那个安慰的批吼，自然就会想讲一直甲写去安慰因。不管一张两张的批纸，只要会当安慰人、帮助人，我就想讲，我要甲帮助，我要甲安慰。若会当做的，我就尽量去做。无想到讲安尼做了了后，我做这个代志，和遐受刑人，伊会接纳我，袂感觉会排斥我，因为我真心就是要帮助因，所以一直做到。文字施工，批改作业，
3: 拄啊有讲到下批嘛，吼、下批慰问受刑人，这个下批是要安那干做到一个联络。
2: 这个下批吼，第一个，咱人甲人中间要沟通的时阵，都是先关心你需要什么吗？为这个所在开始啊，我用这句话啊，就甲因结连着啊。阿姨来讲，我需要跟我的家庭好好，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拢不爱接纳我，因为我食毒来回在这个家家中间乞丐，所以因连看我都不爱看我，所以我需要跟我的家庭修好这个关系。我讲，安尼我愿意为你写一张批，因为这个受刑人在这个。我的礼拜堂接受这个教化的期间呢，差不多有两年多。我一直在看这个人的表现，他有真心想要悔改，他有真心想要脱离这个毒品。我在观察中间，所以我就持续在跟注意。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感悟、觉悟。人若无觉悟，你安那甲讲，你唔通阁食毒，你唔通阁去做歹代，但是无可能。所以，这个囡仔，我为伊写一张批，和伊一个因老爸，我甲伊讲，今年的圣诞节是这张批，这张批要叫做恁家的圣诞礼物，因为伊悔改了。我也以这个爸爸嘛写一张批给我感谢，所以我的时间我感觉真有意义，就是用写批，因为只有用笔作乌字，会当免的人，会当救一个人，买当和一个人的家庭得到更加圆满。
1: 我感觉我对这个工作 那要有热心哦，我用热心来形容我自己，因为我那只要要去杠杆的时间，几乎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我会把力排一些杂事，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里面的人，他们非常需要人家关心。啊，我自己的角色就好像他们的姐姐，又像妈妈一样。那里面需要人，那里面的人需要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们需要爱。所以呢，我们没有，我进去不是教导他们什么。我的定位，我认为是我在关心和陪伴。有一个弟兄，他无期徒刑，他告诉我说：“阿妹姐，我还有9年才可以报假释。”哎，我说没有关系，阿妹姐陪你。用家人的角度呢，用家人的心情去看我一些我的弟弟，我的家人在里面，所以会让我保持高度的热忱。那这个热忱当中呢，我也会跟他们的家人有一些互动，尤其是弟兄们的妈妈，很多人都已经垂垂老矣。喂，老太太，你要叫伊滴瓦宽期，安尼舟车劳顿来回民，迄是一个真大的工程。有诶，伊家讲我4点我都爱起来，啊，搁炒菜，坐火车，啊，到车头，啊，唔知要坐啥物公车，因为一般诶家庭诶环境拢无好，可能加钱来回算一笔真大诶开销，入面爱搁买物件，爱搁寄钱，一抓来回爱开几落千，几个人有这个在调。所以只要我若知影这个妈妈，我有跟她联络，因为弟兄会跟我讲这个家里的情况，我会跟弟兄的妈妈有一些互动，因为我去教导跟她在带她来讲讲，好，等她跟她孩子回民了后，我又带她去教导回这家对这个妈妈在车上的时候都会跟她分享这个孩子怎会这样，但是已经都想完了。所以我也在几个妈妈的心中，在车上我这样听起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孩子在细汉的时候都要去注意他的行为，是大人的榜样是最好的教导。榜样就是说，你叫他不要看电视，你自己在看电视，你叫他去读书，你自己就不要读书，不要看书。榜样是还有关心陪伴，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用金钱绝对买不到的。
0: 来自不同领域的志工进到了这里，和受刑人做直接的互动陪伴。陈世炼志工他就带领一行5个人在女监和近百位的同学跳赞美操，借由运动传送轻快的音乐、明朗的歌词给同学们。
4: 我们是教育白课，比如我们有一节课，一礼拜一节课，叫做团体辅导。啊，阮的方式是用赞美操，带伊。

0: 引跳、赞美操，伫当中运动，流汗啊，吹风。
1: 我们的团体现在有几位的受刑人？
0: 哦，目前哦，伊内底大概有200几个同学会来上这个课。
2: 哦，一次。
0: 一次当100多个，分两班，因为场地没办法一次容纳200个人。
1: 第一次去到那边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你可以回想得起来吗？
0: 哦，好恐怖！因为我都去时候是去男生的礼拜堂，哈、哦，啊男间热天也男间吼，因为拢穿短裤加蓝领舞，哈、哦。啊，穿一个千拖、啊，全身吼、哦，那个跑出来的地方拢是刺青啊，鬼孽的啦，吼、所以，圣经有教啦，吼、爱你没有惧怕。
1: 平常时阵有几个人来上课？第一次的时阵，
0: 哦，嘛是拢几百个啊，迄教室内底拢是会当容纳他100个左右啦。
1: 嘿，啊，有非常歪插的，
0: 真少。因为因其实吼，伫内底规矩真好，因为因可能有分数的要求啦，吼，未迄落歪插你啦。除非是咱外口的团体吼，过来就是，但是因为咱是志工的团体，啊，其实咱内底的同学礼貌上基本拢足好的。
3: 根据统计，目前在宜兰监狱有40%的受刑人是因为毒品案件入狱服刑，就像江大哥所说的。戴着眼镜像大学生模样清秀气质的女同学很多，也让大家非常惋惜。
1: 带领我们跳赞美操也是都是在女同学这边吗？
4: 大部分都是女同学。
1: 你看过有那个比较多吗？
4: 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比较多，年纪大概都是这样。一般的什么那个切到了，哈，还有，还有那个其他的，好像很少，都是，吸毒的比较多。好像我看他们很年轻的，有的长得很漂亮，他们被关在那里哈。我看有的戴眼镜呢，也蛮有气质的，好像蛮有学问的啊。好像也有大学以上程度啊。啊，他们好像也有后悔那种感觉，我看他们表情都看得出来。
3: 台湾更生保护会宜兰分会王信峰主委，他对于受刑人和更生朋友非常的关心。他说，帮助一位更生朋友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帮助社会。
5: 我们有那个能力尽量来帮助我们的更生人，尤其是他们刚出国了，一些要适应社会的环境有较困难的情形之下，当然也愿意创业，我们都会给他倒下手。更生的路哈，更生之路，事实上哈，比一般人哦更难走。所以啊，真济更生人啊，唔是讲无要做工课，也嘛唔是讲做无能力做工课，因为整体社会环境哦，对更生人观感，开始让我开始封闭心啦，封闭心啦，所以啊，更生人比一般人要付出更加济努力，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行。都拢唔捌看到人吼，就讲第二天请伊来上班，结果伫一间公司已经一做5年，所以讲这个尤其过去伊伫加个出入足一遍的经验之下吼，会当讲我一对来个一个工作场所会当工作超过5年，我感觉伊对伊家己本身伊嘛感觉咱即间是一个奇迹感官，
2: 心要拍拼。
5: 对啊，都原来真正经伫做工课安尼嘿。包括咱嘛有帮助创业的一个经营朋友，或者嘛事业嘛经营了非常好，而且也个性够真开朗安尼吼。我想这是足正面的，讲认为讲这个社会上过去咱只是做唔对的，但是今麦有这个机会，哎都无名无职的，我甚至我拄到是哎你某某工作，我做个安尼人拢散去吼，心里好对。这个物件真的讲做精啊做好。卖讲做过伤过快的情形之下，咱能力未当去服务的情形之下，反而不是好现象。
2: 对，
5: 当然我当然，你这个突破向上， 求发展的这个精神啦，其实嘛，咱得着咱个鼓励、个敬佩。
3: 当监所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受刑人成为更生人，经济的来源、住的地方、家人的支持，都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如果这个当下没有好好的把握，那么走回头路的机会就很高了。谢景清以及陈方文志工，他们也用很多的时间帮助更生朋友，甚至于常常陪伴他们回到家里，面对家人打气鼓励。
6: 在我第一届的时候接触到假释出狱的人，我曾经我就说，哎，有时候看到他们说啊，纹身啊，怎么样啦、啊，家庭的问题，然后就是跟父母亲呢没有话讲，结果到最后呢。我跟他就是好朋友了，为什么？他改过了。他当时我还开他玩笑说：“你看你纹身，我到你家的时候，你还故意说啊、这个穿个短裤要吓吓我，但是我没有被你吓到。”后来我是鼓励他去结婚，鼓励，没有想到他妈妈后来很感谢我。他说：“我这个小孩子当时就是一个人无聊，然后思想的问题。”后来他结婚了以后，他老婆对他真的是夫妻是非常的恩爱，没有想到就从此那个时候就改变了整个家庭。他的阿公还感谢我说，我这阿孙呢，一早是我想判去，想不到今嘛，因这里某对一个家里好，阿两阿家个家里家里和好的一个那个感觉上说哈，就很好就很好。结果你看，妈妈阿公。他都非常感谢我们荣观的老师们、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让社会上这一些因为当时被溺爱的溺宠的、被交到这些朋友呢不好的一些朋友的一个污染以后，但是他都是会回头的，不是说一直走下去。一个人的年龄是增长的、但是他懂事以后他就会改过自新，在社会上也是会照顾人情，所以社会上很多很多都是以前走错路了以后，但是他现在都是大善人，很多都是会协助人家、帮助人家，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可见到的。
3: 阿全，他是一位在监所待了将近20年的受刑人，前年他假释出狱了。阿美姐和教会的朋友们帮助她重新站起来融入社会。一开始阿传他的室友和同事知道他是一位更生人，很怕跟他一起生活工作，而阿传很有耐心克服了这个问题，也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7: 刚好他要出来是那天要出嫁的那天，刚好我看到刚好在门口因为他们穿几堆的草球嘛，都炸杀出来，我就给他载出来宜兰，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去找他妹妹，我就车载跟老车上有老师载他到宜兰市来找妹妹，结果妹妹的家早就没住在那里、所以我就把这个老弟兄带在徐老师引导老师，我随想到说要住哪，所以随打电话给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伊有厝哦，他有分租给一些大学生，所以呢，牧师一口气就答应说可以，因为这个牧师嘛，捌伊，这个牧师嘛，有伫甘肃内底服务，所以当这个弟兄我甲带去迄个牧师遐也是真欢喜，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会使互伊伫啊暂时的居住。啊，工课部分就是生活安定了后，就开始找。
8: 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学生大聚会，
7: 是
8: 其他人敢知道他是一个更生人，
7: 总是会问牧师这个人以前在做什么，牧师一定跟他说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出来，大家都会怕、那些学生都会想说不爱跟这个人大聚会，所以让人家有恐惧，大家都会跟牧师说他要退租、这个弟兄他非常有智慧，伊平常时也是下班回来，伊就去买米、买青菜，然后呢，就煮米、煮一鼎的米，啊，煮真济来，得真青草。囡仔回来是抱头拢腰，怀疑伫这个食物当中感受到这个阿伯，伊拢叫阿伯，阿伯迄、那个阿伯的疼，阿伯的关心，阿伯的善意， 所以迄囡仔拢甲迄点面哦，拢食了了，食了了，唔是干那食一顿尔，啊宵夜也是，巴肚也枵，阿伯过去个煮人家，啊唔是煮一羹，几乎他只要有在，他就会去煮煮这些东西，所以登记以来，遐学生啊不但没有退租，而且甲这个阿伯，阮这个弟兄，加做一个真好的朋友，嘿，阿哥有真好的互动，嗯，安尼。
8: 啊，像伊即马去工厂做工课嘛，头家知影讲伊是一个更生人，
7: 是。
8: 伊其他的同事安那介来斗阵，
9: 伊其他的同事啊嘛是受刑人，嗯，所以这个工厂第一个有接纳，这个社会处处都有爱。
3: 点明灯，照暗路，很多热心热情的朋友们来到了高墙之内，为同学们点亮了一盏灯。希望更多的温暖照亮这个灰暗的地方。遇见希望侯邦赖，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我们要一起出发。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

0: 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1: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
2: Bravo，Bravo，Bravo。
1: 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3: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1: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0: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1: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

0: 又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迪斯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斯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诶，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打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打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现在继续要讲这个禅定度里面的，前面是讲对治懈怠，现在是要讲对治旺盛炎量。首先讲正念要分明了，也就是修禅定的时候，正念成习缘，令心不愚善，明记不妄念，安住而明显。现在要修止观呢，要心在一个境界上安定下来，也就是要把这个心呢系住在一个境界，这个就是正念的力量。正念好像绳索一样，要把你这个心系在一个境界上，不让它流散出去。那现在要念什么样的境界呢？正念在什么境界？他就讲，正念在成习缘，也就是曾经很习惯的境界，缘就是所缘的境界。比如说，你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一边的念佛，那一边的要观想，因为你只有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有时候念头会跑掉啊。那你念佛的时候呢，一面的观想，那观想阿弥陀佛。

根据《观无量寿经》呢，你要观想阿弥陀佛，他的报身呢，太大了，不是我们凡夫的心量有办法观想。那怎么办呢？他教我们观想阿弥陀的化身呢，8尺高的，还是丈6的？如果阿弥陀佛是丈6高的，那一丈6尺啊，大概是我们4楼上面那个观音菩萨再高出4尺，那个是12尺，再高出高一点，站在莲花上，站在水池当中，然后你要从哪里开始观想呢？观想阿弥陀佛眉毛之间有一个白毫像，那个白毫像呢，是一根白毛啊，那个白毫啊，拉出来长是1丈5，然后8角形的，透明的，像琉璃一样透明的，那右旋在他的眉间，你从这里观想开始。你要是观音菩萨呢，你就观想他的天冠，他的天冠前面有一尊阿弥陀佛站着的。那你观想阿弥陀佛是观想白毫像，你观音菩萨观想他的天冠啊，有一尊阿弥陀佛站着，然后观音菩萨呢，他的白毫像啊，右旋啊，观音菩萨白毫像放的光啊，是彩虹的那种七色的光。你这样一边念佛啊，一边的观想佛像，他的白毫像，这就在修止观了、啊。这个就是承袭缘了、啊，就是你在修忆佛、念佛的时候，把这个佛像呢，白毫像在你的心里面，一边的念，一边的观想。那你有功夫呢，那个佛像就会在心中呢就现出来。这个是第一个，修念佛观的人。如果你修不进观呢，你就是观想那个死尸啊，人死掉的时候青衣相，乃至到龙烂相，这种不幸相。那个念呢，也就是在你曾经习惯的境界上，这样一直意念。你修这个正念呢、啊，才能够成就定。有了正念，那你就会对治忘掉圣人言语的过失，因为圣人所开示的法义啊，是要你修行的、啊。就是你修止的所缘呢、啊，要念念没有忘掉圣人所开示的所缘的境界，让你的心不跑到别的地方去，那心久而久之啊，慢慢就会安定下来。一般众生的心呢、啊，你要是比较明了，啊就散乱。啊，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变成昏沉了。昏昧不明了呢，这个心就没有力量。明了又散乱呢，就好像在风吹的蜡烛光，
动摇不定，没有作用。你现在修这个只要成就禅定的主要目标啊，就是要心力增强，这样能让你呢做一般人不能做的大事。所以修习这个心呢，要让它很明显又安住，就是观而止，安住又明显，止而观呢，观而止，止而观呢。那这样你的心就会安住下来，会很明显。这主要是正念，你有这个正念呢，用正知啊，正知来帮助。正知就是这个心呢，你能很明白的、很清楚的来记忆你所缘的境界，不会妄念。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个观呢，一直观佛像，念头没有跑掉，这个妄念是会障碍你正念的，让你心忘失了所缘的境界。所以修的时候啊，要心要有正念力了。这是告诉你怎么修止啊，安住在所缘呢、啊，不像其他的境界流散掉，安住这样下去，相续下去、啊。你安住又明显，就是止而观呢、啊，你要用正知，正知就是观照，来观照你自己的心。就是大学里面讲的，四书大学里面讲叫自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照就是自知了，时时在观照着自己的心呢。你确实要知道你的心住在所缘的境界，就是念佛，不但你要口在念佛啊，都在听佛号，可是你的心呢住在这个佛像，来观想阿弥陀的白毫像，很明了的。那阿弥陀的佛像呢，渐渐的你心清净呢，就会明显会像隐隐约约的在显现出来，安住又明显，明显又安住，这样知道吗？不要以为说啊，我不取相而修啊，我没有分别心啊，不用系在一个境界，这不对哦。你不着相，没有分别呢，你必须要从这里系念所缘的下手啊。你什么都不想，初学不可能呢，因为我有妄想呢。这个是对治妄想的一个方法，用正念正知，然后言在所缘的境界啊，然后你的心呢在念佛，然后观想啊，这个是修念佛法门的人用这个方法，这个要记得。你的心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呢你的心在意佛，在观想，观想阿弥陀的白毫像，那放光普照着你，你这样念佛啊，那功夫就会慢慢打成一片了，把那个无边的妄念呢、啊，慢慢的都减少，这样就是细念了，一直细念，久而久之就会一心了。再来我们看下面他举出两种种类所缘的，我们请看。圣说是所缘，能尽或障者，或顺于正理，或向于出离。他说啊，你住心在所缘的境界，你要修禅定啊。圣人所说的没有一定的，可是呢不是你说的没有一定，你圆什么都可以，

啊，不是随便乱圆呐、啊。你要得到镇定，那你要所圆的境界要怎么样呢？一切师地论，一切家里面就讲四种所缘：周遍所缘、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跟进惑所缘。就在佛的教法当中，种种所缘要合以两种原则。因为你现在呢，你要修禅定呢，第一个，你所缘的境界能尽治你的烦恼障的，能清净你的烦恼障，对治你的烦恼障的，你才可以圆呐。第二个，你所缘的要契于正理的，契于真理的。所以，你所缘要修持，让你的心住下来，那就是要让你的烦恼渐渐的浮下去。乃至把烦恼断了，不起现行，这样来才能引起镇定。你修禅定是要离烦恼啊，不但是共世间的、出世间的都是这样啊。你要走向出离道啊，才能断烦恼，证到真如本性。比如说，你要是没有这个原则，那反而真烦恼，好。叫你念佛，要观想佛，好，你结果呢？你一边念佛啊，都在观想那个淫欲的、男女的、色欲的，啊，这不对呀！啊，你观想佛呢？你叫你念佛啊，你在观想你的冤亲债主，你越念越生气啊。反正你观想什么？你在观想你的同修，叫你念佛，你在观想你的同修。有的观想木头，观想你的宠物，哎，你观想那只狗、那只猫，那你没有发狂啊？你有没有神经病就好，没有神经病就很好。不要说得到禅定了，没有，不可能你观想你的同修你得到禅定了，对不对？那是胡思乱想，会变成发狂生病。现在要对治烦恼，要渐渐的浮下去，那你要怎样呢？用不净观对治你的贪欲啊，男女的欲望太强了，要修不净观。你要是男女的欲望很强，那就修不净观。你常常不高兴嗔恚，你就修慈悲观。啊，你呢愚痴颠倒，你就缘起观。你要是我执太重，你就修戒分别观。善乱心太重，你就修止息数息观，注意自己的呼吸。所以要找出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怎么吃药啊？你有病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吃什么药啊。感冒的时候吃葛根汤啊，头痛的时候啊，要吃什么呢？吃Tylenol。你烦恼的时候，你要用不同的对治方法，你要找出你这毛病在哪里啊。你要是贪欲重，你就修不净观呢。啊，你念佛的时候修佛像观呢，嗔恚心重修慈悲观呢，愚痴心，你就修缘起观了，这样是顺你正理的。比如说你修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等等，气顺你正理的，

怎样能灭除你的愚痴的烦恼，乃至出世间呢，能断烦恼，乃总相来源呢，万法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性空。所以你要细心在这个所缘的，让你的心安住在这里，不要流散出去，这个就是休止了。好，要知道。再来呢，他讲出来，在大乘佛法大部分是怎样修的，我们请看大乘多修习，念佛以念习，这就指出来了。你现在呢，你要修禅定呢，你所缘境界很多啦，声闻呢大部分是修不净观和属习观呢，这是对治贪欲跟善乱呢。可是现在你修大乘佛法，大乘佛要修念佛观跟属习观，因为念佛观呢是大乘的要门呢。好像你现在修念佛法门一行道呢，你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是大乘法门。念到什么？最好是一心不乱，念到念佛三昧。那你现在念佛法门的重点呢，就是我说的嘛，你要念佛的身相啊，就是观想阿弥陀，观想观音菩萨 啊，你要观想西方三圣大势至菩萨，跟观音菩萨完全一样，只是他的那个头顶上呢，观音菩萨是一尊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呢是一个宝瓶，其他的都一样。你要念佛呢，观想佛的身相啊，还有他的功德啊，所以用观相念佛呢，观想念佛啊，乃至念佛的实相，实相念佛，那走入出世间的圣意禅呢？一般来讲呢，念佛法门有什么好处呢？能忏悔业障，来积极善根。然后你念佛的功夫深呢，你沿着佛像呢会得定，乃至呢会证悟。所以念佛法门由浅入深呢，贯彻到一切。那么在大乘的清净行当中呢，很早就有念佛来代替啊种种的分别了，所以念佛呢也可以，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文殊师利菩萨，念地藏菩萨、普贤菩萨。哦，你要念地藏菩萨呢，你就观想地藏王菩萨带着五方帽，然后呢他带着手拿着锡杖，他手上呢拿着一个摩尼珠，来观想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依相来摄心，这样修啊。那其他呢，当然有一些啊，密宗的用观想什么金刚呢，观想佛菩萨的化身呢，这个是一般呢，在其他的宗派啊，他有这样的观想。所以呢，在于大乘来讲，大部分是修念佛观跟属习观。那现在呢，下面他开始就是要讲属习观了。属习观怎么念呢？怎么细念佛所缘呢？这是在意念。现在呢，如果你善乱心比较重，他教我们说修属习观。其实这两种可以互相应用，念佛观跟属习观一起应用。我们请看，念佛由意念，真佛非相佛，观相而慈心，善事以方便。你细念佛呢，所缘的相呢，你修的时候是有意念的，

纵使你在念佛称名念佛，也是意念第六意识。你开始的时候，你取着佛像的相好这样修习，不要因为佛像不容易现起来，或许是你在圆这个佛像不容易很坚定，那你就想说，那这样我找一张佛像放在我面前，看着佛像这样修。哎，你要知道，现在要修定成就是定中的意识啊，不是前五识啊，不是你眼根去圆佛像啊，你眼识取佛像色相而修呢，这不对哦，是要用你的第六意识啊。你要是眼睛看着佛像这样，这个是取相而修啊，那个是心向着外面转呢、啊，这不会入定哦。你要细念所缘的像是向内哦，向内摄心呢、啊，就是用你的意识第六意识所缘安住的影像啊。所以修止，就是你第六意识所安住的这个影像，使它安住下来。因为你前五识是相续的，那等流的，等到你的意识呢能够安住在佛像的时候，没有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的时候，那您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无分别的定，还是说你开始修的时候，你看了佛像，然后在意念里面这样时刻木雕的纸画的佛像，此相很明白，沿这个这样修啊，你用意念这样观想，这时候你修的时候必须要，你要觉得你所缘的是真的佛，不是木头的，不是石头的佛像啊，这样你才能修习成功。所以观佛像为镜，持心安住，这个叫善事已方便，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的心要一边的观想佛像，一边的念佛，不要过于求很维系，大概那个佛像会样子会现出来就好，等到佛像现前的时候，渐渐安定的时候，如果它某一部分比较明显，你就沿着这样修，那慢慢的好像在破竹一样，你破了第一劫啊，其他就迎刃而解，你出的佛像会安住显明啊，在关系的佛像心力越强啊，它就现出来。所谓佛像是意识所起的影像，随心力而成的，必须要因果相应哦。你不要沿着阿弥陀的像，结果、啊、地藏王菩萨现不对哦。你修呢，你在观想坐着佛像，结果呢站着佛像现了、这个不对哦。修的跟境现起的不一致，那就是不相应。你要依着你修的所缘的像这样来摄心，把这个心呢摄在这一尊佛像，比如说圆白毫像，然后呢阿弥陀是站着的，那就他慢慢的出相现，然后维系相，慢慢的这样一直观一直念佛，这样的功夫呢就慢慢的提升了。记得要相应哦，你不能观想阿弥陀结果现了地藏王菩萨，那不对哦。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吧。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乐评图就非常的动感，然后有热情火热的感觉，
1: 完全想要站起来跳舞啊！
0: 对，大家有跟着那个节奏摇摆吗？噔噔噔噔噔的人，
1: 没错没错，到底谁能够唤起我们这个舞蹈的魂呢？
0: 那这个团体啊，他们好像从以前就是那种非常能够带动大家的情绪氛围，带动不管是演唱会的现场的氛围，或者是在舞池里面也很常听到他们的歌曲。
1: 没错，说的我们好像很会跳舞，其实没有，是因为这首歌带动我们心灵的舞蹈哦。这个团队大家应该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吧，曾经红透亚洲。
0: 嗯，他们叫做超妹啊，
1: 超猛啦，
0: 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台语吗？
1: 对哦。
0: 啊，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取名叫做《华丽舞台》，歌词是何启宏所写的，曲是蔡一杰所作的。
1: 嗯，蔡一杰就是草蜢队其中的一员啦。嗯，华丽舞台，没错，这感觉就是一个哇。多么缤纷多么快乐的一个舞台上的秀啊，
0: 没错，就是那种开场的时候特别适合的曲目。那它是收录在2016年4月19号发行的专辑叫做音乐行者里面，这个乐是喜悦的乐。
1: 嗯，好，2016年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更早更早，大概早五年前吧。嗯，这首歌就已经诞生了，不过那个时候是乐

0: 好，粤语大家听不太懂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今天就以这个华语的版本来说，刚刚说那个2011年是因为一个电视游戏节目《华丽明星赛》，所以出现了粤语版。那一个粤语版的歌词是林敏聪所做的。那今天介绍的这一个华语版呢，其实歌词粤语跟华语之间当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它大致上的那个主要的核心概念有一点像。总之呢，就是一个这个华丽舞台，就是他一个伸展台的感觉嘛。说人生就是一个华丽的舞台嘛，表演光鲜亮丽，那哪里来那么多不自在呢？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好好的做你想做的事情，活得精彩，不管进场退场，每一场都是精彩的。那展现你自己的疯狂吧，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毕竟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在活的。
1: 没错，不要争谁是主角，计较的人呢，就绝对会遭殃。所有足够有热情的人，请登场吧。
0: 对，而且他讲说用最真实的你活吧，因为每一个人生就是一个即兴表演，不用看剧本，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被安排好的，只有最真实的你活下来的东西才是属于你自己的。那而且他里面讲到说，我的歌呢可以治好各种的伤，对他们就是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啦哈。就是只要你可以听得懂的，拜托你不要吝惜你的掌声，你不要管旁边有没有人鼓掌，你只要想鼓掌你就站起来用力的鼓掌吧。
1: 人生哪里来那么多不自在呢？出场退场，每一场都无比的精彩。
0: 这是今天的第一遍音乐拼图，来自草蜢的华丽舞台。

0: 那这第二篇音乐拼图一下、哦、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草蜢的华丽舞台要再来一次了吗？这曲风非常的相近哦。
1: 嗯，没错，而且歌名里面也有华丽这两个字哦。
0: 一样是在2016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
1: 这么巧，这么巧。
0: 演唱者同时也是作曲人、嗯、是来自台湾的游怡婷又以，他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叫游怡女孩、哦、对，那歌名叫做女孩的华丽逃亡，歌词是林玉威所写的，
1: 收录在游怡婷他2016年4月在网络串流平台发行的一片 EP 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
0: 就这个名字就仅限给所有讨厌洋葱的人啊。努力哦。对，那算是2016年4月的时候在网络与串流平台发行、嗯、但是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创作完毕，而且在一些河岸留言呢、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台湾大大小小的演出场地他都有现场演唱过。
1: 嗯，好，除了风格轻快以外他还带有一点点这种都会民谣的气息，唱出女孩面对日常的压力和现实的生活的时候

0: 希望能够暂时放下一切，寻找自我空间的心情。
1: 注意哦，就是希望，就是他可能很难，但他希望，所以他的歌词里面提到说，看镜子里的女孩，是跟自己的对话，看着镜子的那一个女孩，然后说猫是她的最爱，那不需要安慰我，反正她会自己把玩自己的无奈，一个人学会。

0: 之，我就是逃离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我就要直接挣脱那一些束缚我的，不管是外界的评价或是别人的眼光哦。
1: 嗯，没错，女孩的华丽逃亡应该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勇气吧。
0: 嗯，对，所以他说，哎，寻找下一个方向，开始华丽逃亡。新的他变得更坚强了，而且他说，在梦里会抓紧流星，为了要让未来可以不停的前进。那在最后呢，他也讲说，随着音乐摆动，丢掉幼稚，镜子里的娃娃终于学会了长大。随着音乐摇摆，不需要任何代价，他不再假装，一个旋转我就逃开了捆绑。哦，这是今天的第二篇音乐拼图，非常的有当代社会人文气息，可能是很多人就是会呼应到大家的心情吧。这个属于这个女孩的华丽逃亡，可能也是属于大家很多人心中想要去实践的逃亡计划吧。
1: 嗯，没错。好，今天节目的第一跟第二篇音乐拼图的歌名里面呢，都有华丽这两个字。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曲风一转，突然不华丽，也不慷慨激昂，也不振奋人心，但是有一点点空灵的很特别的咬字，很特别的声线，这个声音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太陌生了。
1: 嗯，不陌生，而且这首歌听起来暖暖的，有一个温度在里面，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其实语言华丽转身来到了三声道，是不是？
0: 三声道是从一开始大家会先听到日语，再来听到了客语，接着听到了华语哦，三种语言这样子递进。这个声线呢也不卖关子，是咱们的金曲歌后魏如萱。
1: 魏如萱唱了这首歌，同时呢词跟曲都是她自己创作的，词还包括了庄奴老师共同谱词，那曲的部分呢魏如萱又找了林以乐跟她一起作曲。
0: 是这首歌名叫做奶奶
1: 奶奶，没错，
0: 写的就是奶奶。
1: 丢，
0: 而且大家如果上网去搜寻奶奶魏如萱，找到她的 MV。

0: 的话，会发现这个 MV 里面主演奶奶的是咱们的金马双料影后陈淑芳，她就演了奶奶，跟剧中的这个孙女丫头一起演出这个祖孙之间非常细腻的情感互动。
1: 嗯，非常感人的影片，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哦。那完全就把这首魏如萱的《奶奶》烘托出那种亲情的温暖。
0: 嗯。那魏如萱有提到说，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她曾经问过她奶奶为什么不可以叫她妈妈啊，就奶奶一直说北塞北塞啦，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对魏如萱来讲，在她的心里面，奶奶跟妈妈是一样的，所以她在歌词里面就写到お母さんみたいね，你就像妈妈一样啊。
1: 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你呢。
0: 对，那所以她在 MV 的片尾还加上了一段文案，她说奶奶就是。是我的妈妈，她把那种很难以说出口的感谢跟对于奶奶这种亲情的爱都变成了在画面里面的一个故事，那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回放去感受这种祖孙之间的感情，那不只送给自己奶奶，也送给全天下的奶奶。
1: 嗯，或许是一个隔代教养的故事啦，不过从这首歌曲里面真的感受到这个亲情的可贵。那孙女呢，就是太喜欢太喜欢奶奶了哈，所以说想叫奶奶一声阿布。

0: 我觉得这首歌是蛮可爱蛮温暖的，嗯，开头用么么塔罗桑么么塔罗桑，这好像是阿嬷唱给他听的歌，小时候就是凯尔本的外婆也是唱这首歌给我听，嗯，那长大了之后呢，魏如萱的歌词竟然进到他其中的有一首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叫做哎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对，现在换魏如萱要唱歌给奶奶听了，只是奶奶听一听怎么就度孤了嘞对，那可能哦，他看起来是可能他的阿公已经先离开了，他说哎，奶奶最近睡得好吗，你有没有梦到阿公啊，那你是不是梦到阿公就哭了呢，嗯，对，总之有非常多的问候，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有没有吃饱啊，那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就是又会做家事又会织毛线还会带小孩
1: 没错，如果可以整曲听完的话，最后魏如萱唱到奶奶来笑一个按奖哦按奖哦，最后出现这真是惊天一笔啊，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哇真的太感人了，
0: 这个十八姑娘或许也是一个在她心中奶奶的形象就是永远像一朵花一样吧，嗯，非常的温暖，好，三拼乐拼图按照最近制作节目的往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要出来了华丽华丽，然后又讲到奶奶，今天要讲的日子叫做华丽奶奶日，
1: 红多尼
2: 真的有这种日子吗，华丽奶奶日，
0: 对，谁定的怎么定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嗯，重点是的确这个节日在台湾已经有推了好几年，嗯，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啊，7月23号是华丽奶奶日，怎么出现的没有关系，他只说希望打破那一种就是奶奶在大家的心中就是一个又老又保守那种刻板印象，嗯，谁说奶奶不可以华丽呢，长辈们你有梦你还是可以追，你可以尽量的展现你自己，这是你的人生，年龄不再是一个定义的标签，你如果想时髦你想流行你想自信的风格你就自由的去展现吧，
1: 嗯，没错，而且呢也希望华丽奶奶日这一天呢自己都可以把时间空出来好好的去陪奶奶度过快乐时光，那看着奶奶整岁岁，所以呢华丽奶奶日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岁当当阿嬷日，
0: 对，大家听到岁当当阿嬷日不要觉得一定是台湾哦，嗯，因为就是据传这个节日其实最早好像是从美国那一边来的 哦，美国的电台主持人，你看电台主持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好吗，
1: 没错，
0: 对，所以有人叫他国际华丽奶奶日，
1: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当当啊
0: 对，所以重点就是

是鼓励大家，不管你的年纪如何，追寻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尝试自己想尝试的，记得就是勇敢的做自己，打破一切世俗定义的框架，活出自己的样子。

0: 很久不见的日文歌曲啊，这一首歌叫做 Hudam， 哎，翻成英文叫做 Frame， 那翻成中文叫做框架
1: 、嗯。
0: 对，是日本的一个乐团叫做 From Pool， 那翻成华语叫做凡人谱啊，他们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非常经典的哦。词呢是主唱山村龙太所做的，曲是吉他手坂本一生作曲的，这个是收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2009年发行的 What's From Pool 里面。
1: 嗯，也是好早以前的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框架歌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嗯，
0: 这个意义呢，其实它很多还是一种给予自己一个激励，给自己鼓励。它可能是在讲到是追寻自我吧，因为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说，透过我手指所制作的框架往外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远方有一个人在跟我招手，那是最纯真的我呀，就是我们说原始的初衷，没有被其他的所谓的外力所沾染给污染，我最纯真的梦想正在对着我招手呢，我好像可以透过那个相框来看到它。大家有看过就是那种左手右手然后都比个七焦点，哎，有个方框像照相一样。
1: 嗯，尽管那一只磨损的背包空空如也，但是我仍然想微笑的回答一声是的。
0: 即便是在他的身上背着没有东西的背包，即便是他的脚上穿着已经破烂掉的鞋子，但是他还是会把他的目光注视在他前方那个很崭新的风景。他会迎着逆风爬上斜坡，他可以看见斜坡之上那一些花瓣非常缤纷的旋转落在柏油路上的美景。无论如何，就算他身上的配备都已经磨损了，他还是可以看见前方有一个希望之光，所以他就可以继续的前进。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歌曲，它曾经被选为 My Navy 2011，这是一个日本大学生的就业活动，这个应援歌曲，为了是要鼓励面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那些年轻人，所以后来也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每一次都会变成全场大合唱。所以他有短版跟长版，收录在专辑的是接近个七八分钟的长版。
1: 是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一定会面对挫折，但是呢就是要忍受那份孤独跟迷茫，在旅途中继续的向前走。
0: 那里面还有一个是讲到的是说我们都要做选择，而当你做出选择总是会有所谓的舍弃，那些舍弃的痛苦的回忆有的时候会重复的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它的存在其实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去衡量那一些我们自己还不曾发现自己那种最宝藏的光芒跟价值。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不是什么是真的被舍弃的，那些看似被舍弃的其实还是会跟着你的回忆，跟着你成长的脚印伴着你一直往前走，你还是会时不时有机会再重新拾起。
1: 在生命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框架，或许这个框架是自己给的，也或许是别人给我们的，但不管如何，当要追求自我的旅途当中呢，我们就必须有那份勇气去突破框架。
0: 这是第四篇音乐拼图，紧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今天在讲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华丽舞台，讲到女孩的华丽逃亡，即便讲到奶奶，因为今天华丽奶奶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只是在讲奶奶，也在讲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打破框架做自己，只有你自由自在地面对自己，用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去生活，你才会觉得你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为大家挑选的是来自一群中国歌手的合唱作品，歌名叫做

0: 这一群中国歌手，包括了袁小薇、潘城、耳朵便利店，这是一位歌手的名字。好，第四位是程金，
1: 是程金，不是曾经。
0: 对，那作词是莫同学，作曲是郭宇杰跟袁小雨，他们共同的创作《自由自在的风》。
1: 那这一曲是由伯乐爱乐在2025年的5月22号，当时是单曲的形式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发行的，歌词很少，大概只有两段。最重要的关键的那一段就是让我做自由自在的风，一个人置身世外的风。然后这个第二次的这个风是发疯的风哦，
0: 疯狂的风。
1: 对，不用在意自己普通还是出众，这次换我被动变主动，意义也是一个让我可以自由自在，而且不管大家讲什么，我就想要疯狂的做我自己。那我也不用管我自己到底是鹤立鸡群还是非常平凡的一群，反正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做自己好自在。
0: 7月23号是华丽奶奶日。我们说的华丽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而是心中活出光彩。
1: 没错，放出你自己最独特的光，你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没有谁比谁好比谁高，你只要记得自己就是最特别的那一个。节目的最后，以自由自在的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力量，让自己做自由自在的风吧，就是努力的疯狂，不用在意你是普通还是出众。这一次让我们大家一起从被动变主动，
0: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如果
1: 立案的情况，
0: 如果我这一件事情就是属于就是 only for 我个人，我就会相对批很多。可是如果是牵涉到一个群体或是跟其他人相关，我会相对比较这一点。
2: 因为刚刚一讲到他，我马上觉得他是批人，我完全没有想过他是J人欸。
1: 可能我最近刚好接触到他做那个企划，
2: 会不会冒犯到你？
0: 不会，
2: 真的吗？
1: P 跟 J 是中性的，没有贬义或褒义。
0: 他没有贬褒贬，就是不同的状态。
2: 他可能。

0: 话比较好听，就是完美特务 J。
1: 哦，可以耶，但是过 J 老鼠比较可爱。
0: 过 J 老鼠。
1: 而且浩辰也很会做菜啊，
2: 而且某一个部分，我觉得他
0: 料理
2: 鼠王的概念，
1: 你的聪明，
0: 我没有想到老鼠还可以结合到这部分呢、欸。
1: 我的老鼠就是结合到这部分呢、
0: 啊，所以我是躲在厨师帽里面的，
1: 对，然后抓着他头发，
0: 对，
2: 哎、欸，那就是真的就是变成是那种企划跟
1: 对啊，就这样，
2: 跟那个主导者的角色，他就是不是在那里做，他
0: 哦，所以料理鼠王其实有这层含义。

0: 啊，有的其实要等比较后来，就是要等接近一点才能去处理。
1: 哦，对，确实有时间段的部分。
0: 保险嘛，哦，然后那个餐食嘛。
1: 哦，这个都是很近嘛，可能前一个月
0: 对
1: 再确认就可以了。
0: 就是，对，要可能要近两个礼拜到一个礼拜之间这样子。
1: 那身为一个 P 人啊，我就想要知道 J 人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就是有时候你拿出那个表格，我说哇，这你也想得到。比如说浩辰他是做铁道节目的嘛，对不对？嗯。然后他近几年的主题就是在日本铁道的部分。嗯。然后我曾经看过浩辰那个行程表，吓坏我了都。
0: 他
1: 就几点几分，然后在哪里？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因为我去日本有，你知道有时候去一些偏乡，例如像今年去那个北海道，它真的是偏乡。那你去
1: 北海道的居民不排除
0: 提告吗？啊，你们最好反驳我啊！
2: 他们是就是人文都还保存的非常的
1: 自然
2: 自然，对，非常的舒服的地方。
0: 对，反正就是例如像北海道，你去那个什么，我去那种最北边、最东边那个车，
1: 遥望俄罗斯，
0: 哇，你一天没有十班车哎、欸。一整天没有十班呢、欸，
1: 哇，那等于说你要把去跟回来都要掐得很
0: 准。对对，你可能几点去，然后我去到那边，我要花多少时间去收集声音，然后我要去，好比说我到了那边，我要再搭巴士去那个某个海边
1: 接驳，
0: 对，那个夹角那种。好，然后去
1: 看普丁是不是在那边游泳，
0: 对，或者看有没有熊在游泳，
2: 熊嘛，
0: 对，然后还要再算搭巴士回来的时间，然后要确认不会那个 delay， 然后要顺利的可以回到我原本的住处，这样子
1: 回到市区。
0: 对，
2: 只能说就是还好他做的是日本铁道旅游大赏，他如果做的是什么
0: 德
2: 国铁道旅游，哇，这个 J 人应该疯掉吧。
1: 哦，因为他们会一直误点，对不对？
2: 他们很容易，
0: 我跟你讲，误点还是好事。
1: 欧洲的火车好像都很容易
0: 误点，是他还会出现
2: 会临时，
0: 他有的时候给你直接 no show，
1: 就罢工之类吗？
2: 我们有遇到，我前一阵子去德国遇到，我们是船遇到 no show，
0: 就是
1: 他就直接不开哦，
2: 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临时就不开了，
2: 那还是末班哦。
1: 那你们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罢工吗？还是
0: 也不是罢工，罢工应该会是有一个示威游行嘛？那没有啊，就是可能当天就是 maybe 他睡过头，或者他就是喝咖啡喝太 chill 了，然后
2: 就是每个人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在那里等船，我们是一群，就包括不认识人，大概有十几人在那里等。
1: 这一艘船的游客
2: 要在那站上，哎、哦欸，都已经过了十几分钟，
1: 那这样
2: 这些
1: 人不就疯掉？
0: 对啊，那德国人应该都批人吧？
1: 可是德国不是以那个吗？铁血，
2: 那是政策，
1: 公益
2: 那是政策，
1: 严谨的公益为
0: 俾斯麦吗？俾斯麦，对，
2: 他们可能在政策执行或者在公益上面有所要求，可是那个是呈现出来的东西的完美，那跟中间的行程规划是两回事吧？
0: 对，所以如果就是像我这种要一定要按。就是按照行程走的人，去到欧洲应该会很痛苦。
1: 哦，可以想象，这是
0: 财力的问题吧？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就是
1: 也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
0: 对对对对，
2: 钱也是在规划内啊。
0: 对，那但日本我觉得就比较好掌控，因为他们跟台湾比较像，就是即便你 delay 了，它还是会出现。
1: 因为他们蛮就是纪律这件事，好像在
0: 我
1: 对日本的印象里面，我也是有遇过
0: delay 啦，然后真的有 delay 到我原本要搭的车没搭上，
1: 就接不了。
0: 对对对对，有一次在九州的时候，真的 delay 了一个多小时。
2: 哇，那你
0: 很难得哦，
1: 撞到熊
0: 哦哦，不是不是不是，撞到熊在北海道，对，
1: 还真有。
0: 九州是熊本熊吗？
2: 撞到熊本熊，熊本熊现在捣乱这样子，
0: 好可怕。没有啦，就是那他刚好那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也是有死伤事故
1: 哦。
0: 然后就是我们搭的车就被 delay 到，然后就我有没有要搭新干线就没搭上这样子。不过因为还好，因为我买的是那个 JR Pass，
2: 换一班搭就好，
0: 就换一班搭就好。
1: 那如果买的是票，那个票就作废，
0: 就很倒。
1: 新干线这么贵，哦天哪、好痛苦哦，好救命哦。
0: 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东京，那次是纯粹去玩的时候，第一次去东京，然后在那个地铁上面，早上八点多，那大家上班时间嘛，对不对？啊，那个地铁就很
1: 挤
0: 哦，好、然后在地底下很热哦，好、啊，结果那天好死不死。东京地铁大停电，
2: 哇！
0: 就说车就直接连灯都没亮，
2: 变闷烧锅。
1: 你说车站里面就是整个停电？
0: 我们甚至不是在车站哦，
1: 月台
0: 就是没有，我们在车上。
1: 车上，
0: 他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他就停在路上。
1: 然后车厢里面就直接
0: 空调啊、电灯啊，全部
1: 关掉。这种需要当的感觉，这样子。哇塞，天哪，这是什么 顶泰风暴子的
0: 概念。然后对，我还问认识人说，哎，那个你们以前有遇过东京地铁吗？这是常态嘛？我想说会不会这是其实很常发生，他说没有啊，非常罕见，
1: 百年难得一见的这样子，
2: 运气
0: 第一次去东京就遇到
1: 这种，
2: 节目就有特殊素材。
1: 对
0: 啊，没有，那时候就是
1: 纯玩，那时候纯玩而已，抱歉，纯玩。
0: 对，没有素材。
1: 所以对 J 人来说，这个就是困扰。
0: 很多就是我真的很难去接受自己会遇到突发状况这件事情。当然还是会往坏处想，
1: 遇到了能怎么样呢？
0: 哦，应该说我们把遇见最坏情况的这件事情也会纳入到我们的
1: 哇，你会设想就是最坏的
2: 概念这种，
1: 所以你已经有心理准备，你就不会措手不及。
0: 嗯，对。
2: 最糟就是在那里多注意，
1: 追成这样，
0: 对对对，类似。
1: 所以你都会，你出门之前都会把就是最糟的情况都想一遍，
0: 都会想好啊。尤其是我说去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的时候，
2: 讲到自己笑出来。
0: 对，我觉得我不能再强调偏乡这个词。
1: 乡下跟偏乡又不一样。
2: 你可以讲说去到一些资讯比较少，就是没有办法做太多功课。
0: 不过我因为我真的去过很多，真的是你下车之后没有人的地方的。我去过这种
1: 类似我们台中港站之类的吗？
0: 啊，台中港可能会遇到一些工人啊，或者那个
1: 就是很荒凉的
0: 月台，对，港务公司的员工之类的。对啊，去到北海道某些地方就真的是荒凉到极致，就是很怕你下车，你可能会看到熊的几率比看到人几率还大，
1: 好可怕哦！熊在那个月台，哦，
0: 对，哎，有食物上桌了，
1: 哇，上菜上菜，叮叮叮，
0: 对对对，对，尤其是上藏寿司有没有？直接那个一台车。端到你面前那样子，
1: 金刚线开过来哦，今天是台湾小吃，
0: 是萝卜粉，
2: 萝卜粉吗？
1: 好笑，
0: 对对，萝卜，
1: 框肉，
0: 对，
2: 圆形食物呢？
1: 还要插一个竹签这样子吗？哦，反那 Peter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1: 就是你对这种状况，你就是随遇而安，你也不会设想到那遇到就算了这样吗？还是没有，你也不能接受
2: 出去玩的这一种行程的话。就是
1: 那如果工作呢？像你这一次去欧洲有那种半固定行程吗？
2: 有，就是一个像我们那一天，就是我讲的，就是我那一次是我们搭了一个买了一个套票行程，然后就有一段是要搭船，它船有好几个点，然后我们在一个地方下，然后就刷说好那个最后一班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要上船去到最后一个地方才有车子可以回到原本住。
1: 嗯，对。
2: But 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就哦，船没出现，可能就是为 delay 嘛。
1: 嗯，
2: 然后哦，反正还那么多人在等，那应该没有
1: 问题啊。就是没想过它不会出现。
2: 对，就是后来超过十分钟，我们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夸张了。对，因为它不是会遇到什么塞车之类，它就是一个河道。然后想说，那个站点有在售票的
1: 地方，所以也没广播说取消。嗯，
2: 完全没有，对，然后那站点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小售票处，还有卖甜点。然后那时候是就是门是关着，想说
1: 一下班吗？
2: 是去上厕所吗？然后后来觉得不对，然后我们里面就开始打那个船务公司的电话，没人接，
1: 就是他们末班车时间
2: 就直接消失。但是重点是有人提早那里等，也没有听说有船到，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
1: 哦，
2: 然后就糟糕不行，那就开始找有没有替代方案。然后就好，附近有一个公车站，还有两班车的机会，我们可以
1: 赶快冲去。
2: 对，然后可以搭到有火车的地方搭回去市区。然后其他的外国旅客就看我们在跑，就说你们要去哪里？说哦，因为那个船好像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要赶去搭车。然后就一群人跟着我们跑，这样。
1: 对，哎，所以这就测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是批人没有关系，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蛮重要的。
2: 对，就是
0: 还是很重要。
2: 我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像刚浩辰讲说，反正最糟的情况就是大不了再多过一夜嘛。
0: 哦，我现在真的就是已经把一个观念升值在脑海上，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真的。只要是钱可以解决，都是小事。
1: 这么财富自由的一个，
0: 没有，因为有时候你是因为我就想好了，就是如果我真的错过了我的北海道末班车，
1: 找一个旅馆住一天，
0: 就是要么就是找个旅馆住，要么就是你可能搭，就是花钱搭计程车去一个
1: 可以的那个
0: 地
1: 方。
2: 而且
1: 好像是哈，
2: 旅途中我们可能经过某些车站，就是那个车站可能它24小时都会开着，然后。有空调，说哎，这地方蛮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过夜也行。
0: 嗯，
2: 就开始很频繁的出现这种对话。
1: 所以你看，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2: 对，
1: 就是跟那个没有船的痛苦比，哎，去搭就是转两班公车，然后到转火车再回去 ，OK， 可以，
2: 至少我可以回得去。
0: 对对对，就回得去。哦，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啊，能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我甚至去日本都要靠号称。
1: 哎、欸，我也是，
2: 就是车班的安排，就是我直接打电话 call out、欸。
1: 我们都会直接就是啊，取经你的那个表格。
0: 新阳去年去熊本那一次，嗯。就是也是很临时那一次，
2: 对，就是我还甚至是当天直接打电话问，
1: 欸哦哦天哪嗯、
2: 我是当天直接联络号说，哎、欸，我现在因为什么状况，然后我要找什么，然后他说好，我忙忙看，然后就啪啪就还什么东西接哪一班，哦好，
1: 真的很强哎、欸，因为我今年去东京之前，我也是日常就口头说，哎、欸，那如果我现在要从哪边到哪边，他说哦，那你就这个接这个这这个，然后再这样回来绕一圈都不用走回头路，说哇哦。即刻回答，即刻。嗯，
2: 真的就是
1: 他对于铁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刻在 DNA，
2: 就是对外面就大肆宣扬，就是有一个铁道专业的同事，他真的是
1: 很夸
2: 张，很棒欸、就是
0: only 日本
1: ，only 日本
0: ，only 日本。
1: 等你日本做完之后，你可能就可以
2: 瑞士呢，
0: 瑞士
2: 呢，
0: 瑞士我也只搭过路面电车，我没有。
2: 我相信这一人一定可以做好功课。
1: 瑞士可能没办法，是因为瑞士的东西好贵，
0: 真的太贵了，但真的是一生值得去一次哎、欸
1: 啊。你已经去过了，你完成打勾，
0: 对。
1: 成就达成，
0: 但那时候也就是他们
1: 还小，
0: 不是说真的很玩乐的行程，也是有点半公那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有一点公务行程。
1: 因为你是参加那个活动营队，
0: 因为我去参加一些什么，就是去参观一些什么 WTO 吗 ？WTO 啊，然后去一些大使馆、啊嗯、
1: 一些世界组织的地方，
0: 对，
1: 这种学习之旅啊。
0: 对，所以玩的部分就比较少。
2: 而且那个行程可能是已经被安排好的情况下、嗯、你也不需要或是你也没有办法多做什么弹性的规划。
0: 对，我们实际大概瑞士天数好像只有5天。嗯，对，所以其实真的很短，
1: 真的很短，
0: 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啦。
1: 可以啊，即刻开始，
2: 你现在开始规划行程，
0: 现在要过 J 老鼠又要开始
1: 过 J 老鼠。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J 人朋友还是不错的，
0: 目前还是希望以日本为主啦。
1: 但
0: 是、就是、
1: 你就把日本玩得极透彻，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跟着浩辰做节目的脚步。他今年去了，比如说他去九州那一年，我个人就去了福冈，跟有部院，然后搭了浩辰推荐的，
0: 对，有部院之声，就我自己没搭到。
2: 对，我觉得浩辰去过熊本之后，我自己第一次自己飞出去才往那一边去，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直接，
1: 对，我们就直接口头
2: 嘛，
1: 对，我人生第一次独旅也是。请浩辰、
0: 啊，
1: 对，我去了我最爱的东京，然后呢，就是啊，还去了镰仓，嗯，对，镰仓是我个人心中的一个小口袋名单，然后呢，就是浩辰给我规划了一个不走回头路的路线，但我还是走了回头路了，因为我去坐那个
0: 单轨电车，
1: 我本来想要讲吊轨电车，但是好像不正对，
0: 单轨电车，悬吊式的单轨电
2: 车，那个玛雅探险的那种。
1: 我想说吊轨电车，嗯，好像不是很正确，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嗯、去的时候坐，然后我就又再坐回去，然后回程的时候也坐。
2: 所以造成成功的是两位同事第一次的独旅成行，
1: 成功。
0: 真的是因为我吗？
1: 应该说东京本来我每年都会去，但是去镰仓的那个路线，我还是请教了你一下，就是省掉了很多查资料的时间。
0: 对，因为去镰仓其实就是有些点去从东京市区去比较方便了。
1: 对啊，就是顺向那个
0: 因为像他这次住平川嘛，平川就是我就说哦，那你要去镰仓的话，住平川会很
2: 方便，
0: 极
1: 棒。
0: 对、
1: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有一个真的朋友还是不错。
0: 对，接下来就是札幌了。
1: 啊，有点贵。
0: 哦，就是等票价降一点了、啊。
1: 就是日本，这就是之后看，就看日本任何地方。
2: 10月25还会再开一条新的。
1: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日本的那个
0: 名古屋
1: 那个机票跟住宿都好贵，哪里都好贵。我想说，有点承担不住。
0: 对，确实，但台东费真的是比桃园再贵一点了。
2: 因为
1: 但是要把那个我来回高铁的时间、坐计程车的时间跟
0: 都算进去。
1: 我个人带着购物站式的行李，然后从高铁就是塞回来，时间真的太痛苦了。
0: 真的，
2: 所以算起来，其实以那个成本来说，可能对你来说还是
0: 哎、欸，我跟你讲，你说不定飞到台中，就是拿到行李回到家的时间，你都还没到高铁站、
1: 哦。对啊，
0: 就是在桃园
1: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测过啊，就是我从桃园出来的话，等行李大概要等一个半小时左右，基本。
2: 哦，
1: 对，我桃园出的话都是要等基本等行李都要等一个半小时左右。哦，我是从踏出飞机
2: 开始
1: 门口开始算，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我会拿到行李，那、哦、我还要坐机捷去高铁站，是从高铁坐到台中，再从台中
2: 再
1: 回到我
2: 家。哦、
1: 啊，但是哦，由于我个人居住地离机场就是有点太近，
2: 对，
1: 所以我就是一小时内会回到家躺好。嗯，
2: 哇，
1: 对，一小时内会回到家躺好，
0: 啊、
1: 搞不好洗澡洗头都洗好。
2: 那这个机票差价绝对是符合
1: 的
2: 成本、
1: 啊。对啊，你就把那个你就
2: 经济实惠。
1: 对，确实。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在台中飞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去桃园坐飞机了。
2: 嗯，反正你想飞的地方就是点越来越多了。
0: 对啊，
1: 哎、欸，真的、就是，
0: 因为你看札幌完就是名古屋了，
2: 对，
0: 然后华航七月又开冲绳，
1: 对。
0: 对啊，
1: 但是就是日本，就是日本，我个人是非常的热爱。但是日本现在去哪里都好贵，然后住宿也都好贵，我就有点吓到。
0: 真的是没办法、欸。
2: 会不会是你能出去的时间刚好也是对方的旺季、
1: 我都是淡季去。
2: 对方的，我不是说台湾、欸。
1: 对，我都是对方的淡季去。就是寒暑假我不出国，因为那么热，我不想去任何地方。
2: 其实问题就在于对方也知道说，哦，我这里开了一条新的航线，所以我这一边的价格可以往上提，因为会变观光景点嘛。
0: 而且
1: 我
0: 但刚开航应该真的会比较贵，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一下啦，不然就是等促销。
1: 东京那一次我是趁那个促销，我有看到促销，所以比他原本的票价再便宜。
0: 你那时候不是买一万？
1: 好像一万四吧。
0: 对啊 ，OK 啊。
1: 对，
0: 东京、台中飞东京。
1: 但是后来我再看下半年，它全部都涨起来了。
0: 对啊。
1: 就很可怕，
0: 因为下半年本来就会比较是旺季，
2: 然后一开始又是有搭上促
1: 销，而且我真的是完全避开，像比如说我是樱花季过后才去，然后在暑假之前中间这个就是真的是小淡季的时候去的，所以我就是冬季人已经很多了，我都在旺季去，我真的会疯掉。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好了，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过街老鼠，因为我本人呢，除了是P人之外呢，我同时还是多利。我多利就是那条蓝色的小鱼，
2: 所以你是一个 MBTI 属性是 P 的多利。
1: 对啊，多可怕！就是那个除了就是不规划之无法规划之余，还顺忘，
0: 容易忘记。
1: 一瞬间我就忘记了。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 J 属性的多利会比较恐怖。
1: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那一只多利是 J 属性，它本身一定会焦虑到爆炸，然后也会焦虑到影响到旁边的人。
1: 怎么会？他就忘记啦、啊，他就忘记这件事啦、啊。是不是不会有 J 属性的多利、啊？
0: 你说 J 属性的多利心中有冒出一个人吗？
2: 有一些特定的形象，
1: 我们等一下关掉之后我需要知道一下，
0: 没关系，
1: 你在讲谁？
0: 是我们的内梗。
1: 内梗，好，那等一下我们关掉之后可以就是跟我分享一下吗？我也想要知道。好了，反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那个号称过街老鼠的称号。为什么特地聊这集？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过街老鼠这件事情了。
2: 可爱的昵称，可爱的
0: 是台湾人不放弃谐音梗这件事。
1: 没错啊，那下集是不是要聊一下谐音梗？
2: 好像
1: 我们可以搜集一下谐音梗，
2: 近年的啦，
1: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创造谐音梗啊，
0: 你说 rabbit
1: 对啊，
0: 好经典哦，
2: 很
1: rabbit 对，哎，这个也很那个，这个如果不解释大家根本就听不出来。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集是这样子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发生，就刚好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事，觉得说啊不录下来好可惜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在叽瓜耳东叽瓜这个节目里面穿插了一点小单元，因为它就叫叽里呱啦嘛，
2: 耳东叽里呱啦的叽里呱啦单元。
1: 对哦，哎、欸，可以哦，哦，
2: 非常符合主题吧，
1: 对，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2: 拜
0: 拜。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十二点钟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六五七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我是林恩宇。本台消息，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寺今年举办的中原超度法会盛况空前，提前报名人数已突破10000人。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表示，近年受到经济环境与社会氛围影响，许多民众透过宗教法会寻求心灵安顿，其中超度冤亲债主的报名量更比去年暴增20%，显见社会大众对于解冤释结、祈求平顺的强烈需求。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指出，今年的报名现象呈现出万物皆有灵与各行各业皆来超度的多元宿命文化。除了常见的祈福家宅平安与超度祖先之外，农业行业者报名超度昆虫，渔船主超度鱼虾生命，生意人祈求地基主保佑，甚至有牧场主人连续10年远道而来超度动物灵，感应到事业顺遂，牧场规模从原先8座一路拓展到将近30座。此外，也有不少民众因为特殊的托梦经验或是误伤蛇类之后发生灵异感应，纷纷前来报名参拜，为求名扬两利，心安理得。
2: 大陆那边他们也是跨海超度啊，转账给我们，所以、哦、大家的都很有爱心，看到、哦、奇奇怪怪的超度、哦、我们是希望众生都平等、哦啊、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法会、哦、办好，让一些、哦、心里有阴影哈，伊、啊、就想讲要提起那条什么超英灵，唔知要搭车，还是讲后。人拢未顺，还要超完全接住，也是讲咱的祖先去解脱梦的吼，嘛拢足济吼，所以我们都会吼给大家方便，因为众生平等，不管你超度什么，我们都是会去接受的。
1: 四方今年全面开放网络报名之后，慈悲关怀更突破地理限制，扩及海外。不仅有来自对岸的信众透过网络共襄盛举，甚至有广大网友与粉丝特别透过法会为知名艺人于某某事件祈福伸冤，以及为先前轰动一时的广东残忍虐狗杀狗案中的受虐动物超度灵魂，展现出超越国界关怀无辜生命的人道精神与大慈悲心。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社头乡报道。
0: 本台消息，为了推广福兴乡优质农业与地方品牌，彰化县福兴乡公所将于8月2号礼拜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福兴乡公所前广场举办2026福兴乡妈吉市集。今年以把好朋友串在一起为主题，串联青农、社区、特色品牌与农村文化，打造一场兼具市集、美食、体验、展演及农游推广的农物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走进福兴，感受最有温度的农村生活。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福兴乡长蒋燕登表示，今年活动首度发表福兴农游地图，串联福兴乡特色农场、青农品牌、地方美食以及特色景点，希望透过一张地图让民众不只是来逛一天市集，更能依照地图深入探索福兴。
3: 啊，这麦吉市集呢，麦吉就是把大家表示都好朋友，我们把他们串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由这个推广的时机点呢，把我们福兴乡的农产品介绍给所有全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福兴乡有非常多的优良、非常好的一些农产品，像我们的地瓜，还有鲜乳，还有我们的那个洋香瓜，还有这个百香果，都相当的有名。也邀请大家8月2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到福兴乡公所广场一起来参与。
1: 本次活动总共集结24个特色摊位，包括8组在地青农与农企业、6组社区特色餐桌以及10组亮点品牌，让民众一次品味福兴最具代表性的农村风味。今年活动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推出地肤草绑哨轴 DIY 体验。 地夫草扫帚曾经是农村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随着时代变迁，这项手工技艺已逐渐失传。本次特别邀请在地老师傅现场教学，希望透过体验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农村生活智慧，也让珍贵的地方文化得以延续。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福兴乡报道。
0: 本台消息，国际体能界年度盛事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台中登场。这一届的赛事规划，精英组、推广组以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四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于8月2号前完成线上资格赛影片缴交，8月12号公告决赛名单。推广组设有男双、女双、混双以及四人团体赛，线上报名到8月23号。竞赛项目包括负重架行走、波比跳、沙袋负重行走、风扇车、壶铃负重行走、深蹲及1400公尺长跑等关卡，兼具力量、耐力与功能性训练特色，适合具备运动习惯的民众组队挑战。为了协助民众了解赛事项目与训练方向，主办单位携手混合健身台湾联盟举办三场的并肩淬炼训练营，邀请健身创作者及运动达人带领民众实地体验赛事项目。而去年广受好评的长荣航空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以及台中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今年将持续办理。高峰论坛将汇聚赛事代表、产业伙伴及专业教练，探讨综合体能运动发展趋势与合作机会。运动健身博览会则集结国内外知名健身品牌及运动科技业者参展。城市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见证钢铁王者诞生。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当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个礼拜二、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到9月3号止。学工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 04-2222-3737。本台消息，社会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名，而且早期多半没有明显症状，容易延误治疗。为了提升民众预防意识，并且响应卫福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同综合医院携手同传圣文教基金会、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及多家企业共同举办三分钟 PSA 爱爸健康同行115年公益射物线 PSA 筛检活动。同综合医院院长欧彦全表示，射物线癌如果能够透过 PSA 抽血检查及早发现，大多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成效。医院除了提供根除性射物线切除术外，也引进海神刀以及纳米刀等微创治疗手术，提供患者更多元的治疗选择。同综合医院将于8月3号到8月7号上午在无锡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凡50岁以上的男性或40岁以上具射物线癌家族史者，携带健保卡就可以免费受检，免挂号、免空腹。院方提醒，

0: 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来到我们正声广播台中台跟丰原医院所合作制播的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的单元节目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谈什么主题啊？大家应该对肺癌这个词都觉得很耳熟吧，因为它其实非常多年都是国人癌症死因的第一位哦。而且在以前呢，好像大部分的民众也都会觉得说，只要不要抽烟啊什么的就可以远离肺癌。真的只有抽烟的人才会罹患肺癌吗？在近年的临床发现，其实有非常多不抽烟的民众也会被诊断出肺癌，而且无分男女。到底为什么不抽烟还会得到肺癌啊？有哪一些也是容易让自己罹患肺癌的危险因子，大家会常常忽略呢？今天就特别要跟丰原医院的胸腔内科的叶振南医师连线哦，请叶医师来带大家一起了解到底这个肺癌啊，如何有办法可以用筛检，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征兆可以去做检查，然后及早发现及及早治疗。那我就先欢迎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内科的叶振南叶医师。叶医师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内科叶振南医师。
2: 叶医师好。那因为肺癌其实从小听到大啦，而且以前都会被告诫说啊，你抽烟就会得肺癌，大家都觉得肺癌就是抽烟造成的，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也有其他的原因啊？
3: 其实这是很常见的迷思啦齁。那抽烟的确是肺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不过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齁，其实肺癌只是一个统称的名字齁。那肺癌它其实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然后再来是鳞状细胞癌跟小细胞癌。跟抽烟有高度相关的只有鳞状细胞癌跟小细胞癌，而肺腺癌齁它跟抽烟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啦齁。尤其说在台湾啦，近期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的情况下，发现越来越多不抽烟的肺癌齁。那这些不抽烟的肺癌绝大多数都是肺腺癌，尤其是女生齁。那根据临床的观察齁，那有许多不抽烟的肺癌患者齁，大概都是因为健检啊，或是说家人的劝说，或是说参加肺癌筛检齁，才意外发现肺部异常齁。尤其是早期肺癌几乎都没有症状齁，那我们才会称它为沉默的杀手齁。那不能说我没有抽烟我就不会得到肺癌这个疾病这样子。
2: 从之前跟不同科别医师聊，就发现很多的病症，很多的癌症都叫做隐形杀手或沉默杀手。那刚刚医生讲到这个有分很多类嘛，那既然会其他的因子也会发生肺癌，那有没有可以细致的比较容易分类出哪一些状况是不抽烟也会得到肺癌的？
3: 那前面刚刚讲过说肺癌其实不只有抽烟才会发生，
2: 对，
3: 那目前有许多的危险因子嘛。那我们如果没有去细分肺癌的种类的话齁，那我们最常见最重要的危险因子第一个是肺癌的家族史，然后再来就是长期暴露于二手烟齁，或是本身有抽烟齁，然后另外像厨房油烟啊，空气污染 PM2.5 齁，有些病人有职业暴露齁，接触到石棉重金属齁，或者说他本身有一个慢性的肺部疾病。再来就是最重要的癌症的驱动基因，就是基因突变。那当我们如果检查出来发现是肺腺癌或是鳞状细胞癌，我们病人都会去做这个基因突变的一个检查。因此啊，肺癌它不是只有在抽烟的病人才会得到，在不抽烟的族群哦，得到的肺癌几乎都是肺腺癌。那尤其在我们亚洲女性的肺癌患者中齁，那基因突变的比例相当的高齁，即便没有抽烟的习惯齁，仍有可能会罹患肺癌。
2: 好的。那刚刚讲说就是这个不抽烟基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生活中可能其实大家刚听过医生讲过都会发现啊，这个好像其实生活周遭你很难不碰到，几乎都会碰到啊。那刚讲说女性的肺癌患者在基因突变的比例又相对高，除了女性之外，那还有没有就是特别要提高警觉，其实本来就是高度危险族群？
3: 在我们的 国健署、哦、他已经把高风险的族群

0: 纳入低剂量健脑断层的一个筛检的对象、哦、
1: 嗯，
0: 那可以公费筛检的就两种啦，第一个是有肺癌家族史、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重度吸烟者、哦、但是即便你不是符合筛检的资格、哦、但是你如果说有长期的一个接触油烟、哦、或是二手烟、嗯、或是一个高风险职业铺路、哦、那也是可以建议跟医师讨论是否需要接受肺部的一个检查、哦、那传统的 X 光片、哦、其实没有办法发现早期的肺癌、
1: 哦、
0: 那只有低剂量健脑断层才有办法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1: 好，所以这个是等于是比较近代的一个技术，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肺癌筛检，然后这个是现在有纳入健保，只是它有一些资格的限制，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也担心自己应该也算是有高风险族群的话，建议就是大家去找专业的医师做咨询，讨论一下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检查，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0: 是。
1: 那既然都讲到说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这个肺癌筛检，它其实比起传统的 X 光可以更早的发现肺癌的前期，那肺癌前期到底会有哪一些症状？
0: 其实这个问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最需要提醒民众的是早期的肺癌其实很多时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1: 嗯，
0: 那我们在看诊时哈，有时候病人他有症状来就诊哈，往往都不是早期的癌症了的哈。像比如说持续咳嗽超过三个礼拜以上，咳血、胸痛、呼吸喘哈，声音沙哑，或者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前倾哈，或者是容易疲倦哈。当这些症状出现哈，通常都是一个比较级数比较高的一个肺癌的了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肺癌的防治最重要的关键不是说等症状出现，而是透过筛检早期发现，尤其是前面我们讲过有高风险的族群、哦、建议可以定期来做一个筛检。
1: 哦，就是虽然说我们大家好像都会希望从医师的口中听到说，哎，到底发生什么症状的时候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可是其实医生建议最好的方式是，你不要等到感觉到有异常才检查，而是有一些定期的筛检，是你真的平常就是每一定固定的周期就最好去做一下，这样吗？
0: 对，是。
1: 好，那现在我还有听到人家除了讲肺癌啊之类的，还有讲到一个叫肺结节，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一种吗？
0: 肺结节哈，当我们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发现的白点，这个白点如果是小于三公分的，我们就叫结节。
1: 嗯，
0: 那结节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是非常常见的哈，它的发现率有五成以上哦，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
1: 嗯，
0: 大概会有五十个人发现结节。那但有结节大家不必很惊慌哈，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了哈，
1: 嗯，
0: 大概可能跟过去有感染发炎或是局部的肺纤维化会有相关性了
1: 哈，嗯，
0: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结节哈来根据它的结节大小、形态、位置哈，然后追踪它的变化，或者根据病人的一个风险哈，今天如果说他的高度抽烟哈或家族史那种风险比较高的话哈，可能会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直接切片或者直接切除这样子、嗯、那当检查发现说有结节这个现象产生的话，大家不必过度惊慌，可以先来胸腔科门诊。那我们会根据这个电脑断层的影像跟你的本身的一个危险因子来做判断，但是也不要轻忽追踪的重要性啊。
1: 嗯，总之就是有做检查，如果有发现有一些可能不寻常的状况的时候，要记得遵照医嘱，就是要定期的追踪，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认到底是不是对身体有比较严重的影响，这样子吧。
0: 是。
1: 哦，好，但因为我们刚刚的重点其实有讲到，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两个对比，就是一直有提到听到医生讲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然后也提到了我们传统的胸部 X 光。胸部 X 光民众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啦，因为感觉好像以前看胸腔科都要照一张，然后从 X 光来看一下、哦、是不是有可能肺部有出现什么问题。那低剂量电脑断层跟胸部 X 光刚讲到说，就是它比较能够及早的发现例如说有一些风险的可能性嘛。那这两项它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明确的差异，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去在医院找医师做咨询或是做检查

0: 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医生会判断需要用哪一种检查呢？
1: 一般我们如果说是有症状来胸腔跟门诊检查的话，我们一般还是会先做胸部的 X 光片做检查。
0: 嗯，
1: 那 X 光片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病人的风险，那如果风险高的病人，我会建议去做一个低剂量间脑断层做筛检。
0: 嗯，
1: 那这两项检查的差异就是，一般的 X 光片它是平面的照片，但是低剂量间脑断层它是一个立体的的一个影像。那 X 光你要发现到结节，通常要一到两公分以上，但是低剂量间脑断层可以发现数毫米大小的肺结节，甚至0.2、0.3公分以上，它就可以看得到。因此，在肺癌早期的诊断，低剂量间脑断层它就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
0: 嗯，
1: 那尤其是说，在许多患者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而且你是高风险的族群，或者说你本身很担心有肺癌的这个疾病存在，那我们可以透过低剂量间脑断层筛检发现早期的肺癌，早期的及早的一个接受治疗。
0: 嗯，我觉得啊，其实在近十几二十年来，就是可能因为各个科技的发展的迅速，然后这时间的潮流一直走，医疗的技术也进步的非常的多，所以好像对于各种以前都觉得无解或者是就是只能够放着的那一些病症，也都可以更早的知道，以及会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应该也算是民众的福气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丰原医院胸腔内科的叶正南叶医师，然后跟大家等于是简单的介绍说，不要觉得肺癌只有跟抽烟的人有关，其实肺癌可能它的危险因子就存在你我身边，因此要如何的及早接受治疗是大家要注意的嘛。那医师刚刚也提到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这个好像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也用来辅助医生可以精准的判断到底这个肺癌是否是有高风险的这个重要的工具哦。那在今天的这个过程中提的其实是大家也是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跟需要小心注意的。那在最后还是想要请医师帮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就是关于是肺癌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些可以再提醒一下民众或是简单的卫教这样。
1: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自己没有抽烟就应该不会得肺癌了嘛，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本身有一个肺癌家族史，或者是长期有接触二手烟、有抽烟，或者是说长期接触油烟，或者是有一个长期的职业暴露，建议是可以跟医师讨论说做肺癌筛检的一个必要性。那其实肺癌最大的敌人它不是它疾病本身，而是我们没有去及早发现轻忽它的存在。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定期的检查跟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一个肺癌筛检，可以大幅提升早期发生的机会，这样可以守我们自己跟家人的一个肺部健康。
0: 因为我们在广播啊，在 Podcast 线上这样子跟各位民众做分享，如果说今天您听过去之后你觉得好像有点概念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好奇，刚一直在讲这个叫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它的简称叫 LDCT， 各位民众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应该也可以就近到自己习惯去的医院，然后跟专业的胸腔科医师可以讨论跟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 LDCT 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肺癌筛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自己适不适用，以及需不需要使用。相信各位专业的医师都可以依据你的身体的情况来给予你比较精准的建议。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内科的叶正南叶医师，非常精准而且简单的做了这个重点的分享，关于肺癌的预防，关于肺癌的筛检，谢谢叶医师。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一边，希望各位民众要记得健康是自己的，所以也要多多的留意，如果有任何的疑虑或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的医师做咨询，看看是不是可以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情况，或者是做检查来了解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哦。那这一集的丰原医院健康专栏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在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在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沉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野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

0: 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弟弟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顶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
1: 嗯、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
1: 嗯、
0: 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0: 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ochet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0: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诶，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意
0: 说愿意这样子？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哼，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嗯，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嗯
1: 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林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嗯哼，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

0: 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0: 对
1: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
0: 可以试试。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0: 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哈，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
0: 哎，真的不会唱播哎，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

0: 你用对的方式
1: 对
0: 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你两年嘛。
1: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三两多到四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三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 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这不是在办公会啊，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做在吃，对对对对对
0: 会啊，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

0: 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1: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从我们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

0: 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1: 应该十来年哦。
0: 对，十来年。
1: 十来年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0: 对
1: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0: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了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系。
1: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0: 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
1: 嗯、
0: 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
1: 是。
0: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1: 嗯、
0: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对，
1: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哦、
1: 那南英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但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0: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项目，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

0: 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

0: 罩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这是要嘟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那、啊、老师，老师，
2: 老师
0: 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其实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完后啊，蒙克看完，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过
0: 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有
0: 大概有点印象，
2: 对，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哎、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人家都在美术啦，都掉电啊，那些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
0: 他
2: 一直到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0: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0: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箱。

0: 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0: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0: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
0: 嗯、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哦、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空，
0: 对对对，这边的、
1: 哦、相对发达了、
0: 啊、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0: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0: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0: 对，
1: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0: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戴南你现在几岁？
0: 现在23，
1: 对，23年，
0: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0: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0: 算吧，可
1: 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0: 嗯哦、
1: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0: 是
1: 然后还有家福，
0: 对，没错，
1: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0: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0: 嗯、
1: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0: 嗯、
1: 你的情感
0: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人这个部分，
0: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0: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0: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0: 是一个惊
1: 咧做诶，大刚看下咧啊，想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嘛，
0: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哦、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0: 是，
1: 那、啊、你都走台20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1: 你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0: 我冇会啊。
1: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0: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0: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0: 对、
1: 啊、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0: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福来说，
0: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 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0: 是
1: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了，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哦，
0: 对，
1: 是啊，对对，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1: 爸爸，
2: 没错没错，怀疑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怀疑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一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衣服，
1: 对，
2: 对
1: 呀，
0: 对，
1: 你老公今天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了。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养学会嘛，都有接待嘛，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0: 没有
1: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宏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 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党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

哦，在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

0: 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奉献。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

0: 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啊。在东北角来讲哦，在暑假真的是很夯，而且呢，这一次呢，瑶瑶带大家冲一波苏澳，苏澳。这一次呢，苏澳海洋嘉年华呢，真的已经要开海玩放，让大家放空之外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很火，来看看呢，滑向这个豆腐家之外，还可以看看最海派，吃的也海派，玩的也海派，住的也海派。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海派呀、啊？好，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找找我们的海派达人。当然呢，这一次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苏澳镇公所，包含了我们的东北角观光圈哦，大家一起海派过生活啦，在我们的苏澳，所以呢，当然就要来找找海派王子，也就是上海旅行社我们的雷振洲啊，雷总之外，他自己还有一个深责大任，就是总干事，而且要很用力讲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啊，想要了解这一次的苏澳海洋嘉年华，哎呀。排好时间了吗？或者是你已经参与点下去报名了吗？好，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哦，错过报名的朋友，今年一定要赶快报上了，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来02372920，让这个我们的雷总干事啊，我们的雷总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不是只是欣赏大家哦，好好的玩，当然就是要自己要开心的玩，然后放肆的玩，跟他讲话一定要很用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让你吃好、住好、玩好、喝好、喝满，而且呢，今年的苏澳海洋嘉年华哦，有很多必玩的亮点，对不对？
2: 是的。
1: 嗯，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让您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2: 好啊。今年2026的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齁，我们白天呢有非常精彩热烈的竞赛活动齁，包括独木舟 SUP 接力以及龙舟 SUP 竞赛，那晚上呢还有非常我们公所办的那个海洋音乐会，所以一整天满满的活动齁，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嗯，大家刚刚还在下面讲说，那这样住房不就又满满满？
2: 嗯，认真找应该还有啦。
1: 认真找不行的话，就去他家搭帐篷啦。
2: 也行。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深度部分哦，倒是今年的这个除了竞赛之外哦，有没有比较属于特别一点的？还有呢，今年还有规划毛小孩跟小朋友哦，是不是也请雷总跟大家说明一下？包含了今年的这个聚焦在哪里？
2: 是，今年除了我们算办第七届的竞赛活动之外，中间我们还

0: 会穿插了两项趣味竞赛哈，趣味竞赛就是即使你没有参加过，你也可以现场来报名，包括哈毛小孩的亲子 SUP， 就是你大人可以带着你的毛小孩一起滑着 SUP 来去做竞赛，哦，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以前比较少的。那另外一个叫做 SUP BMI 哦 ，SUP BMI 是针对喜欢夏天来喝个清凉啤酒的好朋友哦来去做竞赛。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可以喝一瓶，然后再回来的，再折返滑回来的时候再喝一瓶，哦，看大家的稳定力，哦，哪一个比较强，哦，哪一个比较快，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1: 哇，这个我就喜欢了哈，哈哈。刘先生说这个要报名吗？而且这个时候讲会不会太满？太满了。
0: 会啊，我们是现场开放的。
1: 啊，请大家注意一下。
0: 提早来一点。
1: 我告诉大家，今年真的很厉害。他从这个龙舟竞赛的 SUP 一直到海洋独木舟，一直到立桨，你看全台就有32支诶，哈，在哪里？哦，巫先说在哪里啊？现在才听到的话，怎么报名？
0: 在豆腐夹风景区。要报名的话，你去搜寻2026。苏澳海洋运动交流滑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嗯，真的哈，这个是相关哦，这个资料现在非常的丰富，摆在那里热腾腾的哈。而且呢，请大家现在赶快拿起手机要点下去。而且今年哦，这么多的活动，要让大家呢感觉上毛小孩跟亲子，哎呀，这个部分呢，已经变成是大朋友小朋友哦，我们要搞定小朋友毛小孩，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玩。而且今年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除了刚刚讲的，还有一些哦，如果没有玩过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哈，那这个应该就不是竞赛了啦，是体验了吧？应该这样讲对吧？
0: 半体验半竞赛。
1: 嗯，他说有教练吗？白小姐在问。
0: 有教练，有教练，我们现场都有附非常专业的教练。
1: 他说安全性，他在问。
0: 没有问题，安全性我们现场也有那个救生员，然后在下水之前教练都会再次说明哦，当然我们要穿上救生衣啊，然后滑桨要怎么滑哦，然后那个海的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啊，千万不要去触礁啊等等哦，在现场都会非常详细的做说明。
1: 嗯，林小姐说一定要穿潜水衣吗？
0: 不用潜水衣，我们穿救生衣就好，我们没有要潜下去。
1: 嗯嗯嗯，你可以，如果男生的话，可以像我们那个雷总身材好，敢这个马熟露出来哈。那个喜欢秀的话，也可以穿比基尼，我们不介意哈。
0: 当然，非常欢迎。
1: 哎呀，海上活动之外，晚上那个音乐会特色市集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个巫小姐说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吗？
0: 原则上我们的活动是一整天，但是一整天之外，你在苏澳、南方澳这边还有很多其他可以玩的啊，包括我们的非常有名的海鲜啊，包括我们非常清凉的苏澳冷泉啊，或是在我们镇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七星岭步道啊，都是值得让你住下来再玩一次的。
1: 嗯，是周先说看我 AB 常常会跟你这个吃美食海鲜在哪里啊。哦，这个很厉害哦，来问一下问一下。
0: 吃海鲜当然整个南方澳的海鲜都非常的多齁，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海派生活，这个地方齁是不一样的体验。
1: 那个是我的秘密基地好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大家不要想太多好不好？他说可以那个要预约吗？对，他现在
0: 对对对。
1: 哦，
0: 八月一号没有空，八月一号大家都去参加海洋嘉年华。
1: 他说晚上
0: 有还行。
1: 他说八月一号参加完以后，还有那个这边还有提供那个餐食吗？
0: 大家我们的教练都去忙了，所以应该比赛完之后也去听音乐会了。所以八月一号的晚上不适合，八月二号就行，中午或晚上都行。
1: 好，所以要预约。他说你没有讲电话怎么预约哦，讲得好。
0: 电话0912
1: 954
0: 800
1: 0912954800齁，请大家赶快把它记好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些 DIY 啊，赶快告诉大家一下。
0: 在我们镇上的 DIY 其实选择还蛮多的齁，包括可以做皮雕啊，可以做肥皂啊，或是去咖啡厅齁写明信片啊等等，这个都是还有大概好几种都可以玩半天或是一天的。
1: 嗯，是。他说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今年的那个住宿有搭配这一次的活动吗？
0: 住宿哦， 住宿的话，因为我们活动蛮早就宣布了，所以。

0: 可以找到比较大间的，像我们苏澳烟波算是度假型的嘛，
1: 嗯，
0: 哦，或是我们老牌的老牌新面貌的苏澳大饭店，哦，
1: 嗯，
0: 也行。那在南方，我们有一个文青旅店叫做又一天，也可以问问看。哦，那离豆腐夹最近的最近的这个也可以问问看，是王美最喜欢的叫做光之旅旅馆。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价位大概多少？现在在讲
0: 价位哦，价位从2000到5000、6000的都有哦。
1: 嗯，
0: 看你的预算。
1: 好，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海鲜最好吃、最丢席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哦，
1: 嗯，
0: 现在的海鲜，夏天的海鲜哈，哦，说实在是比较少一点，但是鱼市还是有非常很多、非常多。像我们昨天哦，就吃了鬼头刀。”哇，这个季节还有，哇，那再来龙虾也是一常态，哦，或是煎鱼啊，
1: 嗯，沙西米啦，啊，哎呦，
0: 对，这个都可以做沙西米的，在南方的，因为离渔港近嘛，渔港当天起来的都可以吃沙西米。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嗯，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好吃好料要送给大家，好，
0: 嗯，
1: 这个请大家如果说自己听到的话哦，赶快哦，报名。刚刚已经讲到了关键字，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30秒，提醒大家的地方，雷总，
0: 哎，2026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
1: 你顿得哦。吓死人！好，我们再讲一遍。嗯，
0: 六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
1: 啊，所以等你来体验哦。以上节目广告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跟苏澳镇公所，还有我们的海派国生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雷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豆腐夹见喽。
0: 好，等你哦。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咯。哎，这一次呢，我们的云嘉南真的很闪亮，今年的2026的一箭双雕艺术季，发现眼里的光，白天看岩雕，晚上就要来赏我们的光雕啦。所以呢，玩翻整个一个盐田夏日之外。

0: 油。这样的盛会呢会持续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呢？而且我们这一次从这个百年历史的七股岩山一直到金三角网盘盐田呢、啊、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亮点还有隐藏版要来告诉你，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感受感受我们的魅力跟火力了。好的，当然也要来到我们的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我们来去找找洪瑞洪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也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哇哦，真的从白天玩到夜晚，然后呢最好来住个两天哦。第一个呢不会赶，第二个可以深度游，而且今年呢发现眼里的光哦，到底要传达的是什么，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没错，我们今年度的一箭双雕艺术季哦，就是发现眼里的光。
0: 嗯，
1: 这个一箭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了。那这个发现眼里的光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盐田到生活的光影的这个旅程，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轴。
0: 嗯、
1: 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欣赏这个艺术作品之外，也能够重新来认识我们云嘉南滨海啊最珍贵的这个文化资产，也就是这个盐业的文化。
0: 嗯、
1: 我们把七股盐山跟北门金三角瓦盘盐田啊结合起来，打造为全新的展区啊盐。光跟艺术还有地方的文化，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民众呢可以来不止拍照，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盐工的生活跟海风的故事。那每一位游客都可以在艺术当中来看见我们这个盐的一个价值，还有这个云嘉南滨海之美哦。
0: 嗯，大家就知道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今年呢既然从白天到晚上一定有很多必拍，对不对，必看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科长啦。
1: 对，我们在七股岩山呢有全新的展示的内容，那最吸睛呢当然是我们的黑面琵鹭为主题的这个岩雕的打卡区。那透过这个大型的岩雕的展览呢，把我们云嘉南滨海最具有特色的这个生态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还有跟学校老师跟学生一起共同创作的这个艺术的作品哦，也会在这个展场这边做呈现。那今年呢有特别有创意，就是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用味道触觉这种感官体验的这个展区哦，不是只有以往只有眼睛看呐、啊，今年度呢，我们还可以透过嗅觉、触觉来做一个互动性的这个展览哦。那搭配的这个七股岩山非常棒的这个雪，跟雪一样的这个雪景啊，这个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是非常值得收藏。
0: 嗯，是哦。刘小姐说，今年有沙雕体验吗？
1: 哦，沙雕的话没有，我们的双雕今年主打的是
0: 岩
1: 雕。跟光雕两个展区，
0: 所以我们没有沙哦，哈，大家注意啊！以前有沙跟岩没错，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今年就是光雕哈，再加上我们的岩雕。他说：“请问一下，岩雕有在那个台岩那边做吗？”
1: 有，有，就是在七股岩山这边的场域来做进行。
0: 嗯，他要报名吗？怎么报名？有没有相关的字？
1: 哦，我们在云嘉南好好玩的这个粉专上面会有报名一些资讯。那展览的部分是都是开放式的参与，那可以提早进来。我们在我们的粉专上面有这个详细的这个展览，就是还有互动体验的这个时间。
0: 嗯，而且我们都写得非常清楚哦，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好好玩，而且整个活动期间有很多的精彩表演跟限定的活动，都是否哦这个跟我们当地跟这个当令时节有相关的，而且是加码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我们这个。这个限定的时间的部分的话，都非常的精彩啊！从7月30号开始的这个光雕的开幕，那我们有 LED 的水鼓舞啦，还有这个 LED 的这个舞蹈秀，然后还有我们在地金三角的这个导览的游程，让大家能够一边的看夜景，然后享受这个艺术的这个魅力。那从8月1号开始呢，在七股岩雕这边我们就开始推出了这个岩民大冒险，也就是用岩的主题来做一个闯关的游戏。那只要完成了这个。

0: 闯关任务，我们就会有推出非常好吃的这个限定的冰棒啊，这个是用盐盐的冰棒啊，是非常特殊，我们今年度刚推出来的一个冰棒。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啊的表演，还有喜剧杂耍歌手的演出等等，还有我们的泡泡秀魔术的互动等等的杂耍啊，我们都可以让大小的朋友啊在这一段的时间之内玩到，从白天一直到晚上都不会无聊哦。
1: 嗯，而且我们今年还有这个限定的集章跟拿好礼哦，包含我们这一次很受欢迎的这是盐焰流光纪念小卡，长什么样子啊？就是现在有人在上面说没有看到图诶，我告诉大家它可是一个很特别的套色集章对吧？
0: 对，大家可以期待哦，我们8月1号在庆盐山座正式开幕之后呢
1: 才会亮相。
0: 对，我们的盐焰流光纪念小卡，这个是用套色的方式不断的堆叠盖印上去呈现出来，我们活动期间有限量600张，只要在完成指定的任务去了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地点完成集章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纪念卡。那并且呢还能够去兑换市值有400元的这个好礼哦，可以单选一，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集章的活动，并且呢我们还有从7月31号一直延续到9月30号的这个游程，把它一日游跟2日游把它串接起来，就可以一并来看我们的展览。
1: 嗯，是，林先生，不过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厉害，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看我们的网站，那个是哈，我们要开幕后我们才会跟大家见面的哦，这个是这个盐焰流光的一个纪念小卡，现在你看不到啦，还没啦，等一下啦，对不对？
0: 可以来8月1号来我们七股盐山，对，就可以开始了。
1: 那个流程也是一样，我们都是陆续推出了，不要紧张，我们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来这边顺游一定要吃啊，对不对？
0: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安排一日游的话，一定来到我们的七股，然后旁边的七股游客中心，还有七股的西湖可以搭船，还有我们黑面琵鹭生态保护区，来认识我们的生态的湿地的生态。然后呢再往北门的方向的话，可以来我们景在家我盘天田欣赏夕阳，晚上呢就来看我们的光雕。那周遭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水晶教堂婚纱美地，都是超人气的景点。那如果时间够的话，还可以顺道去我们将军渔港金昆生的善行盐田沿着我们这个台17线跟台61线的这个滨海公路一路的旅行，拍照、生态、文化、美食都能够一次的满足。
1: 没错，而且呢，这边还可以带伴手礼哦。我们的伴手礼呢，也有搭配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限定活动啊。吴小姐说，顺便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整个的活动到什么时候？她说现在你的 FB 上面有说有两个地点。他两个地点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是看什么？他说他有点搞混，以为是只有一个。
0: 哦，好的，我这边做一个说明哦。我们的一箭双雕主要就是做两个展区，在七股盐山是盐雕，在北门的景仔角盐田是光雕，一个是盐雕，一个是光雕。
1: 要记好哦，
0: 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也就是说，你可以从白天看完盐雕之后，顺着滨海的各个景点一直到北门这边看夕阳，接着看光雕，我们是一个游程的概念把它串接起来的部分。
1: 是，
0: 那时间点的话就是从7月3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从我们的北门这个盐田这边的光雕开始，8月1号正式就是礼拜六上午在我们七股盐山这边也要做正式的开幕，也欢迎各地好朋友能够把时间空出来，来我们海边来走一走。
1: 而且我们刚才要讲到哈，这只是刚好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讲到了来到这边哈，你会发现哦，我们的伴手礼哦也会因应天气的状况，像你绝对没有吃过，譬如说乌鱼子冰棒啊，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什么菜脯风味冰棒，你有吃过吗？吃够吗？

0: 吃够哦，哎呦，
1: 对，
0: 真的，我跟你讲，吃了真的，后面它是越吃越香哎。
1: 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乌鱼子冰棒跟菜脯冰棒，光看名字好像怪怪的，但
0: 对，
1: 是
0: 我本来不
1: 如
0: 敢
1: 果
0: 吃哎，在旅展的时候，然后那个医生讲说，你吃一口叫一口，就一口，哎，还好哎，很
1: 真的，
0: 香哎。
1: 没错，它只要加了盐哦，我们这边的
0: 盐卤，
1: 海盐，对，只
0: 真
1: 要加了
0: 的，
1: 盐之后，那个味道咸甜咸甜的，真的是非常的棒。
0: 跟我应该是说打破我的味蕾，真的，因为我本来还真的有点抗拒，然后我还跟云珍姐讲说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么贵，你们吃就好了。她说你吃完你才能讲啊，哦，就吃完吃了两口以后，他们看我的表情，然后就讲，哎，真的不错，哎，真的打破我的想法，跟我觉得不大好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很好吃，好，你就
1: 真
0: 把它
1: 的，
0: 当做是那个我们吃干的那个味道，把它当变成是一个冰的，哦，那真
1: 没
0: 的
1: 错，
0: 不一样，
1: 真的是非常棒，对，
0: 永生难忘啊！而且我们在地的这个农渔产，我们也有做包装，对吧？
1: 对，我们宜家南真的是美食的天堂哦，来我们嘉南滨海一定要吃我们虱目鱼的料理，蚵啊、文蛤，还有刚刚说的乌鱼子，还有虾子。还有各式各样的海鲜的料理，还有我们的盐卤豆花、冰品跟双麒麟等等，哦，真的是都非常棒的这个在地农渔特产哦。
0: 而且我们把很多的这个盐制品当做是一个宝物，保养
1: 对，
0: 品到日常生活用品，你想得到的都有。好，
1: 对，吃
0: 你
1: 的，
0: 就会吓一跳。
1: 对，吃的、擦的、保养的都没有问题。
0: 真的哎，真的很多。大家想说盐怎么可能保养？真的，尤其是我告诉你，晒完以后哈，你把那个他们盐制品哦，他们做了很多的保养品哦，它有一罐乳液，我跟你讲，擦上去真的就是很容易退红，因为你晒太阳。好，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可以跟大家
1: 没
0: 分
1: 错。
0: 享。而且呢，来到这边哈，交通也不是问题，我们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说。
1: 对，我们的所在地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的哦，可以透过国道1号或国道3号还有我们的快速道路台61西滨道路，还有我们的横向的话是台84台82都可以接过来。那都可以在我们的北门的交流道，还有七股交流道再下来就到了。那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以选择搭到高铁的嘉义站或台南站，再转乘这个台湾好行，或者是我们大台南的市区公车，也都会抵达我们的七股跟北门来游览。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因为这个岩雕艺术展哦是在七股岩山，不要错过了哈。然后呢，在光雕的部分，从7月1号开始，是在景仔角瓦盘岩田。
1: 7月31号，
0: 没错啊，不要跑错了哈。路过这个经过哈，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没错，
0: 就像我们走路要不要错过了哈，你就要明明猜了。最后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
1: 是哦，我们今年2026一箭双雕艺术季是从7月31号的这个盐田这边开始光雕，8月1号在七股岩山做盐雕正式开幕，一直持续到8月30号，整整一个月，8月份都有非常棒的这个艺术的展演，白天看光雕，晚上看梦幻的，哦，对不起，白天看盐雕，晚上看梦幻的光雕的展演，还有免费的 DIY 跟街头艺人的表演，集章换好礼，还有我们相对非常优惠的这个流程，让大家都非常能够来体验，来好好的，轻松的安排我们的一日游或2日游的行程。
0: 是。
1: 这个对，好没？
0: 也让大家吼，真的就是一个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行动不如马上就出发了。好，
1: 没错。
0: 所以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了。以上请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瑞洪科长啊，一起准备好出发，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云嘉南见哦。
1: 欢迎大家，
0: 拜
1: 拜拜。
0: 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 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跟着悠悠脚步，我们要旅行到台湾的东北角，来一趟这个铁道浪荒小旅行限定限量一日游哦。而且呢，你已经报名了吗？如果还没有话，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因为今天呢，福气龙跟瑶瑶还有我们的福哥，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要好好的呢带大家来出游咯。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快乐的天气，夏日的天气，心情好的天气，哇，你们觉得说走就走呢？所以认识今年最夯的限定旅游，那有些是铁道浪花小旅行。好的，在8月2223哦，限定两天哦，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面有钢管

0: 过来，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游戏科吴庆福。
0: 我们两个被点，我们两个被点名了啦。然后呢？
1: 要去砍沟吗？
0: 不是，不止砍沟，我们两个被点名说他们去里转找我们，找不到我们两个。然后我在隔壁啦，然后等了20分钟，后来呢又等了快要半天啦，然后也拿了也现场玩游戏啦，然后呢还是没有抽到福气龙，不能怪我，怪他。
1: 福气龙还没，福气龙要用几张的，我自己都没有，只有目前我只有一只而已。来我们这边几张啦。我们那上次有讲，那个骑脚踏车有没有啊？在游客中心或者是福隆火车站，好、哦、那边拿那个几张卡去，那骑一趟自行车这样环一圈啊，在各景点差不多5-6张而已，就是骑一圈就可以盖到章、嗯、啊，那我们就先把它登记起来，啊，现在目前我已经有成品了哈、哦，那个挖包啊，还有里面都很可爱的，
0: 嗯，
1: 都、哦、满意，哎呀哎呀，
0: 嗯。林小姐说，节目里面会来跟大家玩抽奖吗？会啦，等一下嘛，因为等阿福东西生小孩生出来才有啊，对不对？对呀、啊，就像他在生小孩一样，生很久，我知道，大家原谅他，哈。
1: 我们今天要讲那个，
0: 谁叫你？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哇，对啦，这个哈、哦，现在拿起手机的朋友哈、哦，先不要太关注在那个东北角之友，先听他怎么说啦。这两个哈、哦，那个吴先生说可以听啦，然后在哪里哪个版面啦？嗯，他说你这个在哪个版面啦？他说他现在在东北角之友，他说手机他现在点在东北角之友在哪个版面啊？
1: 东北角之友不是没有没有，这个是要那个现场集章的，不是用，不是用那个就可以了。
0: 哦，
1: 是我们那不是用电脑就可以啊，不是线上就可以，这要现场来骑脚踏车
0: 才有的。
1: 各个地点盖章，是线下的，不是线上。
0: 好、哦，所以呢，等一下哈、哦，大家不要急，我们先让那个福哥跟大家讲一下这2223的活动啦。好，而且我告诉你，2000多块哈，因为福哥的关系，只要699呢，你看看，好搞啦，好搞啦。
1: 好 ，Hello， 我们这个哈，这个是我们那个我们8223哈是外澳月夜，好啊，那外澳月活动现在已经还蛮有名气的，那我们配套活动有一个铁道浪花小旅行，好啊，那这个路线呢，这个路线呢就是先去。铁道当然知道，来我刚讲，你就骑那个脚踏车，那个旧台北隧道环状线那边哈，然后呢，先到福隆啊，然后再到就会开游览车呢，就会到那个三貂角，沿途有三貂角跟海潮公园。那下午呢，啊就会去体验那个砍沟哦，砍沟活动我再讲一下，讲清楚一点。那晚上呢，就可以接到我们外澳夜夜的那一个，那个主要的活动哦，就是有第一天就是有乐团哦，还有那一个歌手。那第二天呢，就是众所瞩目的这个火舞表演，哇、两天都很精彩，这样子。
0: 白小姐说怎么报名？现在在哪一在哪一个版面上面？她说她直接上。
1: 好，现在到我们东北角官网。
0: 不是知友哦。
1: 官网比较快哈。
0: 对，
1: 东北角官网哈。知友也可以啦，不过这是官网比较快。
0: 对，因为你要搜寻、对啊。
1: 搜寻一下哈，东北角管理处好的官网，它有一个横幅广告，一个外澳月夜的活动。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拉下来，好、就可以做报名了。那这个报名本来是说一天，就是一天80个人了哈，去年还40个人，今年增加到80个，那部分已经额满了。好啊，那你如果说有两个旅行社，这次又增加一个仪容旅行社。那如果说第一个宴请天下旅行社，他如果已经报完了，那你就再点那个仪容旅行社。那仪容旅行社，他就跟他沟通，他也拿沙里说有几个人报名，他就会收。啊，人数比较少的话，他就会类似官巴那种这样子做行程，跟大家做调配，所以你就报名就会有。
0: 就让大家有多重选择了，吼。
1: 对对对，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现在在线上，白小姐，你现在就照着那个福哥的这个方式哦，来进入我们的这一次的规划，
1: 我要月夜的活动。

0: 网页，
1: 哎，嗯，
0: 它就是就可以滑到那个，哎，铁道浪花小旅行，还有一个报名的网址。
1: 嗯，是哦，侯先生说雁行天下现在是满的啦。哦，你玩
0: 雁行天下，对啊，啊，所以你用那个仪容啊，
1: 哦，
0: 还有一家，啊，
1: 刚刚也讲仪容啦，好，哦，你就是，
0: 对对对，有两个报名路线啊，对啊，嗯，不然我今天接受瑶瑶的拷问，我已经在墙上，我已经先做好功课。
1: 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游程有只有一日？他说，如果说想要来到这边住的话，会可以就是另外再加吗？
0: 哎，这样要自己去找那个。
1: 你先找好，对对对，或者是说你先找好住的地方也可以。
0: 旅店，啊，嗯，旅店要自己找，而，啊，我们有十几家的旅店跟民宿，啊，都可以做，哎，他们都有提供优惠。
1: 嗯，啊，是，
0: 啊，也是要官网了，因为十几家
1: 很多啦，看你自己符合的啦，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慢慢 PO 上去，因为他们有的还在。
1: 会诊，嗯，还在会诊中，而且我们行程有很多的经典浪漫的拍摄点哈，想要像我跟福哥一样拍美照哈。吴先说我很久没出门，哪有？我四月才去了，你乱讲，就不要害我
0: 们。啊，大家拱拱那个瑶瑶来砍钩，
1: 你完蛋了你！
0: 有来砍钩，
1: 啊，有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在那边用新照片了，啊，我不敢放旧照片，我怕被大家吐槽，我不要。
0: 不会啦，很有趣啊！上次我也
1: 有啊有啊，对呀，啊，没有。我发现齁，大家都齁很厉害，眼很尖。我如果放旧照片齁，你看那个下面就马上讲说，哎，这是旧的。所以我都不敢乱放照片。
0: 都老朋友。忠实粉丝。
1: 对，所以呢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先派那个福气龙出马齁，然后派我们福哥。而且呢这个行程中那个真的啦，拍美照的景点真的要让福哥告诉大家，今年哦真的因为天气上面哦多变化，真的拍出来都好美哦。我们是不是有几个可以让大家来去感受一下，来请教一下福哥？
0: 好啊，那如果说这个铁道浪花小旅行，就这是这一个啦哈。那我们沿途像那个我们这是隧道，好，那个隧道那个就是一百年的隧道了哈。那个在隧道口就一个自天险，那过去穿过隧道两公里多之后呢，就是会豁然开朗，就会看到那个龟山岛。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在那边拍那个龟山岛，大家合照。
1: 嗯，
0: 那在旁边呢，就会有火车经过了。那你要看一下时刻表，看大概的时间，看南来北上的那个南下或北上的火车，
1: 嗯，
0: 就可以看到火车过山洞，就可以在，这是一个景点。好啊，那另外再转过去这个这个南口之后，就会往那一个，就会再往北转嘛，哈，因为我是环状线啊。嗯，好，环状线上口吉林，那现在往北的时候呢，啊，这样就会到那个沿路都是那个都是可以拍的那个海岸线，
1: 嗯，
0: 啊，像我们在那个三貂角灯塔那边，就是台湾的极东
1: 最美，
0: 啊，那边很好拍，嗯，啊路边啊路沿路有那个来海石公园海石平台，
1: 对，
0: 哦，那个就魔鬼的洗衣板的支撑也很好拍，
1: 嗯，
0: 还有一些秘境。哦，那个秘境咖啡馆啊，或者是毛澳咖啡啊，哈，毛澳那边的渔村都很好拍啦，沿路都很好拍。
1: 嗯，
0: 时间不够而已。
1: 真的，所以才说你要住下来。而且我们最近呢，在周边来讲，像譬如说啦，我们沿车还有一些这个导览解说，对不对？
0: 哎，对，是他会有时候要赶着要晚上那个重点活动哈，因为我们下午那个两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哈。下午的时候，他三点半的时候，哈，到晚上就是八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浪花市集啊，就是我们集结了快60家的那个文创啊，还有在地的我们大东港观光圈的摊位，哦，啊，在有一个市集，跟一般的夜市不一样哦，我们那个精心设计的那个桌，那个摆饰啊等等都可以去参观，好，哦，啊，这个。里面很多活动了哈，啊，那下要赶着要六点开始，好，
1: 哦，
0: 第一天好，哦，像有杨树浩啊，陈优啊，吴文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立乐团等等，哦，也是演出到八点半，
1: 哦，
0: 都要赶这个时间，所以我们那个解说沿路会有一些解说，可能会在车上做解说， 嗯、啊，大家沿途就可以。

0: 看看沿途的风光，来了解我们那个东北角，就是这个海岸的美景。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福气龙，你刚刚讲到就只要打卡，然后几张就会有福气龙吗？是，他说上一次。
0: 对。
1: 他说
0: 不用抽奖，这次不用抽奖。
1: 然后他说，
0: 可是，
1: 他说他说我在那个出访的时候有看到另外一只不是福气龙，是女生，那个有吗？
0: 哦，那个要九月，怎么那么厉害？我们会有一个粉红色的那个他女朋友，
1: 那是女朋友哦，
0: 宝丽龙小姐，
1: 我都不好意思讲、
0: 欸，宝丽龙小姐，
1: 完蛋，
0: 九月份那个九，那期待我们九月份的活动，那个九月份也。好，九月份我们会推出活动，现在先
1: 福气龙
0: 有关，对，先福气龙，那个蓝色的是福气龙，好、啊，那个福气龙，就可以看我们那一个，还是让我们的官网哦，我们有一个自行车活动，还有一个那个沙雕的活动，扁沙雕的活动，沙雕的特的活动，那是六月份的活动，现在已经延到七月，还八月应该还可以，因为还有存货，哦，但是我想说，只要我们有。还没有到那个数量还够的话，我们就一直到这个整个夏天结束也都可以啊，就看我们的货。
1: 不要担心啦、哦，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来玩游戏，不要怕，不要怕。
0: 对，哦、啊，你来骑 T 类啦，想骑 T 类哈，那来骑脚踏车，拿那个集点卡去集，那个这一次不用抽奖、哦。
1: 对
0: 呀、
1: 啊，刚刚讲了，但是那是宝丽龙哦，那是宝丽龙哦，不是福气龙、
0: 啊。宝丽龙是九月啊、哦，福气龙是福气，现在集的是。集福气龙，
1: 他
0: 九月开始集保利了。
1: 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不要搞错了哦哈。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说，是福哥说，他说坎沟，他现在在那个网页上面，他说在哪里报名？
0: 坎沟就是我们那一個，你就拉下来啊，就有一个铁道浪花小旅行，
1: 你下面他对他下面有看你要选哪一个，对，你要选哪一个啦？对啊。
0: 怡隆啊，怡隆旅行社啦，怡隆国际旅行社才目前刚刚有一位先生，
1: 刚刚在问，对，
0: 才第一宴请天下已经额满了，那就是怡隆旅行社应该还有，他只要报名就会有，目前他是这样。
1: 他的意思，白先生意思说你的意思说点下去，这些活动都可以参加，是不是？就是买那个699都可以参加吗？他写的，
0: 699的内容是这样，是。有那个就是从东山门那边嘛，哈，然后
1: 上车了，是，对啊，
0: 对了，上车了，然后导览解说矿泉水、保险、坎沟体验，还有一个台铁便当，
1: 哦，你看看，
0: 对啊，真是那个坎沟体验
1: 就已经超值了，对啊，
0: 对啦，哎呀，坎沟一般如果自己去报名的话，哈，
1: 很贵，
0: 差不多要800块，现在
1: 你看六九九，纯
0: 坎沟啊，如果要去坎沟哈，那个坎沟是以前的。
1: 古老的，对啊，
0: 古老的技法，然后那个就是有看到那个鱼群之后呢，那在村庄哈，他们会拿一个大海螺，噗，那就大家集合，啊，到海边，啊，他先把那个渔网哈，渔网比较长的渔网，用那个三板哈，以前没有，就是把它拖去外海那边，拖去比较外面那边哈，再把它围成半圆形，那男女老少这个村民就开始从两边开始收网。好，各拉一边，一人拉一边，就慢慢把它收网，啊，就可以得到那个渔获。好、啊，现在办这个坎沟的活动哈、哦，我们有那个外澳，还有布后社区，就是宜兰
1: 两个都有，
0: 还有一个后皮，好、哦啊，他们都是比较客制化的，所以这个也要至少要二三十个人才有办法拉，不然也拉不动嘛。
1: 真的。
0: 啊，他还有那客制化，比如说坎沟起来还有一些风味餐。要不要包这个风味餐，价格都会不一样啊，所以就是
1: 请大家自己好好选。
0: 对，
1: 所以哦，我们请大家不要搞错了哈，就是你拉下来以后呢，你就自己把它点下去啊。我们刚才讲的部分都是涵盖在里面的哈，
0: 对，
1: 但是不包不包税也不包吃哦哈。
0: 对，哎，也不包括福气龙，我们有点混乱的。
1: 你干嘛、啊？
0: 福气龙是要自己来脚踏车啊？
1: 好紧张哦，他。
0: 自己来脚踏车的。
1: 哎呀，所以就这时候要赶快来跟我们的这个福哥一起来这个追浪啊！哦，海风、夕阳、月光都送给你啦。最后30秒，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我们23号，我特别讲一下，我们刚22号讲过，23号有一个那个即将产生的火舞团哈，他现在他每年都会帮我们这一个外澳月月编舞嘛，那即将成人是那个杨立威，他有参加今年那个英国的达人秀哈，
1: 一对夫妻
0: 啊，那个黄金按钮那一个团队，好啊，他们我们这次还有特别加码，请到那个最近很红在金曲奖载歌载舞的孙淑媚，也特别哈
1: 会来
0: 帮他，就是合了一个舞码，所以说很欢迎大家2223哈，23的那一个火舞哦，就那一天23才有火舞，可以在我们那个外澳月夜来这边来欣赏一下。下午就开始了哈，2天的下午都有那一个我刚刚讲那个市集，很丰富的市集体验呐哈。体验的有那个人体彩绘啦哈，有那个环保的那个 DIY 啦等等，都有，很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到我们头城的外澳。
1: 是，那当然呢，这时候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是我们的阿福科长哦，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外澳月夜越美丽，我们就相约在外澳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回到了，也是在整个我们的道路马路，到底呢，每一年或者是一年一度有哪一些特别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马路好行很熟悉哦。那不只是熟悉哦，除了呢一条好走的路可以改变一些这个大家的对于马路的一个印象之外呢。当然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从人本交通一直到安全的一个通学，那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全台最有感的一个道路改革啊。那不只是道路改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哦，这个2026，也就是马路好行，整个的一个得奖也出炉了哦。当然，在这里面呢，有一些评选，还有包含了包这一次我们可能会知道的有这个贡献奖啦，甚至呢还有个人的部分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为什么有增设了这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惊喜？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两位，一位呢是大家的好朋友，另外一位是新的好朋友哦。所以呢这时候带大家回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那先从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副工程师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副工程师罗炳宏。
1: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玉婷，我们赶快来让玉婷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工程员林玉婷。
1: 嗯，是。那当然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哦。相信大家如果说每天出门的时候哦，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一些情况呢，是人行道被电线杆挡住了，或者是这个轮椅怎么推怎么推不过去啊，或者是小朋友呢上下学的时候，天哪好可怕哦，这旁边就是汽车，怎么离我那么近，或者这机车从我旁边咻过去。好的，或者老人家过马路怎么特别的慢哇，或者是绿灯怎么一下子就变红灯。好，当然呢甚至在明明学生在这个学校旁边哦，却要冒着整个一个穿越这个所谓的街道等等。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一条好的道路呢，不只是路平，甚至呢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标线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我们这个重要的也就是2026的马路好行中，我们总共有22个县市，那有多少件呢？239件的案件哦来参与评选。那最后呢我们再从里面再挑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如何参加，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评选以及项目最大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赶快来认下这个，让大家了解，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马路好行常常在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伙伴们越来越多的一起来这个参与之外呢，也把自己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是让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嗯，我们上一届马路好行是在2023年的时候办的。那在今年度在重新办理的时候呢，我们今年总共收集了239件的作品。那今年22个县市在工程案件有160件参赛，那最后只有6件脱颖而出，它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案件示范案例。那我们评比的项目除了工程类别之外，其实还有教育宣导的类别。那案件类型也不尽相同，我们工程案件除了从他们区域整合的案件去获，我们的获奖案件不仅有区域整合的类型，也有校园周边改善的类型，然后甚至也有街口改善的类型。那这次的特优案件中，台北市的

0: 师大路，然后桃园火后火车站跟新北市的周边工程都是区域整合的类型。那校园周边改善像是清水国中的工程案件，还有台南市的下云区跟宜兰的五院国小，都是校园周边整合非常表现优良的案件。那这个我们获得工程优良的六个案件，其实他们的案件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那评比委员们他们不仅是从他们的工程的设计施工品质做考量之外，其实也会考量案件个别的基地特性，然后环境的痛点跟成果改善的效益去做整体的评比。那整个案件的评比结果出来，也可以看出他们共同展现的道路不只是通行，更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概念。
1: 嗯，是。不过在这里哦，倒是可以让这个秉宏哦，因为玉婷是参与第一次，对不对？
2: 对。
1: 那当然，我们也帮忙大家哦，看到了，其实马路好行来讲哦，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已经第几届了？
2: 现在是第三届，2026年是第三届。那刚刚玉婷，其实也已经说明的算是很清楚，就是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的，目前参奖的，件数以及获奖的情况。那其实我可以再帮忙补充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个马路好行的活动的原因在哪边？
1: 因为是怎么样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对不对？
2: 对，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做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工程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其实不是工程技术面，而是在过程中跟民众协调，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那也很有难度。那国土管理署从2016年开始做前瞻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那从2011年开始做校园周边的改善计划，到2013年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里面，我们陆陆续续去发现说，哇，有很多很优良的案件。那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各地方政府，那也让全国的听众们看到说，其实各地方政府跟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都持续的有做很多的努力，想要让这些案件有更高的曝光度。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做马路好行的初衷。那像刚刚瑶瑶也有提到，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届了，我们大概是以2年1次的频率在办这样子的活动，因为一个工程案件的工程的施工周期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了，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抓2年1次的模式在办这些活动。那这次的收件的成果也很丰硕，那我们在6月底左右的时候也已经有公布出成果，那预计在8月5日的时候会连同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在办的大专院校的青年竞赛一起来做颁奖典礼。那我们也隆重的会邀请到我们的院长，那希望能够给予这些表现很优良的青年学子也好，公部门的大家也好，那希望能够给大家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在，那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初衷。
1: 是。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马路好行哦，这个239件里面的一个参赛，最后有一些哦，这个大家这个角逐很较劲啊，那当然都是努力出来的一个成果，在特优的工程里面哦，我们从里面来挑一下哦，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玉婷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整个评比过程其实非常的严谨，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审就有进行初审，然后在过程中还进行了22县例的实地考评，我们委员们就是包含了专家学者，我们署内的长官，还有包括了社福团体，都有共同到县地进行县地的考评参访，然后在考评参访评比完之后，还会进入复评阶段，然后在进入激烈讨论之后，才会产出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工程案件除了特优跟优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案件，那特优我们最后总共有6件作品非常的优秀，是我们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案件。那从区域整合类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的师大路，它是改善工程重新整理人行道环境空间，并且它改善了人行的动线、街道的景观，还有无障碍设施，它打造了比较舒适的商圈环境。那还有看到新北市的新北高中周边的工程，它也是全面提升了学生的通学安全，增加了人行道，改善入口视距跟交通动线。那还有到桃园火车后站的示范道路整合交通，它也桃园火车站后站示范区，它的道路整合

0: 合了交通、景观、步道、空间，那也活化了都市的门户。
1: 嗯，是，嗯，当然呢，这一次的整个的看到哦，这个不只是这样，还有哦，我们还有继续看到的，像桃园的火车站，对不对？
0: 对，桃园的火车后站的话，它整合了它的交通、景观跟步行空间，也活化了它的都市门户。那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类型是校园周边改善的。那校园周边改善，我们今年的案件表现得特别活跃。像在台中市的清水国中，它的工程改善让校园周边的环境全面升级，兼顾到了学生的安全跟居民的安全。那台南的下营国小呢，则是透过路口改善、行穿线退缩跟人行空间的活化，降低了交通的风险。那宜兰县的五渊国小则是结合了地景景观及步道串联，打造了兼具教育、生态、休闲功能的人本空间。那这列捐案件的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们评比委员也非常苦恼，然后最后决选出这六件作为我们的示范典范案件。
1: 嗯，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道路不只是通行哦，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活品质提升之外呢，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每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改变，跟有一些理念是不变的哦。当然除了这些特优呢，今年还有18件的优良工程，那当然有一些哦，这个共同的一些特色哦，值得大家呢来支持之外，也可以更认识这18件哦，这个优良的工程里面呢，其实有跳脱了很多我们原本所想象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街景啊、路况也好，这个时候也来这个让玉婷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哦，其实能在评比过程进入复评的案件都非常优秀了。那排名的顺序其实让评比委员们也苦恼了很久，在讨论过评比过程也讨论了非常久的时间。那十八件的工程优良案件，它其实每一件都展现了不同的城市街道景观环境的创新成果。那可以看到是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改善人行道，它的宽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它改善了人行道宽度跟步行的品质，它兼具了商业机能跟行人安全。那屏东县的垦丁大街改善了它的人行空间，让热门的观光景点更加友善。那嘉义市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它是打造了完整的通学步道，提高了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那花莲高商呢，则改善了校园周边的道路，降低人车的冲突。澎湖的马公市区则提升了它的观光区的整体步行环境。新竹县的竹北国小工程呢，它则强化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这些工程的共通点都包括了还有完善的人行道环境、绿色生活网络跟校园安全跟商业活化跟景观的改善，同时也提升了重要的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它不仅改善了交通，更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因此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哦，最重要的就是住在周边的这些市民啊、里民哦的支持之下，然后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案件哦，可能就是一开始的一个这个不支持，甚至有时候在协调上面有一些沟通，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但是呢，当这个整个一个一路走来落实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们所使用起来更方便了，更舒适的同时，也会特别的去感谢这些执行者哦。这也是我们所看到比较不大同。不过，在这个工程案件里面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生活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使用的道路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宣导。那教育宣导案件里面也受到很多高度的重视哦。尤其是为什么交通安全不能只是靠硬体建设？我们常在讲到软硬兼施，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在使用道路真的就有如我们跟生活中跟人相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秉宏来回答哦，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教育宣导案件里面有哪一些是高度重视，以及呢为什么在交通安全是不能只靠硬体，那不能靠硬体建设还可以靠什么呢？
2: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其实要讲到人本教育宣导类型的案件的话，就要回到其实在交通事故跟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部分。像刚刚姚也有提到，就是不单纯只是工程的改善的问题而已。大家都知道人行环境要打破行人地狱的洗刷行人地狱的恶名的话，要靠四大面向嘛，工程、教育、监理、执法，大家各司其职，一起去改善，提出精进的作为，才有办法让台湾的人行环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从大概2011-2012年左右开始，我们除了工程案件，我们来协助地方政府来做工程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人本教育宣导的方式，把一些人力的培育或者是地方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广为的宣传出去。那我们也透过了前瞻计划、永续计划，有一个这个补助的类别，然后来协助地方政府。那这一次刚好两年一度的这个马路好行案件里面，我们也把人本教育宣导的这个案件单独的拉出来，希望来看看这两年里面各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出蛮惊艳的人本教育的宣导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成果里面，包括了台南市跟屏东县他们的成果都蛮丰硕的。那我印象中，像屏东县他们有做了VR 的一个体验跟交通的体验营。那体验营的部分可以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往往会停留在说，营队是不是？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参加过的营队，包括了像是土木营跟机器人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到，以前好像都没有去做过交通营这件事情。
1: 对，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人本街道设计的科系。因为这个科系这个议题太复杂了，它可能涉及土木、景观、交通、都市设计、建筑，但是却没有一个很专精的科系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近年来我们也跟各地方政府做沟通跟宣导，慢慢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课纲课程很明确的某一间学校有在做这个人本规划的科系，还没有，但是我们希望至少可以透过这样子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做一些营队，可能5天4夜。那这些营队的队服哥哥、队服姐姐就是有来受过署里面的包括人本规划师的讲习啊，或者种子教师训练的一些条件的筛选以后出来的一些青年学子啊，希望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能够下去。我就发现，我这个平台的那后台又有几组账号注册，代表台湾真的越来越多人在关心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些优良的成果也同步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1: 也看得到就对了。
2: 对，这个平台的原本的宗旨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反映我们觉得应该要被改善的需求嘛，但除此之外把马路好行的优良案件跟这个平台结合以后，就变成我们也持续的散发正能量。地方政府民众可以反映你觉得应该要改善的地方，但我们也主动跟大家分享地方政府把哪些地方改得很好，那我们也同步让你知道。那这个是我们这次马路好行跟全民参与平台有做结合的部分。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更新的是我们全民参与平台目前在5月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第3梯次的这个提案投票活动了嘛。那总共3梯次的这28个案件里面，目前都会定期的持续的更新他们的案件的进度。那
1: 而且都持续，有一些像有一两个都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2: 已经完工了，对，包括了台北市的安居街，那台南市的前锋路都已经完工了。那陆陆续续大家目前都在设计规划的阶段，那可能今年底的时候也有陆续有几个案件会有规划设计的成果咯。那我们就期待他们未来的改善。那对于署里面这边来说，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些已经公告出来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就是改善的期程上面有被 delay 到，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底也会召开这个第3梯次优先改善路段的辅导会议，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把问题提出来，那我们有请专家学者一起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除此之外，8月的时候我们也会针对回头过去检讨第1梯次、第2梯次的这些案件都已经在执行中了，但是有没有哪一些案件它的期程有拖累到，那我们有没有提 办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让他把进度赶回来。对，那这是书里面在这个第三季度会去持续做 push 的部分，针对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
1: 嗯，是。不过最后呢，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哦，都是以秉宏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都是呢互动哦，因为平常在节目里面我们有跟大家互动之外，另外一个呢，玉婷，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刚刚也听到我跟秉宏跟我们的民众哦，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马路好行之外，还有碰撞构图，甚至呢我们的这个个人奖啦、贡献的部分啦，还有哦这个大家热心公益的部分。那玉婷，你听到那么多这个对于人本交通哦，它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愿景，以及你觉得听完以后给你带什么样的一个感动？
0: 嗯，我觉得人本交通的基础一定是安全为第一目的。嗯，那我们除了打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各种族群的人都可以安心的走在路上之外，长辈也可以安心的散步，那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可以顺利的通行，自行车也可以安全的骑乘，那公共运输跟步行系统都可以有完善的串联。那我们也希望它各地方政府都可以有就是理性的分析数据之后，发展出一个比较有脉络的策略方式去改善地方的交通安全。那用因地制宜的方式，看各地区、各个基地的环境条件，找出它的环境痛点，发展出它应该可以改善的策略，那去改因应地方的痛点去改善它的环境条件，让这个地方的交通环境可以更顺畅安全之外，我们希望可以它的环境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停留在街道上顺畅的行走，然后安全的回到家。
1: 嗯，是。所以我们这些详细的资料刚刚秉宏有讲到了哦，你如果想要查我们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计划整个的活动哦，那么你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买位哦。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平台的部分哦，改善平台，我们有专属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好，你可以追踪你现在最想了解的最新的一个票选改善的一个成果，包含了透过这个平台里面呢，什么样来让大家知道生活周遭你能的这些这个道路哦，是不是有更新过啦？甚至呢，哎，有你觉得好像还停留在那里，没问题，你都可以在那上面来做留言，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是。那当然我们这时候也让这个玉婷跟这个秉宏哦，用最后哦，这个我们讲到一条好走的路哦，看似平凡，但是呢这都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我们是也从玉婷这边来哦，帮忙大家呢在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议题里面呢，可以来如何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这个新的资讯，以及呢来做一个结尾。
0: 嗯，大家可以到我们买位的那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更多马路好行的相关案件。那也可以在全民参与平台，刚刚秉宏提到的全民参与平台内，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年获得的优良案件的相关资讯。
1: 嗯，秉宏，
2: 对，那就是最后来帮忙跟大家做个那个结尾，就是喜欢台，其实台湾的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如果能够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的话，就会形成一股更巨大的改善能量跟支持的一个共识。那有这些能量以后，我相信各个地方政府也好，邻里长也好，民众也好，就会获得更大的街道环境改善的成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未来也都能一起持续的关注台湾的街道环境改善的议题，那一起让台湾成为行人的天堂。
1: 嗯，是，所以呢，共同努力的成果就是我们携手向前行哦，我们的马路好行呢，就会变成我们每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喽。今天也非常谢谢玉婷，也非常谢谢我们秉宏，在我们的空中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先分享我们这次的马路好行，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也是根宝的之前的歌，对，根正宝会啊、哦，所以希望借由这首歌呢，就大家心中充满着爱。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让大家呢体验到这个生活中呢，其实一定要有爱，做任何事情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没错，那么随着仲夏来了呢，我们今天又有30秒带大家来到了北海岸。观音山了，在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那么除了在朱门，不是朱门，朱明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哦，整个开展之后呢，其实呢也造成很多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到后花园的感觉哦。那么除了呢让大家看到朱明美术馆呢化身为火，化身为光，好，现在呢你会发现呢，诶，把地方呢跟我们在地业者跟我们的中央结合在一起呢，体验给大家的，透过我们的艺术文化，透过我们给大家看到地方的产业创生，包含了什么呢？还包含了深化台湾观光的内涵。当然我们就看到了永续，永续，我们一直在谈到这个永续这两个字哦，如何达到，真的是达到一个叫做永续，永续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哦？生根啊，我常常在讲到，不是口头在讲永续，好，以生根为主，除了呢让我们的国际的游客，国内的游客哦，可以深入

0: 跟深受感动，好，去体验地方的艺术跟文化的底蕴。那当然这一次的第四届北海岸艺术盛会呢，也强化的就是跨界。好，我们不是只是单一个项目，我们跨界，很多人都是跨界。好，看到了艺术家，他的本业可能也不是艺术家，可是看到他们的热爱，为什么呢？这是圆他们的梦。好，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国际艺术家，跟很多的国外跟国内的游客造访，让他们看到，譬如说他们有看到了我们今年呢、整个主视觉还有现场哦，在夏夜的凉风中来到了现场，可以跟艺术对话，而且甚至我们在这一届还拿到了国际金奖，让我们看到了北海岸的美学。这一届的艺术季的主视觉哦，在5月的时候就荣获了东京设计奖，之前在节目有特别介绍给大家这个整个概念的一个设计拿到金奖。大家认为说之前我们在送件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还好啦，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哦，因为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诶，没想到真的拿到了哦。那当然整个概念里面就是让北海岸的生命力，生命的能量啊，包含了这一次我们 slogan 叫做潮歌。好，海潮的潮，生活中呢歌唱好，用声音好透出，指的就是海浪的声音以及生命的共振的回声。还有光跟火，象征的就是土地的地质跟能量。然后整个策展的视觉，我们从海岸线一直到内陆，好，就等于是从海岸线一直到山，好，有海有山。那么试图的就是把我们整个辨识度从海岸的艺术品牌打造一个具备可以深度的去看，从主视觉就知道今年来到了北海岸及观音山有多么的不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地共创跟艺术教育的主题呢，用了很多的心思，由这个周巧琪、胡晓阳跟吴冠如，他有一个作品我可以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叫做水体 251.61， 大家一定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卖个关子，大家去寻找这一个主题叫做水体。还有一个曾俊豪的团队，他们打造一个叫天光，他就用在地的素材，然后新的科技来做一个互动的地景。还有许俊祥的炉火纯金，杨小维的微光停靠，它里面有一个加温的等待，还有在地的耆老居民，还有使用竹砖编织，好，这些呢大家合力把它打造出来的。那么的把这个社区的情感转换成温暖的大型手作作品，所以在这里可以听到土地的故事转化成强大的艺术量能。另外呢，在地的文化工作者还带领了岸上渔火走读，好，跟子龙山房的山中蓝晒，好，这个在地人跟生活中如何的去互相这个牵绊，甚至呢大家踩自然的一个痕迹，运用光影跟手的温度，然后将这个潮汐哦，把那个地景的气息打造出来，可以说在夏季是一个避暑艺术的旅程。好，又不会太热，这才是重点。所以啊，好，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动一下。整个活动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你可来的时候哦，你可以来一日的艺术之旅。然后呢，我们的展期一直到9月27号。好，那你可以直接上这个北观的官网，皇冠海岸的观光圈，北观粉丝团就是幸福北海岸，还有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正身的 FB， 甚至呢蔡伟瑶，好，或者是Hello 台湾又有爱旅行，我们都会把相关的连结让大家看到了，然后呢也感受到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哦哦，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的以上。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白海豚还持续的在长胖胖。好 ,8 月1号前呢强度最强。虽然这个距离离台湾还很远，暂时不会有影响。那30号呢，整个资料我们看到了它往南修正。8月2号的观察点就是在是否会影响到日本跟韩国的上方。好，这个是个重点。那目前未来的一

0: 错呢，没错。这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有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哦，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1: Hello，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真的，我们要给处长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有看到你去颁奖哎，领奖啊，我很帅耶！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做观光哦，不在乎就是跟人、跟在地，然后如何去培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先人以及这个前人种树。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对吧？
1: 是啊，我们这次真的很高兴，嘿嘿，国家环境教育奖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0: 对，然后又看到那个我们很帅的处长，我还一想说，我眼睛是看错了吗？对，还真的呢。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处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希拉雅夏日好秋哦，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然后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去，对不对？
1: 是，那今年7月9号到8月，在为期1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关子岭的寻章去。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呢，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关子岭。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完成寻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会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寻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回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个关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2天1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寻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泥浆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个关子岭寻章去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西拉雅，也是到我们关子岭这边，
0: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手作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哈，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1: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手作山林悠游的半日游。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从 农业。

0: 品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要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酒酿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一七五咖啡供应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哈、嗯哦。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一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佛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更了解我们一七五咖啡公路的地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啊，窑的这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呢，是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啊、哦、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1: 嗯，
0: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哦，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一七五咖啡公路跟我们观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那这个也是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啊。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游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1: 诶，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又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关子岭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0: 哦，这个就是一样哈，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1: 对，
0: 比较过一半，
1: 还有个八月，嗯，
0: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
1: 嗯、
0: 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哈，
1: 嗯，
0: 有一些，
1: 哇，很多朋友，
0: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玉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敬淮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哦，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啊、嗯哦，歌星温暖的心儿，以及更加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我们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
1: 嗯。
0: 我们想说，享受的在地的一些美食。啊，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啊，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三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哦，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1: 嗯，是，这个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偶，这一次会出现在关子岭吗？
0: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
1: 嗯，
0: 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景之境上。
1: 也是在关子岭，嗯，
0: 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偶，
1: 嗯，
0: 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 晚上要亮起来。

0: 哦，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啦、啊、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了，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达成台湾好行的官职领线，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岭资金站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啊，标注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啊现场扭蛋抽奖活动，那奖品当然还是很丰富啦，有这个泡汤券的啊，有淑女养成后壁的一日游的套票的，有灰熊熊的这样的限量的这一个好礼物来赠送啦，不过还是一样哦，因为数量有限啦，我们还是希望送完为止哦。
1: 哇，把握把握。
0: 七月份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了，在扭蛋，所以还是有机会八月份这一个活动呢，都还持续有在进行啊。那也是希望说，在今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啊，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啊。
1: 是哦，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接，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哦？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所以还有机会哈。我们8月7号下午4点到6点呢，
1: 把握哦。
0: 是不动明王主题采摘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先生。
0: 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官职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1: 方式。
0: 那采摘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摘游行啦、啊。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摘，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子里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关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啊、哦！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去。搜寻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0: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日好秋活动，我们这个不动明王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岭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一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啊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说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关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 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关子岭见哦，拜
0: 拜。欢迎各位。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

0: 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气 DJ 子琳。好，那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7月30号的早上，今天呢开盘的时候，很多投资人也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呢，大家都很关注美国联准会 FED 决策的利率到底会怎么样，升息降息还是一样。在公布之前，网络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讨论大概就是说，现在觉得升息好呢还是降息好呢？那升息代表什么意思？降息代表什么意思？好，那很多人都说最好是不动。好，那结果呢，昨天那个美国联准会 FED 决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新闻稿当中也有讲到有三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升级，那市场就解读 FED 立场转趋鹰派。好，所以也冲击了美股四大指数，29号全面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错 5.33%， 台积电 ADR 也下跌 4.5%， 所以很多人昨天晚上就说啊，那明天齁，那个因为你知道这两天齁，前面那两天就是那个台股跌的已经跌到3000多点了齁，你知道跌到一堆股票被列注意股齁，那你知道那个前半年啊，今年前半年啊顺风顺水，大家都很开心齁，然后每次呢注意股就是因为涨太多了，涨到被列注意股或者是处置股。好，但是呢昨天像一些 PCB 啦、细光子啦、什么 ABF 啦，都被列注意股。好，那个就是列注意股的原因都是跌太多，好，而且昨天还是这几天收盘的最低，好，所以就被列注意股。好，所以就是很多人重伤，你知道吗？好啦，那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30号早上，台股一开始开盘的时候，虽然一度受到利空的冲击，早盘最低跌点是跌了 634.53 点，但是接下来呢低阶买盘积极进场，指数就由黑翻红，盘中涨幅一度突破了1100点左右，但是我们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没这么追啊啦，还不知道收盘最后结果会如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雅股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好日经指数或者是韩国综合指数，好，也是一样啦，他们今天也是红的啦，好啊，大概大家的这个大盘指数目前都是 1% 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台股最高的时候虽然有涨1000多点的样子，好，但是我们现在盘中目前的状况是涨400多点，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好或者是韩国日本，现在目前大盘都是涨 1% 点多。好啦，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昨天就觉得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嘞，因为昨天那个股票大家都说这个收盘的价格看起来很像是四月的价格耶，好，那如果说你中间没有加码的还没有赔钱的，可能还有一些盈余的，只是变少赚而已，可能心不会这么痛啊，但是有些人是赔钱的，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违约交割了，融资撑不住的，所以大家昨天也是在等说融资最后会减多少。好，那另外呢有关这个台股现在常常就是直上直下，虽然我们没有像韩国这么夸张就是一直在熔断，因为我们可能机制也不一样，但是韩国更疯狂，因为现在整个韩国大盘走势今年的走势就是它的涨幅已经输我们了，他们是从好像是9000多点掉下来吧，然后掉蛮凶的。好，那就是现在目前在台股的上市上柜违约交割金额一直从到到目前7月24号为止，好，这个违约交割的金额已经达到 96.38 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近 1.6 倍，创下历史新高。好，意思就是说今年还没结束，好，我们其实算过了6个月7个月，好，可是现在违约交割的是去年的 1.6 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很惨耶，齁。好，那另外呢当然昨天晚上齁网络上也非常热闹啦，齁，因为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就是会讲一些投顾老师啊，齁，哪个投顾老师准不准啊，齁，那有昵称哲哲的郭哲龙，齁，他很有趣，因为就是之前他常常在网络上跟网友齁呛虾对赌之类的齁，然后他也说呢，如果假设就是台股失守大盘40000点大关，那他就要砸1亿元进场买0050。好，那之前他其实有类似的操作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投顾老师那个呗0050。好啊，但是之前印象中他买0050的时候，如果照他的说法齁最后是有赚钱的，好，最后是有赚钱的。那因为他
砸的。

本金蛮大的，所以就是赚的钱也蛮多的齁。那这一次呢，诶，目前看起来齁，如果他在低点买0050的话，目前也是有赚的齁。好，因为他现在目前是分别照他的讲法是 93.45 元买进601张 ,93.2 元买进499张齁。然后他说可以到台湾证券交易所买卖日报表查询券商代号码 9A9J 永丰板新分行核对交易记录哦，这个就是有点公布对账单的意思哦。好啦，那反正呢也是希望说不要再一直跌下去啦，因为不然的话真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齁、哦、起码要让人家稍微可以喘息一下齁、哦、然后也希望赶快止跌回稳齁、哦、然后可以盘齁、哦、但是不要往下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 Paris in the Rain， 一起来欣赏。

0: 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瘦子所演唱的《他没在看我》。好，那最近股市齁，真的就是连续两个交易日重挫，市场弥漫着恐慌的情绪。那今天虽然开盘的时候一开始是绿色，后来有翻红齁，那翻红还有不少的股票可能涨幅还蛮高的齁，可能有摸到涨停板这样子。但是以我们节目在现在首播的现场时间好，11点多还没收盘了，已经有小轰的症状了哈，让大家又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好，那不少投资人在压力测试当中反复磨练哦。那也有记者去采访，就是瘦子，好，就刚才我们这首《他没在看我》的演唱人啊，他在出席品牌公开活动的时候就被问到说近日股市暴跌的看法，好，结果他就说呢啊，放下手机哈，不要一直盯着盘势啊。随后更建议说可以去跑步啦。好，啊，停了没几秒之后就丢下灵魂拷问，要民众趁机想想说，好，啊，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直接逼疯网友说到底是要跑步还是要跑路。好，那所以呢其实瘦子也算是蛮年轻的，那记者会访问他，然后他这样回答，所以表示他对股市也是蛮熟悉不陌生，搞不好手上也是有持股的。好，那所以呢他就说建议大家在这时候不要看手机，好，关起来好不好呢，都是这一阵子的修正而已，不要太紧张，那希望投资人不要被盘势波动引发过多的焦虑情绪，那同时也建议这段时间可以去跑步，好好跟自己相处，把注意力从股市移开。然后呢接下来幽默的反问说，啊，当初为什么买那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然后这个就是回马枪，好，好，那这短短的两句话就重击全场，也爆出一阵笑声啦，好，那这些言论在网络上也掀起讨论，有一些网友就发言说跑着跑着就哭了，好啊，是跑步还是跑路，好，然后也有人讲说哈哈哈后劲好强，好，然后就觉得有些人就说他应该买了不少啦，好，那也有些人讲说跑一跑泪跟汗都分不清了，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事实上呢，这个开杠杆的情形，我们现在就是听到新闻就是讲到说什么四代同堂啦，六代同堂啦，的确是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啦，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跟股票介入，你开始买股票的时间也是有差啦，因为很多的少年股神呢，这几年进来，好，这几年进来其实就是没有遇到崩盘的情形，好，然后尤其是这两三年都还蛮强的，好，所以可能没有注意到风险的问题，好，那另外呢在网络上的分享有一段时间，好，还蛮流行所谓的正二，好，那网络上还有开玩笑就是正二教，好，那当然如果说趋势上涨的时候正二教就非常的快乐，因为就有点杠杆往上加大嘛，好，啊，但是如果下跌的话，好，也很可怕，然后有一些网络上的用语就会说啊，现在公园已经客满了，好，已经客满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就是现在目前，好，就是股票的看法，好，要怎么样止跌，好，那其实有很多人就说啊，不是要去杠杆，好，那就是要看断头潮结束了没，好，然后另外呢也要看所谓的融资维持率，好，那这个每天呢大家都应该会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歌名叫做神奇。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神奇。好，那其实这一波股市会上来齁，就是感觉上 AI 就突然冒出来了齁，突然以前从这个苹果救了全村齁，就变成辉达救了全村齁，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现在才刚开始齁，就这样忘了一两年齁，那股市都一直就是往右斜线上往上齁。好，那但是呢最近齁，就是其实在这一年当中辉达的股价是没有什么变动的，没有涨得很凶，那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出现，那包括呢有些人会觉得很怕辉达会成为泡沫破裂的中心，那讲这个话的是美国亿万富翁库班，还有电影大麦空的主角原型华尔街传奇投资人贝瑞，接连警告人工智慧产业巨额投资过于依赖辉达，而且情况已经到让人忧心的程度了。好，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下，就是让大家听一下他们的说法啦，但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每次看到这种相关新闻就说啊，讲多了总是会有中一次啦，他已经讲多久了，上次也不准啊，齁啊，所以齁就是不见得是完全照他讲的那样，但是你可以听听他的逻辑看法齁。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库班在社群表示呢，如果辉达走错了任何一步，这一切都可能。

能瓦解，其实真的很可怕，跟网络泡沫破灭的太相似了。只是辉达这次取代了 IPO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角色，资助每一个人。那目前最大的疑惑仍是巨额投资能否兑现，尤其是循环融资的特性，也就是辉达向企业客户投资或提供融资，甚至持有股权，企业客户再回头购买辉达的晶片，遭质疑需求恐是人为推高。那即使市场已经多次敲响警钟，但是相关的交易并没有因此减少，加剧了疑虑。那他认为只要其他的晶片供应商取得突破，或者是辉达自己犯错，一切都可能瓦解。那空方认为大陆科技巨头的角色相当关键，辉达失去大陆市场之后，华为的产品才得以快速成长，尽管性能落后对手，但是比较便宜的产品在全球布局速度较快。那贝瑞也提出类似的警告，就是说辉达五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 CDS 价格呈现抛物线这个暴涨是有原因的，这一切过度延伸的操作将循环支出推升到圣经级别的庞大规模，防范辉达债务违约的成本在过去两个月几乎是暴涨一倍。那库班跟贝瑞都将矛头放在过度投资，那他认为呢，企业正在扩张 AI 基础建设，但是这些设施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会变得更有效率，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很多资料中心最后大概会变成匹克球球场。好啊，讲的真的是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两个人也加码了辉达的空头部位，并称科技巨头过度投资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晶片和资料中心，并且透过拉长的折旧年限来虚增盈余，同时签订互惠交换协议，持续来炒作话题。好，那这就跟巴菲特之前不投资科技股有点像啊。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你错过了这一段。好，那也有人讲说啊，大家都已经几岁了，好，那如果有股灾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先知果然还是厉害哦。所以有很多的都是事后论。好，那但是呢 AI 就是其实陆陆续续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好，很多人就是透过它来做很多的事情。好，那当然就是有文书处理的啦，有生图的啦，有帮你找资料的啦，好，其实可以加速人类很多做事的方式。那现在目前就是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短影音，好，短片，那以前就是有那种所谓的速评剧，好，也就是短剧之类的齁。啊，现在齁，连这个短剧齁都已经变成 AI 了齁，不是真人在演，是 AI 的。那现在 AI 不止协助剪辑生成特效，甚至可以拍出一整部电影。那中国目前第一部由人工智慧全程制作的长篇电影叫做奇谈指认杜荒墟，那近日就会在爱奇艺上线。好，那这是当地首部取得网剧片许可证的 AIGC 剧情片。好，那据说还蛮让大家惊艳的齁。那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啦齁。好，那我觉得网友的反应比较有趣。网友的反应就说我们希望 AI 帮人类扫地洗碗搬东西，是因为人类要去写诗画画跟拍电影。结果现在是 AI 都去写诗画画拍电影，我们人类在扫地洗碗搬东西。哦，我觉得这个讲法还蛮有趣的齁，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值得大家来深思齁，真的还蛮有趣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人讲说啊，小时候看卡通，长大还是在看卡通齁，就是现在看的是 AI。啊，当然呢 ,AI 出现齁，其实有些片子真的可以做得很有视觉效果齁，尤其是一些很有想象力的啦，很科幻的啦齁，在视觉化的内容真的很强大，很适合拍动画电玩的真人版电影。好，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齁，接触看看齁，毕竟是一个时代的眼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am OK， 那时间即将来到了八月份，好，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八月份的新制。那八月份的新制除了清安 3.0 方案上路之外，在民生交通医疗方面也有些变化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清安 3.0 方案8月1号上路，2029年7月31号申办截止，跟清安 2.0 相比，新增了年龄、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也将阶段性的退场，但维持5年的宽限期。清安 3.0 要求申贷人必须要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必须在80年以下。排付门槛方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能超过200万元，购物也设有总价上限，台北市是3500万，新北市跟新竹县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一般贷款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元，新婚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育儿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500万，利息补贴前三年维持 1.775%， 后三年逐年调整为 1.9%、 2.025% 还有 2.15%。 好，那所以呢，之前那个新青安很多人就说啊，那个都已经几岁了还叫青年。好，其实我觉得这名字取得不好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让那种真的想买房子的，好，不是拿来炒房的，他要买一个自己自住的，好，让他们去买就好了嘛。那说真的啦，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年龄限制，说50岁，一定也有人该该叫，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存钱，好，要存很久，好啊，存到之后啊，年龄已经老了，好，这也是有点哀伤啦，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劳退新制也有五大变革，这五大变革也是8月1号开始实施。好，那首先呢，第一项是月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那过去年资满15年以上的劳工退休金请示可以分按月领取或一次领取，那你选择哪一个，选了之后就不能再改了。那现在呢，意思就是说开放大家在月退休金首次拨入账日30天内的犹豫期，好，你可以变说啊，要变成一次性请领，好，所以这个是有30天让你考虑的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雇主需要代缴自提，否则会罚钱。那因为过去有一些雇主他为了节省行政作业，所以拒绝为劳工申报还有代缴自愿提缴退休金，那新制明定规定，只要说那个劳工想要自愿提缴退休金，雇主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或拖延办理，违者就会处加征滞纳金。那第三个就是未成年遗属10年请求权从成年日起算。好，那因为过去劳工过世之后，遗属对劳退金专户余额的请求权限时效是10年，那有一些人他因为他当初未成年嘛，根本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好，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这个东西可以继承，哦，有可以继承他的退休金，但是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新制规定未成年遗属请求权10年期限改成成年的那个时候开始来算。好，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我个人觉得政府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有大的意见的是有关税务方面，欸，你让我 上网查一查，不管是什么遗产税啦，或是房屋交易啦，或者是报税上面啦，有时候根本不是你故意要去报错，啊，但是问题是那个只要报错的话就是真金白银，那事实上当初如果报对他可能就是可以比较省税，啊，报错就会差很多钱，那我觉得这不是同一件事，只是你报错而已啊，那为什么不能更正，齁。好，那我也是觉得这是很纳闷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起码你可以更正嘛，或者是有更正的期限，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啦，齁。好，那第四个呢，是退休金保护伞扩大至遗属。那过去只有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不得浪予抵消扣押，那新制保障范围扩大到遗属及指定请领人，确保退休金不会因为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让遗属领取的权益不受影响。好，那第五个是欠缴退休金新旧负责人皆有清偿责任，部分事业单位曾经出现拖欠退休金，那透过变更负责人让劳工求助无门，

那新制规范就是说啊，那如果变更换负责人的话，哈，欠费期间新旧负责人都有清偿责任，哈，免得呢，你知道有些中小企业，哈，他就是其实从头到尾都还是他们家的，哈，但是呢，从这个人换成那个人，啊，都是他们家的，但是他们换来换去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逃避某些事情，哈，好，现在就是把这个门给他堵上了，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学贷利率加码补贴宽限期延长2年，台银从8月1号起受理申请，那115学年度的上学及就学贷款8月1号到9月30号受理申理，好，受理申请，台湾银行鼓励同一学程续借学生采线上申贷，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以晶片金融卡或手机简讯 OTP 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线上完成对保，不用亲自跑银行，也免收线上对保手续费，好，那因为曾经请过了嘛，所以资料都一样，那你就方便处理哈。那但是如果是首次申请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哦，还是要临柜办理。那为了简化申办流程，借款人也可以透过 MyData 平台线上申请全户户籍资料，还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这些文件。那此外，政府从8月1号起实施学贷新措施，符合资格的人在学期间利息由政府全额补贴，毕业后开始还款的时候，政府再补贴 1% 的利息，借款人实际负担利率由 1.775% 降到 0.775%， 还款的宽限期由原本的一年延长到2年，那在职专班学生不适用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福音啊，不然现在其实有蛮多家庭就是小朋友念书都去学贷啊，毕业之后就等于是负债，好，然后当然就是慢慢还。不过在台湾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跟国外的一些相比啦齁，说实在的，我们台湾的学费跟外国比起来好像比较便宜齁啊，你如果去学贷的话，起码你还可以念书，好，那出来之后也可以慢慢还。好，那像国外齁，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去贷款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学费就已经贵到你的人生齁，就是后来还是要很多时间来还这个钱，或是贵到一开始你就进不去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变化的是包括实习教师津贴再提高齁，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教育部长郑英要宣布，考量半年的教育实习期间，除了要备课观课，还要投入许多实务的工作，负担相当的重，物价也在上涨。实习教师今天从8月1号开始，从每个月的10000元调高到15000元，那这是从2024年2年内第二度调涨，上次是从每月5000元调高为每月10000元。好，所以呢是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不是多给他 1.5 万元，是从现在的1万元变成15000元。好啦，一个月哦，齁，实习教师其实基本上还是要备课观课，齁啊，还有很多实务的工作，齁，而且我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实习老师，为什么？因为实习老师都很年轻可爱，然后非常的有热情，齁，然后就是比起班上的导师，熟悉的老师来讲话，就是非常的新鲜有趣，齁，然后他们也很会跟小朋友玩，齁，那所以呢他们的实习一个月才15000，诶，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实习教师他为了要做这个实习的工作，他可能人家就是已经开始有些什么交通啦、住宿啦什么一些负担，齁，所以等于是每个月好，从10000元变成15000元，合理啦，合理啦。我觉得现在要对教师好一点啦，齁，看了铁拳教育之后就觉得现在教育环境真的很不友善，齁，而且你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好多老师齁大退休潮，齁，那还有很多要找老师的还找不到人，齁。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搭台铁的朋友也要注意了齁。那新自强号8月周末不卖自由座，齁，为什么？因为因应暑假旺季密集的旅游通勤人潮，台铁从8月1号到8月31号指西部干线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周五、周六、周日全面停售自由座车票，全部都是全车对号座的营运模式。好，所以你要去的话一定要买票，好，一定要买票。但是有一些人是当天搭车的需求嘛，所以台铁会在乘车当天在各个车站车这个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啊，有需求的民众当天可以提早前往购票，意思就是你要抢到这200张啊，不然你可能就没有车坐咯哈，所以麻烦你早点购买啦哈。好，那顺利买到无座票的旅客，除了6号车厢的腾云座舱商务车厢，其他的

好，一般车厢都可以进入，好，然后站立搭乘。好，那另外要出国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了哈，这个出国会变贵。好，长荣利荣航空8月1号起调涨定位服务费。好，那华航7月9号就是已经先调高了，那接下来换长荣跟利荣。那长荣呢8月1号起，好，长荣利荣国际航班需要随票征收定位服务费，而且不予退费，开票改票都适用。好，那比如说如果假设是菲律宾，好，那每张票就收28美元。好，那如果是起始地是菲律宾，好，香港以外的，好，每张票收33美元，所以大概就是新台币1000元上下。好，好，那另外就是在桃园机场的部分已经开始禁用立牌行李站位，8月1号起违规可以罚 2.5 万。那因为当初齁，就是有很多旅行社啊、饭店业者啊，会在接机大厅拿着立牌甚至占行李位，好，那等就是接旅客啦，那也会影响别人通行，好，也阻碍了航厦的整体形象。所以为了杜绝乱象，好，现在宣布了8月1号起直接就说不行了，好，如果你违规占位的，然后劝导未改善的，好，就可以用民用航空法第119-3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好，并且可以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把违规者就是驱离航空站。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好，就是我们接下来有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会相继登场。好，那中部北部会行动断网演练，好，也就是到时候那个网路，好，网路会变少啦，好，这个频宽会变少。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要留意一下时间，好，大概南部是8月7号，中部8月10号，外离岛8月11号，东部8月12号，北部8月13号相继登场。好，那这个到时候时间快到的时候，应该很多新闻，好，会提醒你。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蕾所演唱的《情话绵绵》。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姜蕾的《情话绵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也在这里提醒呢，如果你有拿到我们这个2026台湾美食展的朋友们，请记得哦，今天中午以前最后一天了，因为今天就开始开展了啦，所以今天赶快来拿，礼拜六、礼拜天不方便来电台索取哦，因为我们刚好就是也是幸福企业啦，我们周休假期是放假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哦，如果你有登记成功的话，请记得在今天中午以前来领票台湾美食展的票哦。你千万不要呢打电话已经成功，然后也登记到了，但是呢却因为这个忘记了，然后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哦。那这个票呢其实都是非常难得，我们跟对方厂商啦对方这个协会呢去争取而来的名额，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台湾的在地美食。那同时呢，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许多来自国际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些国际美食也会在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记得哦，如果你在当天已经有跟我领取到跟我登记到我们的美食展门票的朋友，请记得今天中午以前来领取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张凤凤所演唱的《凤凰于飞》。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哦。白海豚这个台风呢，现在已经是转为强台了。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指出哦，白海豚呢是距离台湾约4700公里，未来路径偏西方，向日本东南方的海面行进。到了下个礼拜呢，慢慢会朝日本九州到台湾北部海面之间移动，还有一段时间，那气象署也会持续观察。未来一周台湾天气形态哦，就是跟这周也差不多。高温炎热，午后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为主，所以这个水汽比较多一点哦，请大家出门请记得再带伞在身上。好，那也很快呢要进入到我们八月份了，八月份开始天气会逐渐稳定，午后雷阵雨呢限缩在山区，就是如果你要有习惯去爬山登山朋友可能会遇到下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随时留意这个天气形态，随时呢这个行程上滚动调整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继续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娃娃所演唱的《旋转木马》。

在这里呢，日本熊本28号发生规模 7.1 强震。那我们现在国内的超商跟电子支付平台也陆续启动了募款，所以大家如果呢希望可以一点小小帮助，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这个概念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7 啊全家莱尔富全联旗下的一些平台，他们会有一个基督教芥菜总会所发起的一个专案哦，协助可以呢去陆续的去做捐款哦，那也协助受灾居民度过灾后的艰难时刻。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捐款方式，我想大家最近可能陆续会看到。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这个看清楚哦，是不是你所熟悉的一些平台或者是单位？如果是那种不熟悉的单位，我真的是还是请大家先三思哦，因为有时候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立的。那我们有时候做这个善事啊，还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遇到诈骗哦，好，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

0: 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好，这个是在来自元气网这边的一篇文章，他说放弃清地板跟煮晚餐，生活过得更好。40岁的一位这个太太，夏天开始不用勉强做的三件家事。好，这边说什么呢？他说夏天啊是一个会大量消耗体力的季节，如果家事做得太拼命，很容易会在高温下累得精疲力竭哦。那在这里有一位呢，日本40多岁的，他是整理收纳顾问哦。好，这个收纳顾问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日本非常的厉害。台湾也有收纳顾问哦，这也算是一个蛮对我们台湾国内来讲是很新形态的一种工作产业。那他这边是说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是全职工作者，同时他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两个幼儿。那为了要减轻生活负担，他决定呢大胆的转向不勉强自己做家事的生活模式，分享夏天特别值得重新检视的三种家事。好，有哪三种家事呢？我相信可能正在收听的一些大姐们哦，姐姐们也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家事呢。在这里我对不起，我必须要这样讲，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才会做家事，男性也会，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不好意思，我调整一下，可能现在目前大哥大姐们都在想着有哪三件家事呢是可以不用做的，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立即性每天做的。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春神》。

好，到底有哪三件事呢？第一个是不再冒着满身大汗亲自购买重物，家里没有汽车，也没有脚踏车，也没有摩托车，怎么办？其实这位这个家事大人哦，他说过去周末啊，习惯会先去超市采买，再双手提着米、饮料等重物回家。但只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呢，可能去买东西会多了很多很多的物品。那可能因为他小孩可能还很小，他甚至呢必须要在卖场里追着孩子到处跑，再加上排队结账的时间，光是购物就已经让人疲惫不堪。所以呢，他停止一件事情，就是到超市购买重物。从2016年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一直使用网络超市。除此之外，也会透过定期配送订购的气泡水啦、罐头、沐浴乳、洗衣精补充包、牙刷、抛弃式手套等日用品。那米的部分呢，则会用会员定制这个会员制的定期配送服务购买。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呢直接将重物送到家门口，也不必呢排队结账，然后也可以将常卖的商品加入收藏之后就直接重复购买，连今天要买什么的思考时间也减少了，忘记购买或家中库存突然用完的情况呢也减少许多。好，那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第二点是不再自己清扫地板，夏天赤脚活动的时间增加，所以地板上的黏腻的脏物也特别多。家中如果有就读幼儿园的中班儿子回家之后也常常光着脚在家里到处走，吃饭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掉食物，弄得地板脏兮兮的。所以他呢就开始使用扫地机器人，每周两次将吸尘跟拖地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完成。那由于呢扫地机器人会自动收集垃圾甚至可以清洗拖把，现在他几乎不需要自己吸地或拖地了。当然如果是孩子自己掉落食物，他会自己迅速的清理起来就不会等到什么扫地机器人这样经过的时候才把它洗起来，会自己马上捡起来。好，各位妈妈们应该都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负责维持地板的整洁就交给扫地机器人来做处理啦。所以他说现在啊，即使是夏天地板也能够保持干爽，也可以呢让生活舒适许多。第三个是不再坚持每天好好准备晚餐。好，暑假期间呢需要准备的餐点次数增加，家事负担也跟着变重，光是思考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其实有时候呢就已经让人觉得很疲惫了。尤其你如果要做炸物的时候，这个厨房会变得更加的炎热，油呢也容易四处的飞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需要清理工作的时间也会增加。

所以他决定不再自己在家里面做炸物、炸鸡等食物，则是购买超市的熟食或订购冷藏配送的即时配菜，省下许多烹饪时间。那他就可以陪孩子玩啦，哦，拼拼图啦，玩游戏啦，享受更多那个日常时光当中轻松时光。好，那当然我觉得大哥大姐们呢，有时候呢你的想法会是啊，我的孩子也大了，我要陪谁玩啊，孙子孙女也大了。好，那没关系，我觉得也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可以去做其他你想做的事情。哦，不一定是陪别人啊，你自己也可以呢，有独处的时光追剧啦，追剧啦，看看书啦，阅读报纸，滑滑手机啦，都比不错啊。那过去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名词，就是晚餐一定要自己亲手做哦。尤其呢，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传统的经验当中，自己的妈妈哦，每天都会煮饭，所以在不知不觉都会认为自己应该要这样做。但他现在开始认为，对自己的家庭而言，比起过度努力准备料理，更重要的是增加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间。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不必要的压力，生活呢也变得轻松许多哦。好，以上这三个哦，这个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作为参考。我们来复习一下哦，夏天呢，真的是很热很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就是生活当中的那种脾气会上来，所以我觉得啊，在夏天的时候更应该让自己慢下来，然后不要去扛太多的压力啦，甚至呢不要去想太多，因为我们很容易天气炎热关系，整个人会很燥。好，第一个呢，可以不用再冒着满身大汗亲自购买重物哦。那再来呢，因为我们是可以用网络配送啦等等的方式线上订购。第二个是不再自己清扫地板，因为我们有扫地机器人。那第三个呢是什么？第三个是不再坚持每天好好准备晚餐。可是好，这个前提是哦，如果你自己是觉得准备晚餐这件事可以让你很疗愈的话，那我觉得 OK， 你可以每天准备，因为这就是你喜欢的事。可是如果当你觉得已经很麻烦，甚至消耗自己的体力的时候，你想好好休息，我们吃个外食也并不犯法哦。所以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过严厉或严苛。夏天呢，就是一个即使站着不动也会消耗大量体力的季节。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啊，整个地球呢，这个非常非常的炎热，温室效应的关系哦，那也让过去的一些夏天比现在夏天来说，真的我只能说以前的夏天好凉哦，怎么现在那么热啊。好，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专家认为决定哪些事情不做本身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家事管理方式。原本只打算夏天暂时这样做，因为呢实在太轻松了，他决定未来每年都要这样子执行啦，不管这个是春夏秋冬，都应该这样子去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家事不需要全部都努力完成，只要找到一件即使不做也不会造成困扰的家事，就可以摆脱呢每天被家事追着跑的生活。那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的生活以及心情多出一些余裕哦。以上这些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跟大哥大姐们，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读。

0: 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有没有人饭后马上很快就又饿的呢？那是不是没有吃饱呢？好，当然没有吃饱也是可能一个其中原因，但是肠胃专家提醒哦，有的时候呢，饭后马上又饿呢，不是没吃饱，而是缺乏了特定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才刚刚吃饱没多久，却又觉得肚子饿了。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肠胃病学专家，在他的粉专上分享，如果饭后容易感到饥饿，很可能是身体呢缺乏了某种营养的警讯。那这个营养呢，比方像是这个缺乏蛋白质，第一警讯其实不是流失肌肉量，而是掉头发跟指甲容易断裂。而缺乏维他命 C 呢，不是让你容易感冒，而是呢皮肤会更容易干燥，还有呢牙龈容易出血。那这个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大部分的人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排便不顺，对不对？可能就是便秘。那当然还有发现哦，其实膳食纤维缺乏的首要迹象不是便秘，而是在饭后不久又感到饥饿了。你知道吗？膳食纤维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内容跟糖还有淀粉不同的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身体来消化吸收，因此能达到延缓胃排空、增加饭后饱足感的效果。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经常会饭后感受到饥饿，可以尝试在你吃饭的同时增加一些这个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像是水果、蔬菜、坚果、种子、豆类跟谷物等等哦。那每天要摄取多少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才够呢？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30克的膳食纤维，那2到5岁的幼儿每天建议是摄取15克的膳食纤维，11到16岁的青少年则是需要25克。那这个台湾卫福部也建议哦，这个其实大部分多数国人的摄取量其实是不足的，那尽可能啦，尽可能多一点啦。那饭后容易饥饿的其他因素呢，也有说到可能会是荷尔蒙失衡，这也有可能会导致饭后饥饿的原因。那如果呢您经常发现自己吃完饭仍然感觉到饥饿，其实你可以去接下来调整一下你的饮食，调整一下你的内容物，然后或者是呢有些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建议去看个医生，看看是否有荷尔蒙失衡，或是身体有其他的异常状况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嘛，物美价廉，而且真的很好吃。那芭乐呢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你知道吗？其实芭乐营养摄入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呢也是减肥族、三高族跟糖尿病人首选的食用水果。而且芭乐呢是低热量、高纤维、升糖指数低的水果，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帮助脂肪代谢。所以啊，在这里诶，如果你自己觉得最近不知道吃什么水果，芭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那怎么去选到一个好吃的芭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三口诀，叫做鲜脆甜。果实沉重代表水分多，那外表凹凸起伏明显的话代表它的品质好，不要看它丑丑的哦，越丑越好吃。然后那个果脐呢是有点微开，这代表熟度刚刚好。那颜色的话则是以淡绿色到金黄色是最适中的。好，这个分享给大家啦。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已经有登记到我们2026台湾美食展的这门票朋友，请记得哦，今天中午以前最后期限咯，赶快来拿哦。如果你有登记到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咯，带着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你是本人。你如果帮别人带领的话，你就有这个翻拍一下他的身份证或健保卡，让我们确定一下你是帮对方来领取的。好，请记得咯，因为我们今天这美食展就开始了。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1: 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0: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关心一下这个教育的话题哦。其实选科系啊，选类组哈，文组、理组，对于学生来说，几乎是每一位同学都会遇到的事情。那以前很多人都会说啊，你要选什么样的科系哦，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去做选择。但是现在台湾的科技业或者是全球这个 AI 时代哦，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像更倾向于说要去选理组，发展好像比较好哦，就很多的学生开始陷入这个两难之中。那网络上面常常也是针对文组理组来去做算是论战的部分。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非常荣幸呢可以邀请到国家教育研究院的两位研究员，分别是杨秀晶跟洪永善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们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家教育研究院课程及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秀晶。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国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洪永善。
0: 关于这个文组理组应该是困扰了非常多世代的学生们。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先来谈谈，就是现在在文组理组学生们的选择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状况，可能跟听众以前学生时代或许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可以请这个秀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在整个高中会分文理组其实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大概从联考时代的时候就有分类组。那它的缘起当然是主要是对应的是大学升学，就是你要念哪种科系，当然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过呢，在早期我们都知道，其实早期的升学率比较低，那其实大家还是会依照他的倾向可能去选择。大概在七八零年代的时候，因为那个理工的就职包括科系开的也比较多这样，所以他在升学率的部分就比较高于远高于那个文组的学生。那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整个入学的关系，整个就业环境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跟产业的发展的关系，所以学生就慢慢的往那个理工科去做一个选择。
0: 对，
2: 但是我觉得早期其实可能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就是说在学校分科可能还是很明显，例如男生为主的学校可能还是偏理组的，
0: 对，
2: 但是以女生为主的学校就会比较偏文组了。但这几年我们知道比较好的面向就是我们的学生开始打破那个性别的界限，不会再因为说哦你女生可能数理比较差，所以大家就全部挤到文组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就业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很多聪明的女生其实她可能优先会选择理组的科系这样子。真的会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跟教学现场的一个讨论，大概是这五年来那个变化比较大，就是即使是在那个一女中，尤其是在一女中的部分，可能那个选理组的女生也远大于文组的学生，对对对，
0: 对，
2: 就是说像比较是一女中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学生也会比较倾向选理组而非文组这样，所以他那个比重其实差异是蛮大的。但是相对于这些比较前端的女子高中，其实我们就现场去了解，在比较是社区型的倒是分布不会影响那么大，可能大致还是五五坡，或者是会比较均衡一点，就不会像前几志愿的高中那个比例悬殊会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其实是比较善于读书的小孩子，认为在数理的能力是他可以掌握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优先选择理工科去就读这样子。但是这一个选择理工科去就读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到大学就是这样选择，其实倒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考试制度其实学生是可以选考的，
0: 对，
2: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些数理能力好的学生，其实他也没有放弃文科，他可能在选考的时候，他连社会领域也会一起考。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可以再去看他自己的状况，去选择文组或选择理组的科系。所以一方面，当然整个就业市场会导向学生可能会优先于理工科为主，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这些数理能力好的小孩子，他其实优先选这个也跟他在大学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有蛮大的关系。那再来就是他跟整个性别的突破，就是我们不再界定说女生数理能力比较差就往文组跑，其实现在的女生数理能力她也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她会优先选择一个她比较有利的状态。我觉得目前现场我们看到的现象会是这样子。
3: 那确实哦，就是从高二因为她开始要呢分组，
4: 对，
3: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相较于啦，就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父母辈那时候从农业过渡到工业，工业过渡到科技业，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整个人口的变化，这个生的越来越少，
4: 对，
3: 然后呢这个产业的一个人的变化，那从一个比较大家就是呢分得很清楚的这个工作职涯，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都必须要有一个多元多样的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所以从大考中心他去统计嘛，参加学测的人数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三年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统测其实它就是把这个共同的通识，我们知道其实普高蛮重要，要培养通识的这个能力，而且要奠定大学它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大学的准备的教育之一的一环。就会发现呢有两个现象，那第一个就是说确实就是在考数 A， 我们知道在高二因为要让每一个就是适性去分流分组，所以我们在高二即使是必修，
4: 对，
3: 也是分这个 A 跟 B 哦，但是有些学生呢就是他会两个都考
4: 哦，对，很多是这样的学生，
5: 是是是，
4: 他这样选择就更多了，
3: 是这叫做保险型的那为什么要保险啊，待会来分析哦。就说从大考的资料呢分析，就是说这个选数 A 还有自然的这些比例呢的确是往上调哦，那再过来呢就是六科全考的比例也往上调，这表示呢许多学生他并不了解说他可能适合什么，但是我先全考，我的选择大，那这个选择大会受到几种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的兴趣我的专长，然后还有我的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个职涯的想象，当然家长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一个因素那还有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等等那我觉得在这部分呢，与其说文理去分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我们现在的高中它分，除非是很小规模学校，可能就分两组但大部分它会大概分四组五组这样子来去有些它会模糊掉那个文组的界限。
4: 我自己是还蛮好奇，就是说可能分文组跟理组对于在这个教育现场这个任教的老师啊，或者是说对于教育有研究的这些两位来说到底分文组跟理组它的意义真的很大吗？因为我的想象是我可能是文组的学生，但我或许对于地理我或许对于地科生物也是有兴趣，可是我自己在读书的经验就是我一分下去我好像很难去接近生物，很难去接近物理其实，但或许我也有一点兴趣，这个好像就是变成一个鸿沟了，变成我没有办法很适性的去发展。这个两位怎么样看待这种分文理组的现象状况呢？
3: 其实它会涉及到呢就是学生的多少时间的资源就是当然即使是呢我分组了，但是呢其实在呢高三的加深加广的选修，它确实是可以去选其他组的课程只要他知道他想要做他想要的这个学群是什么那现在重点就是说，那学生在既有的这个时间的资源之下，他怎么样子能够去管理他的一个呢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啊，即使是文组，譬如说在我们学社会的社会领域的这个史地工传统当然讲这个史地工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呢很多的社会组的这个所谓的文组的学生其实他 在这个课程设计里面，它也是需要用到离组的，譬如说这个数位叫做地理资讯嘛，哈、的一个呢系统，然后呢，它也要用到一些数学的这个呢统计。然后也需要呢去了解社会的一些现象，他就必须要去分析很多的这个资料，
4: 对，
3: 或者不论是健康问题或者是环境的问题这些。那换言之呢，我觉得重点不在分组，重点就是在于我们提供的这个课程设计有没有办法去让文组跟理组的学生他们都能够呢互相去学到彼此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像我们说啊，这个文组学生啊擅长呢这个批判性思考，他会沟通表达，讲个故事呢讲的这个非常的生动哦。那理组的学生呢永远都是呢只有一个结论。
4: 对，很多人就二分法这样子。
3: 对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课程呢都非常，不管是文组理组不管你是哪一组的都很重视，就是在历程性当中你就是要很真实的去啊创作实作，然后在结果你也要能够去沟通表达去分享，这个比较算我们谈这个 PBL 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其实课程都在设计的改变，那也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的就是在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不管是哪一组你都要跟别人合作，而且有多元的观点能够去理解，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4: 对，文理组其实能力是彼此都是要去具备的嘛，可是很多人就会，当然还是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好像文组比较擅长表达，理组就是比较这个重视结论啊等等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说好像大家对于文组的想象跟理组的想象就是这么的僵化呢？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2: 这应该有点跟现在网络世界的那些同温层应该会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假如以我们自己的学习的经验来讲，我们可能小时候这个网络世界还没有那么发达，比较是人与人的接触，然后当时我们对于其实虽然课程上文理组的分也是比较明确的，
4: 对，
2: 但是彼此之间那个比较对立的状况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子，只是我们会比较在想说哦，文组可能是怎么样的个性，理组

0: 是怎样的个性，会形容一个叫做理工男啊，或者是这样类似这样概念，但是他只是一个彼此去认识的一个方
1: 式描述
0: 而已，到还没有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那我觉得整个，当然整个网络世界其实真的有时候会加速那个同温层的一个效应，就是我们习惯自己的语言的模式，自己的看待事物的一个方式，以及对话的模式，解决问题的模式这样子。那在这个欠缺他彼此沟通的状态下，的确有可能让两者的对立性会增加。
1: 嗯，
0: 但是我们回到教育来讲，所以其实教育反而是相反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过去的真的会诚如主持人所讲的，以前你选文组你几乎都接触不到理组的课程的，甚至给你的老师可能也不一定会太好的理组的课程啊。可是在整个2000年以后的整体的教育改革，其实它更强调是一个跨领域的学习。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个学测从一开始，它原本是国英数设置都要考的，它其实就是在寻求大家一个共同的基本能力。那到后来变成五选四，那五选四你就可以选择自然或社会不考，但是也有不一定，可能有人他其实是国文不考，也有他那个可能性更多了这样子。那整个教育的面向，其实在教育现场，至少在教育现场，我们其实尝试去打破这个文理之间的一个界限。以刚才讲的是说，以探究与实作这个课程来讲，其实社会领域有这个课程，科学自然科学也有这个课程。那他们其实老师在合作的过程里面很好玩，他就说自然科可以把数据做出来，但是你背后的社会行动还是要文组来推动，因为你会进到整个社会领域的一个社会实践的那个面向，那你整个加起来才会加强那个论据的支撑，然后让你的行动更有理有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使现在的可能因为一些网络世界加强了彼此的一个对立，但是一个真正要走向成功，其实应该是两者要相互合作的。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我们以台积电来讲，它不是只是在它的实验室里面把产品做出来，它也要能够对社会沟通。所以我们知道张忠谋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沟通者，魏哲家他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沟通者，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他其实更让我们看到，其实一些顶尖的人物他其实应该要兼具两者的素质。他不会只有其中一个非常科学化的素质，或者是非常比较是发表式的或者是谈论式的这样的特质，他其实要兼具两者，他才有可能扩充他的产业，扩充他的整个版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机会的去突破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就回到我们原来讲的，其实过去我们会认为男生可能就是偏理组，女生就偏文组，但是这个在教学现场已经打破了。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把它拉平了。那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那产业面我们也可以看。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

0: 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国教院的两位研究员，分别是杨秀晶跟洪永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现在很多人谈论到的关于文组理组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选择，难道一定要只能是对立面吗？哦，其实呢，现在是 AI 的时代嘛，很多人其实就很好奇说，诶，那我是一个文组生，那我文组出来这个社会找工作好像就是又低薪啊，选择又少啊，到底读文组的价值是什么呢？应该是很多人，尤其像我自己也是，我是读英文系的，是非常纯的文组出来，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会对于职场好像有一种哇，真的进入到现实面的状况。我们到底文组就一定比较差吗？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呢？嗯，
1: 我们谈到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势的能力嘛，哦，
0: 嗯，
1: 那么所以啊，譬如说像玉轩呢，你就是在语言的学习上面还有表达上面呢，嗯，特别的强哦，所以这是你的优势的能力。那我本身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艺术的背景哦，嗯，那这个每一个人优势的能力，他是能够去帮助一个人他在呢开始进行跟别人合作的时候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嗯，以前我可能呢就是要偶塞啊，习惯过哦，我这样去学一门技术哈，这个五年还是十年，我出师了，我就可以呢做一辈子。
0: 嗯，
1: 可是现在呢，可能一门技术没有办法啊，他可能呢现在要有一个什么从 I 型人变成拍型人，或者是变成八角装这个章鱼哦。可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大学已经意识到这样子的现象了啊，这个我们。越来越多的大学其实它不分系，
0: 嗯，
1: 啊，或者是大一大二它就不分系了哦。那我这样子查呢，可以查到在113学年度还有15个大学，它就有提供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不分系的，
0: 分系
1: 包含台大，其实它很早在110年它就是提出跨领域的校学士跟院学士的制度，然后最近它更提出未来大学，嗯，就是空白了，就是说让你自己去组合，表示什么呢？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啊，譬如说呢，在呢这个国立的中山大学，它就有一个人文暨科技跨领域的学士学位学程。
0: 嗯，
1: 那换言之，大学也意识到说，不管你是在高中啊，你是选的哪一个组，但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更期待的呢是你能够一掌握你的优势的能力。二，开始能够呢透过这种跨域的课程，嗯，培养这个未来的人才。我觉得这个人才的定义包含到呢，嗯，一个人他怎么样子能够不断的学习，我觉得不断学习是很重要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呢用他的这个优势的智慧，用他优势的能力，然后不断的与时俱进的学习。那第二个呢，他如何能够跟不同专长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人啊，甚至于不同族群，
0: 嗯，
1: 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来合作。那我举个例子哦，因为大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哦，叫做呢这个社会实践计划，就是 USR。
0: 嗯，
1: 也就是呢大学呢它可以呢申请怎么样子把这个大学跟这个地方好跟产业它能够呢一起协作。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刚好呢就是这两天也是他们的博览会，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个

0: 的案例哦，然后举个这个成功大学的案例哦。那成功大学呢，它就会呢结合了有这个都市计划，有建筑系啊，哈、哦，还有好多哈、啊、台文啊，还有就是好多很多系的这个老师，让十二个老师一起合作。他们做什么呢？他到那个二地，就是台南左镇二地，开始呢、嗯、去帮助这个地方年轻人能够站出来，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地方，不管是在整个的人文历史地理的一个整个的盘整啊、收集，然后倡议，然后开始做很多的生活啊这个文化创意的一个行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访问，刚好我有机会，然后访问都是参与的、嗯、啊，在参与者他其实他们会看到呢，地方也是大学很重要的学习的老师。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科系都很重要？其实这些科系呀、啊，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来自于第一个呢，你从长时间的轴度来讲，它就是奠定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哈、哦。那从短时间来讲，它可以呢透过他们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能力，然后来想办法去解决生活的产业各方面的问题，生态各方面的问题、嗯、啊，让整个世界更好，那跟环境更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就会呢让各个科系呢，如果它能够有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呢相互学习，它就不是在分文理，而是说我擅长什么、嗯、我擅长历史、嗯，你擅长艺术，他擅长 AI， 他擅长呢这个资讯管理啊，他擅长那个机械啊，会实作的。当我们进到一个场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界定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呢互相来贡献什么？如何解决问题？然后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必须要呢沟通协调。
1: 嗯，
0: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想到的这种叫做呢跨世代的伦理哦，就是跨世代的伦理，就是说，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其实他所选择的可能因为他看到的目前产业的趋势，所以他选了这样子的一个系去就读，或者是组来就读。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透过，我们也期待就是每个家长也能够了解哦，还有包含其实现在的学校设计确实也是如此，到大学的设计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进来不是只有学一门技术，
1: 嗯，
0: 而是他能够呢在这个呢有纵深的这个技术，专业的技术可能一个或者是两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双主修嘛，
1: 对、哦、
0: 对，然后你要开始跟不同领域的人呢去呢合作，
1: 嗯，
0: 那说创造这样子的学习经验呢、啊、哈、哦、是目前整个教育的一个趋势。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的课程，还有包含到刚才谈到的那个 USR， 更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教育其实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跟产业的进步一直在改变的。
1: 嗯，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那学校当然会提供很多的资源，教育界这边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运用，但是某方面来说，好像对于学生来说也很要清楚的知道说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自己要培养自己什么样的能力，是这个样子吗？
2: 嗯嗯，这个我们会在思考的问题说，我们觉得 AI 这个时代的来临、嗯、好像我们刚才讲说，应该说我们刚才在讲说科技业的发展，尤其那个高薪，
1: 嗯，
2: 其实让整个社会的潮流就走向了重理轻文。
1: 对，
2: 可是我觉得 ChatGPT 的出现，它可能会打破我们传统对于文理的一个想象。
1: 嗯，
2: 就是说它整个 AI 时代，生成式 AI 出现以后，到底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工作最后是会被电脑所取代的？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过去想象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的。以前因为数理，它其实的确它门槛比较高，因为那个数理的能力相对于文组，我觉得文组可能是需要时间去酝酿的。你一个文组真的要走到很好，其实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培养，你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家、很好的哲学家， 或者很好的语言学家，那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酝酿。但是数理它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学习的框架，
1: 嗯，
2: 那你假如你能够掌握，其实你很快可以进到那个世界，那尤其是产业的世界。假如是学者倒不一定，你要真的成为一个理学自然科物理学的大师，可能那个还是一样要走很久。可是你能够进到产业的一开始的门槛，你只要能够掌握那个数理的知识，其实你很容易进去。但是 AI 的时代，这些比较固定框架的，它其实是第一步最有可能被 AI 取代的。
1: 对，
2: 例如我们来讲说，工程师需要写程式，但是现在 AI 就可以告诉你要写什么样的程式。
1: 嗯，
2: 所以我曾经跟一个工程师聊天，很好玩，他就说可能一大早老板就会交办他一个工作，然后他就会回去问他的 AI 说，诶，那这个程式要怎么写，然后他再次把这个拿去写他的程式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这个过程中他就在思考说，那未来我们这个工程师到底是真的需要的吗？从我们知道108课刚刚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科技领域变为必修，所以不管你是文组还是理组，你都要学科技，而且你都要学程式语言。
1: 嗯，
2: 那在有 AI 辅助的时候，那个学习会更简单。所以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大学我们尝试去学 Office 一样，就是假如这个程式语言，这个 AI 基本的跟 AI 下指令的一个工作，成为每个人都必要的能力的时候，那反而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系统的工作，其实或许文组也可以来胜任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们知道说，像因为那个电子业它求才若渴，所以它已经把他的那个求才的都已经到文组了。
1: 嗯，
2: 那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好，假如他文组的学生他具备一样一定的语言的理解能力，然后具备一定的操作能力，操作而且这个操作是我可以教他的，那他其实即使是文组出身，他也可以马上进到他的电子厂去做工作。
1: 嗯，
2: 所以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讲说，因为文组不一个 AI 时代反而打破了文理的一个界限，就是说就一般的工作而言，其实很多他可以借由 AI 的辅助，
1: 嗯，
2: 让文组的学生可能他也有同样具备同样的竞争力，可以到不同的工作场域去。那我们就在讲说，那有什么可以让他更进一步的？
1: 嗯，
2: 那可能就是你文组本身的素养是什么。例如我曾经在跟一个历史的大学教授去聊天，那他的那个课程就是跟资讯科一起合开的，资讯系一起合开的一个课程，那他主要就是走那个历史文创的部分。他就说那个资讯系的教授就跟他讲说，我们资讯系可以提供工具，提供框架，但是背后的那个内涵基本上还是要文组来搭建。
1: 嗯，
2: 所以你背后的在整个框架背后的那一个知识的层面，它一个文化的底蕴基本上还是要回到你原来一个文科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法国很有名的是法国的学生都要学哲学，
1: 对，
2: 而且他们会有哲学考试。
1: 嗯，
2: 那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他们有一次呢就让 AI 跟哲学系教授同时去考一样的考题，
1: 嗯，
2: 然后再让那个来评分说哪一个比较写得比较好。那后来大家一致都给这个哲学系的教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 AI 产出的大概那个脉络你可以比较看得出来，然后它是会是比较泛泛式的，嗯，比较知识层面。可是这个哲学系的教授他可以把自己的批判的能力，自己思辨的能力把它融进去，所以那他写出来的一个文章，他其实就看出这个人的个性，看出这个人的思考的一个方向，
1: 嗯，
2: 他的批判性。所以在 AI 时代，我们有看有相关的调查说，他觉得 AI 时代什么是比较无法取代的，其实是跟人有关的产业。
1: 嗯，
2: 虽然我们也知道有人就跟 AI 聊天啦，可是你真的还是要回到人跟人的相处，然后他还是要有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对话。嗯，那这一个温度的对话就来自你原来的一些人文学科的一个培养，你的思辨态度，然后你可以对应 一个真实的去对应人的情感，然后相互的对话，这才有可能。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当然 AI 现在也会写文章，也会写小说，但是你真的要写到

0: 让人看了以后真的会触动你的感受了，其实还是要回到人本身的那个他的体验，他的生命经验写出来文字，才有可能真的打动人。所以我觉得反而在 AI 世代，我觉得我们作为文组的学生，应该我们反过来思考，假如我们也学会使用 AI， 我们也具备一定的 AI 的使用能力的时候，反而是让 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再加入我们自己本身有的特色，我们自己本身有的学养，真的让我们原本的作品可能是我们知道 AI 可能做出来是一般，那你如何超越，其实就来自于你个人的学习，个人的经验，那反而可以在这个 AI 的辅助上让你更往前走，我觉得反而是我看到的是这个机会这样。
1: 等于是说 AI 时代也不一定说文组就要这么的紧张，那理组也不要想说，AI 时代好像我们就是坐享其成，其实都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转变。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

0: 52.52，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要为你歌唱。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国教院的两位研究员，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现在的教育体制当中，文组跟理组经常被大家拿来讨论到的话题。那我们前面说到呢，其实文组有非常多自己的价值的部分哦。可是呢，我自己身为一个文组的学生，但是呢，常常到了出社会就会发现说，不对啊，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培养能力，好像呢起薪就是真的好低哦，3万块、3万多、4万块，到底该怎么样养活自己呢？经常到了出社会之后哦，文组呢经常会有很多自我怀疑的时刻。那根据两位研究员会觉得说，这种状况呢会因为文理组的界限被打破而改变吗？
1: 其实我们看薪水啊，确实是我们统计上来讲啦，就是说大学毕业不管是你是文组理组，其实它的起薪差不会太多，但是有统计的资料哦。但是呢读研究所就不一样了，读研究所那可能读这个读对科系的，
2: 对，所谓
1: 就两倍了。
2: 对
1: 但是呢要再把它拉得更久一点啊，就是在文组上面呢，如果呢你能够啊，就是能够找到创造你自己工作上面的价值，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无论是在政治界商业界或金融界或者是在很多艺术文化界，其实他都可以呢运用他所管理的职能、沟通协调的职能、数位的一个素养能力，他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如果说是以我们以功利主义来讲，你的薪资来讲的话，那个也是非常应该很高很高的这个机会。那现在重点就是在于啊，我们怎么讲能够让每一个人能够呢去创造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啊，我们要保有学习的热忱，因为我觉得大学毕业只是基本而已。
2: 对，
1: 当你这个基本我顶多就是不管我是什么系还是什么，我拿到一个学位，可是它并不保证我能够就此富足一生、幸福一生、快乐一生。你还是会要面对啊你的个人的生命的这个问题啊，很多的困难挫折，你的职业选择，或者是即使你选对工作了，薪水很高了，但是你进去不快乐，所以呢这是一辈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什么组，第一个一定要能够有保有呢那个学习的兴趣跟一直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自己去创造价值，也就是你能够有创新，这个创新就是来自于能够跟不同领域的人啊去合作过程当中，你才有办法去找到那个切入点哦。那譬如说我们说贾博士他很有创新力，他可以重新去界定手机的一个功能以前手机就只能够按打出去，
2: 对，
1: 但是呢他的手机就跟别人不一样，那怎么样子呢去了解，那当然就是要呢回到真实的生活跟真实的人去面对，了解在呢不同的这个时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场域的人们，或者是这个环境，不管是在哪里各国都一定有呢需要大家很渴望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非常很忧

0: 心理师啊，然后还回到呢社会学家啦、健康管理啊等等，回到真的人的观察，他才有办法去了解高龄者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 AI 时代的来临呢，我也赞同秀晶所讲，它是一个呢重新让我们去界定能力，重新去找到呢这个未来的一个机会在哪边的一个契机。
1: 嗯，
0: 所以每个人都不要放弃。
1: 嗯，刚才这个其实有提到说其实会鼓励大家，就算选了什么组读了什么科系出来，还是要保持这个学习的热忱，然后还要有创新的能力。这一些建议也是同样会放在当我可能是一个高中生，我可能是一个大学生，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论是选科系、选文组、选理组，同样也是用这种建议来去提醒这些学生吗？还是有不同的观点呢？嗯。
2: 那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学生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
1: 嗯，
2: 然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假如直接是比较功利的，
1: 嗯，
2: 从未来的就业可能性去选组的时候，那你常常会因为选到你自己不喜欢的一个科系而丧失了整个学习的动机。
1: 嗯，
2: 这样反而是更糟糕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学其实越来越多元，就是说像很多大学它可能大一不分科系，
1: 对，
2: 所以我进到这一个大学以后，其实我可以去试很多不同的课程。
1: 嗯，
2: 然后学校也开越来越多的学程，它可能是跨领域的学程这样，所以他可以在大学里面去不断的尝试。就是说有些学生当然很好，他在高中可能已经找到他的志向了，
1: 嗯，
2: 那他可以对准他想要念的科系去。但是假如你还没找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也是非常开放的，
1: 嗯，
2: 所以他会提供很多不同尝试的机会。那也不像以前我们要去跨系去选一个课程很困难，现在反而那个界限都打开了，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那包括像一些比较偏社会组的学校，其实它也提供了很多类似数位学习的机会，
1: 嗯，
2: 让学生可以去学这些相关的课程，去让他具备一些数位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会优先找至少是你有兴趣的或者是你比较擅长的科系去做选择。那因为大学是开放的，研究所是开放的，我觉得虽然少子化对大学的影响是影响大学的招生率，
1: 嗯，
2: 可能大学的生存很困难，可是它从另外一个面向也刺激大学去开放大学，
1: 嗯，
2: 所以它会鼓励学生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所以假如你在大学可以尝试找到你的一个方向，那你可以再进而到研究所去做深造都可以。所以我是觉得说未来的工作很重要，可是假如你只看到那个未来的工作那个机会的多寡去选择，而忽略了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的专长的部分，
1: 嗯，
2: 我觉得反而对你的下一步是困难的。这两者其实可以适度的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我对某个科系有兴趣，可是我也知道说诶可能某些产业会是相对有利的，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个大学它可能是兼具的，那我在大学学期的时候，
1: 嗯，
2: 我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两个，一个是我有兴趣的，一个是对我的就业有帮助的，
1: 嗯，
2: 那最后你的能力是加成的，就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嗯，
2: 那它也会帮助你就业的一个可能性可以更扩展，就是说你不会再局限一下，哦，例如我是文组的科系我就可能只能否文组的一些产业去做，可是我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真人的课程，包括我去修很多的学程，或者是我在大学尝试去修不同科系的一个课程，其实也等于是可以帮自己去开拓更多不同的一个道路，然后你去进到产业的时候你也有更多的竞争力这样子，
1: 嗯，
2: 所以回到自己本身就说不要，我是建议说不要只看到那个利的部分，
1: 嗯，
2: 因为利的你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不然即使你掌握那个契机，可是你最后它不是一个你自己有兴趣的科系或者你不擅长的科系，你最后那个学习动机反而是会打折扣了，
1: 嗯，
2: 反而会让你失去学习的意愿，会更糟糕这样。
1: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的部分。可是刚才一直听到说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学生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这个

0: 要怎么样来去帮助学生，或甚至是出社会，可能在要进入到职场，或是正在转职这一些人，到底我们从一路学习到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样找到真的兴趣呢？
1: 嗯。从几个方面来讲哦，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学习从这个比较短的目标去看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呢考好试选对科系然后就这样上去，
0: 对，
1: 但是这会限缩到你未来的选择。那你的兴趣要怎么培养，就是要呢多帮他去尝试。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从国小开始一直到呢高中，大家都非常的鼓励呢学生呢他能够探究实作啦，能够呢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来还有自主学习。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让呢学生呢他呢不要是只有 always 都是在刷题啊，这个这个比较是知识理解的一个学习啊，当然这是基础啊，但是更重要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呢真的呢去跟真实的生活世界乃至于跟未来的想象能够多一点点的一个想象，多一点的连接啊。那么课程是有提供这个，但是重点就是那学生我们如果没有敞开心胸，或者我只是把它当营养学分，或者是我去了我没兴趣，我还是在刷题，那这就蛮可惜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家长跟学生们呢能够呢在很多的学习的资源还有很多的丰富的场域，像现在不是只有学校什么社区图书馆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啊科学中心啊还有大学办的营队太多了，只是你要不要，
0: 对，
1: 所以资源是多，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的话，因为兴趣是慢慢慢慢的发现的，
0: 从尝试中去发现。
1: 对呀，我也是要呢学琴学了十年我才知道说我对于呢钢琴的兴趣可能只有一半对，那我对于什么对于呢跟人在一起的那种互动啊，讲话啊，或者是等等的沟通，我更有兴趣。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是好像短的目标，我设定完我只有一个路可以走。反而呢，我们现在学生为什么全部都要考？我要为了保险起见嘛，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选，这也不是坏处啊。那然而呢，我们更希望的学生呢就。我以那个 John Rawls 他是一个提出正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国的哲学家我蛮喜欢他提出一个说其实正义就是公平，那这个公平的原则之下呢也就是说你要想象就是当你在提供这个选择的资源跟机会或者你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个叫无知之幕才能够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所谓的无知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下一步其实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但是我会凭我的理性去判断我综合分析我的这个优势啊我的劣势啊我的怎么样各方面我做出了这样子的选择之后然后呢慢慢的往前走，因为呢如果因为未来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0: 对，
1: 但是你太锁定了一个说未来就是这样子，可能例如刚才谈到的城市设计师嘛，你可能一开始很夯，可是这个什么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它又很容易被取代，所以未来的世界其实我们只能够隐隐约约知道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有那样子的一个对于自己的选择要负责任去做决定，你还是要决定啊
0: 对，那最后我就是想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如果是作为一个文组的学生，可能很容易在职涯的选择上面、科系选择上面，常常会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有什么想法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1: 我倒是呢会从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如果撇弃了这个文组的标签之外，那你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命设计师那换言之就是今天你在投入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也许你就是因为你的兴趣啊，或者是你的决定呢，你选择了一个一个学门例如你是英文，我是艺术你是新闻历史。

0: 始啊、哦，但是呢，它不是终点啊、哦嗯。那你要怎么去设计再往前走？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的，也就是呢，回到本质，每一个学科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这么丰富的资源、那么多的选择之下，你能够好好的设计、组织你的人生？那么我刚才谈到的，一就是要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第二呢，你能够保有不断学习的一个动力，终身学习，你就会发现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诶，你的那个叫做什么电力还是你的超能力不断的呢长出来哦，那就不会被就是始终会觉得说啊，我是文组啊，那我是理组、那把这些标签撕掉，那就是回到学习上面，那你的人生因为你的选择而且你的设计，我相信会呢创造出呢更多新的应该是想象不到的那样子的职业，还有生活。那回到最终的目的，学习，每个人都学习，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如何能够呢让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幸福，能够健康，能够快乐，让整个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当中也都能够更好。那这就是应该是根本嘛，
1: 齁。对 对, 对。
0: 所以每个人都不可少啊，每个都很重要。
1: 因为文组理组最终它还是一个框架跟一个标签嘛，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想要学习的是什么，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人生。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咯，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玉轩。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了礼拜五了，时间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哦，我们的从宜兰远道而来的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哦。哎，明芳老师好。
2: 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观众及张新民老师，早上好，大家老炸，
1: 老炸老炸，感谢你哦。每次呢，都从宜兰哦，这个一大早就搭车来到这个台北车站哦，这边呢再走路过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来跟大家聊聊天哦。那刚好昨天有一个大事哦，跟宜兰有关的，就是我们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了，高铁延伸到宜兰已经拍板定案了，哇！这个对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我们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老师都在跟大家提醒说，哎，有些重大建设还是要确定，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拍板哦。有时候只是在那边空气中飘来飘去哦，大家传来传去，到时候可能还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在这个大力多的情况之下，如何到宜兰呢？买一间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好房子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在这个松山社区大学都有开一些课程哦。那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教学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尽量都是要确定之后他才能够讲得比较大声。所以他本来是想说用一个到宜兰买间赚钱的房子，我就把它改个赚大钱啊。因为这个媒体上面齁，都是要有一些那个吸金的效果啦齁。好，那这个明芳老师，这个行政院已经拍板了，这个部分对你们宜兰来讲，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很开心啊？
2: 当然是，人家讲齁，拥有房地产齁，人生不会惨齁。

0: 所以，基本上在宜兰有房地产的人，基本上是大力多。
1: 嗯 嗯。
0: 可是事实上还是穷苦人多哈、哦，所以我们
1: 还是穷苦人，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辅导一些人哈、哦嗯，引导一些人，让那个那些那个想反败为胜的人哈、哦。
1: 嗯。
0: 如果你现在用你现在的资金在台北、双北啊、哦嗯，要买房子赚钱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引导你来宜兰赚大钱。
1: 嗯，
0: 啊，希望大家哈、哦、来宜兰做我的后厨兵哈。
1: 啊、哦，那我们那个明邦老师一直强调，哎、嗯欸，来当新宜兰人啊、哦嗯，来做后厨兵，大家来做会啊、嗯哦，来怕兵啊、哦。那因为宜兰真的是一个啊、这个好山好水好住的一个地方啊、哦嗯，而且房价又相对跟大台北地区比较起来，真的很便宜哦。那未来有高铁的话，那这真是半小时生活圈呢、啊，一下咻的就到了哦。所以呢，哎，这个房价的差距呢，蛮明显的，就会开始慢慢，有些人说会慢慢拉近了，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段落差啦哦、
0: 嗯。
1: 可是呢，至少会有一点点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值得大家期待哦。哦，所以呢，啊，今天邱明邦老师准备了非常啊丰富的内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哦。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到宜兰买个能赚大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邱明邦老师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宜兰房价的它具有哪一些的绝对优势？还有这个这几年来，我们邱明邦老师一直在观察到的，有很多人呢，他本来是西部的人哦，哎，他就选择到宜兰去当新宜兰人了哈、哦。那最后当然，我们明邦老师一定要啊、这个重点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到宜兰要去自产啊、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房产价值保值哦？那有哪些重点哦？那至少就会有三个重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先请明邦老师来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啊，宜兰为什么它能够让你有一个赚大钱的房子的机会？嗯，
0: 哦，咱这个节目哈，拢讲上新的哈、嗯，所以打昨天的行政院拍定的
1: 对拍板了，嗯，
0: 高铁延伸宜兰的那个建设哈、嗯，我们就今天就马上跟大家分享。
1: 对，刚好呢，恰、嗯、是呢，那刚好也跟我们明邦老师在准备的资料是完是一致的哈、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最新的资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啊，重大建设一定会带动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特别是这几年来高铁哈、哦，它的那个速度哈、哦，那带动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更是速度也会跟着加速这样子。嗯，
0: 啊，所以啊，我们就用一个东西哈、啊，
1: 嗯，
0: 这用国中的数学就会算了。
1: 哦，
0: 假设哈、啊，我们从桃园坐车高铁到台北市，
1: 嗯哼，
0: 跟宜兰以后坐高铁到台北市，
1: 嗯哼，
0: 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一样的，
1: 对，应该差不多。嗯，
0: 那台北大家工作的时距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在桃园的房价哈，青埔一边哈，应该从八十万开始跳，高铁
1: 有对，
0: 旁边都80，啊，宜兰现在才30万，
1: 嗯哼，
0: 啊，现在所以我们在投资学有一句话，
1: 嗯，
0: 要买便宜的，
1: 嗯，
0: 你买贵的哈，买伤贵，
1: 嗯，
0: 就会可能会赔钱，
1: 对，
0: 那你买在价格谷底凹陷区，
1: 嗯哼，
0: 那你赔的机会就少了，
1: 对，
0: 其实投资是一种几率比。去抓低几率，你赚钱的几率越大，你去买就赚越多。
1: 嗯，
0: 啊、如果你都一直赔钱的机会很大，风险就太大，那这就不要去考虑、嗯。
1: 对，所以对，
0: 所以说老师刚才讲那个，就是说宜兰的房价用假设高铁有那个开设通的时候，嗯、那宜兰的房价就比桃园到台北那个沿线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
1: 嗯，
0: 目前也比双北便宜以上，所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在宜兰买房地产会赚钱，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它小嘛，
1: 基期低，我们讲的基期低，嗯嗯嗯，哦，所以你这个也帮大家整理出来说，金衡台湾四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圈的、嗯、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听听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
0: 那我先讲个价格啊，如果你同样的在宜兰短这样的价格空间哇。啊，较舒适， 所以你用双北买很旧很旧哈，
1: 老房子
0: 年纪，对，那房子不是老房子，是年纪比老师跟我的年纪大的房子，或是很什么的
1: 小，嗯，而且是小
0: 小两房的预算，在宜兰可以换取很大的生活空间，嗯，
1: 对，
0: 甚至透天别墅，有天有地，有庭园，嗯嗯嗯，有停车场，
1: 是。
0: 对于目前重视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来讲是很有的吸引力，
1: 很有吸引力，没错。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资产安全的那个风险管理，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宜兰买比较便宜啊，
1: 嗯哼，
0: 那你买便宜你要赔的机会就比较少，
1: 是比较安全，
0: 嗯，尤其现在哈，就是我们在房市违规哈，
1: 嗯，
0: 自住型的需求在冷静期，
1: 嗯，
0: 基本上是对买方比较有利，
1: 对，
0: 啊，所以也很相对很亲民的积极价格啊，让自住客有更多的议价空间跟买便宜的机会。
1: 嗯，
0: 若以现在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行来出发点来评估宜兰房市啊，
1: 嗯，
0: 最重要你不会被面临最高套牢的风险，
1: 对。嗯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明邦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种资产安全的边际，然后因为它毕竟它的基期比较低哦，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如果真的是要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的话，大概都比较容易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子。嗯，好，
0: 刚刚老师讲军人台湾四个九十分钟哈，一日生活圈是我们政府的最大的政策，是昨天他讲的，
1: 对，就是，
0: 我马上给他整理。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政府有时候在均衡的整个城乡发展或是都市发展，嗯，东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总体的哈更高位的这个思考，所以他有所谓的均衡台湾四个九十分钟的一日生活圈。
0: 嗯，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哈。
1: 好。
0: 那九十分钟是什么呢？就是
1: 关
0: 宜兰人哦，阿贤讲宜兰好处，
1: 嗯，
0: 就是从你南港台北啊，
1: 嗯，
0: 到坐高铁，前提是坐高铁啊，
1: 嗯，
0: 然后再转到花莲，是我们台北南港宜兰花莲是九十分钟，
1: 嗯哼，
0: 就第一个九十分钟
1: 啊，哦，第一个九十分钟好，
0: 然后第二个九十分钟就是花莲到台东，
1: 嗯嗯嗯。
0: 其实台东跟花莲距离蛮长的，
1: 对，蛮长，那个是很长，最长的地方。
0: 它是第二个九十分钟，
1: 嗯，
0: 啊，第三比较那个它这个地理环境啊，
1: 嗯，
0: 跟地址比较特别，就台东哈，啊
1: 嗯，
0: 到高雄左营，
1: 嗯，
0: 以上台湾尾哈，
1: 对，台湾尾，
0: 哎，有点顶卡弯弯翘翘，
1: 对，所以，啊，嗯，
0: 跟那个土地的地址比较特别，
1: 嗯，
0: 那也是另一个九十
1: 九十分钟，哦，是是是，这第三个九十分钟，哎，这个是等于是南
0: 由北到南，
1: 对对，
0: 啊，其实最贵的九十分钟是
1: 在
0: 高雄左营到台北，那个是最贵的九十分钟，
1: 对，这个就是高铁它现在目前通车的这个九十分钟哦，
0: 就是轨道经济，
1: 嗯，轨道经济，从这个左营到台北市哦，那这个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九十分钟，嗯。嗯，
0: 所以这个在整个来讲啊，当然老师你们住彰化那边啊，嗯，是要去台北也很快，要去高雄也很快，
1: 就中间位置刚，哎，好是中间位置。
0: 另外一件靠近乌日那个高铁，
1: 对，我们是比较北彰化，比较靠近乌日高铁站，嗯，
0: 所以离约南北哇纵横啊，
1: 嗯，
0: 就较近了，
1: 嗯嗯，
0: 所以难怪老师有时候，不过老师是住台北啦，
1: 嗯，
0: 你去跑环岛就蛮快的，
1: 嗯嗯，
0: 这个就是
1: 比较方便，
0: 就是前提是要高铁延伸后，
1: 嗯，
0: 全台快一通，
1: 对，
0: 那我们的政府会打造四个九十分钟的环台生活圈，
1: 嗯，一日生活圈，哦，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现在整个行政院擘画的一个蓝图，也是一个愿景这样子，哦，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宜兰如果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话，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上次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哦，会在宜兰县这个县政中心这个地方嘛，齁，嗯，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到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会继续的走下去，第二阶环评啊什么第三接下来这样。
0: 就是核定的是 因那等来哈，开始要开钱啊，
1: 对，就是
0: 要拼命要大建设，大建设，
1: 大建设，大对，大规划。嗯，
0: 所以这个民主社会选举也好，每四年就有一个新的动力，让大家有机会那个感受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1: 对，哎、欸，那这个目前规划的县政。中心这边有420公顷，等于是高铁的。

0: 特定区嘛，哈、
1: 哦，是。
0: 那现在对于这些当地的民众来讲，应该也是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样子。
2: 因为当然已经动作很快啊，
0: 嗯嗯，
2: 这个已经原来没卖的都赚到，那个去卖的心也安了。
0: 嗯，
2: 他本来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
0: 嗯哦，本来没有那么大，
2: 所以说壮伟乡长那个沈清灿很厉害啊，嗯、就一直去带人去。建议建议，然后把壮伟那边比较便宜的田啊，
0: 哦、
2: 都给它划进来，
0: 也都划进去了这样子。
2: 对对，所以、嗯、啊，现在交通部的重要长官吴胜远就有讲啊，
0: 哎、嗯，
2: 也是管纳民意，反正越做越大越好，就、
0: 嗯、
2: 所以才有变现在的。那么420公顷的，
0: 420公顷就是大概类似那个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嗯，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大概是490公顷、
2: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哦。那目前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明芳老师提到的吴胜远哈，这个是当地啊极力在这个帮啊高铁在这个等于争取的哈、哦
2: 嗯，
0: 那他们没。之前呢，每周都会到宜兰去沟通两三次哈、哦
2: 嗯。
0: 那壮伟乡这个乡长哦，这个沈青山呢、啊嗯，要求把壮伟哈，因为壮伟大家都认为说比较他整咖了哈、
2: 嗯。
0: 哦，那如果把它划定去的话，哎，这个部分对壮伟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力多。第一个，马上这个点土成金。
2: 对对，那个农地地主啊、哦。
0: 嗯。
2: 马上涨好几倍，
0: 对，嗯、哦，所以大概是晚上睡觉都会看，都会笑这样子、
2: 嗯。然后晚上都有人拿那个单楼去跟他聊天、哦，问他土地要不要卖。
0: 哦、对对对、嗯，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我们的邱敏芳邱老师好好来聊一聊，如果到宜兰买一间会赚大钱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固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远道从宜兰而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不动产地政士，也有这个不动产经纪人双证照、哦、那当然了、啊，他的证照还蛮多的，包括游泳的证照、哦，事实上是一个全能的这个算是角色啦齁。那我们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刚好昨天呢行政院拍板定案哦，就是高铁要从西部延伸到宜兰来了齁、哦、所以呢等于是到东部的第一站齁、哦、未来会不会延伸到花莲齁、哦、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齁、哦、因为有自很早之前就有人在讲说环岛高铁啦齁、哦、那台湾如果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岛屿有一个环岛高铁，这个某种程度是真的是交通非常的便捷、嗯、可是会不会某种程度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源的错置呢？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讲的这时候还是讲的会有一点太早。那我们先来看看，诶，如果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之后，诶，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整个样貌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请我们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咯。
2: 人家讲齁、哦、交通齁、哦、是建设之母。
1: 对。
2: 这是我们以前读三民主义孙中山。
1: 诶、欸、这个国父就很早就讲了齁、哦。
2: 对对对，就是你建设如贼齁、哦、嗯，都打货畅其流嘛。
1: 嗯。
2: 米啊，他没出去，啊，人出去交流啊，这个很重要、嗯，所以交通是非常重要。
1: 嗯。
2: 尤其在宜花东齁、哦、宜兰做先锋啊，我们宜兰做好了，花莲台东就、嗯越来越好，
1: 越有机会。
2: 对对，
1: 嗯嗯，
2: 所以啊、哦，有交通才有路啊、
1: 嗯，
2: 有路才有新路啊，
1: 嗯，
2: 就是让我们的台湾不要因为地形这样有点分隔，就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啊那样。
1: 嗯，
2: 如果你有一个轨道经济把它环绕，让我们的台湾有一个均衡，就是让大家的发展比较均衡，不要那个城乡差距太大了。
1: 对、
2: 嗯，其实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台北、啊、
1: 嗯，
2: 桃园啊，西北啦、啊，
1: 对，
2: 基隆，我看大概里面几、嗯、大概10,000,000人口，
1: 嗯嗯，
2: 啊，所以
1: 有、啊、有一定有，
2: 所以为什么会跑来宜兰买房子？
1: 嗯，
2: 啊，都现在厝较贵啊，那个房价太贵了、啊，所以再跑宜兰、
1: 嗯，跑来宜兰
2: 比较便宜啊。
1: 对啊，因为大台地区真的是贵松松的、嗯，特别是台北市哦，
2: 嗯、
1: 那种房价动辄哦，现在像那个桃竹影园都已经到300万以上一坪哦、嗯。
2: 那是因为他现在比较缺钱，嗯、所以会算比较便宜。
1: 没有的话，可能卖得更贵哦。
2: 嗯，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说，如果我们在桃园做高铁到台北，
1: 嗯，
2: 跟宜兰坐高铁到台北，同样的时间距离的话，
1: 嗯，
2: 那房价差那么多，大家一定要跑来宜兰买，
1: 嗯，对，
2: 好啊，买之后，大家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注意，也有例外状况，
1: 哦，
2: 风险的事情一定要了解。
1: 对，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最希望提醒大家的啦，
2: 嗯，也是感谢政府哦，把那个高铁延伸宜兰给它核定，
1: 嗯，
2: 核定就会编钱啊，有编钱就在做编那个计划跟预算了、啊。
1: 嗯，
2: 金钱之后啊，对宜兰的未来发展更大、嗯、更大。
1: 嗯嗯 嗯。
2: 但是哈、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
1: 哦。OK、嗯。
2: 你一定要准备好。
1: 对。
2: 准备好才可以迎接宜兰的新未来、
1: 嗯。
2: 就好像你要买房子也要准备好。
1: 对。
2: 你要

0: 那个钱准备好，贷款准备好啊，睡觉不烦恼才来买房子
1: 是，
0: 啊，这个三要件也很重要，你没有不要冲动哦，不要买了之后被违约金或心情不好，睡不
1: 对，
0: 着觉也
1: 睡不着
0: 很
1: 觉，
0: 麻烦。
1: 那个就是得不偿失了哈，
0: 所以政府的未来的计划哈，就是我们的4个90分钟的台湾一日生活圈，台湾岛一日生活圈。因为哦，交通部预估哈，未来高铁到宜兰啊，到南港19分钟，到台北大概20几分钟，好，然后左营跟屏东也大概30分钟，所以把全台湾4个90分钟哈，包括台北左营、左营台东、台东花莲跟花莲到台北，那我们宜兰就是台北花莲这个90分钟，所以那个我们的东半部哈，就是认为比较东区的部分就是花莲宜台东要好，先宜兰做交通建设的
1: 对，
0: 先锋，
1: 先锋，
0: 包括高铁的那个设置，还有苏花改啊，那些交通的改变，正会提供交通的品质，
1: 对，
0: 也让台湾交通运输会比较好，不要大家挤在一起
1: 对。
0: 啊。对这些人啊，或有一些状况的话哈，紧急救护也可以帮忙那些东区的人哈，在医疗或其他的救护哈，会比较高效率跟友善的环境这
1: 对，这个很重要哈。好，
0: 那行政院昨天拍板通过高铁延伸宜兰就是要拼2037，这
1: 2037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大约在10年以后十几个冬季，因为最
1: 现在
0: 后，
1: 2026嘛，2037等于11年了，
0: 因为我觉得最后会追加预算，
1: 而且
0: 前一点，
1: 会一定会延宕了
0: 对，
1: 哈，
0: 大概我觉得抓16年左右，要16年，
1: 还要16年，
0: 比较安全，因为毕竟这16年不晓得政府的经济啊、国家政治啊、一些状况会不会变动，所以也是说表示我们政府对我们宜兰跟东部交通建设啊、国土均衡发展很重视，
1: 对，所以这个2037年，大家要把它记住哈。好，
0: 我觉得14、16会比较好记，大约在十 六年
1: 大概在十六，
0: 也不要记太短了。
1: 好，
0: 那高铁通车之后，会有效分流我们台北宜兰国道5号，以前常周休二日塞车嘛。
1: 对，现在都很严重。
0: 那我都坐火车，比较不会塞车。
1: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陈碧源假日就会讲说：“哇，又红彤彤了。”这
0: 不过他是习惯开车，
1: 对，
0: 我是习惯坐火车或客运。
1: 坐客运哈，客运它有专用道嘛，哈，那个快速道这样，
0: 但是就怕隧道火烧车
1: 那
0: 或
1: 个也不
0: 车
1: 会
0: 祸，
1: 常常有
0: 没有？有时候我都遇到好几
1: 都遇
0: 次。
1: 到。
0: 啊，刚好晚上有宜兰社区大学的课，我都在波比波比内湖的，要赶7点去上课。那我们最后我们的宜兰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对。
0: 他会全力来中央委托县政府代办的新定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划都市计划啊，包括政策的环评，整体规划420公顷啊，现在都已经全案由宜兰县都市计划委员会咨询小组，他先咨询委员的意见啊，不过这大概一半都是官方的代表
1: 对，
0: 啊，
1: 大部分都是官方代
0: 然后在特定区要涵盖车站的专业区、住宅区、商业区、商业专用区。我那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因为那高铁你给他征收有一些人住在那里，
1: 对，
0: 你征收他就没有房子，或者有一些人你高铁一来房价又涨了，人家也租不到房子，你要安置那个经济弱势的人
1: 对，
0: 类似国宅或是那个
1: 安
0: 社
1: 置
0: 会
1: 宅，
0: 住宅，
1: 对，
0: 对，
1: 安置宅，
0: 你一定要把它考虑到啊，来以利未来那个社会住宅跟政府机关的进驻，这样才会完成高铁延伸依然就是实现我们政府均匀 均衡台湾的愿景。
1: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还蛮忧国忧民的，都会考虑到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当地的在地的住民哦，他们如果说真的是有时候那土地被征收了，他们要怎么样去安置他们，这个部分政府应该要一并做考量了哦。
0: 我们读书也是要替有能力，我们能力服务一个人就服务一个人，服务十个人就十个人。
1: 对，这个也是。
0: 可以服务一百个人就服务一百个人。啊，如果可以服务很多人，就给未来的当选的县长啊或总统来拜托多来服务一下。
1: 好，来，这个是我们这针对这个所谓的高铁这一部分哈啊，它的目前的一个最新动态，还有它的规划的一些时程，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都已经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这个这几年来，这几次我们邱明芳老师都有在帮大家提到的一个新宜兰人这个概念哈，那这个新宜兰人现在目前好像也变成是一个趋势，是不是？
0: 对啊，未来算宜兰管定啊。吴宗宪哈，吴宗宪立法委员也是新宜兰人，他们最近在礁溪有买房子，所以他说他女儿是 G 开头，我们宜兰哦，身份证字号是 G 开头
1: 的，
0: 所以在新宜兰人看，新宜兰人但不是少数人，那个精英才去选县长，大部分都是来。退休啦，退休比较多，或是因为
1: 退休族比较多，
0: 或者因为台北新北房价太贵了，然后先转进来宜兰，那个房价比较便宜，就是生活在宜兰，赚钱在双北，这个比例可能占万分之一定 percent 以上，还有选县长可能只有他跟陈婉慧而已，其他的比较少。
1: 陈婉慧，
0: 所以像我们现在要选宜兰县长，那个吴宗宪也是新宜兰人。林国璋民进党的那个林国璋县长候选人，他太太也是新宜兰人。
1: 真的。
0: 因为他太太是台南关庙人。那时候因为老公回家乡做律师的工作，所以配偶就跟配偶回家。所以我在宜兰科学园区认识很多人都是因为配偶
1: 来关心
0: 来宜兰或是宜兰人为了跟崔听配偶或配偶来住宜兰所以就很多这种新宜兰人然后还有就是退休
1: 退休对对退休族蛮多的
0: 而且现在工作跟以前不一样像老师认识很多那个不动产的精英董事长对都住宜兰
1: 对
0: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要本人去开会只要有 LINE 啊手机啊视讯啊
1: 对
0: 就快了不像只要把事情工作执行跟监督好达到结果就好了
1: 是
0: 不要像以前一定要开会
1: 对以前都要面对面开会大家排排坐这样子现在不一样了
0: 而且很多 paper 也可以用传真啊或表录啊只要真实无误正确一样可以把公司治理公司管得很好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是在新宜兰人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多不管是退休族或是这个上班族或是甚至有些是希望追求更好的这种居住品质的更大居住空间的也都会选择到宜兰来落脚那所以这种新宜兰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是一个风潮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最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自己第一手的一个观察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观察入微的一种这种的这个思维啦齁好来
0: 那我刚才前因就把那些整理成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果大概两个部分就是台北宜兰一体化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齁让随着未来高铁延伸宜兰还有宜兰的铁路高架化等重大建设预期宜兰跟双北的通勤时间将距离时间会缩短。
1: 时间缩短。
0: 就是产生我刚才有讲了双北工作宜兰生活的通勤模式。其实最主要还是很大原因还是 宜兰房价比较便宜、啊。
1: 对、
0: 嗯，当然宜兰好山好水，这个水准高也很重要、啊。嗯嗯嗯，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
1: 对，
0: 啊、第二个就工作。

0: 心态改变了。
1: 嗯嗯，
0: 因为我去建议哈，我最近有一个客户看我的文章，
1: 嗯，
0: 他是我宜安高中的学长，70多岁、哦，
1: 是是是，
0: 他高考会计师，
1: 嗯哼，
0: 太太也高考会计师，
1: 嗯，
0: 好，有够厉害，结果儿子也高考会计师，女儿也高考会计师，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
0: 了，对，那以前考高考会计师不简单，变他们家。就是个3+1的会计师，
1: 嗯 嗯，
0: 他有讲哦，在台北要找帮忙做会计的同事比较难，
1: 哦、
0: 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在台北要45000啊、哦，很难找到了，
1: 很难找到了，
0: 所以他就转进会计事务所到宜兰，
1: 嗯、
0: 哇，45000一堆女生，也不大部分都 accounting 都是女生嘛，
1: 嗯、
0: 都就是他们同事很多人很喜欢做，
1: 嗯，
0: 所以在宜兰。设置事务所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哎，你用台北的价钱可能招不到好的员工，
1: 嗯，
0: 可能在宜兰，因为大家就这样就很好的生活品质，
1: 嗯嗯嗯，
0: 最主要还是在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用台北同样的价格，嗯啊、在宜兰很容易招募到员工，就没有缺工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他最近叫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动产的事，
1: 他发现、
0: 哦嗯、我去拜访，他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第一手的一个观察、嗯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再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来聊聊宜兰自产要如果要注意哪些重点、哦、那至少有3个重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

0: 北调服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从这个宜兰呢再读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最近呢一些这个市场面的观察，特别是对于宜兰呢，他是真的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都会鼓励大家不管是这个投资资产啦、或是真的是要移居啦、这部分宜兰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选择。特别是昨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拍板定案哦，这个把高铁延伸到东部这个部分，就到宜兰呢已经确定了哦，不会是像在过去说这个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交通建设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哦，那只是看一看而已哦，那最后是不是落实都不知道，现在已经真的是板上钉钉齁、就已经确定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你想要到宜兰去投资资产，不管是买土地买房子齁、这些相关的这个投资事宜都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抉择咯。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地政士的这个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各位如果说在买卖不动产房地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帮你来做一些转达，请邱明芳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帮大家做一些服务了哈。好，那刚才邱明芳老师有特别点到新宜兰人这一个崛起哈，那这个趋势，那刚才特别是工作形态的改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可能有些实际的案例的说明哦？因为真的这种改变，如果说你不是亲自在当身、在这个当下的话齁，可能有时候齁真的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看不清楚齁。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看得很清楚，他有看出了这些的一个趋势跟脉动。
2: 我们 AI 家务齁黄仁勋有讲过一句名言，也爱探紧。对，就是他也要赚钱
1: 了。当然，
2: 家务工我这还探紧。
1: 他还是钱已经这个变，当个变鬼。
2: 对他首富了，还要也是要探紧。
1: 还是喜欢赚钱，对，
2: 因为他要照顾大家嘛。
1: 对，照顾员工，
2: 赚钱分给我们了。谢谢他。所以工作形态的改变就是说你岛内移民移居到宜兰的新宜兰人，除了你已经退休了，我觉得你还是要赚钱。
1: 对，没错、
2: 就算你身体已经退休，有点打工也不错。所以你要寻找跟你之前在台北新北薪资水平都差不多的话，就是说，他在宜兰有设立分公司的企业，或者你的工作是远端工作，
1: 对，
2: 只要把
1: 远端工作，
2: 只要把那个结果工作执行出来就好。这种领双北薪水在花宜兰的房价有点就是比较便宜套利的方式，会让很多高水准高素质的人持续一路宜兰来带动我们宜兰的水准，来帮我们指导一下。就是说举例啊，就好像有些工作我刚才跟老师讲，就是说有时候做那个检查身体啊，验血验尿，
1: 验血验尿，
2: 因为他都早上九十点半就收集好了，然后就送到双北去检验，检验员他们当然就输入电脑数字的话，就给医生啊，那医生就

0: 以跟大家分享。
1: 哦，因为我就是退伍以后哈，民国81年都在宜兰呐，我除了在读大学学习，或是在外面当兵哈，基本上我都住宜兰。
0: 嗯，
1: 所以你在宜兰买房子，基本就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就好像你买股票啊，你要看它本身有赚钱才去买，不要买那个没赚钱的，这股价1000多块，那个也蛮危险的。
0: 对，
1: 所以你回归生活基本面，那你买房子，你看你是要自住还是要投资？自住就是你生活的机能跟交通通勤嘛。
0: 嗯嗯。
1: 啊，你要做包租公包租婆，就是那个租金的现金流量。
0: 嗯。
1: 而可以支撑你可能要贷款的钱。
0: 对。
1: 你要先搞清楚。
0: 对，要计算。
1: 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0: 嗯。
1: 我是要来住。
0: 嗯。
1: 还是要出租？
0: 对。
1: 做包租公包租婆。
0: 嗯嗯。
1: 啊，那个行情。
0: 嗯，
1: 好，这个事情要了解啊，然后你要把现在宜兰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的现况来做出发点。
0: 嗯，
1: 那举例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金钟影帝啊，游安顺
0: 啊，游安顺，
1: 他就是因为人家说孟母三迁，他是游霸三迁，迁到东山那边。
0: 哦，他也是在住宜兰哦。
1: 对，他在那边为了小孩子的学习啊，去那个华德武小学。
0: 哦，华德武小学，哦，很有名。嗯，
1: 他那个有卖火锅，我有时候会去那边吃他那个经营的火锅。
0: 哦，也是蛮有名的哈。
1: 我有时候在苏澳游泳池游泳，也遇到他带小孩子在游泳。
0: 嗯，
1: 那可见就是说，有些人是为了教育
0: 啊，
1: 带小孩子来宜兰。
0: 对，
1: 哦，虽然他已经很有名了，他还是赚钱在台北啊。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如果宜兰还有一份工作做也不错，他就在卖火锅，吃到饱，大概400多块就吃得很
0: 好。
1: 然后就是说，哎，他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生活的教育，小孩子的教育，那你要找好宜兰那个适合你小孩子去读书啊，这当然是国小国中，还有交通通勤，啊，什么时候会塞车，啊，什么比较不会塞车，后来啊，你如果有年纪的那个医疗也要顾虑。
0: 对对，
1: 这个都要
0: 顾虑。
1: 想好说，哎，你来住目的干什么？
0: 嗯
1: 啊，是来练健康啊，练哇假巴黎啊，那你就住的地方跟医疗要结合一下。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跟未来的高铁建设哈，
0: 对，
1: 那是未来一定会加分。
0: 哦，对对，算加分题啊。
1: 对，就好像说，哎，你只要买台积电，我一定会涨。
0: 嗯嗯。
1: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赚钱，我不晓得。
0: 嗯嗯。
1: 对，就是这个叫未来的高铁跟建设，就是好像未来的加分利多，但是不是马上去追高杀低哈？
0: 嗯，对，没错。
1: 房地产也很难去那个追高杀低啊，因为要持有时间比较久啊，
0: 嗯哼，
1: 啊，你才不会买到那个人工也供，把人工率也供，还有各地的组件，
0: 哦，
1: 啊，我们张新民老师有很多文章可以参考，就我们可以或是一些资料，你去了解宜兰不动产的相关文章。
0: 有，我们邱明芳老师也很多，像那个好房网哦，那银河签记者都不时的会这个啊采访我们邱明芳老师，他都会提供非常中肯的建议哦。那这些都不会像很多名嘴讲的那个就奇花哦，把你公干那个外太空去了。那我们现在明芳老师都是在落实到这个现实面，刚才提到的有生活机能啦，交通通勤的这些现况都要去做了解哦。好，
1: 因为我跟老师实务还有工作，像老师最近很辛苦，要去做评比那个，
0: 国家建筑建奖。
1: 如果没有电梯走来走去，你们也蛮辛苦的。
0: 哦，很辛苦。我觉得说有时候也年纪大了，真的不能骗人这样子。
1: 我因为我本身还是在做不动产的实务，地震师跟不动产经纪人，还有包租代管，还有管停车场。
0: 嗯，
1: 所以每次我去看客户的资料啊，一看，因为我们常常阅读嘛，
0: 嗯，
1: 但是我的基础是老师以前的那些资料，我阅读下来，好，有一二三，然后哎，突然看到那个，我就突然就写文章啊，跟我们好房网林和谦记者，
0: 嗯，
1: 请他帮忙，我就写相关的文章，
0: 嗯
1: 啊，那你很多人买大楼啊，坦白讲啊， 有人讲一句话啦，如果有钱人是不会去看管理会啊，但是世上古人多。

0: 以外还是要看一下、
1: 哦、这个对一般上班阶级管理费是一笔大开销、
0: 嗯、对，你如果一个月10000也是很大的开销、
1: 嗯、很大的开销，
0: 对，你管理费啊，当然管理费那个就是在公社嘛，你有公社才要缴管理费啊，没公社也要基本的那个费用也要处理啊，
1: 嗯，
0: 这样有些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去弄游泳池，
1: 对，没错，
0: 你不会打麻将，当然
1: 麻将打，
0: 对啊，
1: 麻将教室
0: 你不喜欢唱歌，一直弄 KTV 一堆干什么？
1: 嗯嗯，
0: 啊，这个你就要考虑啊。如果你爱读书，当然是那个阅读空间，或者你爱运动就有那个运动器材，所以你买那个公司要看你需求的，
1: 嗯哼，
0: 你不要把未来你孙子啊，未来你朋友啊，那个都不实在，你自己买自己要用那个最重要，所以很高额的管理费啊，跟公共电支出的行程啊，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长期财富负担啊，
1: 对，
0: 所以你自住或投资啊，你包租公包租婆那些钱叫租客户，租客心情也不会好，
1: 嗯，
0: 叫房东户，房东投资报酬率就少了，
1: 少啦，
0: 对，对啊，所以你要理性评估这个实用性，
1: 嗯嗯嗯嗯，
0: 还有最重要的是，房地产都是产品了，
1: 嗯，
0: 你不要避免未来很难卖，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事，
1: 对，没错，
0: 嗯嗯嗯嗯，啊，就像今年开始哈，开始有一些自住型会买的嘛，
1: 嗯
0: 啊，所以随着哈，以前宜兰因为确实真的因为它房子比较便宜，
1: 嗯嗯，
0: 啊，就有人买预售屋赚到钱，
1: 嗯， 嗯， 嗯，
0: 可是现在的市场比较特别啊，就是贷款也不好借啊，所以你要选择那个生活品质好，地段很好，啊，机能很便利，食衣住行娱乐啊，或是相关你需求的自住产品，嗯，
1: 是，对，没错，
0: 或者以后你要自住或收租哈，
1: 嗯，
0: 要以后要卖，都可以创造很稳定跟安全的现金流量，
1: 是，嗯嗯，这个都是要有一些考量点的，啊，哈，
0: 嗯，
1: 哦，那这个就，最重要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啊，嗯哦，然后刚才也提到公社这个部分哦，因为公社多少的话，哎，牵涉到你管理费的一个多少，嗯，哦，那很多年轻人就像刚才这个明邦老师提到，哎，看到游泳池就觉得很喜欢，可是那游泳池是最花钱的地方，嗯，哦，嗯，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啊，哦，这个实务面这样子的哈，哦。好，那刚才提到了锁定这个刚性需求哈，哦，未来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有要换手的话哈，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比较有这个机会点嘛哈，哦，嗯
0: 嗯，我宜兰是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哈，
1: 嗯，
0: 好山好水，
1: 嗯，好所在，
0: 啊，嗯，啊，那个米跟土都会黏人
1: 啊，
0: 因为我们的土会黏人，把你的心黏过来，
1: 嗯嗯，
0: 靠心的人去住的品质，人住的品质，嗯，
1: 对，
0: 啊，这阿燕。我们的稻米也比较没有污染，
1: 嗯，对，没有，对，
0: 也一年就一次收获，
1: 嗯，
0: 就吃的稻米也比较安全，
1: 嗯哼，
0: 不会吃到有污染的米，
1: 嗯
0: 哼，啊，食安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宜兰的房地产跟之前那个雪穗通了，
1: 嗯哼，
0: 今年是雪穗通20年，
1: 对，哦，那个刚好20年，
0: 对，
1: 哦，
0: 有些人会想来投资嘛，
1: 嗯，
0: 啊，现在就变成要优质的、优质的、优质的、优店的、后尾站来躲，好，啊，或者你岛内移民来住宜兰，好，
1: 嗯，
0: 咱，啊，宜兰的人口愈来愈侪，
1: 对，没错。
0: 我宜兰市哈，我细汉较当阿未10万啦，
1: 都还没10万的，
0: 对呀，啊，
1: 哦，
0: 啊，老师，你的彰化市现在几人？有10万吗？
1: 彰化有，可是我们彰化县市人口是在减少的，哦，嗯，本来有到150万人呢，啊，现在是在减少的。
0: 不过彰化不错啊，嗯，火车有时候都会有停，嗯，我依然可以不用嘛停到彰化
1: 啊，哦，对对对对，都有，对，嗯，
0: 所以要善用，就是好好利用双北跟宜兰间的房价差那么多，
1: 对，落差，
0: 一坪差30几万不得了，
1: 嗯嗯，
0: 十坪就350万，
1: 嗯嗯嗯，对，
0: 啊，生活空间差，因为宜兰毕竟它好山好水，
1: 嗯，
0: 好自然，
1: 对，啊，好自然，
0: 死的食物也比较安全，
1: 嗯嗯，
0: 啊，人也很好相处，
1: 嗯
0: 啊，特别讲诶。尽冷漠，
1: 嗯，
0: 过菜市啊，然后要洗来洗去，啊，
1: 嗯，
0: 啊，房价租金也比较便宜，
1: 嗯，
0: 那，啊，你要配合你现在规划那个，我有 T Pass 比较便宜的，
1: 对，很多 T Pass， 对。

0: 因为政府哈、啊、给人照顾，不用像我们都要那个有通勤的便宜，成本降低嘛。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现在宜安人跟新宜安人要兼顾的工作跟生活品质的时候啊。嗯，最聪明的资产配置选择就是在宜兰买一个会赚钱的房子、嗯、
1: 对，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嗯哦、这个到宜兰买一个这个会赚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呢不断的跟大家来做分析分享、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明芳老师、哦、再度的从宜兰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分享，感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跟张新民老师，谢谢
1: 谢谢，我们下回再见喽、嗯，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1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